0: 告诉你，这都是歪理。人就这样，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哗众取宠，人云亦云，有这么一传的呢，别人感觉都这么说。那你光听不好的，有没有还有听过另外还有句话呀？
1: 嗯，
0: 啊，什么叫五谷丰登啊？登就是盛大多的意思，
1: 多，嗯。
0: 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说，这些五谷杂粮我们都要什么丰富均衡的去吃，而且要什么要常吃多吃。所以什么叫五谷杂粮为主，这是主食，这叫五谷为养，对身体是最好的营养。那你说你要在吃这个主食上，你别听老外的，相信咱中国自己老祖宗的啊。你说老外能骗咱们，但是你说咱自己老祖宗他能骗自己的子孙后代吗？
1: 嗯，当然不能，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咱就多吃这五谷。那吃给谁吃啊？不是说给嘴和脑袋去吃。那你说这五谷杂粮你要会吃吃得好，还这句话，是不是比你天天吃药要强啊？
1: 那是当然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你看这小脑子这种啊阴虚的状况啊，啊，所以说滋养养阴太好不过了。所以这月子餐，你看小米粥，哎，加鸡蛋，再配点红枣枸杞，一煮一吃，补气养血，多好的东西。
1: 嗯，
0: 你看看现在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哎呦，那煮好的大米粥上面有那一层黏黏糊糊的米油
1: 啊，喝那个米油，
0: 哎，你喝这米油，
1: 嗯，
0: 养阴润肺呀。啊，而且清燥止咳，但是就这个八宝粥，在国外，尤其发达的，你像欧美地区，你知不知道这个产品在哪儿呢？一年能卖出多少？几十个亿的销售额。
1: 几十个亿吗？
0: 你想想，就这一罐八宝粥能销售额几十个亿，在国外
1: 啊，太受欢迎了。
0: 你看看，你
1: 做这个八宝粥了，大多数都是买那现成的罐儿的。
0: 买现成的，现在没人多少人愿意吃。
1: 你不太愿意喝那个，觉得甜，
0: 是吧？没人愿意吃了。嗯、
1: 对，
0: 实践应用到现在呀、啊，结果怎么样？被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人家给充分的认可。

0: 还真是哈，就是一听就很有意境，
1: 是吧？
0: 哎，还很有来历呢。
1: 对对。
0: 由此可见呢，说这个神仙粥真是太好了啊，而且呢，跟那跳广场舞那都行嘛。
1: 那么是这样的啊，啊，你说为什么你刚才说了说这个跑步健身啥的，为什么说运动会对还能提高身体的柔韧度？甚至咱说打太极拳，这不有一种运动吗？你看打太极拳的过程当中，他这个呼吸的方式是啥呢？是慢吸。那西医所说这个消化可不一样了，消除再转化，你想想它是不是矛盾呢？它都给消除了，消除是就没有了。你没有了还怎么转化呀？都没东西了，你怎么转化呀？对不对呀？那你看我们这个呼吸喘气儿，你说我们呼吸喘气，做脾胃的消化吸收以后，它最终才能转化成精气，然后精气再化血，同时还得推动血的运行和循环。你看看，都在大谈气血论，大肆的去宣讲气血的重要。然后干啥？你看，然后开始兜售，开始售卖各种调理气血、补养气血的药物或者其他产品，而且价格还都很贵啊！老百姓认可这事儿啊，老百姓疯狂的买单。但实际上啊，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呢呼吸吐纳的方式，啊，也能实现让咱们气血健康和正常。
0: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啊，那这真是最明智的选择了。您给大家伙带来的方法呀，都是最省钱的、不花钱的这些好方
1: 是不
0: 法
1: 是？
0: 啊。那咱们现在听众家人们，如果说你有气血的虚亏，或者是呢，我们真是出现了有气血瘀滞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是记好、学好。啊，楚老师，接下来呢，就教给大家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学好了，那就是自己的呀，是吧？那就请楚老师把这个调理气血、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赶紧教给我们大家
1: 好
0: 吧。
1: 啊，我可以教大家啊，针对这个，你看调理气血有两个方面啊，也是两套方法
0: 两套方法。
1: 啊。针对的是啥呢？一个是针对气血虚亏不足的，你比方说呢，我们出现了一种，经常的体虚乏力呀、啊，面色苍白萎黄，头昏眼花，心悸气短，还有人说呢，身困体乏的，手脚冰凉的，啊，失眠多梦，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这都典型的气血虚亏不足的症状。西医说什么？西医叫贫血了，
0: 啊，对，贫血了，
1: 是吧？那么呢，针对这样的情况啊，我归纳总结出一套啊，专门补养气血的一个吐纳调息的方法。可能细心的朋友啊，认真听节目，实际上在前两天我也教过大家，啊，补养气血的这套方法怎么做呢？放松身体。站立或者是你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把腹部往里收，胸部向外去扩张，把气给吸满。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吹，默念多少？念6次。吸满以后，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要一口气把这气完全把它呼出去，要快，要有力，把气呼出去。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是向外去鼓的，把肚子鼓起来，哎，胸部自然就放松了，一口气把这气全部呼干净。而且在呼的时候也要发吹字音。前两天不讲过这六字诀吗？发音嘛，把吹字音要发出声来，干啥呢？就是能够帮我们排浊气的同时，能够补肾气。一吸一呼为一组，你每天坚持练习5到10分钟的时间，甚至在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的去多练习多做。这就是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吸清吐浊、解决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都不用时间长，哎，你会发现你刚才这些我讲的这些气血不足、虚亏的一些症状马上就改善了。这是什么？针对于气血虚亏不足的 呼吸突

0: 强大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啥呢？是属于气血瘀滞的情况。就咱这气血运行不畅通，瘀滞了，堵塞了。那气血运行不畅通，它一定会产生疼痛。因为中医讲什么是不通则痛嘛。
1: 对。
0: 啊。
1: 痛则不通。
0: 指的就是气血不通嘛。你比如说身体的某些部位出现这种刺痛感或者是胀痛感。有的人是头部，有的人是胸肋部，或者腹部，或者四肢手脚筋骨有这种刺痛、胀痛或者麻木。而且呢，你会发现经常疼痛的这些地方啊，这个皮肤啊，它都是淤青、青紫色的，
1: 有瘀滞了，
0: 有瘀滞嘛，
1: 嗯，
0: 颜色都不对啊。而且呢，这个气机不畅通啊，会导致我们什么情绪烦躁易怒，会肝郁嘛，精神压抑，夜间难以入睡，即使睡着了也是浅睡，还总做噩梦，早上起来身体还特别的乏力，和没睡觉一样，不解乏。女同志呢，经期呢血块多，颜色都黑紫色的，伴有痛经，或者是经前有乳房胀痛，这都是啥？气血瘀滞嘛。就所有这个气血瘀滞的人，你看这个舌头，这个舌体的颜色都是偏紫暗色的，而且这舌面上有很多这种瘀斑和斑点，这都是气血瘀滞不通的表现。那针对这样情况呢，那就做另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方法怎么做呢？身体得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呢微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然后呢让全身放松，眼睛目视前方。这时候开始吸气了，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的要伸长的去吸气。就深吸气，慢吸气，长吸气。这个时候要有动作了，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给它扣到一起，从小腹部缓缓的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哪儿呢？托举到咱们头顶的上方，一直到两个胳膊把手臂伸直举到头顶。这个时候咱们的眼睛抬头要向上看，看哪儿呢？看咱们头顶的手背儿。
1: 啊，得抬头。
0: 哎，看手背儿。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会明显感觉到呢，由于双臂举过头顶伸直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脊柱这种拉伸感和胸腔完全打开的这种感觉。也就是做到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口气已经吸满了。吸满之后要屏住呼吸4秒钟。然后姿势还是保证这个托举的这个姿势，意念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你体内这个清气开始上升了，就想一个事儿，身体内的清气、精气在缓缓的从小腹部往上走，有上升。把气吸满之后，屏住呼吸4秒，接下来干啥？咱就得呼气了，
1: 往外呼了，
0: 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要配合动作，就呼气，也别一口气一下子呼出去，也要均匀缓慢的长呼气。在呼的过程当中，将举在头顶的双手从咱们的正前方经过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的下落。在下落的过程当中，要保证双臂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得是食指交叉的状态，相当于是什么个状态落下来的呢？你向上还要保持这个姿态。归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这口气也随之就呼进了。但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意念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要冥想体内的浊气，随着外呼把这口浊气已经排出去了。也就是你看看，一吸一呼配合着这个动作，这是一组。每次做多少呢？每次你做6组到8组，就这么去做。随着气血逐渐畅通以后，你的体力和体能就会很快就会增强了。体力体能增强，就能帮我们很好实现气血充盈和畅通。你坚持练习做，你把它当成习惯。

0: 去保持。哎，你就气血一定会调和，你的精神一定会旺盛。还这句话，它就比你吃各种名贵的滋补品来的都是得到深度的交换，鼓动振奋脏腑之阳气，实现气血调和畅通的状态。
1: 嗯，
0: 还这句话，这都是什么？最精炼、最简便，是吧？也是最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好方。
1: 现在正在学习，正练习操作呢。那真是要把这个好的方法学会了。掌握住了，
0: 对，
1: 那这样就能够补养气血，畅通气血，这是个好方法，
0: 对，
1: 是吧？气血呢，是我们活着的根本，
0: 对呀，
1: 啊，往生延寿的最好的妙招。
0: 哎，你这点说到了
1: 啊，
0: 这就是我格外也是要跟大家讲的一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都在追求什么长寿，
1: 对。
0: 是吧？现在毕竟这个各方面呢。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啊，方方面面，的的确确比之前好太多，
1: 生活条件
0: 是
1: 好
0: 吧？
1: 了，嗯，
0: 所以说我们都希望呢，自己的寿路啊长一些，
1: 嗯，
0: 但是长寿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一个词儿，什么词呢？要达到无病的状态，身心俱疲，活得痛苦煎熬，活成了别人的拖累，
1: 嗯。
0: 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即使说到80岁、90岁，甚至过百，对吧？我们不能说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我们不可能说非要达到吃喝照料，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还能有自己追求的乐趣。这是人生晚年，这是长寿，最重要实现的。我相信任何人都一样，谁都希望能做到无疾而终。
1: 对，
0: 对吧？不是因为大，所以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状态。
1: 嗯，
0: 那么能不能实现呢？在未来，我相信呢，从大健康角度，从这个国家战略角度，各种各样的，尤其是中医的很多方法，尤其在近些年来，已经受到了很多机构也好、院校也好，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无疾而终的状态，这是。咱们大家伙，包括你我都在内，咱们希望咱们的晚年最终的目标嘛。
1: 对对对，确实，这是我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啊，追求的人生最大的目标了。
0: 对对，
1: 嗯，确实是这样哈。我相信还有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八宝粥也好啊，还是这个神仙粥也好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就是没记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别忘了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的啊，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了。那么今天的了，
0: 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晴热高温天气，闷热酷暑之下，清甜多汁的消暑水果成为市民夏日刚需，早熟葡萄等鲜果集中上市，各大农贸市场、商超、街边水果摊人气高涨，消暑水果销量持续攀升，清甜果香填满锦城夏日烟火气，家长孩子好评刷屏。没赶上首期的听友不用惋惜，京广采养研系列活动二期海滨研学之旅正式招募，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打卡两大滨海王牌景区，全程入住海岸线海景酒店，推窗就是碧海暑期记忆。营口是白沙湾黄金海岸，这里海水清澈，沙滩绵软，等到潮水退去，沙滩里藏着不少大海的礼物，蛏子很好寻找，猫眼螺、月亮贝、黄蚬子随处可见，静下心来赶海，总能收获满满海货，海边吹风，沙滩漫步，再体验一把赶海十倍，是夏日滨海出游不错的选择。截止7月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与家人朋友奔赴影院，共享美好

0: 光影时光。7月27号是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两周年。两年来，情绪文旅日渐流行，有人为一首歌的旋律定下远行的车票，有人为一次花开规划整季的行程。旅行不再执着于打卡名山大川，治愈、松弛、怀旧成了年轻人奔赴旅途的新理由。以上是今天
1: 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无锡人，蒙古金的魂，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8: 看辽西，
9: 看辽西。

0: 造访辽西漫游上。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晴，有时多云，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26度，易县25度。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
1: 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感谢这个才哥的点赞。另外呢，这个忍者乱太郎精选这个朋友他说，哎呦，这锦州天气啊高温，属实是啊。前两天呢，这个没有直播，是由这个金瑞来代班的啊。休了两天年假，到这个我附近，那感觉呢就是，一下车就被着一股热气一下子就包围的感觉。好嘛，这回来之后啊，咱们锦州也高温。不过今天早上我也是感觉了一下啊，就是这个热真的是两种热，那边更湿一些，咱们这儿更干一些。说实话，我就觉得咱们锦州这边在有一些人群是需要格外注意这种高温天气的，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受副热带高压影响的近日咱们锦州地区呢也持续的出现了顶气温达到了37.9度。锦州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未来一周的情况怎么样呢？咱们锦州的这个晴热的高温天气啊还是在持续啊。那所以说这种高湿闷热的环境是非常引发中暑的。那么在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的中暑。那么有一些这个人群呢是需要格外注意的，首先呢就是老年人。有些老年朋友是这样觉得，说哎，我呢这个新陈代谢慢哈，我感觉我不热，哎呦，感觉您不热，而且呢这有一些老年朋友特别的没那么渴啊，也没有那种补水的意识，你再叠加散热的能力差，你就算气温不是极端那种天气，也很容易引发轻症中暑，严重的时候呢就可能会诱发热射病。热射病多危险啊，是吧？没命了。那啥意思？你内脏熟，如果说有空调啊，咱们一定要开空调，如果没有空调的话，你找儿女

买，赶紧安啊。除了这个老年人到一定年龄之后呢，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也特别的需要注意，因为呢这个如果一旦闷热的话吧，这个血液的粘稠度就上来了，所以说血栓风险增加。你看比如说脑梗、心梗啊，下肢静脉栓塞，另外呢也会增加这个心脏的负荷，引发急性心衰。您就说可怕不可怕些疾病啊，你就大家你说还不把它当个事儿吗？另外一个呀，如果说大量失水没有及时补充的话，那就可能直接会导致，是因为说本身我可能就有什么什么过敏鼻炎的，或者上呼吸道特别敏感，那你就会引发这些疾病啊再度发生。另外像这个代谢和内分泌系统疾病的患者，也要特别的注意啊。如果说呢这个血液浓缩或者电解质丢失的话，血糖的波动它就加大了。这个大家就一下就理解了吧，对吧？那么代谢和内分泌方面它是如何去增加这个风险的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甲亢的、甲减的这样的人群，散热能力差更容易中暑。那么这一类的人群呢要特别的注意。另外还有像这个可能会诱发湿疹、荨麻疹、各类皮炎，还会加重光敏性皮肤病的症状等等啊。还有这个精神类疾病的患者，天儿太热嘛，它可能让这个你的体温把交感神经系统持续保持一种兴奋的状态，可能会增加症状。怎么办？开空调吧，开空调。但是这个开空调一定要科学的开空调，室内的气温也别太低，跟室外的温度温差控制在8度以内就可以了。另外不要让这个冷风直吹啊，定时你还得开开窗，要不然这个空气质量啊。今天这样的话说的挺多的，而且呢就是直接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唠啊，大家也别嫌我墨迹是吧，我再嘱咐几句。首先主动喝水啊，多喝水啊，喝点什么淡茶水呀 绿豆汤啊，白开水呀，少喝那些含糖的啊。另外外出呢这个遮阳伞、水杯啊、清凉油防晒呗，对不对？如果说怕中暑的话，像什么藿香正气液呀、石滴水啊，备上，备上。在这样的一个高温，日常咱们吃点东西就是清淡的、易消化的、新鲜蔬果啊、杂粮豆类，适当的补充一些含钾含镁的这样的食物，是吧？高盐呢、高油啊、高脂的食物，咱们就尽量减少一些吧，好吧。而且如果您有锻炼的习惯的话，提醒大家这时候就不要去耐热锻炼了。有些老年朋友说不行，我就是有锻炼和健身的习惯，我就要出去锻炼。那有些青年人也在想说，哎呀，这样的天我正好多出点汗，我减减肥是吧，我再锻炼一下我的这个耐热，我的意志力。别的啊，不要这样。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高热、意识模糊、昏迷的状况的话，你就赶紧打急救电话吧，并且呢实施现场的快速降温。咱可千万别跟自己的这个身体硬扛啊。好，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欣赏的歌曲是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那希望我们节目当中播放的这一首歌曲在意念上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吧。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采摘、康养、研学，
2: 金广采养研。
0: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1: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0: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1: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0: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1: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0: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鱼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1: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0: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3: 欢迎大家来收听，在直播间当中啊，一直在跟一位山东的朋友在沟通啊，叫做人贵于内涵，他也在问说咱们锦州的这个烧烤是怎么样的。您呢也可以，其实很多的途径都可以去了解，比如说你在这个抖音啊，你就随便你搜一搜锦州烧烤什么样，你可以去哪一家，你可以搜到很来了。第二期马上启动，那活动就是在8月1号、8月2号，也就是本周六周日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名，大小朋友都全程尽兴。大家呢可以拨打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我再重复一下啊，18524。

这个吧，一下子把我给弄激动了啊，心情的风。这位朋友留言，他说肿一点点，我、哦、毕竟我是晒黑了嘛，啊，但是这个，叫什么呢？叫这个叫圆润的那个劲儿，我属实是有。虽说啊，这个咱们锦州呢也是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当中，但是我还是依旧是能够可以很凉爽的，是吧？环境就餐环境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你走过了一些地方之后，你会发现回过头来去感受一下咱们这个锦州非常有名的这些景点，你会感觉说，哎，真的非常值得来一趟，而且呢是有咱们北方的这种粗犷豪放的感觉。尤其比如说你看在这个笔架山风景区啊，那边是大海，你也不会觉得非常的闷热啊。那你再到咱们这个北普陀山，在山间有那种清幽的劲儿，你也不会觉得非常的热啊。那另外呢出的这种生活的模式了，等到夕阳西下，暑气消退，你看像咱们锦州的东湖森林公园、滨河路沿线还有小区休闲广场都逐渐的热闹起来，大家呢可以在这些地方夜跑、健身走、器械健身、广场舞等等，那这些活动都在轮番的上演，夜间的健身热潮也引爆了盛夏的锦城。那么在这个入伏之后，每天晚上7点钟左右，当暑气消散的时候，晚风就穿过了岸边的杨柳，为夜间出行的人群送来了阵阵的清凉。带着耳机匀速慢跑的年轻

定人并肩散步闲谈的，这不比说在家吹空调玩手机要强吗？嗯，我们也可以看到啊，那为了这个适配市民的夏夜精神需求，咱们锦州的各大公园、小区的广场、小林河沿岸健身步道，近年来持续优化夜间的运动配套，不断的增设健身器械设施，不仅是点亮了锦州的夏日的夜晚，也为咱们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昂扬向上的民生力量。小哥留言说，哎呦，我豆姐回归了。嗯，是的，这两天休假了啊。嗯，除了也都了解到了啊，这个开放的日期时间还是挺长的。公交公司也在助力整个的这一次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而且呢有专线来进行延时运营。那么在锦州站的发车时间是17:30，世园站的发车时间是20:30。如果说大家想要详细的了解一下班次或者具体的一些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咨询服务热线04162896123。好，欢迎攀登啊，欢迎攀登。小哥说哦，开船呢，说看得到人听不到说话，那我给你比一个爱心，能看到吗？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那么再过一会儿呢，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辽宁啊有一个博物馆发布了临时的闭馆公告。那么在歌曲过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一起来欣赏歌唱咱们锦州的歌曲，由六颗星演唱。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在下面时间呢，我们来都共同关注的是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发布的公告。有没有朋友啊，在这个暑期的时候想要带着孩子去玩啊？那恐怕呢，这个。

在7月29号到8月13号，大约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呢，大家要放弃这个行程了，因为呢，这个古生物博物馆发布了临时的闭馆公告。那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空调的风机系统突发故障。那大家可以想象呗，这个温度那肯定是很高的呀。所以呢临时闭馆，那么恢复的具体的时间呢要视维修的进度而定，也请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最新公告。大家注知啊，不要就是去了之后才发现说哎怎么关门啊，人家是发布公告了，大家了解一下。另外呢，在上周的时候我是在休假哈，但是我呢还是要说一说，因为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在咱们中国又添了一项世界遗产。那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决议，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到现在呢，咱们中国的世界遗产的总数已经达到了61项。那么其他的60项呢，其实我也收藏了啊。我一看，哎呦，好多地方我都知道，甚至有些地方呢，我也是啊，都去过。那么这个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呢，它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的遗存，它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大家呢也可以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啊来聊一聊，说一说啊，那么对咱们中国世界遗产的这些地方您了解多少，您又非常爱哪一样呢？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带着孩子去出门嘛，那么尤其在这个出去玩之前，最好还是带着孩子可以做一些这个攻略，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文化啊、历史，也包括他的交通的情况啊，以及他的美食、人文等等等等。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玄妙的说法嘛，叫什么走运，走运是不是，走出去运气就来了。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由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聊戏。有很多朋友特别的有共鸣感，什么话题呢？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旅游很累，甚至于什么呢？就是还没出发呢，就已经觉得累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猜想啊，有可能是有的网友也说了，这哪是放松去了，这不是拉练去了吗？

所以你看呢，为什么你比如说我出游玩了，外面真的非常热，但是我想哎呀，我来都来了，我还是去逛一逛吧。而且呢，在这个旅游当中呢，除了景点人潮和行程的紧凑，乘坐交通工具本身呢也是一种消耗。在车厢当中的持续的震动，久坐带来的血液淤积和下肢的肿胀，不知不觉都透支着身心。那在旅行当中呢，如果说是很多人一起出发的话呢，往往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集体的需求尽量统一啊，稍有不慎，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不高兴了，那个不高兴了，会陷入到这个期间呢，可以摆脱这种行军式的旅游，收获一个完美的假期。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拒绝打卡式的赶路，不要盲从什么网红的打卡清单，你就是说我想去哪儿，我最想去哪儿。把这时间合理安排开，而且一定要避免那种早出晚归的连轴转，你得给身体一些休息的时间，让旅行从赶场直接回归到感受当下。另外呢，即便说是在外面旅行，你也得保持一个适当的作息的规律，你不能说哎呦这东西我爱吃，或者说我可能我这以后再吃到本地的东西不容易了，暴饮暴食，不要。另外不要为了赶路压缩睡眠，你要保持身体在旅途当中始终保持着一个电量充足的状态。最后啊，咱们也不要把出去玩啊当成是一个必须完成的圆满的任务，你就带上一个我可以浪费时光的心态去出发，就是我浪费，这个有可能才是你假期当中最好的放松的方式了。所以说你下一次出发呢，你不妨试着放慢节奏去放松去感受，在旅途当中你不需要去完成什么，而是去享受一次浪费的快乐。

好的，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内脏啊或者是黄斑变性的情况。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款抗痘叶黄素，请大家放心吃，为什么？蓝帽认证的，它有正规的批文，含量透明，吃着一定是放心的。而且以这个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加油吧，赶紧拨打电话。这个并没有我们在这个微信当中关键字的这种购买的方式，没有啊，就是赶紧拨打电话。好，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聊息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与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值够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伊老师，
4: 嗯，
3: 今天啊我看到了一条新闻，差点让我惊掉了下巴。
4: 差点让你惊掉了下巴，你说你也是走过南闯过北见过世面的人了，什么事儿能让你惊掉下巴呀？那这一定不是个件小事儿了啊！你快跟我讲讲。
3: 我跟你讲哈，
4: 嗯，
3: 在香港的拍卖会上，
4: 哦，
3: 一粒60年代生产的安宫牛黄丸拍出了天价，您猜多少钱？
4: 天价
3: 11万。
4: 一粒安宫牛黄丸卖到了11万。
3: 对，现在还囤什么黄金啊？当年要是抓住机会的话，咱们囤几盒安宫牛黄丸，反手一卖，发家致富，财富自由了吗？这不，
4: 你这想的简单了啊。
3: 哦，
4: 小雨你得知道啊，就算咱们回到当时那个时候，大家能够得到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和现在也是一样的。
3: 是吗？
4: 你那个时候安宫牛黄丸也不是说就谁想不得就能得到的，你也得抓住机会啊。你就像当年那个时候能够得到安宫牛黄丸的人他也是少数，大多数人实话连见都没见过，有的知道了他也会错过那个机会。
3: 那现在就剩下后悔了呗。
4: 那就剩下后悔了啊，尤其是这11万，就像你说的价格一出来，他们肯定后悔。
3: 嗯，
4: 其实我觉得就你说这个事儿还真的就有点像咱们这次的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活动一样。
3: 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是真好啊。
4: 那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大家明白了，知道好了，有机会人家得抓得住，他明白这个事儿。
3: 嗯，对
4: 啊，你看这次为什么说有提前的，就是速起益生菌啊，在跟大伙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让大家需要的人你先把名给我报上。你看都不知道咱们活动政策是什么，不知道价钱多少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提前就预定了。
3: 那是因为他们之前用过呀，有个效果嘛，效果好。
4: 这只是一部分，你有一部分人说感受到效果好了，人家用着好还想继续用呢。
3: 嗯，
4: 还有一部分人他以前压根也没接触过也没用过，就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
3: 囤货呀，想再等个几十年在拍卖会上卖。
4: 你这就是开玩笑啊。咱就说把你这个事儿啊，就说咱们说把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我囤货了，就算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活性强，能够保持24个月的活性，你过几十年它也早变质了。 变质的益生菌呢都变成有害菌了，它还怎么拍卖呀？
3: 那肯定不能啊，开玩笑嘛。
4: 哦，
3: 很多没有吃过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朋友，确实这次也是积极的预定。您说为什么呢？
4: 你把话题又抛给我了是吧？
3: 嗯，
4: 那呀，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上一次已经错过了
3: 啊，这次不想再错过了。
4: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昨天呢，我接到了。

0: 一位古姓的听众朋友，啊，姓古，
1: 嗯，
0: 他说，易老师啊，那这次速起计时益生菌呢，我不管你发放多少，这名儿你一定得先给我报上，
1: 嗯，先，
0: 啊，结果呢，自个儿就在药房里边还专门挑了这个菌株含量最高的、最薄的这个益生菌，他买了，
1: 哦，
0: 然后他觉得啊，贵是贵点儿，但是这菌株不多嘛，
1: 啊，他就买了，
0: 买了。买了之后啊，连续吃了仨月，一点效果都没有。
1: 那能有吗？
0: 哎，他这是他啊，但是他那个同事，用的是咱们这速起计时益生菌，同样也是吃了三个月啊，他同事这个肠道的炎症三个月的时间明显减轻了，口腔异味也没了，反酸、胃胀、胃疼的情况也没了，也不经常腹泻了，吃嘛嘛香。你三个月的变化，那叫满面红光，气色都变好。
1: 你看看，这还真是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0: 啊，所以说呢，古先生就说了，当初他要是也用上速起计时益生菌的话，啊，自己现在这个胃肠也健康了，也不用说眼巴巴的羡慕别人。
1: 现在是追悔莫及呀。
0: 啊，而且让他更难受的是什么呢？他跟他这位同事啊，在竞争主任的岗位
1: 啊，
0: 人家同事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他呢三天两头的因为便秘啊、消化不良啊、肚子疼，他得请假。
1: 嗯，
0: 然后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这口腔还有异味儿，然后排气还多。
1: 哎呀，
0: 啊，这同事就不愿意接近他。
1: 那肯定啊。
0: 最后呢，竞争这个主任岗位啊，就让人家这竞争对手给顶下去了。他就撒来了
1: 哦，升职的机会那肯定是得不偿失啊。
0: 其实很多的时候吧，他就是这样的，机会给你了，你抓住了，就很可能那叫一顺百顺。
1: 对，
0: 你抓不住，有可能就一步错叫步步错，最后啊跟这个健康他也就失之交臂了。讲了说我这坚决不能错过。
1: 那肯定不能了
0: 啊。其实不仅是他，我相信呢，它代表了一大部分以前没用过的，就这次啊积极预定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心态，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上次错过了这个速起的计时益生菌，现在后悔了，所以说这次呢，提前预定的人呢就比之前要多得多。
1: 是的，好在还有一个可以弥补的机会，又等到了速起计时益生菌的再次发放。
0: 对，这个机会很难得了，
1: 但是这个机会也就这么一次。
0: 嗯，
1: 因为呢，这是咱们授权协议到期前的最后一批了。
0: 没错，
1: 如果这次要是再错过速起及时益生菌的话，那我们真是想花钱买也买不着了，因为厂家没有益生菌的原料了，那肯定生产不出来了呀。
0: 对了，
1: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你跟肠胃健康之间只差一盒速起及时益生菌。
0: 而且呢，还得提醒大家伙，有可能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1: 对，
0: 这个速起及时益生菌的数量呢是特别少的，每个地区只有1000盒左右
1: 啊，每个地区就1000盒啊。
0: 就1000盒。
1: 那您都说了这次提前预定的朋友特别的多，那每个地区就1000盒，那也不够分呢。哎呦，一听到这个数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
0: 小雨呀，你这心里别拔凉拔凉的
1: 啊，
0: 你听我解释解释，这不是说跟那个速起那边咱们这菌株授权马上就要到期了吗？
1: 嗯，
0: 厂家呢他也进不来新的原料，然后把库存的这些原料都给用上了，就用于生产了。
1: 嗯，
0: 这么说吧，就咱们健康购就等于把人家库存给搬空了，这才保障每个地区能够协调出1000盒左右。
1: 老师，数量这个事儿啊我们先不说，现在好像有个更着急的事儿。
0: 是不是价格的事儿？
1: 老师您太懂了，速起及时益生菌它是绝版前的最后一批了，以后没了，数量还少，那这个价格我们绝对不能抬高，一定要把它压下去，要不然老百姓用不起呀。
0: 哎，你看你这是不了解我了，如果我要真在咱国品优选健康购做到现在， 之所以受到大家伙的喜欢和信任啊，咱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因为咱秉承了一个标准，给大家伙甄选国内同样也是世界上最高端品质最优的健康产品。
1: 是的。
0: 再一个，小雨你也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还有一个理念，就是品牌溯源中国情。
1: 对。
0: 为什么我要带着我背后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跑遍全国各地去溯源挖掘扶持咱们的国产品牌，不就是为了打破咱老百姓的信息壁垒，让咱们这优质的国产好产品被国人看得见并使用吗？不想让大家伙再为了国外的品牌溢价多花冤枉钱，咱保障零距离零差价的把我们甄选出来的健康优质的产品送到咱普通的老百姓。
1: 功能性的牙膏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神经酸和蜂王浆皂也让大家用上。

0: 上了，还有之前别人买不到的骨科医院治疗级别的氨基酸生物钙也给大家发放了。
1: 对呀。
0: 这就是其他平台没有的资源，拿不到的价格，我们都可以帮。
1: 药品优选健康购平台。
0: 那老师，我们现在呀，最想知道的就是这最后一批马上即将绝版的速起的益生菌要多少钱一盒啊？
1: 155块钱一盒，而且这一盒可以吃20。
0: 啊，
1: 对呀。
0: 但是也就是5天左右的量。
1: 你这个看得挺仔细。
0: 速起即食益生菌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最主要的是，老师，我们还能在这个最后一批的情况下，还能给我们稳住这么低的价格，这个真的是太难得了。我在这儿代表咱们需要速起即食益生菌调理身体的听众朋友们，先谢谢您，也谢谢咱们的健康购啦。
1: 你这就开始感谢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0: 还没说完，难不成还有惊喜啊？
1: 首先嘛，确实就像小雨你说的一样，咱们这次速起即食益生菌很可能是绝版前最后一次以155块钱一盒的出厂价给到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了，因为老朋友都知道，速起即食益生菌在官网的销售价格一盒呢要400多块钱。啊，那卖到国外的就更贵了。
0: 这个我是知道的，我是非常激动的，毕竟这次速起益生菌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在咱们健康购栏目里给大家推荐了。
1: 没错，那么也正是因为呢，这是最后一次给大家争取到的速起，这个世界顶级的益生菌，所以呢，我通过多方的努力呀，我让我说完
0: 好的，老师，我闭嘴。
1: 就是关于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好处和作用呢，咱们已经讲了好几天了，我相信大家伙也应该是都听明白了。若想调理胃肠道的健康，若想用益生菌，那么速起将是我们不二的选择。啊，可是这。
0: 哎呦，一个是400多，一个是155，这里外里差2倍还多呢。这样一来，即便是大家用着再好，恐怕也会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因为价钱望而却步了。
1: 所以这次呢，既然咱们是把现有厂家的库存给掏空了，也不能让大家伙白信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么一回。所以这次所有订购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听众朋友，你听好了，每盒速起即食益生菌，在享受出厂价155块钱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5盒，我们额外再赠送大家2盒。送这2盒的规格大小，它不是紧缩版的，它是同规格大小的。这2盒每一盒都是能够吃20天的量。
0: 老师，您等会儿，我再确认一遍，花5盒的钱，而且是出厂价155块钱一盒，拿到手7盒速起即食益生菌，那可是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朋友们，
1: 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是不是又低了很多？
0: 这价格简直太低了。但是就是少，每个地区1000盒，可能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那小雨电话刚刚已经拨完了，咱们听众朋友需要的呢，您就别听节目了，抓紧去抢定
0: 对。
1: 了啊！而且小雨哈，刚才你不是说那个60年代的这个安宫牛黄丸一粒是11万的天价是吧？
0: 对呀。
1: 它为什么能卖出这个天价，你知道吗？
0: 这个呀，我还真研究了。
1: 嗯。
0: 60年代的安宫牛黄丸，它用的是犀牛角、天然牛黄、天然的麝香入药。
1: 对。
0: 但是呢，在93年以原料好呀，
1: 原料好，这原料好说明什么？
0: 说明它的效果好，但是它少啊。
1: 所以才拿这个水牛角来替代这个犀牛角的，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说到底，原料好，效果好，还稀缺，这不就是在说咱们这速起即食益生菌吗？
0: 哎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才反应过来。
1: 先说原料好，速起用的是益生菌界资格最老、技术最先进的初代菌株，生命力很强，耐酸、耐碱、耐人体各种蛋白酶的分解，
0: 对。
1: 能够快速的恢复菌群的平衡。 而且素起计时益生菌里边有三种的特殊明星菌株，这都是我们人体肠道必备的，也是咱们国家卫健委批准的可以用在婴幼儿食品当中的三款明星菌株、啊、
0: 是的，
1: 是十四种菌株名单里重要的其中的三位成员。
0: 嗯，
1: 你想一想，婴幼儿这个肠胃那多娇嫩呢，
0: 对
1: 对吧，而胃肠道很多功能它还没有完善，在慢慢的发育的过程当中，你说这婴幼儿都能用这个菌株，那咱们成年人中老年人如果用了的话，是不是就绝对的安全有保障啊？
0: 嗯，我们说到菌株啊，有朋友说看了素起的即时益生菌的配料表，除了三大明星菌株之外还有三种辅助的菌株，
1: 这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啊，这菌株帮手效果持久。
0: 对，
1: 益生菌添加这三种特殊的明星菌株，是经过多年的人体尝试。

0: 肠道模拟实验验证之后的最好的一个比例的配比了。
1: 嗯，多了不行，少了不行，这个三对三正好。
0: 对，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证明之后，它的活菌力能够达到98%以上的。
1: 它就跟农民种地用的顶级好的种子一样。
0: 你这个比喻是对的，
1: 种一个活一个，种一片活一片，
0: 没错，
1: 吃进去了基本就在肠道内定植了，能快速的改善肠道的菌群环境，
0: 没错。就像其他的一些产品里边添加了，就被这个强酸强碱还有高温瞬间的就给杀灭了。
1: 对
0: 啊，那你吃进来的它就不是活菌了，它就变成死菌了。
1: 嗯
0: 啊，那你说你吃了一肚子这样的死菌，它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它也定植不下来，它根本就不可能改善我们肠道的菌群环境，那你花的这个钱它是不是就冤枉钱了？
1: 对呀，有那钱直接买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多好啊。
0: 对，
1: 现在呢是买五盒还送两盒，关键是啊，我们钱花完了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比吃其他的益生菌打水漂的要强。
0: 没错，
1: 也生产不了了，我们太心痛了。
0: 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吧，我这心里头也不舒服。
1: 嗯
0: 啊，因为我自己呢就跟这个速起啊，跟他们这个专项负责的老总也谈了好多回了。
1: 嗯，
0: 咱们的专家团呢也跟他们那边接触过好多次了，就是希望呢促成菌株能够让我们继续使用啊。但是好东西不是说咱们想控制就能控制得了的，就很遗憾这个事儿到目前就还是没有谈成。
1: 那您说这厂家怎么不着急呢？光我们着急，光您着急，厂家怎么不着急呢？
0: 以厂家不着急，我要是厂家的话呀，我能急死你信不？
1: 哦，
0: 我绝对不能让益生菌绝版，这多困难我也得生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速起即食益生菌，它是我们国内益生菌产品里的天花板级别。
1: 天花板。
0: 这个天花板没了，益生菌的行业等于说倒退3-5年。
1: 会那么夸张吗？
0: 一点都不夸张。也很多人不相信益生菌，觉得益生菌效果不好，给人感觉就是一种智商税。
1: 嗯，
0: 啊，感觉他们调理这个菌群的效果不持久、不稳定，有吃上了腹泻了、便秘了，能够缓解一点，一停了效果就没了。啊，有很多人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1: 嗯，好多人就感觉益生菌有点鸡肋，用不用都行。我腹泻不如吃点止泻药来得快，便秘呢不如来点这个开塞露效果更好。
0: 不怪大家不相信啊，因为这确实是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益生菌调理胃肠道出现的一个通病。
1: 对
0: 啊，而忽略了咱们入口的问题。
1: 益生菌不就是调整肠道菌群的吗？它也没有错呀。
0: 最初级的益生菌只顾着调整你肠道的菌群，这是最初级的益生菌。
1: 嗯，
0: 但是最新一代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把握好这三个关口，口腔、食道、胃肠道。
1: 嗯，
0: 换句话说，现在最前沿的益生菌一定是从入口开始就要调整菌群的平衡了。
1: 嗯，
0: 而从入口到出口管理我们整个的一条消化道的问题，这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
1: 嗯，
0: 而这种理念在咱们国内的众多的益生菌当中，现在只有速起即食益生菌能够做到这一点。
1: 但是老师，为什么要调整口腔菌群呢？它跟肠道有什么关系吗？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病从口入。
1: 嗯，
0: 每天呢这人都得吃吃喝喝，包括和这些有害菌它从哪儿来的
1: 啊，就每天吃进来的。
0: 对了，它不是平白无故它冒出来的，是从我们这个嘴里头进来的。所以说呀，你只管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能行吗？
1: 那不行。
0: 你这个嘴没把门的，就好比说你想治理这个河流的污染又污染了。
1: 嗯，
0: 那你就得一直去治理这个污水，就一直治啊，你把自己累死了你也治理不明白。
1: 对，一直都在做无用功。
0: 哎，上游它是脏的。
1: 是的。
0: 所以好多人说了，就感觉吃上益生菌的时候吧，有长鸣，排气变少了，便秘减轻了，但是我这益生菌一停马上又反复了。这说明你吃的这个益生菌，你吃的时候仅有一点作用，只是作用你肠道当中了。他们刚跟这个有害菌打一仗，取得这么一点小胜利，但是有害菌又从你口腔当中越为胜了， 又占领我们这肠道的空间了。
1: 嗯，还真是这样，这是把大家吃益生菌效果不好的原因给解密了。
0: 对，为什么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一定要把这个素体即食益生菌作为指定的益生菌的首选产品呢？
1: 口给它堵住，
0: 先控制住。所以素体即食益生菌，你看我们用过的人，他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到嘴里边不到3秒钟崩散了。
1: 嗯，对。
0: 而素体即食益生菌当中含有的3种初代的菌株，它的生命力又极其的顽强，耐强酸性，耐强碱性了，然后正常体温下它把它激活了。
1: 嗯，
0: 激活之后开始在我们口腔当中先打干一场，清理一下我们口腔的环境，然后一路从口腔到食道到胃走这么一道，它归拢一道，调整所路过的菌群的环境的平衡。而且我们临床发现1个小时之内进入到我们胃肠道，它就开始安营扎寨了。
1: 这个就

0: 叫定植，对吧？
1: 对，三下五除二就把肠道当中的有害菌彻底给赶走
0: 老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1: 啊。啊，你说。
0: 吃素起即食益生菌的时候，从源头开始把整个消化道的菌群都调整一遍。
1: 口等于说他都派了重兵把守了，
0: 嗯。
1: 而且这些兵是能够长期的在黏膜上安营扎寨的，他一代一代的有繁殖能力的，就等于说这一条整个的消化道一直都有重兵在把守，你再出现有害菌的话，它的繁殖能力直接就把消耗没了，它就没效果了。但是咱们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它是有强大的繁殖能力的。
0: 那吃进去的东西啊，它是等于三重过滤，
1: 对，三重过滤。
0: 在口腔过滤一遍，又
1: 嗯，
0: 在食道过滤一遍，最后在胃肠道再过滤一遍，
1: 没错，
0: 什么消化不良？
1: 不一样。你选择功能特别强的，你非得选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不可。啊，你用别的，我告诉你，浪费钱不说，而且耽误你病情。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难免有一些慢性病、基础病。那我们是不是经常会吃一些抗生素、消炎药？
0: 对呀，
1: 抗生素、消炎药本身对菌它就是一种杀死的作用。所以说，你口服的如果活性不强、没有繁殖能力的这个益生菌的话，你吃的这些个抗生素、消炎药本身，它就在无差别的给我们杀灭呀。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不管是有益菌、有害菌，那抗生素什么，消灭微生物的那细菌呐、病毒啊，包括益生菌，它不都是微生物吗？它不都给你杀灭了吗？因为它就是杀菌的，抗生素、消炎药杀菌了、除炎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常年吃这种抗生素、消炎药的中老年人，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是非常少的，然后就会出现口腔溃疡啊、口腔异味啊、食管反流、胃胀反酸、消化不良、肠鸣、便秘、腹泻就这样的问题。很多情况下吃这个抗生素、吃消炎药，就导致我们出现消化系统的问题，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对。
1: 必然就会出现大问题。啊，你比如说口腔溃疡，你吃药。胃胀、胃疼，你吃药；消化不良，你也得吃药；腹泻还得吃药。这些药加到一块儿，反过来是不是都杀害了我们身体当中对我们有益的这个益生菌了？你这样的人为的方式去杀坏了我们的益生菌，你又不补充，我们人他就真成了药罐子，成大毒瘤了。
0: 其实整个消化道的问题啊，它都可以通过素起即食益生菌把菌群给它调整好、改善好，吃素起即食益生菌就都管了，还省得吃其他伤身体的药了。
1: 对，就是这个意思。素起即食益生菌啊，3秒内闪失定植率达到98%以上，能够重新的改变不健康人体的肠道菌群结构。只要大家坚持用好，你像什么口腔异味、口腔溃疡、食管反流、胃反酸、胃胀、消化不良、肠炎、腹泻、便秘、胃动力不足，就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会有明显的改善，能够给。
0: 是菌株协议到期前的最后一批了。

0: 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素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素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素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素起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其采用先进的高端黑科技闪式剂型，体温激活，不仅能耐强酸、耐强碱，而且可耐体内的各种消化酶分解，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再赠送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
2: 阿姨，易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我想问问哈，这一次素起的即食益生菌是最后一次发放了吗？是不是以后就没有了？
3: 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讲啊，因为素起海外的益生菌科研所呢，那个时候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而且呢要比现在得贵好几倍。不过好在啊，咱们趁着他们还没有签署完这个协议的空档，我给大家伙争取来了这么一批，数量不多。啊，每个地区呢只有1000盒，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就希望大家伙呢也别怪我啊，你也别嫌数量太少啊，甭管多少吧，只要能抢到的，咱就能用到，反正是先到先得吧。
2: 哦，哎，易老师啊，我们肯定不怪你，感谢你还来不及呢。要不是你在这么紧要的关头给大家争取这么一批来，而且还给我们这么优惠的福利啊。真是，要不是易老师，哪有这么好的机会？所以易老师，这次吧，我都合计好了，我一定得多订点，不然你少了不够吃。易老师，这回吧，我想订30盒，你看你给我报上名好不？
3: 30盒啊，那你一个人订那么多干嘛呀？
2: 哎呀，这不是我一个人用，我就合计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我就想着给我自己是订10盒。然后给我小孙子分给他10盒，还有我老妈给他们也订上10盒。你像这一分，那不就没多点了吗？
3: 明白明白了啊，这是一家人都给带上份儿了是吧？
2: 哎，对，我听你节目里说了，说是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啊，里面那3种菌株是国家批准能用在婴儿食品里面的，你像老人孩子吃都安全，所以我才放心定。
3: 没错，咱们这个菌株呢是国家批准可以放到婴幼儿食品里的，那说明它的安全性是极高的。老人呢，婴幼儿啊，这一家人都可以一起吃，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必须得跟你讲啊，婴幼儿他们自身的这个意识，但是中老年人的话呢，我们身体这个菌群是失衡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深受这种不健康的食品的影响啊，以至于我们这个菌群肯定就相对于婴幼儿来讲我们要弱很多。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以就是给你啊和你母亲呢留，这个没有问题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具体情况。
2: 行，因为老妈今年都90了，平时吧她就是吃点东西，她本身也活动少嘛，就不爱消化，还容易便秘。哎呦，基本上她得4-5天才排一次便，而且还老费劲。 我就平时给他买过好几种益生菌。

0: 群，但是它用上效果都不咋好。后来我就合计了，本身它肠胃功能就不行了，就弱，吃益生菌呢都吸收不了，那怎么能有效果呢？所以我就看中了你讲到的这个黑科技，叫什么闪视技术。
1: 3秒钟的时间就会在我们嘴里就化开了啊！它就相当于在你口腔当中，在你食道当中，在你胃当中，在你肠道当中，这一路下来都在种这个初代的益生菌。所以说，从口腔到咱们这个肛门，整个一条线都给你种上益生菌，就像蒲公英一样，啊，它一路上都在给你散播种子。那慢慢的，我们这个菌群就平衡了，同时呢，也防止咱们肠道再次加重或者是二次的病变。从源头上解决这个菌群失衡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产品特别适合你说的这个老年人体弱的、常年卧床的、消化吸收有问题的这些中老年人使用，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0: 哦，那行，再就是易老师啊，你刚才也说这款益生菌吧，不建议小孩儿、婴幼儿吃，但是我这个小孙子，他今年才刚1岁半，他本身吧就是消化不良、拉稀的那种，我看那个配料表里面就一种菌株，就太单一了，好像也不是动物菌，而且他吃完了效果不行，没不咋地。我就合计着吧，换成树体的这个益生菌试一试，你看能不能行呢？你不是说了吗？咱这个是动物菌，动物菌吧要比植物菌的效果好。你说这个小孙子能不能稍微给他用一点呢？
1: 我听出来了。咱这节目你是没白听啊！你每一句话都说到点儿上了，而且我告诉你啊，你说的特别专业啊。再一个就是说，给你小孙子用上这个素体的即食益生菌，他现在属于哺乳期，就像你说的啊，这1岁半了啊，他应该是奶香奶香的
0: 对
1: 啊，
0: 呀，
1: 可能说正在更换这个副食啊，从奶呀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些我们讲喝点粥啊，一点点开始吃我们正常人吃的这个食物了。在
0: 对，
1: 这个过程当中，小孩自身的他的肠道里面是有一个纠偏能力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让他自己去接受这种适应的过程，啊，然后他身体自身的这个菌群，他就可以慢慢的去腐熟、去消化、去吸收，啊，所以说这个过程一定要让孩子自己的身体去发育的，明白吧？
0: 这回我懂了。那我什么，易老师啊？你说我这食盒
1: 哦。
0: 我也不会那个给你放手的，我给他妈妈用，他妈妈本身消化不好，就得时不时的用点。你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对吧？而且舒淇即食的益生菌确实跟以往，
1: 上素起即食益生菌，啊，因为结肠炎呢，就是从我们肠道菌群失衡开始的，有大量的有害菌释放这种毒素，让我们肠道里边产生了大量的炎症反应，然后呢，炎症反应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细胞，就使我们出现了肠黏膜充血呀、水肿啊、溃疡啊、糜烂。啊，你这和你自己算一下，咱们每个地区呢就1000盒，然后呢现在是一次订购5盒，还送2盒，啊，但是呢只有3天的时间，时间一到，或者是咱们这个每个地区这1000盒没有了，那咱们再想订就订不上了，你就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让场外直。
0: 真是就像老师说
1: 好。
0: 的，这次要订不上，以后绝版了，那我不得肠子都悔青了吗？所以我赶紧和指导老师联系。行。
1: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易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鞍山的呀，我叫。
4: 哎呀，易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主要吧就是这个排大便的问题呀，我现在是这个排便无力，没有劲儿。
1: 几天排一次？
4: 大概3、4天排一次吧，但是吧，每次就排那么一点点儿， 就跟那个挤牙膏似的，特别费劲呢、啊，差不多得排个3-4次啊才能排完了。

0: 你这个排便的问题，3、4天排一次，然后每次都是排不进，排一点儿，就是，没有劲儿往下推，是不是？
1: 对，是。
0: 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1: 哎呀，这个情况得有一年了。一年前的时候吧，我主要就是这个便秘啊，而且特别的严重。那时候啊，便秘最长时间，10天才能排一次便。反正那时候排便的时候，哎呀，可难了，可难，可费劲了。
0: 那就对了，就像你这种没有力气把便推出来，我告诉你，绝对不是一年的时间了。你这种情况应该至少7、8年的时间。之前便秘其实就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啊，我这么解释你能明白吧？
1: 能明白，能明白。
0: 你现在对这个便秘这个问题都用什么药呢？
1: 没用什么药啊。
0: 就干挺着了。
1: 是啊，就是这么干挺的，我也没专门吧去针对它，但是吧，我现在是吃这个中药呢。
0: 哦，你这样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你啊，而且不但是咱们免疫力会下降，说话声音有气无力，浑身上下都没有劲儿。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排便的时候能力下降。中医上讲，中气不足的时候，我们推动粪便往下走的这种能力它就不足。所以说呢，你用中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呢，这个中医大夫啊。他要是负责任的话，他给你开中药了，开一些补中益气的药，这些中药里边的成分都是补中益气的，啊，我实话实说，开这种药可不可以用呢？完全可以啊，但这是外界的方法，你中气不足，你就给他补这个中气，这个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说找到病根儿的，包括我们胃肠蠕动，你要解决你胃肠蠕动的问题，就必须要提升我们消化道内的这个菌群、益生菌的数量。你益生菌的数量不提升上来的话，你的消化蠕动能力不行，你吃的水谷精微没有办法吸收营养，补充不上，你就永远是中医哥。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究其原因就是胃肠道当中的这个益生菌数量大大的降低，紧接着免疫力也下降了，排便也困难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用补中益气的中药完全可以用，但如果你要问我怎么治啊，我给你调理肠道菌群，就从这儿开始。益生菌补足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你说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你叫中气十足啊！而且现在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你也别错过啊！以后啊，你要再想买，不一定能买到了。现在是155一盒，而且买5盒还赠2盒，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明白吧？
1: 是啊，我也想要用上这个速启的即食益生菌。但是吧，我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了，一直都是占线啊，打不进去。
0: 你别着急啊，因为大家伙都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所以说报名的人呢很多。现在呢就耐心的多试几次，多打几次。
2: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启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尹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尹老师啊，我在节目里听你说现在可以报名了，而且这个价格啊，优惠的基础上，订5盒还能额外给我们再送2盒，是这么回事吧？
0: 没错，没错，费155块钱就可以抢到，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一次订购5盒，还免费送大家2盒，这个价格又下来了。
3: 哎呀，那尹老师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真是不容易啊。然后我想麻烦您呢，帮我报个名，我想订20盒吧。
0: 啊，这一盒呢才到110块钱了，这个价格咱们大家是选择植物益生菌也是远远不够了。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这个身体的具体情况。
3: 哎呀，好吧，我呢，你看今年65岁了，身子骨吧还算硬了。没啥要命的病吧，看起来吧也倒挺奇怪的，就是这个便秘和这个腹泻，它交替着来，
0: 便秘、腹泻、焦距出现，很典型的叫肠道功能紊乱了。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得有七八年了吧。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在结果等退休之后呢，这些毛病都出来了。这些年就一直就是反反复复的，又没消停过。这医院呢也跑了好几趟，就是个慢性的结肠炎，再加上我这个肠道功能紊乱，菌群失调，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有消炎的，有止泻的，还有这个通便的，还有各种这个中成药吧。吃上药的时候能好那么两天吧，可是一停药啊，没几天又犯了。哎呦，反反复复的，就是断不了根儿。
0: 是，很多人都这样，检查呢没啥大事儿，但就是这个症状

0: 太折磨人了。
1: 嗯，
0: 我问一下，你吃没吃过益生菌？
1: 吃过，当时啊，医生也说让我自己买点这个益生菌，调理调理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就好了。然后老伴儿啊，给我买了好几种这个益生菌，有这个国产的，也有进口的，一盒都好几百呢。说是这个活菌数量高，还有什么这个菌呐、那个菌呐，我也记不住。但是吃了之后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啊，我就不信这个了。我觉得这个益生菌呐、就是这个一种心理安慰吧。我觉得它没啥用。
0: 你这个话说到点上了，但不是益生菌没用，而是你没用对正确的益生菌。
1: 哦。
0: 这些天呢，其实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都问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说，益生菌太陌生了，你大部分人都用过，但是起到的效果却很小啊！原因就是我说的，你们没有选对好的益生菌。你们之前用的大多数都是植物菌，都是死菌，或者是活菌率极低的产品。
1: 后啊，我才明白了，这不是益生菌没用，而是我没有用对这好的益生菌吧？
0: 没错，你的这个情况用益生菌呢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因为你这便秘啊、腹泻的根源在于肠道菌群严重失衡，咱们正常的肠道里边有益菌和有害菌处于一种动肠道，时而蠕动过快出现腹泻的症状，时而蠕动过慢出现便秘的情况。然后你这个慢性结肠炎就是肠道黏膜长期被有害菌释放的毒素刺激导致的，那有害菌在你肠道里边天天释放毒素，你这个肠黏膜就会充血啊、水肿啊、发炎呢、这就是慢性结肠炎的根源。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情况最应该用的就是速起即食益生菌。你也听了这么多天节目了，相信你也知道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和市面上其他的益生菌不一样。
1: 对，
0: 它是动物菌，而且还是初代菌株，定植率极高，再加上冻干闪视技术，吃到嘴里边之后几秒钟的时间就会在我们嘴里边化开，然后沿着口腔进入到食道啊、胃啊、肠道，就这么一路走一路撒种子，一路走一路定植，在这繁殖的很快啊。而且只要我们坚持用好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你慢慢的你胃肠道当中菌群平衡了，你这个肠胃的蠕动速度就恢复正常了，就不会再时快时慢了，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明白了吧？
1: 哎呀，太好太好了。那尹老师啊，我这不听您的节目，这算是真正的了解到这个益生菌了吧？这不一听说今天能报名了，我就立马给您打电话。您可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要订20盒。
0: 没问题，你的电话呢？咱们这个导播会记下来。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呢，咱们指导老师会给你回电话啊，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咱们再见。
1: 好的，好的。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节目最后啊，小雨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的官网价400多一盒的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渤海之滨，临水之
4: 际， 7月26号，锦州经济广播第一期秦皇岛研学团圆满返程，主播带队畅游于田七里海、于岛海洋乐园，近距离打卡白小白现场演唱，震撼吃吻土水实景秀，泼水狂欢，水上花船夜游正式招募。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打卡两大滨海王牌景区，全程入住海岸线海景酒店，推窗就是碧海沙滩。这一次不止看海玩水，三大独家研学福利重磅升级，游玩成长双向兼顾，给孩子独一无二的暑期记忆。营口是白沙湾黄金海岸，这里海水清澈，沙滩绵软，等到潮水退去，沙滩里藏着不少大海的礼物，蛏子很好寻找，猫眼螺、月亮贝、黄蚬子随处可见。静下心来，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与家人朋友奔赴影院，共享美好光影时光。7月27号是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周年。时隔6年，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

0: 品质提升后重新向社会开放。近两年来，情绪文旅日渐流行，有人为一首歌的旋律定下远行的车票，有人为一次花开规划整季的行程。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采摘、康养、研学，
2: 金广采养研。
0: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
3: 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0: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3: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0: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

0: 只用出行攻略，
1: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0: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2: 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1:06，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上午好。2026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5度，黑山北镇34度，临海33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26度，易县25度。气温市区易县35度，黑山北镇34度，临海33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26度，易县25度。好的，这是今日的天气情况啊，方便大家去了解。那么您慢啊，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有朋友说啊，锦州亮，这两天是真的很热呀。对呀，持续的这种高温天哈，让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想寻觅一处真正的天然的那个天些避暑纳凉的宝地，今天也不例外。我们今天在云端去的是北方避暑的天花板，那是哪儿呢？盛夏的长白山。那么不同于普通的山水景区，长白山它是一座有着千年文明史、边疆史、生态史、红色史的神圣大山。早在西汉呢就有正式建制啊，高句丽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清代它被尊为龙兴圣地，长达200年，全域风景美，有云有雾，有天池、林海、溪流，对吧？那核心的景观点也比较多。我们看看第一站呢，我们就想去三江源头圣湖长白山的天池去看一看。

长白山的天石它不是普通的湖泊，它是中朝界湖，三江正源，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条大江从此发源，它滋养着整个东北大地。有朋友说刚从长白山二道白河回葫芦岛，去那儿避暑了吧。那么早在汉代呢，这里归入沟丽县建制管辖，是古代东北边疆重要的地标。唐代呢称太白山，先民们在这里祭祀山神，敬畏雪山圣水。清代是核心禁地。1677年，康熙呢特派内大臣叫武莫纳专程登山溯源考察，次年正式下诏封长白山为山神，位列五岳同等级的四点，从此年年官方望祀，成为大清疆域的圣山。清末勘界第一人刘建峰啊，他历尽了艰险，踏查天池，拍摄中国第一张天池的全景影像，是属于一个很灵动的季节。那这个山顶，比如说是清风啊，然后凛冽的山下是林海葱郁，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晴天的时候，这个天池的水是那种湛蓝通透的，那个镜面呢，就像倒映的云天一样。阴天则是云雾缭绕，整俯瞰三江源头，山河辽阔，心境舒展，是一。

一生必赴一次的极致治愈。建议大家上午9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去，云雾比较少啊。那天池的全景、边界石碑、山顶云海、三江源标识，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打卡。特色，我们旅游嘛，其实就是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走一走啊。然后呢，见识不同的山水，然后吃一吃各地不同的美食。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境就不一样了。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所以说要放平心态啊，云雾天池它也是一种美景嘛。不过最幸运的就是能够看见，哎呀，晴天的天池，那简直是太美了。好了，那我们在云端共同感受一下天池的美，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带着大家在云端跟大家奔赴长白瀑布。

0: 渔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吃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1: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二期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0: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1: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0: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1: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
0: 坑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渔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
1: 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2: 现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传出的这个歌曲呢，就是由庄心妍演唱的。那么这个周六周日我们将开启秦皇岛的研学之旅，我们在第一天晚上，就是周六晚上，我们就要现场有一个万人大合唱，就是合唱庄心妍的歌曲啊。那么在上个星期25、26号的时候，我们经济广播第一期的秦皇岛研学团已经圆满返程了，大家在那儿呢也是畅游了于田七里海，还有等等啊这个灯光秀啊，家长们好评爆棚了，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呢是京广的采养研系列活动的二期海边研学之旅正式招募了，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打卡两大滨海王牌

0: 海景区，全程入住海岸线海景酒店，推窗就是碧海沙滩。这一次我们不止看海玩水，三大独家研学福利重磅升级，游玩成长双向兼顾，给孩子独一无二的暑期记忆。第一点啊，那八月一号晚上就是庄心妍于田现场开唱了，这是非常实力派的一位歌手呢，空降于田七里海星梦合唱夜，我们待会儿一起合唱。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亮点二，所有报名成功的小朋友们呢，鼓励了，坐上主播台，你感受一下这个生活，然后展示一下你的才艺，锻炼一下你的胆量和表演能力，亲身体验媒体主播的日常。亮点三是什么呢？把自然课堂搬进了于田七里海的萌宠这个叫什么海萌宠园区，有专业的导师给你讲解长颈鹿的科普知识，近距离的投喂互动小动物，包含长颈鹿主题特色正餐。研学结束之后呢，还统一颁发官方的研学证书，寓教于乐，告别走马观花式的旅游风光。白天有动物百老汇的表演，萌宠互动，漫步花海拍照。夜幕降临，幻境灯光秀，水上花船巡游，万人合唱演唱会，一步一景，夜游氛围超级好。然后像鱼岛呢，就是那种亲子玩水的天堂了，超多项目的，我否则是很累的啊。最关心的就是啊，668全程透明收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啊。所有的权益呢，一共有这么多啊，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双景区的全套门票，锦州临海双点位往返正规大巴车2450155518524501555啊。好了，那希望这个周六周日能够看见各位。
1: 采摘科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2: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1: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2: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1: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2: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1: 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鱼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2: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

这就是庄心妍演唱的歌曲啊，希望这个周六的时候和大家一起万人合唱他的歌。好了，今天我们的碧千年奔腾不息，见证白山黑水万年流淌。长白瀑布是松花江正源的第一瀑，自古就是东北水系文化象征。那古代的东北少数民族就视这个瀑布为圣水之源，认为呢江水自此而出，捕鱼伐木取水，200年来无人打扰，保留了最原生态的那种水系生态。到了清末啊，刘建封刊界时专门将长白瀑布列为核心地标，入图入册入史，确立了东北水系的正统源头地位。从天池奔涌而出的池水，它会穿越峡谷，跌落山崖，形成壮阔的飞瀑，下方聚成碧绿的潭水，山水相融，灵动壮阔啊！盛夏的时候在这里避暑啊，夕阳洗肺啊，非常非常的美哉。建议大家呢，午后光影柔和的时候，凉拌的山野菜、农家炖菜、玉米饼啊，就到东北呢，我觉得，这一片呢，吉林长白什么的，吃的我感觉都是差不多。

0: 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的我们的避暑之旅的第三站呢，我们在云端呢，大家一起去的是哪儿呢？叫绿渊潭。

好了，朋友们，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来到了11:38，林曼依然在电波当中陪伴着各位。那么刚刚是一首歌，歌曲之后呢，我们在云端带着大家去避暑。接下来的这一站呢，我们要去长白山的第四站，叫地下森林。我们很好奇啊，森林都是在地上的，它怎么地下呢？这是沉入山谷的一片原始森林，有古树参天，然后呢，盛夏的时候这个恒温是20度。地下森林是长白山火山口陷落形成的原始幽谷森林，地质成型于远古火山喷发时期，是东北最典型的火山地貌林海。因为清代200年严格封禁的政策，就是整片森林从来没有遭受过砍伐呀、开垦呢、破坏呀，就保留的比较完整。那么民国年间，有少数的探险学者曾经进入深入考察过，记录下长白山原始生态的样貌，也是为后世的生态研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在抗战时期，幽深密闭的地下森林成为了东北抗联隐蔽作战、躲避围剿的重要天然阵地。林海深处藏着无数保家卫国的红色故事。人家都说呀，当你走进了这片地下森林的时候，仿佛闯入了天然的空调房。高耸的古树遮蔽着整片的天空啊，林间幽暗清凉，微风习习，特别凉快。然后有超高的负氧离子啊，对你的这个给你来一次深入的洗肺啊，让你静心。大概是45分钟，全程可以游玩完。有巨型的古树，海这个谷底的林海全景，林间溪流，幽深步道。那

到了这儿呢，您可以尝尝山野菌汤、农家小菜、杂粮饭以及手工馒头。就是手工馒头还特别好吃，尤其是那种就是现场蒸出来的，顶着热气儿的时候你吃一个，哇，那简直是太好吃了。朋友们，都来东北吧，多来我们东北玩一玩，多来我们东北吃点好吃的吧。

好了，结束了这一首歌，让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接下来我们要去避暑的地儿呢，是在长白山的巨龙温泉群。这是一个火山活脉温泉。寒冬的时候它不会冻上，盛夏的时候是微微凉的。千年来自涌活水，避暑养生是都可以的。那它是在东北呢，自古被东北的先民奉为养生圣水，它就是四季恒温，常年就是自己涌出来，所以说呢，在清代的时候就禁止百姓私自使用，完整的保留了地热的生态。那近代进行地质考察的时候，证实说这是国内罕见的高矿物质的天然火山温泉，水质纯净，养生价值极高。有时间到那儿去泡泡温泉。据说战乱年代呢，当地的百姓和游击战士曾经依靠温泉水洗疗康养，缓解伤病，是白山黑水间温柔治愈的生命活水。哎，刚才呢我就在这个直播间呢跟大家聊，说有没有人喜欢夏天盛夏泡温泉，有这样的朋友吗？有没有朋友们？有的话你给我回答一下，说一下。有人喜欢盛夏泡温泉吗？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以为冬天温泉只适合冬天泡，其实盛夏泡温泉才是顶配养生。为什么呢？接下来请听我说一说啊。夏天呢，山间清风凉爽，这个温泉水是温润适宜的，泡汤呢可以排出湿气，舒缓疲惫，冷热交融，通体舒畅，周边草木繁茂，空气清新，山泉热气袅袅，氛围感是温柔松弛的。游玩临海山水，咱们可以沉浸式的泡一场天然的火山温泉，去避暑，去解压，去康养，去治愈，一举多得。那到了这儿呢，咱们可以尝一尝温泉水煮蛋还可以吃吃山野菜拼盘，滋补的菌锅，还有农家的炖鸡。我听起来这些都已经流口水了，一定是非常美味的。东北的菜真的很好吃。

一路说着聊着走着吃着看着望着，下面的这一站呢，我们要去这个长白山的峡谷浮石林。它这个峡谷浮石林呢，是形成于千年之前的长白山火山大喷发，岩浆冷却，地壳变动，造就了独特的浮石地貌啊。这是东北，近代的地质学家考察说，以这里为范本，完善长白山火山喷发时东北地貌变迁时的研究资料啊。盛夏的时候呢，这里是非常的清凉的，在这儿还挺好的，读懂那种岁月变迁的那个历史。然后大概是35分钟，这儿就能够游玩完。你可以去打卡浮石奇岩、峡谷纵深的全景、绿植石林铜矿、地质纹理特写啊。那么吃点什么呢？据说这有一个小食堂，咱们可以尝尝山野拌面。还有呢，就是凉拌野菜、特色小串以及冰镇饮品啊。还有呢，就像我接着给大家再说一站吧，再带着大家

0: 好物。今天的金广好物呢是杜月牌月菊叶黄素 B。有人说啊，说这个年纪呢，看个手机字太小了，看不清，拿远点又模糊，出门被风一吹，眼泪就流下来了。晚上想看看报纸，看一会儿眼睛就酸得不行，说明啥呀？叶黄素要吃起来了。可能就是缺了叶黄素啊，它是一种特别需要的，这个眼睛里边需要的一种营养，年纪越大就越会流失，所以呢，咱们要那种蓝帽认证的正规批文的啊，含量透明的，吃着放心的。这不给大家推荐的是康度叶黄素，它是一种软胶囊，饭后吃一粒就行，不像有的叶黄素还得冲水喝，一袋一袋的泡啊。其实咱们就图一个方便嘛。我们看看现在呢，只需要29.9元就能得到一瓶康度叶黄素，10分钟之内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收音机一台，
1: 9.9元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2: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1: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3: 等你来狂欢。

0: 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3: 花木兰为了搭救乡亲，杀了一条青犬。他们姐俩商量好了，这事儿没敢跟爹娘提，怕老两口子害怕，往后不让姐俩出门。等到家没两天的功夫，花狐跟粮食果然奏效，其实啊是巧合。观音大士有什么灵啊？那不纯属是迷信吗？木兰他们非常高兴，又抓紧一个机会到观音堂前来还愿。此后一家人欢悦的时候，突然门外来了匹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个中年人，穿绸裹缎，东瞅瞅西看看，找到花狐的门前，远远这人从马上跳起来了，用马鞭子砸了砸门，有人吗？谁在屋呢？花狐正在屋看书呢，听着声音赶紧把院门开开，一看不认得，找谁呀？老先生，有位花狐花老先生住这儿吗？啊，我就是。哎呦，花老丈，恕我冒昧，这厢有礼，不敢当，不敢当。阁下您是？啊，我是从新州府节度使衙门来的，要有事求见老丈。啊，节度使衙门来的，快点里边请。花狐不敢怠慢，把马匹牵进院里，拴到槽头上，把这人让进厅堂，分宾主落座，给倒了杯茶。花狐心中暗想啊，那节度使衙门那个太大了，封疆大吏，海外天子，上我这儿来干什么呢？莫非我贪了什么事儿了？他正在疑惑不解之时，就大帅镇江侯节度使独孤泰行为打猎，遇上你女儿花木兰，还发生了一场误会。你女儿为民除害，杀了一条青犬，对你家女儿非常欣赏，她是个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回到帅府跟我们大家都提了。哦哦，哎呀，花狐一想，木兰呐、啊，木慧呀、啊，你们可不对呀、啊，怎么没跟官知知？我今儿来没穿官衣，穿的便服，我奉大帅的令箭来求见花老丈，这儿有封信，请您过目。哦。大帅给我来的信，对，您看看吧。花狐两手颤，出了一头猛虎，拦路伤人，已经吃了20来人了，是本地一害。本帅有心调兵遣将前去捉虎，未免兴师动众，恐怕老百姓骚乱。问我希望你们妇女能到新州帅府来一趟，如果能把荒草山的猛虎给铲除，本帅必有重赏。哎呀，花狐一看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木兰呐、啊，这全你惹出来的，你看你杀了一条狗，现在引出一头虎来，杀狗容易打虎难呐。现在大帅把咱爷俩给黑上了， 你说去是不去？不去，抗令不遵，掉头之罪；去，就得当了老虎粪。这花老张，怎么，你为难了不成？
4: 是有这么一点。回棋牌大人的话，这老虎是够凶猛的。

0: 就冲他吃了20来人，那可见这个东西是残忍的厉害。我年近50，体弱无力，也属一般般。据说他要打老虎，恐怕也难办到。但是呢，您来了，大帅有这份意思，我呢跟我姑娘商量商量，去与不去，您先听个信儿。如此看重你们爷俩，那他一定有办法呀。就是你们爷俩打不了老虎，大帅还能派人帮你们忙啊。结果这功劳还得记到你们爷俩头上，这可是千载难逢。正在机房直播，听爹爹呼唤不敢耽搁，赶紧就来了。爹，找女儿有事吗？丫头啊，你怎么瞒着爹爹不说实话？你前者到观音堂前去烧香，你管了个闲事，杀了一条青犬吗？您是怎么知道的？哎呀，人家找到门上来了，莫非叫咱们赔偿青犬不成？不是不是，你看看这封信吧。木兰把信接过来，从头到尾看完了，这才放了心。你哪有心还乐呀？这分明是叫咱爷儿俩去当虎粪。呀，爹，话可不能这么说，老虎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什么东西他都得怕人。况且不必去了，女儿我一个人去也就可以了。他娘一听可不干了，丫头净说胡话，你忘了你是个女孩子，20来岁了，我能把你撒出去吗？你知道能遇上什么坏人？咱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知道，哪能听之任之呢？有道是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呢，我们应该给本地除害。况且大帅如此看重咱们，是绝棋牌官可乐坏了。哎，还得是花姑娘办事情干净利落，你们这一去，我家大帅不定多高兴呢。这样吧，我先行一步回去给大帅送个信儿，你们爷俩也收拾收拾，赶紧起身，将用之物也起身赶奔新州。这新州啊，离花家峪80里地。张平他爷俩都骑着马，也就是半天的功夫就赶到了。这新州是个大地方，3街6市，非常热闹。爷俩从东门进来，转过十字街，一打听节度使衙门，没有不知道的，用手一指，那边就是。等爷俩来到帅府外一看，好气派，13凳台阶。花狐爷俩从马上跳下来，老头牵着马，木兰上了台阶了。各位辛苦了。
1: 什么事儿？
0: 请问这是节度使衙门吗？
1: 啊，你找谁呀？
0: 在下姓花，是花家峪的，奉大帅之命前来报道。
1: 哦，对对对，是不是叫你们爷儿俩帮着打虎的？
0: 是啊。
1: 嗨呀，大帅早就有令，命我们在外头注点意。从早晨不大，那位大总管冯小炳伸着大长脖子跑出来了。
0: 哟，花姑娘，哎呀呀，你来的是太好了，我们大帅刚才还问呢，那后边那老头是？
1: 那是我请笑笑呵呵陪着父女二人走进白虎厅堂。
0: 这位节度使镇江侯独孤泰正在这等着呢。
1: 他今天身穿的便装，头上戴着软橡筋，身穿鹅黄色团龙袍，腰束金带， 两旁边站了两大溜仆从，花氏妇女双膝跪倒给大帅叩头，起来起来，你们爷俩来了，站起来讲话，一旁落座。不，大帅，在大帅的面前我们焉敢就坐，请您赶紧传令，让我们爷俩前去伏虎。
2: 着什么急呀？
1: 独孤泰看出来了，姑娘，你是不是觉着挺拘束啊？好吧，你先到后边休息，我找几个人陪着你，养足了精神，咱们再谈打虎的事情。他也不争取花家妇女。

0: 宇的意见，回首把那冯小炳叫过来了，去把张妈李妈给我叫来。扎，过了一会儿来了两个女人，都在50岁上下，两个人都穿绸裹缎，头上抹的桂花油，又香又亮，梳着盘头，手上都戴满了首饰，未曾说话是眉飞色舞，一看就是伶牙俐齿，能说善讲的人。参见大帅，你们两个把花姑娘陪在后面，好生招待，如果惹得花姑娘不满，我可不答应。
1: 是，您放心，房间我们都准备好了，姑娘啊，您跟我们来吧。花木兰一看不得不去呀，的确在这儿受拘束，后边既然有女人，那就去吧。
0: 就这样起身跟爹和大帅告辞，跟着张妈李妈走了。走了一个院又一个院，穿过一道门又一道门，他也不知道节度使衙门究竟有多大，这个独孤太住着多少房子，转得蒙灯转向，来到一所去处。哎，小院不大，干干净净，院里全养的花，还有两个大荷花缸，正房是三大间，挑帘笼进了屋，屋里边是香气扑鼻，布置的金碧辉煌，是珠光宝气。外屋客厅东西带套间的，东套房铺的喧喧腾腾的，南胶丝的帐子，那帐子钩都是赤金的，这屋里的东西是闪闪放光，闪缎被，鸳鸯枕。花木兰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可是木兰呢，究竟跟一般的姑娘不一样，她虽然受点拘束，不那么扭捏，因此就坐下了。这俩老妈端菜端饭，服侍着花木兰，把饭吃完了，然后又摆上不少的水果来，他们俩一边一个在这坐着陪着说话。姑娘啊，吃饱了吗？哟，吃饱了。吃得好吗？太好了，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香的饭，是吗？现在呀，你就有了福。姑娘啊，多大了？20岁了。哎呦，20了，正是青春妙龄啊。有婆家吗？花木兰一听脸一红，晃了晃头，哦，没有。哎，大概你呀、木兰一听他说这话就有点走板儿，也没法接茬，所以哼哼哈哈的也没问。一直快到掌灯了，又吃下碗饭。木兰一个是不饿，二一个挂念他爹。二位妈妈，我打算到前院看看我爹呀。用不着，刚才有人跟我们说了，你爹跟大帅正下棋呢。哎呦，他俩那个投缘劲儿就甭提了。你还不知道我们大帅呀，为人可随和呢，不管你身份高低，只要他瞅着投缘，就当自己的朋友。我相信呐，你们两家是越处越近内。说着这张妈乐意你就乐意，那不乐意呢就拉倒，总而言之，我认为你还是乐意的好。有妈妈，什么事儿您就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花姑娘啊，男大当婚，女喜欢，要找个丈夫是不难的，我敢保证
1: 多少男人都得叫你给迷住，别人不说，就拿我们大帅来说吧，那么大的年纪都叫你给迷住了
2: 啊。木兰一听，这叫什么话，这太走本了。
1: 还没等他言语，这老妈茬往下说，姑娘啊，一个月前废了，就活活叫你给勾走了，我家大帅一病不起，又竟说胡话了，张嘴花木兰，闭嘴花姑娘，哎呀，就甭提那个可笑的劲儿了。后来他的新夫人总管冯小炳冯二爷问出他的心里话，

0: 我家大帅决意要娶你为妾。还想往下说，花木兰是豁然暂停，往上就闯。
1: 听众朋友，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

0: 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这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

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

0: 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心中药，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为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啊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经过，对吧？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 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生物学的转化，
1: 嗯，

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3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3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3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3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3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3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慢性病就这3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根。可以说发酵新中药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病，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

0: 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呀？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咱这个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三副，我们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是良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真的，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

0: 要是没有这个房，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1: 嗯，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0: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1: 嗯。
0: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1: 哦。
0: 嗯，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方行不行啊。
1: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0: 对，
1: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0: 是啊，
1: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啊。
0: 嗯，
1: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0: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0: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啊、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1: 嗯
0: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1: 嗯
0: 就是防止血栓嘛。
1: 没错没错。
0: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1: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嗯、
0: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就是干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1: 嗯，
0: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1: 嗯嗯。
0: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呀，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哦！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1: 嗯，
0: 但是我知道，
1: 形单影只。
0: 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嗯、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1: 嗯嗯。
0: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1: 没错，也听得很仔细、
0: 嗯、
1: 啊。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1: 啊。
0: 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嗯、
0: 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是，
1: 嗯嗯，
0: 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呢。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一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
1: 哦，
0: 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啊，因为这个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好，我现在不
1: 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

0: 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骄傲的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在咱们这个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儿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并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0: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绿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绿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0: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
0: 啊，都是我自己积德了才有这个缘分，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0: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的，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1: 啊，
0: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1: 嗯，
0: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1: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
0: 哦、
1: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
0: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1: 啊，
0: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1: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0: 哦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
1: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0: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1: 好，再见。嗯，
0: 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
2: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1: 嗯，
3: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挺感兴趣的。
1: 啊啊啊，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1: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0: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1: 是，
0: 嗯嗯。
1: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
0: 嗯嗯。
1: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0: 没错。
1: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
1: 降糖药
0: 啊，
1: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0: 嗯嗯，
1: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0: 看天棚
1: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0: 嗯嗯，
1: 哎呀，尤其这种药啊，这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0: 嗯。
1: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呀，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0: 嗯，
1: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0: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1: 嗯，
0: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1: 哦，
0: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1: 嗯
0: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就问甜的食物，所以这个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来，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1: 嗯，
0: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发酵中药超级强大的，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是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了。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
1: 嗯，
0: 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啊，
1: 哦，
0: 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一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是良药不再苦口。

0: 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2: 久等了啊。
3: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进药，我问一下，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2: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2: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两副药嘞。现在呀、啊。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2: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两年多了。
2: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2: 啊啊啊！
3: 哎呀，就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2: 嗯，
3: 我也想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2: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啊、有60？
3: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2: 哎呦，
3: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
2: 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3: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2: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3: 对，
2: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我的吗？
3: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2: 嗯，
3: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2: 嗯，
3: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2: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3: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2: 嗯，
3: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2: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3: 对。
2: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3: 对。
2: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3: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2: 嗯，
3: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2: 嗯。
3: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2: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3: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0号高压都是160左右
2: 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3: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2: 啊，
3: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神奇了。
2: 嗯，
3: 再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2: 嗯嗯，
3: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愧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2: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3: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2: 嗯，
3: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2: 没问题啊。
3: 好，谢谢。
2: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啊，所以说呢，
3: 那太好了，
2: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3: 嗯，
2: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

0: 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了。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4: 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第6月16，连日来锦州市迎来晴热高温天气，闷热酷暑之下，清甜多汁的消暑水果成为市民夏日刚需，早熟葡萄等鲜果集中上市，各大农贸市场、商超、街边水果摊人气高涨，消暑水果销量持续攀升，清甜果主播带队畅游渔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近距离打卡白小白现场演唱，震撼吃吻吐水实景秀，泼水狂欢，水上花船夜游收获满满，家长孩子好评刷屏。没赶上首期的听友不用惋惜，京广采养岩系列岸线海景酒店推窗就是碧海沙滩，这一次不止看海玩水，三大独家研学福利重磅升级，游玩成长双向兼顾，给孩子独一无二的暑期记忆。营口是白沙湾黄金海岸，这里海水清澈，沙滩绵软，等到潮水退去，沙滩里藏着不少大海的礼物，蛏子很好寻找，猫眼螺、月亮贝、黄蚬子随处可见，静下心来赶海，总能收获满满海货。海边吹风，沙滩漫步，再体验一把赶海十倍，是夏日滨海出游不错的选择。截止7月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日续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周年。时隔6年，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重新向社会开放。近2年来，情绪文旅日渐流行，有人为一首歌的旋律定下远行的车票，有人为一次花开规划整季的行程。旅行不再执着于打卡名山大川，治愈、松弛、怀旧成了年轻人奔赴旅途的新理由。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采摘、康养、研学，京广采养研。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渔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好评不断，
7: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期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渔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6: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7: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100万元
6: 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7: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
6: 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

0: 风古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5摄氏度，黑山北镇34摄氏度，临海33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是多云，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27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26摄氏度，易县25摄氏度。同时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锦州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7度以上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多喝水啊，多喝水，喝这个温开水啊，别太喝冰的，尤其是伏天啊，尽量不要喝冰的，对于这个身体的刺激呢还是比较大的。其实更适合一些什么呢？比方说，温热的东西，哎，温热的东西，伏天啊反倒适合发汗啊，比方说喝一点温热的茶水啊，温开水。啊，或者呢，就是经常户外运动的朋友，可以喝一些这个温热的盐水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当然了，各位朋友们啊，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在户外啊，除了必须要进行这个户外工作的朋友以外，那长时间进行户外工作的，您也要注意呢，防暑啊，注意这个遮阳

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咱们可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用您的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搜索到之后呢，直接下载啊，用个人手机号来注册绑定就可以了。那么首页下拉啊，进入新视听这个选项，第四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啊，来实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打开您的抖音，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啊，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搜索到之后，其实还有很多啊，一个名字的。但是我的头像是一个白底的卡通小男孩的头像啊，上边戴一个小眼镜，你看跟我长一模一样的，那就是我了。

昨天呢，咱们又推了一期这个有声版的这个视频啊，很多的朋友呢也都看见了，然后结合了一期的视频啊和二期的预告啊，这个就是咱们，我看看啊，一期旅行团里面一个小朋友啊给我们起了个名字叫京广开心团，感谢小朋友啊，京广开心旅行团啊，确实很开心。那么咱们的这个京广采养研的研学团第二期。

呢，本周末啊要出发，很多的朋友都在咨询这个事情，包括在视频号底下，包括在这个朋友圈底下啊，各种发留言，我咋报啊？是大人能去吗？还是小孩自己去呀？然后去那儿都干啥呀？是啊。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啊！但是提示大家的是什么呢？因为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一期名额都是有限的。您要是报名的话，一定抓紧啊！所有留过言的朋友，我都一一给您进行回复了啊！然后大家抓紧时间去报，要不然呢，就报不上。确实啊，你看啊，咱们这一趟出行，能玩、能看、能逛。能吃，有美景，有萌宠，有美丽这个青山绿水，是不是？能看海，有沙滩，有温泉，哎，所有东西都集合在一起了。有亲子互动，有萌宠互动，还有游乐园，哎，啥玩意儿都有啊。那么，所以说呢，咱们这一次的二期的啊，这个。行程啊就重磅升级了啊，里面加上了自然研学课堂的部分啊。那么之前的明星演唱会和这个广电主播实践依然有啊，添加了一个自然研学课堂，哎，价格还不变，你说这多好呢啊，开开心心的啊。本周六早上咱们集体跟大巴车出发，然后呢直接奔赴于田七里海啊，于田七里海。到了于田七里海之后呢，大家呢就可以各自进园区奔赴各自的站点，因为它这里边的不同的点位，它的演绎的时间和参与互动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安排来决定您个人在园区里面的行程啊。然后沿途呢都有吃东西的地方，都有这个买这个饮品的地方啊，大伙儿不用担心。然后呢还有好多的，我看好多的小朋友喜欢什么呢，就是它里面有很多萌宠的那种小玩偶啊，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些特别的，比方说长颈鹿酒店呀，那个叫狐猴酒店啊，狐猴大王酒店。之类的，所以它会有一些主题的一些玩偶啊，很多的小朋友都很喜欢。那个玩偶呢，还能搂着你，它的手臂是可以变形的。感觉很开心啊，感觉很开心。那么，一路的欣赏，一路的参与互动，一路的看演绎啊，这个呢，大伙儿呢就可以自行来决定了。它这里面是分成不同的区的，您就看哪个区块您更喜欢先去，然后呢您就自己来进行排序就可以了。等到晚间的时候啊，晚间的时候7点钟左右啊，陆续的包括打铁花秀、花船巡游秀，包括焰火秀，哎，就都陆续登场了啊。公屏上问还有二刷三刷吗？哎，别说，真有的朋友想二刷三刷的，啊，真有的朋友。而且呢，你看，咱们昨天不是说了吗？有很多的朋友呢是一期没报上的，因为时间不行。然后二期来了之后，马上快，我要去。啊，哎，很有趣儿啊，真的挺有意思的。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这行程特别好，啊，我身边的朋友都有很多在带着孩子报名的。然后晚上呢咱们就一起听这个庄心妍的啊演唱会，是吧？昨天啊咱都听了这个庄心妍的好几首歌了，对不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啊，非常优秀的歌手。主要是咱们听现场啊，你想想，咱就哪怕听一个拼盘演唱会，您去一次，这演唱会门票都得多少钱呢？

开开心心啊，很多包括快节奏的，包括慢节奏的歌曲啊，庄贤好歌非常多，所以呢，周六晚上的万人大合唱，大伙儿就尽情释放自己啊，当然了，可能晚间这个整体的万人大合唱结束之后的时间大概是在9:20左右啊，9:20左右，那么咱们就可以呢陆续的哎回到大巴车上，然后去酒店了啊，去酒店了。到了酒店呢，大伙儿呢就洗漱一番，早点休息。为什么呢？第二天早上咱们得到渔岛哎去打卡去啊。渔岛呢，像平时排队坐那个什么码头的那个游船，哎。咱们稍微去早一点点，不用排队，因为它里边吧，这个园区啊特别大，你想从一个点位到下一个点位去玩，你要就靠俩腿走吧，确实这一天也挺累的。所以它园区里面呢有两项可以让我们节省体力的东西啊，一个就是码头的游船，入园就是码头一啊，它直接开到码头二，它是单向游船。码头二呢直接通向什么呢？它在儿童的游乐园区，也叫小屁孩乐园那个位置，和水上游乐区之间，哎，在那个位置。然后大概呢是在水上乐园的身后那个位置，从那儿出来之后，一条道通小屁孩乐园，一条道通这个水上的游乐园区。所以呢就能节省很多的时间。如果想带着孩子先去玩游乐设施，咱们就奔着摩天轮那个方向走，如果想直接玩水，就奔着大滑梯那边走。那么游乐场的设施啊，每一个呢肯定都得是排队的啊，因为它乘坐的人数是有限的，无论是旋转木马呀、宇宙飞船呐、包括跳楼机呀、包括摩天轮呐，各种各样的，还有一个翻过来掉过去的一个机器，我没敢坐，感觉有点吓人，反正我胆子小，我就没敢坐啊。大伙儿呢都可以排队啊，都可以排队。水上园区呢不太需要排队，滑草可能需要排队，因为它前面那个滑草的通道也是有限的。水上园区呢它都是这种公共范围的，所以不需要排队啊，但是一定提前啊把这个泳衣准备好啊，这就要提醒大伙儿的另外一件事情，一定要带泳衣啊，一定要带泳衣。然后呢孩子们想打水仗的可以给孩子们准备这个水枪啊。那既然有这些啊，也别忘了带一个大毛巾啊，从水里出来啊，还是给孩子稍稍擦一擦，别纯靠自然风干啊。哎，有沙滩，然后有海边的户外温泉，它这户外温泉呢很大啊，分成好几个，还有很多网红的打卡地标，哎，特别出片，特别特别出片。大伙儿呢报名一定要抓紧啊，尤其是很多的小朋友，这一次咱们不是加了一个研学的部分吗，可以到这个长颈鹿酒店里面去啊，给提供一次的长颈鹿酒店的那个餐，然后呢会有老师带着大家呢进行这个自然研学的课堂啊，孩子们都可以去加入。这里面呢还能接触到包括场景。

本次的这个研学课堂呢，也是有正规的研学证书的啊，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假期的履历啊。那最后就是一件事儿了，刚才咱说了，报名得抓紧，因为这两天报名报的特别快啊。就跟大家再说一下，添加这个号码都行啊，但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听戏了啊。今天咱们听点什么戏呢？今天咱们听听地方戏曲。很多的地方戏啊都有一些特别的功能，比方说治愈啊，接地气，对吧？我们要说湖南花鼓戏，大伙儿听过湖南花鼓戏吗？很多的朋友，您哪怕真的没怎么听过湖南花鼓戏，但是接下来的这一段啊，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一定是有过了解的。

个呢，就是李谷一老师和武力老师两个人的版本。武力是谁呢？年轻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他是地地道道的长沙的一位歌手啊，长沙的一位歌手。他参加了86年当时第二届青歌赛啊，是全国第六。后来呢，也陆续参加了很多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啊。他儿子现在很有名，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叫武艺，一个长得帅气可爱的一个男孩啊，参加这个快乐男声出道的，然后很多的粉丝啊都说武艺长。这一段呢应该是大伙最熟悉的一段湖南花鼓戏了啊，但今天呢咱们听的不是刘海砍樵，为什么呢？有非常好的演唱，也非常好表演，特别圆满的一个啊，这就是1965年上映的花鼓戏电影《补锅》。

你说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权谋纷争吗？你听名就不像，补锅。你说有啥肝肠寸断的爱恨纠葛吗？也没有，他就是用一桩农家小事儿，哎。故事呢，扎根的是乡村烟火啊，勤快爽朗，略带世俗小偏见的农家人刘大娘，还有一位呢是聪明灵动、敢爱敢拼的少女刘兰英，再有一位呢就是踏实肯干、手艺精湛的青年补锅匠李小聪。这三个人围绕补锅这件最寻常的农家小事儿，哎，就上演了一场轻松幽默的，同时又温暖治愈的一次观念和解。补锅的思想有点守旧，他就觉得补锅这个手艺呢，是一个奔波劳碌的底层手艺啊，没出息不体面。但是呢，他的女儿，哎，兰英，就说想嫁给一个补锅匠，那么刘大娘呢是坚决制止、坚决反对的。那兰英呢，她跟小聪啊是同学，小聪呢后来就当了补锅匠。兰英就觉得职业嘛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劳动都是光荣的，真心相爱、勤恳立身，最终用真诚、匠心和善意去化解长辈的偏见，也收获了圆满的一段姻缘。出演这部电影的也可以说是花鼓戏的黄金阵容了啊，饰演蓝英的就是青年时期的李谷一老师。青年时期的李谷一老师呢，嗓音清甜透亮、灵动娇俏，就把少女蓝英的那种鲜活灵动演绎得非常细致。那么饰演刘大娘的呢是钟依纯老师啊，钟依纯老师他在演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他是一个演员，你觉得他就是刘大娘本人。每一个眼神包括手势、

动作都极其贴合人物，哎，特别厉害。那么饰演李小聪的是彭富光老师，彭富光老师呢，他声音很淳朴，然后呢，他人呢长得也是那种踏实上进，哎，特别的真诚，那样的好少年的模样，就往那一看就觉得，嗯，丈母娘会喜欢这张。您觉得哪怕稍微有一点跳戏的部分都没有啊。公屏上说李谷一老师会唱戏，李谷一老师本来就是花鼓戏演员，他是从花鼓戏的这个舞台上转而去唱歌的。绒花啊，比方说这个妹妹找个泪花流啊，实际上这都是他在花鼓戏的演员积累了一定的时间和基础之后才转到歌剧里农活，哎，一把手日子过得红火安稳，有滋有味。那么性格呢也是那种爽朗豁达爱说爱笑的，一看那模样你就能看得出来啊，眉飞色舞的。那当时的刘大娘呢生活很顺遂，满心呢也很欢喜，唯一担心的就是啥呀，大姑娘一看走街串巷靠手艺谋生的这种匠人行当，就觉得有点瞧不上啊，所以呢就跟女儿啊经常会因为这件事情产生争执。开篇呢有一个唱段啊，这个就是朱一纯老师啊饰演的刘大娘出场的时候连

0: 在我大娘不来喝，拿了黄瓜当烧锅，这黄瓜子心少又多，他追到菊花里共烧酒，要不南瓜打半锅，起了一难请到客，一波菊花深知深面之苦啊，哎，还打了我一只，在账上卖的上到优点，掉到花点，还是我娘夫的陪嫁点，好根婆哩，打量我的好根婆啊，好根婆
1: 啊，
0: 我。
2: 里面有一些这个语气词咱们是能熟悉一些的，对吧？咱们北方人呢在呼唤小猪的时候也这么呼唤，家里边喂猪啦啦啦啦啦啦也说这个词。开篇呢刘大娘啊干什么呢，自己夸自己啊，就说我呢是村里边啊有名的种植能手，养殖能手。哎，你看我养的东西种的东西都好，是吧？你看我还给生产队养一只猪，你看锅给打漏了啊、所以说现在呢熬猪食就只能用家里边那个小饭锅，那一锅能熬多少呢，那猪不够吃啊，把他的衣服角都给耗裂了。所以他此时就特别需要一个补锅的人，他就需要补补锅。他这满眼睛都是清新烂漫的山野的景致，哎，路边的野菊花肆意绽放。因为蓝英呢咱们之前提到了，他是一个很质朴的一个人，看着眼前的这个山花烂漫的场景啊，心生感慨。就在旁人眼里看不起眼的那种山野小花，哎，他就觉得特别像他心心念念的心上人李小聪。因为李小聪呢是一个踏实肯干

心地善良又质朴上进的这样的一个人，凭一身手艺立足，靠双手劳动谋生，所以呢也不害怕旁人的目光，不害怕世俗的偏见，满心满眼全是自己心爱的人，所以呢就有了这么一段啊少女抒情的独唱，一分多钟，这一段《野菊花》。

0: 李谷一老师啊，饰演的蓝鹰，能听得出来，整个人是一个明。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听到的李谷一老师的歌曲，实际上都是他中年以后的很多的这个歌曲了，所以呢，声音呢会比较成熟。而李谷一老师演补锅的时候啊，他还很年轻啊，小青年女演员嘛啊，所以声音呢是很脆声的。李谷一老师唱戏的时候啊。声调高，啊，所以说呢，李谷一老师后来歌唱家的时候，她也是女高音歌唱家啊。您听她刚才的那段音域，那多高，又高又脆又亮。看这个山野的景色，一边想自己的恋人，一边呢又说这个自己的母亲啊，思想不正确啊。地方发音啊不正确，他思想不正确，他瞧不起补锅的匠人啊！我得想个招，必须得让他接受。我们家想又开始唠，哎，关于蓝鹰的婚事。那蓝鹰呢，肯定也得是跟母亲啊细说自己的想法，他又不能直接告诉母亲说李小聪就是一个补锅匠啊，那样呢，母亲肯定会不高兴啊，不乐意。但是呢，蓝鹰她暗恋李小聪的这个心事啊，慢慢的还是被刘大娘所察觉了。她就总觉得说，我女儿不会喜欢一个补锅匠吧？在她眼里啊，婚姻呢，终是那么，蓝鹰呢，为了能够说服自己的母亲，实际上跟李小聪呢，之前有过很多的商量。啊，就说咱俩得演出戏啊，得让我娘同意这门婚事。
1: 翻过那个山坡喂，有个葫芦，爷爷那个道具哟。

0: 哥哥哥，不过那个虽然是位小手，你了人人螺丝钉虽远小啊，勇士勇气大呀，革命和比农家的各位先功啊，坐落位只要那个心中称心我何意呀。
1: 哎，男人，哦，
2: 你为什么再来啦？
1: 我们不够做开会去的嘛，
2: 把人都急死了。
1: 哎，那就不起来吧。
2: 哎，满意，我妈妈还是看不起不过的嘞。
1: 哎呀，老人家有点子旧思想，那你就耐心的说服他噻。
2: 哎呀，你不晓得，道理跟他讲了几箩筐，他分子是听不进嘞。哎，
1: 嗯，
2: 我看啊，趁今年给他机会，好好的扳抽他，使他晓得冇得不过的啊，就不行。
1: 哎，那你有什么办法？
2: 办法
1: 啊？
2: 哎，小聪，
3: 嗯，小聪说，你在我家门口喊，你说补锅啊，正好我家不是有锅要补吗，你喊。小聪呢

0: 就冲着园子里面喊，哎，补锅喽，补锅喽。刘大娘就在屋里边喊，蓝英啊，蓝英，什么人在喊呢？小聪呢就开始啊补锅。结果呢，刘大娘就看见啊小聪的这个挑的担子里边有几本书啊，他就说，哎呦，你这个补锅匠还读书啊？他说，对呀，我们补锅匠也需要读书啊，而且我本身就喜欢读书啊，要做有学艺又很好，人呢也聪明啊，同时呢还懂知识。聊着聊着呀，差点啊就聊错了啊。小聪呢就慢慢往回圆啊，就说，哎呀，我的丈母娘啊就看不上这个补锅的匠人啊。那刘大娘说，为什么呀，你这小伙子这么好，哎，人又热情又有知识又有手艺的。哎呀，我的丈母娘啊就觉得这是一个苦差事啊，一天天有手艺还是好啊。蓝英呢也就是一唱一和的跟着小聪一起，哎，绕着弯儿的来让这个刘大娘思想慢慢的发生变化啊。小聪一说，不用了啊，不用了，我给他补完了啊。补完了呀？啥时候补的呀？就刚才补的呀。啊，刚才补的啊？你是说我呀？人家孩子这么的上进，对不对？
1: 该死哦，搞个半天呐，还是我错的蛋。哎，小子辈，
2: 哎，
1: 你呀、啊，都一莫见怪了。刚才我是错误思想错，
2: 怕啥怕啥怕啥？怕妹子，他抓的是猪脑头子。
3: 我给你要凳子嘞，大娘。
1: 我来帮你拉风箱。
3: 妈，要不得了，你那个过大的年纪了。
1: 哎呀，要得要得，快点补起来了。

0: 不过这出戏呢之所以能够跨越半个世纪经久不衰啊，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它曲调清脆动听，剧情轻松幽默，更重要的呢是它藏着最朴素，真心不分贵贱，善良是最可贵的。世俗的偏见容易困住人心，但是真诚、踏实、匠心和善意是能够打破隔阂、温暖人心、成全美好的。那关于今天的花鼓戏《补锅》，我们就听到这儿。
1: 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接下来呢，咱们跟大伙儿啊，还是有好物推荐啊，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经典的老品啊，这也是眼睛有点看不清，哎，就字儿小啊，然后模糊啊，等等等等啊，然后也是呢，身边的好朋友推荐啊，说你不行，吃点这个叶黄素啊，叶黄素，哎，补充一下啊。其实呢，我们说身体里面的叶黄素呢，它年纪越大越流失嘛。嗯，而且它是软胶囊，哎，饭后吃呢就行，不像有的还得冲水，一袋一袋的泡都不用，啊、嗯，咱老人呢就得是方便一些，一粒儿一咽完事儿，不用折腾啊、嗯。然后呢，确实这个叶黄素对于眼睛其实也有好处的啊、时间长了之后你会觉得啊。现在很多朋友都是，对吧？手机买来之后第一件事儿干啥？设置字号啊、嗯、因为打开之后很多的老年朋友一看这字儿太小了，这看不见呢。孩儿啊，快帮我设置一下。对，都设置字号。嗯，刚开始是中，然后中大，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往大了扩啊、嗯。然后呢拿远了吧又觉得哎呀。看不清，嗯，就，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啊，每天仅限前30名的朋友啊，您按这个周期购买啊，会送您收音机啊，所以说呢，大伙儿抓紧时间下单，这个呢就，需要后台记录，所以呢，您就是直接400就可以了，400-999-0139，400-999-0139啊，您就是直接拨打这个号码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哎，您要。多少周期的一定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东西可以长期吃，对眼睛真是特别好啊。行了，时间的关系。

0: 下就跟大伙说这么多吧。啊，我们今天的这个，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
4: 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
5: 嗯，
4: 今天啊，我看到了一条新闻，差点让我惊掉了下巴。
5: 差点让你惊掉了下巴？你说你也是走过南闯过北见过世面的人了，什么事能让你惊掉下巴呀？那这一定不是件小事儿了啊！你快跟我讲讲。
4: 我跟你讲哈，
5: 嗯，
4: 在香港的拍卖会上，
5: 哦，
4: 一粒60年代生产的安宫牛黄丸拍出了天价。还囤什么黄金啊？当年要是抓住机会的话，咱们囤几盒安宫牛黄丸，反手一卖，发家致富，财富自由了吗？这不，
5: 你这想的简单了啊，小雨，你得知道啊，就算咱们回到当时那个时候，大家能够得到安宫牛黄丸的机，然后能够得到安宫牛黄丸的人，他也是少数，大多数人实话连见都没见过，有的知道了他也会错过那个机会。
4: 那现在就剩下后悔了呗。
5: 那就剩下后悔了啊，尤其是这11万，就像你说的价格一出来，他们肯定后悔。
4: 嗯，
5: 其实我觉得就你说这个事儿，还真的就有点像咱们这次的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活动一样。
4: 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是真好啊。
5: 那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大家明白了，知道好了，有机会人家得抓得住，他明白这个事儿。
4: 嗯，对
5: 啊，你看这次为什么说有提前的，就是速起益生菌啊，在跟大伙讲这个，很多人提前就预定了。
4: 那是因为他们之前用过呀，有个效果嘛，效果好。
5: 这只是一部分，你有一部分人说感受到效果好了，人家用着好，还想继续用呢。
4: 嗯，
5: 还有一部分人他以前压根也没接触过，也没用过，就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变质的益生菌那都变成有害菌了，它还怎么拍卖呀？
4: 那肯定不。

0: 一点儿，但是这菌株不多嘛。
1: 啊，他就买了。
0: 买了，买了之后啊，连续吃了3月，一点效果都没有。
1: 那能有吗？
0: 哎，他这是他啊，但是他那个同事，用的是咱们这速起即食益生菌，同样也是吃了3个月啊。他同事这个肠道的炎症3个月的时间明显减轻了。口腔异味也没了，反酸、胃胀、胃疼的情况也没了，也不经常腹泻了，吃麻麻香。你3个月的变化，那叫满面红光，气色都变好了。
1: 你看看，这还真是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0: 啊，所以说呢，古先生就说了，当初他要是也用上速起即食益生菌的话，啊，自己现在这个胃肠也健康了。也不用说眼巴巴的羡慕别人，
1: 现在是追悔莫及呀！
0: 啊，而且让他更难受的是什么呢？他跟他这位同事啊，在竞争主任的岗位
1: 啊、哦。
0: 人家同事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他呢3天2头的，因为便秘啊、消化不良啊、肚子疼，他得请假。
1: 嗯。
0: 然后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这口腔还有异味，然后排气还多。
1: 哎呀。
0: 啊，这同事就不愿意接近他。
1: 那肯定啊。
0: 最后呢，竞争这个主任岗位啊，就让人家这竞争对手给顶下去了，他就下来了。
1: 哦，那你看当初啊，他就是没有抓住这个益生菌这个机会，还弄了一个连锁反应。
0: 说不是吗？
1: 哎，而且呢，又丢失了另一个升职的机会，那肯定是得不偿失啊。
0: 其实很多的时候吧，他就是这样的。机会给你了，你抓住了，就很可能那叫一顺百顺。
1: 对，
0: 你抓不住，有可能就一步错叫步步错，最后啊，跟这个健康它也就失之交臂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再次的发放速起即食益生菌，啊，这亡羊补牢给自己一个改正的机会。这次他就讲了说，我这坚决不能错过。
1: 那肯定不能了
0: 啊！其实不仅是他，我相信呢。它代表了一大部分以前没用过的，就这次啊积极预定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心态，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上次错过了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现在后悔了，所以说这次呢，提前预定的人呢就比之前要多得多。
1: 是的、
0: 嗯，
1: 好在还有一个可以弥补的机会，又等到了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再次发放。
0: 对，这个机会很难得了，
1: 但是这个机会也就这么一次、
0: 嗯、
1: 因为呢这是咱们授权协议到期前的最后一批了，
0: 没错，
1: 如果这次要是再错过速起即食益生菌的话，那我们真是想花钱买也买不着了，因为厂家没有益生菌的原料了，那肯定生产不出来了呀。
0: 对了，
1: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你跟肠胃健康之间只差一盒速起即食益生菌。
0: 而且呢还得提醒大家伙，有可能这就是最后一次、哦、
1: 对，
0: 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数量呢是特别少的，每个地区只有1000盒左右
1: 啊，每个地区就1000盒啊，
0: 就1000盒。
1: 那您都说了，这次提前预定的朋友特别的多，那每个地区就1000盒，那也不够分呢。哎呦，一听到这个数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
0: 小雨呀，你这心里别拔凉拔凉的
1: 啊，
0: 你听我解释解释，这不是说跟那个速起那边咱们这菌株授权马上就要到期了吗？
1: 嗯。
0: 厂家呢他也进不来新的原料，然后把库存的这些原料都给用上了，就用于生产了。
1: 嗯，
0: 这么说吧，就咱们健康购就等于把人家库存给搬空了，这才保障每个地区能够协调出1000盒左右。
1: 老师、
0: 嗯、
1: 数量这个事儿啊我们先不说，现在好像有个更着急的事儿。
0: 是不是价格的事儿？
1: 老师您太懂了，速起即食益生菌它是绝版前的最后一批了、
0: 嗯、
1: 以后没了，数量还少，那这个价格我们绝对不能抬高，一定要把它压下去，要不然老百姓用不起呀、
0: 啊、哎，你看你这是不了解我了，如果我要真这么做的话，咱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栏目你说还办不办？
1: 嗯，
0: 别说大家伙的，央广它也不让你播了。
1: 对，
0: 而且我还得让大家伙这唾沫星子给我淹死。
1: 嗯，

0: 脱皮优选健康购做到现在，之所以受到大家伙的喜欢和信任啊，咱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因为咱秉承了一个标准，给大家伙甄选国内同样也是世界上最高端品质最优的健康产品。
1: 是的。
0: 再一个，小雨你也知道，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还有一个理念，就是品牌溯源中国行。
1: 对。
0: 为什么我要带着我背后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跑遍全国各地去溯源挖掘扶持咱们的国产品牌？不就是为了打破咱老百姓的信息壁垒，让咱们这优质的国产好产品被国人看得见并使用吗？不想让大家伙再为了国外的品牌溢价多花冤枉钱，咱保障零距离零差价的把我们甄选出来的健康优质的产品送到咱普通的老百姓面前，保障大家伙拿到的都是好货真货高端优质产品，而价格却是最逼脸的。
1: 的确，功能性的牙膏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神经酸和蜂王浆皂也让大家用上了，还有之前别人买不到的骨科医院治疗级别的氨基酸生物钙也给大家发放了。
0: 对呀，
1: 这就是其他平台没有的资源，拿不到的价格，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做到。
0: 对，优质健康产品零距离零差价，这几个宗旨少一样都不是咱们完整的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
1: 嗯，那老师，我们现在呀最想知道的就是这最后一批马上即将绝版的速起的益生菌要多少钱一盒啊？
0: 155块钱一盒，而且这一盒可以吃20天。对呀，
1: 但是也就是5天左右的量。
0: 你这个看得挺仔细。
1: 速起即食益生菌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最主要的是老师，我们还能在这个最后一批的情况下还能给我们稳住这么低的价格，这个真的是太难得了。我在这儿代表咱们需要速起即食益生菌说完，难不成还有惊喜啊？
0: 首先吧确实就像小雨你说的一样，咱们这次速起即食益生菌很可能是绝版前最后一次以155块钱一盒的出厂价给到咱们所有的群众朋友了。
1: 嗯，
0: 因为老朋友都知道，速
1: 之前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个速起益生菌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过，所以这次老师还能把价格压到155一盒，我是非常激动的。毕竟这次速起益生菌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在咱们健康购栏目里给大家推荐了。
0: 没错，那么也正是出厂价155块钱的基础上，又给大家伙争取到了另外的一个福利。
1: 还有福利啊？
0: 你别打探我，让我说完。
1: 好的，老师，我闭嘴。
0: 就是关于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好处和作用呢，咱们已经讲了好几天了，我相信大家伙也应该是都听明白了。若想调理胃肠道的健康，若想用益生菌，那么速起将是我们不二的选择啊！可是这一次既然是最后一次，以后大家若是还想用，那么大概率就只能在官网上花费400多块钱的价格，而且你还得抢。
1: 哎呦，一个是400多，一个是155，这里外里差2倍还多呢。这样一来，即便是大家用着再好，恐怕也会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因为价钱望而却步了。
0: 所以这次呢，既然咱们是把现有厂家的库存给掏空了，那我就让大家伙白信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么一回。
1: 嗯，
0: 所以这次所有订购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听众朋友，你听好了，每盒速起即食益生菌在享受出厂价155块钱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5盒，我们额外再赠送大家2盒。送这2盒的规格大小，它不是减缩版的，它是同规格大小的，这2盒每一盒都是能够吃20天的量。
1: 老师您等会儿，我再确认一遍。
0: 嗯，
1: 花5盒的钱，
0: 嗯，
1: 而且是出厂价155块钱一盒，嗯，拿到手7盒速起即食益生菌。
0: 对，
1: 那可是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朋友们。
0: 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是不是又低了很多？
1: 这价格简直太低了。 但是就是少，每个地区1000盒，可能不到20年代的安宫牛黄丸。

0: 它用的是犀牛角、天然牛黄、天然的麝香入药。但是呢，在93年以后，因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犀牛角不让用了，水牛角呢就把它给代替了，天然牛黄、天然麝香也被人工取替了。好多人呢就认为现在的成分跟老方子它不是一个东西，效果呢也相差甚远，还是认可老药方，就把60年代的安宫牛黄丸呐就炒成了天价。
1: 对了，所以说呢，60年代的安宫牛黄丸它贵在哪儿啊？
0: 原料好呀，
1: 原料好，这原料好说明什么？
0: 说明它的效果好，但是它少啊。
1: 所以才拿这个水牛角来替代这个犀牛角的，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说到底，原料好，效果好，还稀缺，这不就是在说咱们这素起即食益生菌吗？
0: 哎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才反应过来。
1: 先说原料好。素起用的是益生菌界资格最老、技术最先进的初代菌株，生命力很强，耐酸、耐碱、耐人体各种蛋白酶的分解，
0: 对。
1: 能够快速的恢复菌群的平衡。
0: 嗯，
1: 而且素起即食益生菌里边有3种的特殊明星菌株，这都是我们人体肠道必备的，也是咱国家卫健委批准的。可以用在婴幼儿食品当中的3款明星菌株
0: 是的。
1: 啊，是14种菌株名单里重要的其中的3位成员。你想一想，婴幼儿这个肠胃那多娇嫩呢，
0: 对。
1: 对吧？而胃肠道很多功能它还没有完善，在慢慢的发育的过程当中，你说这婴幼儿都能用这个菌株，那咱们成年人、中老年人如果用了的话，是不是就绝对的安全有保障？
0: 种辅助的菌株，
1: 这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啊！这菌株帮手效果持久，
0: 对。
1: 益生菌添加这3种特殊的明星菌株，是经过多年的人体肠道模拟实验验证之后的最好的一个比例的配比了。
0: 嗯，多了不行，少了不行，这个3对3正好。
1: 对，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证明之后，它的活菌力能够达到98%以上的，
0: 它就跟农民种地用的顶级好的种子一样，
1: 你这个比喻是对的，
0: 种一个活一个，种一片活一片。
1: 没错，花里胡哨的益生菌，啊，你看的那个菌株是挺多的，但是呢，它没有经过肠道模拟实验，一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啊，就被这个强酸、强碱还有高温瞬间的就给杀灭了。
0: 对。
1: 啊，那你吃进来的它就不是活菌了，它就变成死菌了。
0: 嗯，
1: 啊，那你说你吃了一肚子这样的死菌，它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它也定植不下来，它根本就不可能改善我们肠道的菌群环境，那你花的这个钱它是不是就冤枉钱了？
0: 对呀，有那钱直接买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多好啊！
1: 对。
0: 现在呢是买5盒还送2盒，起来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啊，它也特别的稀少，每个地区1000盒发放完了，它就绝版了，协议到期了，也生产不了了，我们太心痛了。
1: 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吧，我这心里头也不舒服
0: 嗯。
1: 啊，因为我自己呢就跟这个素起啊，跟他们这个，都让我们继续使用，啊，但是好东西不是说咱们想控制就能控制得了的，就很遗憾，这个事儿到目前就还是没有谈成。
0: 那您说这厂家怎么不着急呢？光我们着急，光您着急，厂家怎么不着急呢？
1: 你厂家不着急，我要是厂家的话呀，我能急死，你信不？
0: 哦，
1: 我绝对不能让益生菌绝版，这多困难我也得生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素起即食益生菌，它是我们国内益生菌产品里的天花板级别。
0: 天花板。
1: 这个天花板没了，益生菌的行业等于说倒退3、5年，
0: 会那么夸张吗？
1: 不持久，不稳定，有吃上了腹泻了、便秘了，能够缓解一点，一停了，效果就没了。啊，有很多人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0: 嗯，好多人就感觉益生菌有点鸡肋，用不用都行。我腹泻不如吃点止泻药来得快，便秘呢不如来点这个开塞露效果更好。
1: 很多的益生菌的厂家和企业呀，我觉得目光太短浅了，啊，把这个劲儿啊都使用在了肠道的定植率上了，啊，而忽略了咱们入口的问题。
0: 益生菌不就是调整肠道菌群的吗？它也没有错呀。
1: 最初级的益生菌只顾着调整你肠道的菌群，这是最初级的益生菌。
0: 嗯，
1: 但是最新一代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把

0: 握好这三个关口，口腔、食道、胃肠道。
1: 嗯，
0: 换句话说，现在最前沿的益生菌一定是从入口开始就要调整菌群的
1: 平衡。菌呢，它跟肠道有什么关系吗？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病从口入。
1: 嗯，
0: 每天呢，这人都得吃吃喝喝，包括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吃药，这是不是都从嘴里边往里进呢？
1: 嗯，
0: 然后最后运往我们这个消化道的。那反过来我问你，消化道里边的这些一直管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能行吗？
1: 那不行。
0: 你这个嘴没把门的，就好比说你想治理这个河流的污染，你光在下游使劲的在河的下游你治理污水，你这边刚治理明白了没等喘口气儿，上游又下来一批污水，你是不是又污染了？停了，但是我这益生菌一停马上又反复了。这说明你吃的这个益生菌，你吃的时候仅有一点作用，只是作用你肠道当中了。他们刚跟这个有害菌打一仗，取得这么一点小胜利，但是有害菌又从你口腔当中源源不断了，又占领我们这肠道的空间了。
1: 嗯，还真是这样，这是把大家吃益生菌效果不好的原因给解密了。
0: 对，为什么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一定要把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作为指定的益生菌的首选产品呢？我们看重的就是它有绝活。
1: 明白。
0: 只有它能够做到啊，直接从口腔源头开始管理我们的菌群，针对菌群失衡的三大关口，口腔、食道、胃肠道，整个消化道它全管。
1: 嗯，把病从口入的这个入口给它堵。嗯，对。
0: 而速起即食益生菌当中含有的三种初代的菌株，它的生命力又极其的顽强，耐强酸性，耐强碱性，还耐我们人体各种各样的蛋白酶的分解，这就跟这个菌株像特种兵一样，在口腔当中3秒钟就闪示了，然后正常体温下它把它激活了。
1: 嗯，
0: 激活之后开始在我们口腔当中先大干一场，清理一下我们口腔的环境，然后一路从口腔到食道到胃走这么一道，它归拢一道，调整所路过的菌群的环境的平衡。而且我们临床发现1个小时之内进入到
1: 老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0: 啊，你说
1: 吃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时候，从源头开始把整个消化道的菌群都调整一遍，那不吃了它会和其他的益生菌一样没有效果吗？
0: 那怎么能行呢？那这不可能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腔黏膜当中，
1: 嗯，
0: 还有动物双歧杆菌、两栖双歧杆菌能够定植在我们的食道和胃肠道当中，消化道这三个重要的关口等于说它都派了重兵把守了。
1: 嗯，
0: 而且这些兵是能够长期的在黏膜上安营扎寨的，它一代一代的有繁殖能力的，就等没了它就没效果了。但是咱们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它是有强大的繁殖能力的。
1: 那吃进去的东西啊，它是等于三重过滤。
0: 对，三重过滤，
1: 在口腔过滤一遍，又在食道过滤一遍，嗯，最后在胃肠道再过滤一遍。
0: 没错。
1: 什么消化不良，
0: 你选择功能特别强的，你非得选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不可。
1: 嗯
0: 啊，你用别的我告诉你浪费钱不说，而且耽误你病情。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难免有一些慢性病、基础病，那我们是不是经常会吃一些抗生素消炎药？
1: 对呀，
0: 抗生素消炎药本身对菌它就是一种就在无差别的给我们杀灭呀。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不管是有益菌有害菌，那抗生素，抗生素什么消灭微生物的，那细菌呢，病毒啊，包括益生菌，它不都是微生物吗？
1: 哦，
0: 它不都给你杀灭了吗？
1: 嗯，
0: 因为它就是杀菌的，抗生素消炎药杀菌了，就导致我们出现消化系统的问题，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1: 对，
0: 必然就会出现大问题啊！你比如说口腔溃疡，你吃药；胃胀胃疼，你吃药；消化不良，你也得吃药；腹泻还得吃药。这些药加到一块，反过来是不是都杀害了我们身体当中对我们有益的这个益生菌了？
1: 嗯。
0: 你这样的人为的方式去杀坏了我们的益生菌，你又不补充，我们人他就真成了药罐子，成大毒瘤了。
1: 嗯，其实整个消化道的问题啊，它都可以通过速起即食益生菌把菌群给它调整好改善好，吃速起即食益生菌就都管了，
0: 对，
1: 还省得吃其他伤身体的药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素起即时益生菌啊，三秒内闪失定植率达到98%以上，能够重新的改变不健康人体的肠道菌群结构。只要大家坚持用好，你像什么口腔异味、口腔溃疡、食管反流、胃反酸、胃胀、消化不良、肠炎、腹泻、便秘、胃动力不足，就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会有明显的改善，能够给咱们一个金刚不坏般的消化道，让你吃得香、排得畅、健健康康的，没有烦恼。
1: 这次速喜即时益生菌是菌，赶紧拨打抢订热线。每盒仅售价155元，而且买五盒送两盒。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机会不容错过，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视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有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用先进的高端黑科技闪视剂型体温激活，不仅能耐强酸、耐强碱，而且可耐体内的各种消化酶分解，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额，栏目组会额外再赠送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
2: 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讲啊，因为速起海外的益生菌科研所呢，即将和 FDA 签署这个药用菌专供协议了。因为在协议当中就是明确禁止了3种核心初代菌株的一个出口使用权，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而且呢要比现在得贵好几倍。不过好在啊，咱们趁着他们还没有签署完这个协议的空档，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这么一批，数量不多啊，每个地区呢只有1000盒，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就希望大家伙呢也别怪我啊。
3: 易老师，这回吧，我想定30盒，你看你给我报上名好不？
2: 30盒啊，那你一个人订那么多干嘛呀？
3: 哎呀，这不是我一个人用，我就合计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我就想着给我自己是订10盒，然后给我小孙子分给他10盒，还有我老妈给他们也订上10盒。你像这一分，那不就没多点了吗？
2: 明白明白了啊，就是一家人都给带上份儿了是吧？
3: 哎，对，我听你节目里说了，说是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啊，里面那3种菌株是国家批准能用在婴儿食品里面的，你像老人孩子吃都安全，所以我才放心定。
2: 没错，咱们这个菌株呢是国家批准可以放到婴幼儿食品里的，那说明它的安全性是极高的。老身体内里的这个菌群平衡是很好的，我们尽量啊不要给他用一些外注的这些益生菌来纠正。但是中老年人的话呢，我们身体这个菌群是失衡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深受这种不健康的食品的影响啊，以至于我们这个菌群肯定就相对于婴幼儿来讲我们要弱很多。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以就是给你啊和你母亲呢留这个，没有问题 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具体情况。
3: 嗯嗯，行。因为老妈今年都90了，平时吧她就是吃点东西，她本身也活动少嘛，就不爱消化，还容易便秘。哎呦，基本上她得4-5天才排一次便，而且还老费劲。我就平时给她买过好几种益生菌，但是她用上效果都不咋好。后来我就合计了，本身她肠胃功能就不行了，就弱，吃益生菌呢都吸收不了，那怎么能有效果呢？所以我就看中了你讲到的这个黑科技，叫什么闪噬技术，就是说吃到嘴里之后啊，很快就能被人吸收了。
2: 叫即食闪噬技术。
3: 哦。
2: 啊，当我们吃进嘴里之后啊，3秒钟的时间就会叫我们嘴里就化开了。啊，它就相当于在你口腔当中，在你食道当中。

0: 在你胃当中，在你肠道当中，这一路下来都在种这个初代的益生菌。所以说从口腔到咱们这个肛门，整个一条线都给你种上益生菌，就像蒲公英一样啊，它一路上都在给你散播种子，然后慢慢的我们这个菌群就平衡了，同时呢也防止咱们肠道再次加重或者是二次的病变，从源头上解决这个菌群失衡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产品特别适合你说的这个老年人体弱的，常年卧床的，消化吸收有问题的
1: 小孩婴幼儿吃。但是我这个小孙子他今年才刚1岁半，他本身吧就是消化不良拉稀，他嘴里还，你说本来小孩子嘛嘴里应该奶香奶香的，但是他嘴里有股异味儿。就他妈妈也给他买益生菌了，就是医院里开的那种，没不咋地。我就合计着吧，换成树体的这个益生菌试一试，你看能不能行呢？你不是说了吗，咱这个是动物菌，动物菌吧要比植物菌的效果好，你说这个小孙子能不能稍微给他用一点呢？
0: 我听出来了咱这节目你是没白听啊，你每一句话都说到点上了，而且我告诉你啊，你说的特别专业啊。再一个就是说给你小孙子用上这个素体的即食益生菌有没有问题呢？我首先可以跟你讲是完全没问题的啊，但是呢我必须得强调，小孩的这个胃肠道他现在属于哺乳期，就像你说的啊，这1岁半了啊，他应该是奶香奶香的啊，可能说正在更换这个副食啊，从奶呀、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些我们讲喝点粥啊，一点点开始吃我们正常人吃的这个食物了。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小孩身体自身的这个菌群他就可以慢慢的去腐熟、去消化、去吸收啊，所以说这个过程一定要让孩子自己的身体去发育的，明白吧？
1: 这回我懂了。那我什么易老师啊，你说我这时候我也不会那个给你放手的，我给他妈妈用，他妈妈本身消化不好，就得时不时的用着，你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对吧，而且舒起即食的益生菌确实跟以往那个益生菌啊不一样。你就说我自己吧，我本身有结肠炎都10多年了，所以这次吧我想就是多定点儿，调整我自己的肠道菌群，改善我的结肠炎。
0: 明白了，其实结肠炎的朋友就不用多问了啊，你们最适合也最应该用上素起即食益生菌啊，因为结肠炎呢就是从我们肠道菌群失衡开始的，有大量的有害菌释放这种毒素，让我们肠道里边产生了大量的炎症反应，然后呢炎症反应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细胞，就使我们出现了肠黏膜充血呀、水肿啊、溃疡啊、糜烂啊。你这样把素起即食益生菌用上之后吧，它一综合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呢，你这个问题就可以消失了。30盒你自己算一下，咱们每个地区呢就1000盒，然后呢现在是一次订购5盒还送2盒啊，但是呢只有3天的时间，时间一到或者是咱们这个每个地区的1000盒没有了，那咱们再想订就订不上了，你就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让场外指导老师呢，
1: 就像老师说的，这次要订不上以后绝版了，那我不得肠子都悔青了吗？所以我赶紧和指导老师联系。行，
0: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鞍山的呀，我叫韩红耀。
0: 我好，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9了。
0: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呀，易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主要吧就是这个排大便的问题呀、我现在是这个排便无力，没有劲儿。
0: 几天排一次？
3: 大概3-4天排一次吧，但是吧每次就排那么一点点，就跟那个挤牙膏似的，特别费劲呢、 差不多得排个3-4次啊才能排完了。
0: 你这个排便的问题，3-4天排一次，然后每次都是排不进，排一点儿、
3: 嗯、
0: 就是
3: 对
0: 没有劲儿往下推，是不是？
3: 对对对，是。
0: 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3: 严重。那时候啊，便秘最长时间10天才能排一次便。反正那时候排便的时候，哎呀，可难了，可难，可费劲了。
0: 那就对了。就像你这种没有力气把便推出来，我告诉你，绝对不是一年的时间了。你这种情况应该至少7-8年的时间。之前便秘其实就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啊。我这么解释你能明白吧？
3: 能明白，能明白。
0: 你现在对这个便秘这个问题都用什么药呢？
3: 嗯，没用什么药啊，
0: 就干挺着了。
3: 是啊，就是这么干挺着，我也没专门吧去针对它，但是吧，我现在是吃这个中药呢。
0: 哦哦哦，你这样啊，我跟你。

0: 讲啊，就是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你中气不足了。你看你说话这个声啊，我就是特别的仔细的去听，而且呢，能够感受得到啊，中气一旦不足，说话的气脉是不够的啊。实际上讲，中气不足的时候，我们推动粪便往下走的这种能力它就不足。所以说呢，你用中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呢，这个中医大夫啊，他要是负责任的话，他给你开中药的，开一些补中益气的药，这些中药里边的成分都是补中益气的啊。我实话实说，开这10多岁没到70，你就中气不足啊？根源在哪儿啊？你得把病根找到。实际上，我们机体功能你恢复过来，必须得是找到病根儿的，包括我们胃肠蠕动。你要解决你胃肠蠕动的问题，就必须要提升我们消化道内的这个菌群、益生菌的数量。这不是吃多少补药能补得上来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那您这是我明白了，明白了。
0: 益生菌活菌的数量如果足够多的话，它在一起释放大量的生长因子、大量的抗原因子，包括它这种蠕动我们肠道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本能。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中气不足，有一个算一个。我在这，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用补中益气的中药完全可以用。但如果你要问我怎么治啊，我给你调理肠道菌群，就从这儿开始，把你菌群给你益生菌的数量给你提升上来了。啊，然后让你的肠道自主消化吸收补充营养的能力上来了，你吃饭都能够把营养给你补充上，慢慢你的中气就开始足了，不用多，半年时间你就品。如果说你把咱们速起即食益生菌用好了，把肠道那里的益生菌补足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你说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你叫中气十足啊！而且现在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你也别错过。啊，以后啊，你要再想买，不一定能买到了。现在是155一盒，而且买5盒还赠2盒，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明白吧？
1: 是啊，我也想要用上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但是吧，我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了，一直都是占线啊，打不进去。
0: 啊。
1: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易老师，那我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
0: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来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易老师啊，我在节目里听你说现在可以报名了，而且这个价格啊优惠的基础上，订5盒还能额外给我们再送2盒，是这么回事吧？
0: 没错没错啊，原本在官网上呢400多一盒你还不一定能买到的速起即食益生菌，今天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里面，大家只需要花费155块钱就可以抢到，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一次订购5盒还免费送大家2盒，这个价格又下来了。
3: 哎呀，那易老师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真是不容易啊。然后我想麻烦您呢，帮我报个名儿，我想订20盒吧，我想长期用，因为现在啊，我实在是太遭罪了。
0: 你要知道，你订购20盒，你得到的就是28盒啊，这一盒呢才到110块钱了，这个价格咱们大家是选择植物益生菌也是远远不够的。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这个身体的具体情况。
3: 哎呀，好吧，我呢，你看今年65岁了。身子骨吧还算硬了，没啥要命的病吧，像什么心梗啊、脑梗这些都没有，血压、血糖保持的还都行，唯独就有一个老毛病，说起来吧也倒挺奇怪的，就是这个便秘和这个腹泻，它交替着来。
0: 便秘、腹泻交替出现，很典型的叫肠道功能紊乱了。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得有7、8年了吧？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在单位的跑业务，经常出差， 反正那个吃饭也没个准点儿，有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的，那时候也不当回事儿。结果等退休之后呢，这些毛病都出来了，这些年就一直就是反反复复的，就没消停过。这医院呢也跑了好几趟，我开了一大堆的药，有消炎的，有止泻的，还有这个通便的，还有各种这个中成药吧。哎，吃上药的时候能好那么两天吧，可是一停药啊，没几天又犯了。哎呦，反反复复的，就是断不了根儿。吃过，当时啊，医生也说让我自己买点这个益生菌，调理调理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就好了。然后老伴儿啊，给我买了好几种这个益生菌，有这个国产的，也有进口的，一盒都好几百呢，说是这个有。后来啊，我就不信这个了，我觉得这个益生菌啊，就是这个

0: 一种心理安慰吧，我觉得它没啥用。
1: 你这个话说到点上了但不是益生菌没用，而是你没用对正确的益生菌。这些天呢，其实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都问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说益生菌太陌生了，你大部分人都用过，但是起到的效果却很小啊。原因就是我说的，你们没有选对好的益生菌，你们之前用的大多数都是植物菌，都是死菌，或者是活菌率极低的产品。他们到我们这个肠胃之后吧，根本活不了。那活不了，怎么可能有效果呢？对不对？
0: 是是是，哎，老师啊，也是后来听您节目之后啊，我才明白了，这不是益生菌没用，而是我没有用对这好的益生菌吧。
1: 没错，你的这个情况用益生菌的什么状态？有益菌多了，肠道蠕动规律，排便正常；有害菌多了，肠道功能紊乱，它就会释放毒素，刺激肠黏膜，导致肠道时而蠕动过快，出现腹泻的症状；时而蠕动过慢，出现便秘的情况。然后你这个慢性结肠炎，就是肠道黏膜长期被有害菌释放的毒生菌和市面上其他的益生菌不一样，
0: 对，
1: 它是动物菌，而且还是初代菌株，定植率极高。再加上冻干闪式技术，吃到嘴里边之后，几秒钟的时间就会在我们嘴里边化开，然后沿着口腔进入到食道啊、胃啊、肠道，就这么一路走一路撒走，好吗？你这个肠胃的蠕动速度就恢复正常了，就不会再时快时慢了，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明白了吧？
0: 哎呀，太好太好了！那易老师啊，我这不听您的节目，这算是真正的了解到这个益生菌了吧？这不一听说今天能报名了，我就立马给您打电话。您可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要订20盒。
1: 没问题，你的电话呢？咱们这个导播会记下来。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呢，咱们指导老师会给你回电话啊，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咱们
0: 好
1: 再
0: 的，好
1: 见。
0: 的。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节目最后啊，小雨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的官网价400多一盒的素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采摘、康养、研学，
5: 金广采养研。
4: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6: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4: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6: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4: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2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鱼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6: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
4: 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6: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采摘，康养研学，金广采养研。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1: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0: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1: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0: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1: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0: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鱼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1: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0: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
1: 刘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为
0: 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
3: 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还是今天同样的时间哈，那咱们呢仍然是围绕着同样的话题啊，就是怎么能让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

0: 够实现身体长久健康的保持，这也是我们节目未来重点努力的方向啊。那康乐晚晴，那就是越到了人生夕阳之际呀，越要实现健康快乐的目标，让晚霞长新，拥有健康无痛的身体，快乐无忧的心情，这样才能实现长寿安度百岁，颐养天年的目的呀。那么这个愿望呢，一定不是喜儿我自己的愿望啊，一定是咱们所有家人们共同的愿望。可是现实当中说啊，我们想要实现这个愿望，那可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做到的哈。那太多的老年人失去了该有的快乐了，失去了长寿的梦想。那我们究其原因呢，就是各种病痛的来袭，长期的折磨啊，让他们身心俱疲，更成了子女的牵挂，家庭的负担呢。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能够实现这个健康长寿的愿望呢？那随着楚老师的到来啊，把答案和方法呢都会一一的教给我们，也是随着楚老师的分享讲解，喝儿呼吸喘气儿啊，就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里面蕴含着获得健康的大智慧啊。那么随着节目每天的播出啊，楚老师的做客呢都会为大家去分享揭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
1: 喜儿你好啊，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你看哈，这些天您从呼吸吐纳啊，聊到了饮食食疗的话题了。
1: 嗯、没错。
0: 啊，都是关于中医老祖宗养生去病的智慧方法。
1: 对呀、
0: 啊。啊，您讲了说学会呼吸吐纳，那就是吸清吐浊。
1: 嗯。
0: 身体的病症呢能够更快的更好的恢复。
1: 对，没错。
0: 学会科学的吃喝饮食呢能让我们不生病。
1: 嗯。
0: 那现如今确实你看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哈。因此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呢。那这句话呀似乎是在说哈、啊、只要是吃饭吃粮食就一定会生病啊，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呀，我可以这么讲啊，这是歪曲事实。哈，也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的说法。
0: 是吗？
1: 哎，也不知道是这句话最开始是谁给传出来这个歪理儿。民间老百姓可能也总说这句话，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
0: 对呀。
1: 啊，那你反过来想啊，那你说我们不吃这五谷杂粮，你说咱们该吃什么呢？你说咱每天吃的粮食各种主食、你说如果离开了这五谷啊，你像大米啊、黄米啊，是吧？小米、小麦呀、啊，是吧？甚至高粱米，甚至各种的豆类，什么大豆、小豆、黑豆、绿豆，这啥？这是不是都是五谷杂粮啊？
0: 嗯，
1: 你说我们每天吃饭，这个主食，你说不吃这些吃什么呀？
0: 那就没得吃了。
1: 如果说吃这些五谷杂粮都能得病的话，那要是不吃这五谷杂粮的话，想没想过那咱人还能活成，是不是就活不了了？你离开他咋活呀？
0: 嗯，
1: 对吧？你充饥顶饿，别的咱不说，你说你不吃这些粮食你吃什么呀？所以说自己老祖宗的话不信了，信这个外族远道的和尚，都说远道和尚好念经啊。我不知道这人都怎么了，远了不说啊，咱就说头20年前啊，那个时候呢是外来文化对咱们国家入侵相当于是最猛烈的时候，影响最大的时候。
0: 嗯，
1: 很多外来文化都开始入侵了，对咱们影响很大，生活也发生很大变化。啊，尤其在这个医学方面，外来文化当时怎么讲呢，啊，告诉我们人要健康啊，从饮食方面怎么办呢，说得多吃这些精细加工的这些食物的精加工细加工。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你看流行啥呢？是粗粮都得细做了。
0: 哦、
1: 啊，这个外来文化告诉我们的，说人得健康啊，怎么办呢？得多补充热量，得多吃脂肪，多吃碳水。啊，那个时候呢，咱们国人很多人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很欠缺，哎，认为老外说这东西挺对，哎呀，甚至有人认为挺科学。就跟着学跟着做，多吃热量的脂肪类的碳水类的东西，结果怎么样？慢慢看呢，不行了，咱们中国人对他们这种文化思想啊，慢慢有点醒悟了，然后他们把话又改回来了，啊，老外又开始说，老外怎么讲呢？你看这些年，这也是这个老外西方文化讲的，说饮食上啊，想要健康呢，得多吃粗，干啥呢？说得补充这个粗纤维。哎，这才是真正获得健康的饮食方式，
0: 就又不让吃那么多脂肪了。

0: 你看这话是不是都让他们说的？
1: 对。
0: 所以说啊，光说这个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病的啊？现在还能说这话的，我告诉你，这都是歪理。人就这样，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哗众取宠，人云亦云，有这么一传的呢，别人感觉都这么说。那你光听不好的，有没有？还有听过？另外还有句话呀，什么叫五谷丰登啊？五谷为养啊，那丰登是什么？丰登就是告诉我们啊，要丰富，要丰盛。
1: 要丰富。
0: 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这五谷杂粮啊，你要丰富一点，都要均衡的，都要去吃。因为登是啥意思啊？登就是盛大、多的意思。
1: 多，嗯。
0: 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说，这些五谷杂粮我们都要什么丰富均衡的去吃，而且要什么要常吃多吃。所以什么叫五谷杂粮为主？这是主食，这叫五谷为养，对身体是最好的营养。那你说咱老农民种地，土地里的种的庄稼，你说种的是啥呀？它不都是这些粮食吗？是吧？那种的种类很多，是吧？有种玉米的，种高粱的，种小麦，种大豆的。那种的种类也多，五谷都得有。那么在收获的时候，它收获的不就代表着什么？最好的寓意呀、
1: 就说什么都不缺，都很充
0: 啊？啊，
1: 足，
0: 对呀，所以这个五谷为养，是老祖宗告诉我们，这个五谷杂粮对身体的养是最重要的，是最好的。用现在话说什么？就咱们身体最重要的营养的最基础的物质，能干什么呀？这五谷杂粮能帮助我们补益脾胃，能滋养气血呀。这五谷不同种类，它有不同的性味和归经啊，滋养不同的脏腑，它入咱们的五脏啊。哎，你搭配着来吃，它就可以什么调和阴阳，哎，增强咱们的体质。所以大家伙千万别被这歪理邪说啊，这歪理给带偏了。这五谷杂粮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想要身体好不生病，你要在吃这个主食上，你别听老外的，相信咱中国自己老祖宗的，啊，你说老外能骗咱们，但是你说咱自己老祖宗，他能骗自己的子孙后代吗？
1: 当然不能。
0: 对不对呀？哎，所以咱就多吃这五谷，那吃给谁吃啊？不是说给嘴和脑袋去吃，是给咱们五脏去吃啊。这五谷杂粮对五脏太好了。你这些粮食你吃的好，你五脏养护的就好。你五脏好，你肯定不得病。你不管是去病还是养生长寿，是吧？五脏为根呐，太重要了。那你说这五谷杂粮，你要会吃吃的好，还这句话，是不是比你天天吃药要强啊？
1: 那是当然了，
0: 对不对呀？你看这小米儿，小米儿干啥？小米儿咱知道入脾的，健脾和胃呀。补益虚损呐、啊，就这个脾胃消化不良的，你就多吃点小米儿。你看这个妇女生产生孩子坐月子，哎，你家里有老人的，有老传统的，你还给这产妇做啥吃啊？
1: 做小米粥，
0: 对吧？小米粥鸡蛋，
1: 对，
0: 是这月子餐，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家里有老人的，啊，都知道这老理儿，很好。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小米儿它滋养脾胃是最好的东西。这女同志生产之后，她肯定会气血亏虚呀，身体虚弱呀，那怎么办？就得让她脾胃的吸收功能强大起来，脾胃功能强起来了，她才能化生充足的气血呀。补益气血，再配上鸡蛋就更好了。鸡蛋归心经、归脾经、肺经，它能够补益心气呀，补益脾气和肺气，哎，就特别适合这个产后啊失血过多导致这种啊阴虚的状况啊。啊，所以说滋养养阴太好不过了。所以这月子餐，你看小米粥，哎，加鸡蛋，再配点红枣枸杞，一煮一吃，补气养血，多好的东西。你看看现在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哎呀，这坐月子，你看什么贵他吃什么，是吧？就各种滋补品，根本就看不上这小米粥鸡蛋了，是吧？
1: 对，
0: 哎。
1: 认为这挺土的，
0: 是吧？感觉这东西有啥营养 啊？啥贵买啥，啥贵吃啥啊？吃就高档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未必。哎，有这个最朴素的一个食物，营养来得更好。虽然不能绝对啊，但是我敢说，还真未必有这小米粥鸡蛋 来的更朴素更好。为什么讲？你看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女同志生孩子，大多数就生一个孩子。
1: 对，嗯，
0: 顶多来说呢，生两个三个大天了。
1: 嗯
0: 啊，现在条件都好了，所以说呢，孩子生的少，坐月子吃东西就吃好的名贵的东西，啊，认为这是最补的。但你发现这现状没有？你看结果怎么样？你看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女同志生产完之后呢，补的也很好，各种高档滋补品呢也吃的好，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呀，你看吃的都很好。结果身体还是很弱，还是总生病。那你说回想咱们上一辈人，那个时候这女同志生孩子，三四个孩子都少的，是吧？五六个、七八个孩子生的也多。在那个年代，你想想，他没有什么高档的滋补品，那坐月吃啥呀？不就小米粥、鸡蛋吗？

0: 对，
1: 能吃上这就不错了，
0: 嗯，
1: 对不对呀？但是你看看，你回想回想，就那年代，你看看人家女同志生完孩子，不管生几个孩子，人家出月子以后，什么上山下地，什么上班工作，人一点不耽误。为什么啊？不就是这五谷杂粮他养的好啊？
0: 嗯。
1: 他身体恢复的快呀、啊，他就比现在很多所谓的一些高档的营养品、滋补品的就要好。但是现在没办法，信息化时代，生活条件也好了，是吧？很多一些广告的宣传、一些引导啊，各种噱头，哎，就是让你多花钱，是吧？让你这个买一些高档的东西，包括咱们天天吃的精米，就这大米，合着太好不过了。
0: 那这个也简单呢，
1: 对呀，来的还实惠。
0: 嗯，
1: 还有这小麦，小麦的性味是微苦的，它是入心经的。养心气是最好的粮食，还有心气不足的、心慌的啊、心律不稳的，就多吃点小麦的啊。不管是各种面食，做各种面食，这不都小麦粉吗？
0: 嗯。
1: 都是好东西啊。大豆、黑豆，这不都养肾的宝贝吗？对吧？它补肾的，还能利水，还能消肿。那高粱米儿，它性味酸涩，它就入肝经，养肝气、降肝火，增强肝的疏泄和调达能力。啊，经常烦躁易怒、肝火旺的人，你吃点高粱米儿，我告诉你就解决这问题，很好很好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粮食啊？这
0: 对，
1: 不就五谷杂粮吗？
0: 嗯，
1: 它就能对咱们五脏就能有诸多诸多太多的好处了。你要不吃这些五谷杂粮，听这个歪理传言啊。所以说吃五谷杂粮，大家记着，不但不会生病。还会让你的病恢复得越来越好，切记这一条。在饮食上，也只有五谷杂粮才是滋养五脏最好的东西。还得咱们国家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0: 嗯，
1: 有个食品啊，在国外都卖疯了，
0: 卖疯了，
1: 哎，但是在咱们国内却始终也不温不火的，哈，
0: 是啥呀？
1: 我告诉你什么，八宝粥。
0: 啊，八宝粥卖疯了，
1: 说大家伙都熟悉，
0: 啊。
1: 哎，八宝粥，八宝粥，大家伙应该都知道，里面没啥，就是粮食，总共就八样嘛，
0: 啊，
1: 是
0: 对，
1: 吧？什么糯米、莲子、红豆、花生啥的，都粮食嘛。但是你看看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尤其现在，还这句话，物质生活好了，饮食也丰富了，现在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没有多少人喜欢、愿意喝了，是吧？每年腊八这一天呢，能喝一顿就不错了，也是为了应景。不当啥好东西，但是就这个八宝粥，在国外，尤其发达的，你像欧美地区，你知不知道这个产品在哪儿呢？一年能卖出多少？几十个亿的销售额。
0: 几十个亿吗？
1: 你想想，就这一罐八宝粥能销售额几十个亿，在国外，
0: 啊，太受欢迎了。
1: 你看看，中国人看不上自己的东西，但是呢，就受到老外的喜爱和青睐了。
0: 主要现在呀，就很少有家人能给做这
1: 不过我给控股了，
0: 控股了啊。哦
1: 你看看多可悲！人为啥说过我？老感觉这东西好，哎，人家想了，那既然你中国卖的不好，我们还想得到你这个八宝粥的制作这配方，那跟你要你也不能给我呀，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给你企业呀收购了，对吧？多给你点钱嘛，收购你嘛，我把你企业都收购了，相当于是就把你的配方也就收购了。
0: 对，那都是人家的了。
1: 我跟你讲啊，老外当时收购这企业之后啊，都感觉到乐坏了，感觉捡到宝贝了，啊，认为他们认为啥呀？哎呦，可算是放到一块煮的粥吧，
0: 对，
1: 拿罐一装完事儿了，
0: 会烧水就会做，
1: 最简单不过了。
0: 对，
1: 哎，但是你想想，往往就这样，它越简单的东西越纯粹，越真实，所以人家老外。发现呢，哎呦，吃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八宝粥，就
0: 不香，那真是老
1: 啊，
0: 祖宗传下来的
1: 这也是咱们中医老祖宗智慧，
0: 嘛。
1: 中国老百姓的智慧，
0: 对。
1: 五谷豆浆，各种粮食榨的豆浆嘛，就这个在国外现在也火得一塌糊涂。
0: 啊，老外也喝豆浆
1: 哎，
0: 了。
1: 你都不知道啊！你现在去发达国家，你看吧，这中国这五谷豆浆火得了不得，老外现在开始改了，不喝可乐了，不喝他们的咖啡了，开始喝咱们国家豆浆了。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呀？ 这不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五谷滋养五脏对健康的益处好处，他们得到实惠了。
0: 对，
1: 这不是老祖宗好的经验智慧，历经几千年的是老祖宗留下的养生智慧了。可是想想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呢却把老外都丢掉的东西，各种洋玩意儿、洋食品，老外自己都不吃了，结果咱现在很多人还把这些洋食品当宝贝呢。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好的东西，他不信。
0: 粗茶淡饭啊，听起来是有点寒酸哈、啊。那实际上啊，那这才是生活的底色呀，是人间烟火。
1: 哎，太对了，
0: 是人生最大的平凡。
1: 嗯，
0: 我们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嘛，柴米油盐、粗茶淡饭啊，才能最抚凡人心，那才是活着的本真呢、啊。
1: 这话说得太好了。理儿就是这个理儿。
0: 嗯，
1: 你说咱都是老百姓，
0: 对，
1: 不是

0: 通平凡的人，
1: 都是凡人。嗯，
0: 你说天天让你锦衣玉食，你说你能享受多长时间？天天生猛海鲜，你看看你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
1: 连吃一周，什么都吃不进去。
0: 越是珍馐百味，
1: 嗯，
0: 既然越是香甜可口的东西，要谨慎，一定要适量就好，不可过度。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会迷惑你。因为它会让你变得贪欲，让你变甜的人，你千万要注点意。慢慢的，你不知道他背后啊，他憋着啥坏事了。
1: 背后捅一刀是吧？
0: 对，所以说，越是香甜可口的这些东西，你千万注意，你别让他给你迷惑了，你变得贪欲纵容，吃起来没完，他就在残害你的身体。接下来现在讲各种肥甘厚味，咱都知道多伤害身体呀。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回归平淡才是本真，
1: 对
0: 吧？因此才有这句话，什么话？叫名利不可尽收，美味也不可尽用的说法呀。这不都告诉我们了吗？
1: 嗯，
0: 凡事都有个度，你不能过了这个度。
1: 对，不如说每日清粥小菜，
0: 哎
1: 哎，吃着肠胃舒坦。
0: 对，平平淡淡，为啥说才是本真呢？
1: 嗯，
0: 对吧？无论是咱们现在你看生活节奏。
1: 快，
0: 确实快，
1: 快，真是确实是快，嗯，
0: 也很大，尤其一些中青年的群体，
1: 嗯，
0: 是吧？还有一些身体虚弱多病的一些老年群体，要相信我的话呀，在饮食上啊，你就抽点时间去买点五谷杂粮，你放家里头，
1: 嗯，
0: 对吧？你学着更改一下自己的饮食方式，我可以教给大家伙做一个粥，
1: 啊，做个粥，
0: 哎，没事，你多喝一喝，
1: 嗯。
0: 这个粥别小瞧了啊，这粥你光听名儿可就了不得。
1: 嗯，
0: 啊，叫什么粥呢？叫神仙粥
1: 啊，神仙粥啊，这个可厉害了，
0: 是吧？
1: 嗯，
0: 你要听这名儿啊，就说了，哎呦，这粥可了不得，太好了，
1: 神仙喝的，
0: 那肯定是有点迷信的色彩啊。
1: 啊，
0: 就是这么个称呼，但是这个粥可是有出处的。
1: 嗯，
0: 啊，对咱们五脏的滋养特别好，谁喝谁好。这粥呢？最早出在哪儿呢？为啥说这个出处历史挺有意思？在明代啊，有个很出名的医学家叫什么呢？叫龚延闲。
1: 明代，
0: 哎，这是明代的一个名医。
1: 哦，
0: 龚延闲呢，算是明朝的三代御医了，就明朝三代的御医了不得。
1: 了不得了。
0: 哎，因为他有个很出名的一个医学的著作，叫什么呢？叫《寿世宝源》呐。在他这个《寿世宝源》这个著作当中啊。他就明确记载了就这个神仙粥这个制作的方法和成分的搭配。
1: 嗯。
0: 什么呢？就七样食材。
1: 比八宝粥还少一样。
0: 哎，七样。小米、糯米、薏米、红枣、莲子加枸杞加桂圆肉。就这几样。
1: 就这几样。
0: 哎，放到一起煮粥、就能起到啥作用呢？补益脾胃，调和气血，安神助眠，还能延年益寿。而且这粥当时他设计的呢是专门为皇帝所用，因为他是御医啊。
1: 嗯。
0: 所以这个龚延闲呢把这个粥呢当时就给起个名叫什么叫神仙粥。正常凡人普通人是用不了的。啊，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清代康熙时期啊。
1: 嗯，到清朝。
0: 哎，就这个粥仍然给他留那些陈妃皇子们哎做这个御膳养生。来喝的，
1: 嗯，
0: 那这里面有个插曲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康熙帝呢，他在饮食方面，他有个忌讳，什么忌讳呢？康熙皇帝是最不愿意吃的就是这个粥
1: 啊，他不爱吃粥，
0: 他不愿喝什么？他是女真的血统吧？
1: 嗯，
0: 女真族是什么？善于征战打野，
1: 对他一辈子净打仗，
0: 哈哈，
1: 嗯，
0: 所以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男人呢就应该征战四方。得有野性，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吃的上就得吃飞禽走兽才能证明有血性啊！
1: 啊，
0: 孝庄文皇后，什么血统？蒙古族血统嘛？
1: 啊，是蒙古族，
0: 对吧？所以说，你看看这康熙皇帝，他不仅能征善战、开疆扩土，他在饮食上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野味儿，什么鹿肉、野鸡、飞禽走兽，啊，自己打猎，打猎完的猎物安排厨子就给做了，做了他就吃了。
1: 嗯，
0: 你看这是性格决定的。还有一个方面，康熙皇帝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粥啊 它是稀散的，它不稳固，所以他感觉什么呢？喝粥就预示着江山不稳。你看看，
1: 这有点迷信的意思哈。
0: 所以这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在他这个统治之下呀，说老百姓生活富足，而他作为一朝之君，那就不能喝粥啊，你得天天吃肉才对呀，
1: 是
0: 这
1: 个
0: 样子
1: 意
0: 生活
1: 思。
0: 好啊，对吧？因为他认为啥呢？这个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的时候，朱元璋是哪儿出身的？是稀里荒诞的，特别稀散还不稳固，就灭亡了。
1: 灭亡了，
0: 所以你想想那时候人有多封建啊！
1: 他觉得这样寓意不好，
0: 寓意不好。所以这么好的神仙粥，在康熙皇帝那时候，即使御膳房粥铺也有，但是他不喝，他主要吃啥？就吃这些肥甘厚味饮酒吃。所以康熙皇帝怎么样啊？他活的岁数不大呀，是吧？69岁吧。所以你看，你再好的御医御厨。

0: 但是你不听他们的建议，你自己呢想怎样就怎样，没办法，那不就是爱莫能助吗？没辙呀、啊！你历朝历代的皇帝，你看吧，凡是骄奢淫逸、整日的酒池肉林的、胡吃海喝的，不按照老祖宗这个养生方法去的，没一个长寿的。你看吧，那准准的。但是啊，咱不得不说，在清朝到了乾隆时期，就乾隆爷的时候，你看这个
1: 什么呢？
0: 就是他懂得养生
1: 啊，乾隆
0: 懂得
1: 会养生啊。
0: 所以说，你看看，即使说乾隆皇帝，哎呀，对自己很放纵啊，包括后宫的生活呀，佳丽嫔妃也多啊。乾隆爷活短，活了89岁。他父亲雍正不懂养生，跟他爷爷那样，哎呀，想的那么多，那么封建啊，就联系到了河州不行，河州呢能够联系到江山国运。啊，没那么迷信，没那么复杂，啊，乾隆想了，反正只要是保养对身体好，能长寿的，他就必须得喝，而且每周他最少喝3到5壶，所以乾隆皇帝活了89岁。当然啊，乾隆长寿，他肯定不是说单单喝神仙粥实现的，
1: 啊，那肯定不
0: 啊，
1: 是，
0: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养生的秘法，包括道家这个吐纳洗髓易筋经。这个也是有证可查的，啊，就这套方法呢，也是当时乾隆皇帝每天的必修课，练习啥？练习呼吸吐纳洗髓功，结合易筋经，每天都做，一招一式加强练习，实现强身健体。所以说到后世的时候说啥？说乾隆皇帝这个武艺也是很好的，跟这方面都是有关系的。但是咱不得不承认的是什么呢？在乾隆皇帝的养生的这个食疗当中，这个神仙粥肯定是功不可没的。因为这个乾隆皇帝，咱知道他好作诗啊，他的一生写了3万。
1: 这个
0: 啊，你看看他咋写的呢？他这样写：一碗神仙粥，清香满堂油，养生延岁月，妙味解千愁。你看还挺押韵，就这几句夸赞，你就想吧。把这神仙粥夸赞得多明显，多好！
1: 还有这么多的典故在里面。
0: 对，
1: 那楚老师，你得给我们讲讲这个神仙粥啊，它究竟该怎么做呢？简单吗？
0: 不难，都可以做
1: 啊。
0: 准备点食材，比方说这个糯米呢，准备50克啊，薏米50克，小米50克，红枣5、6个就行。提前呢，你用水给它泡它半小时，然后把这红枣呢，把里面的核给去掉了。枸杞、桂圆呢，先都给它洗干净，然后这个糯米、莲子呢，泡好以后放锅里就加清水，大火给它煮开了，煮开以后把这小米、玉米再给它放进去，然后小火先把准备好的这个枸杞再放进去，哎，然后在锅里呢和了和了，放点蜂蜜，你稍微的匀和一下，调调口味，直接呢凉一凉就可以喝。你看看简不简单？
1: 那还真挺简单的。那楚老师，这个神仙粥啊，它需要天天喝，
0: 得喝一顿。最好在晚上喝这神仙粥
1: 啊，喝一顿就行，晚上喝。
0: 如果说我天天喝呀，感觉有点喝也喝腻烦。那你起码这一周的时间，你得喝个3、4回，你养成习惯就好了。而且嫌麻烦，其实你可以一次呢做的时候，你稍微多做一点，你吃不了放到冰箱里，别坏了就行呗。你等到每次吃的时候热下不就好了吗？
1: 就一次做出来一周的，
0: 对呀，
1: 然后这一周啊就热一热
0: 啊，对呀，
1: 吃的就行了。
0: 至于你说这人群，因为它是食物，它都是粮食啊，所以说任何人男女老少谁都能喝，谁喝谁好啊。尤其一些体弱多病、年老体虚的、气血不足的、睡眠不好的，你就多喝喝这个粥，你坚持喝它半个月下来，你一定会发现给你身体带来的变化和状态完全不一样。包括我本人，包括我们全家，我们几乎这么说吧，每天的晚餐，
1: 晚上我也喝这个粥吧，
0: 你喝一喝，
1: 又简单啊，又省钱，而且呢，这个又健康。
0: 对，哎，你相信我的，你往后你就晚上你多喝一喝。
1: 对对对，我学会了，
0: 什么都吃嘛。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无论是养生啊，还是去病，大家都记着，重点要保证什么？我们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得健康。你得把它养护好，这五脏机能老。

0: 过程当中你呼吸节律是啥？是快速，
1: 非常快的，
0: 快呼快吸，对吧？快呼快吸的这种方式就可以对咱们的心肺能进行气机的一个高速的交换，心肺的浊气快速的往外呼出去，外界的精气把它吸进来，这样一来能鼓动振奋心阳和肺阳，让心肺功能就强劲。
1: 嗯，
0: 还有像这个打羽毛球啊，或者骑自行车，
1: 嗯，
0: 你看这样的运动，它的呼吸节奏和跑步还不一样，它的呼吸叫啥？是长吸快呼这种节奏。那你看这样的呼吸方式，它能干啥呢？它能够调和身体的阴阳平衡。哎，它这种呼吸方式调阴阳很好。
1: 嗯，
0: 因此你看这两项运动，它能锻炼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还有这游泳，你看这游泳啊，它是什么呼吸方式啊？它是这种深吸慢呼的这种呼吸方式。
1: 嗯，对。
0: 哎，那这种方式它能够对身体哪儿好呢？提高心肺的血氧含量，能加速新陈代谢，还能提高身体的柔韧度。甚至来说打太极拳，这不有一种运动吗？你看打太极拳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呼吸的方式是啥呢？是慢吸长呼的这种呼吸。
1: 长呼。
0: 哎，你看这种呼吸方式干啥呢？它能增强身体的营卫之气，濡养筋骨，温煦脏腑。所以你看吧，各种各样的，它运动的方式不同，对于咱们健康的帮助也不一样。也就运动的方式不同，咱们的呼吸节奏它不一样嘛。所以对健康的好处它自然也就不一样。
1: 嗯。
0: 这里面实际上就包含了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运动运动，你看运在前，动在后，合起来叫运动。这也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出自于中医。那运的是什么呀？运的是气呀。
1: 啊，运的是气。
0: 动的是什么？动的是血呀。
1: 嗯。
0: 所以中医叫什么呢？叫运气动血，简化之后呢就叫运动了。
1: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锻炼，实现强身健体，那最主要的原理呢，就是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这个运动方式啊，就是让我们的呼吸节奏变得不一样了。
0: 对，
1: 运动过程当中呢，因为它改变了呼吸方式，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运气动血了。
0: 嗯，
1: 啊，就是让气血运行的活动的更好。
0: 没错，
1: 哎，这样就让身体就健康了，
0: 哎，
1: 对吧？
0: 就这道理。
1: 嗯
0: 啊，你说咱活着靠啥？咱就靠气血活着的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说这气是怎么来的？气是运化出来的。所以我们总说什么叫运气，运气
1: 啊，运气是这么来的，
0: 这么来的嘛。
1: 嗯
0: 啊，说运气好的时候，你看看这人呢，你干什么他都顺。
1: 对，
0: 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干啥都别扭。
1: 对，
0: 哈哈啊，实际上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指身体而言啊，也就是出自于中医的运气的理论啊，身体的什么元阳之气、营卫之气是啥？是先天之精和后天的补充。
1: 嗯，
0: 然后最终要通过哪儿？要通过脏腑的运转，才能化生出这种元阳之气和营卫之气。
1: 嗯，
0: 所以说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运化，就是运转、转化的意思。你看看这中医为啥说很奥妙啊？西医为啥说他这个二三百年他没啥历史、没啥文化？咱这不是打击，这是事实。你看西医没有运化词，西医是整个什么词呢？西医整个消化的词。
1: 对，消化。嗯。
0: 那这一个字的差别性质可完全不同了。运转转化，你想啊，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1: 嗯。
0: 那西医所说这个消化可不一样了。消除再转化，你想想它是不是矛盾的？它都给消除了，消除时候就没有了。你没有了还怎么转化呀？都没东西了你怎么转化呀？
1: 嗯，
0: 对不对呀？那你看我们这个呼吸喘气儿，你说我们呼吸喘气在一吸一呼之间，它是不是在一个运转转化的过程？对吧？
1: 嗯，
0: 你包括咱们吃饭，咱吃进去的食物它经过脾胃的消化吸收以后，它最终才能转化成精气，然后精气再化血，同时还得推动血的运行和循环。你看看这不都是运转转化吗？这都是在什么运气动血的一个过程，让气血动起来循环起来，这人才能健康啊。
1: 嗯，

0: 那你不管身体你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或者是你这个疾病的发生，为什么中医讲都和气血有最直接的关系啊？要么是啥气血瘀滞了，要么就是气血不足了。因此现在你看看很多医生也好啊，还是这个营养学家也好啊，
1: 嗯。
0: 都在大谈气血论，大肆的去宣讲气血的重要。然后干啥？你看，然后开始兜售，开始售卖各种调理气血、补养气血的药物或者其他产品，而且价格还都很贵。
1: 嗯，
0: 啊，老百姓认可这事儿啊，老百姓疯狂的买单。但实际上啊，想要实现气血的健康，让身体这个运气动血的功能正常啊，不让咱的气血产生瘀滞了、停运了，或者是虚亏不足的情况，完全没必要呢。也非得花大把大把的钱去买各种啊滋补调理气血的这些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呢呼吸吐纳的方式，哎，也能实现让咱们气血健康和正常。
1: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啊，那这真是最明智的选择了。您给大家伙带来的方法呀，都是最省钱的、不花钱的这些好方
0: 是不
1: 法啊。那咱们现在听众家人们，如果说你有气血的虚亏，或者是呢，我们真是出现了有气血瘀滞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是记好、学好。啊，楚老师接下来呢，就教给大家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学好了，那就是自己的，是吧？那就请楚老师把这个调理气血、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赶紧教给我们大家
0: 好
1: 吧。
0: 啊，我可以教大家啊。针对这个，你看调理气血有两个方面啊，也是两套方法
1: 两套方法。
0: 啊。针对的是啥呢？一个是针对气血虚亏不足的。你比方说呢，我们出现了一种，经常的体虚乏力呀、面色苍白萎黄、头昏眼花、心悸气短，还有人说呢，身困体乏的、手脚冰凉的，啊，失眠多梦、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这都典型的气血虚亏不足的症状。西医说什么？西医叫贫血了，
1: 那对，贫血了，
0: 是吧？那么呢，针对这样的情况啊。我归纳总结出一套啊，专门补养气血的一个吐纳调息的方法。可能细心的朋友啊，认真听节目，实际上在前两天我也教过大家，啊，补养气血的这套方法怎么做呢？放松身体，站立或者是你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把腹部往里收，胸部向外去扩张，把气给吸满。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吹，默念多少？念6次。吸满以后，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要一口气把这气完全把它呼出去。要快，要有力，把气呼出去。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是向外去鼓的，把肚子鼓起来，哎，胸部自然就放松了，一口气把这气全部呼干净。而且在呼的时候也要发吹字音。前两天不讲过这六字诀吗？发音嘛，把
1: 对。
0: 吹字音要发出声来，干啥呢？就是能够帮我们排浊气的同时，能够补肾气，一吸一呼为一组。你每天坚持练习5到10分钟的时间，甚至在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的去多练习多做。这就是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吸清吐浊、解决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都不用时间长，哎，你会发现你刚才这些我讲的这些气血不足、虚亏的一些症状，马上就改善了。这是什么？针对于气血虚亏不足的啊，呼吸吐纳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啥呢？是属于气血瘀滞的情况，就咱这气血运行不畅通，瘀滞了、堵塞了。那气血运行不畅通，它一定会产生疼痛。因为中医讲什么是不通则痛嘛，
1: 对，
0: 啊，
1: 痛则不通，
0: 哎，
2: 嗯，
0: 指的就是气血不通。

0: 你比如说身体的某些部位出现这种刺痛感或者是胀痛感，有的人是头部，有的人是胸肋部，或者腹部，或者四肢手脚筋骨有这种刺痛、胀痛或者麻木，而且呢，你会发现经常疼痛的这些地方啊，这个皮肤啊，它都是淤青、青紫色的，就是
1: 有瘀滞
0: 有
1: 了，
0: 瘀滞嘛，颜色都不对呀、啊，而且呢，这个气机不畅通。啊，会导致我们什么情绪烦躁易怒，会肝郁嘛，精神压抑，夜间难以入睡，即使睡着了也是浅睡，还总做噩梦，还早上起来身体还特别的乏力，和没睡觉一样不解乏。啊，女同志呢，经期呢血块多，颜色都黑紫色的，伴有痛经或者是经前有乳房胀痛，这都是啊气血瘀滞嘛。就所有这个气血瘀滞的人，你看这个舌头。这个舌体的盐罐呢，那就是做另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方法怎么做呢？身体得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呢微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是缓慢的，要伸长的去吸气，就深吸气、慢吸气、长吸气。这个时候要有动作了，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给它扣到一起，从小腹部缓缓的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哪儿呢？托举到咱们头顶的上方，一直到两个胳膊把手臂伸直举到头顶。这个时候，咱们的眼睛抬头要向上看，看哪儿呢？看咱们头顶的手背儿，
1: 得抬头。
0: 哎，看手背儿。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会明显感觉到呢，由于双臂举过头顶伸直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脊柱这种拉伸感和胸腔完全打开的这种感觉。也就是做到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口气已经吸满了，要想你体内这个清气开始上升了，就想一个事儿，身体内的清气、精气。再缓缓的从小腹部往上走，有上升，把气吸满之后，屏住呼吸4秒，接下来干啥？咱就得呼气了
1: 往外呼了。
0: 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要配合动作啊，就呼气也别一口气儿一下子呼出去，也要均匀缓慢的长呼气，在呼的过程当中。将举在头顶的双手从咱们的正前方，经过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的下落。在下落的过程当中，要保证双臂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得是食指交叉的状态。相当于是什么个状态落下来的呢？从头顶托举，一直从面部。啊，一直下落到咱们小腹部，手臂是伸直的，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半圆形、一个弧形的状态，缓缓落下来了？一直落到哪儿呢？落到小腹丹田，然后继续保持食指交叉，掌心向上，还要保持这个姿态。归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这口气也随之就呼进了。但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意念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要冥想体内的浊气，随着外呼，把这口浊气已经排出去了。也就是吸气的时候，你冥想的是什么？体内的清气是上升升腾的。呼气的时候想的是体内的浊气啊，是向外排，把它排出去了。与此同时，你想的是你的气血开始往下降，降到哪儿了？下沉到丹田了。意念当中就想这个事儿，就这样，你看，就这么去做。随着气血逐渐畅通以后，你的体力和体能就会很快就会增强了。体力、体能增强，你可以逐渐的增加这个次数。你就做吧，你看吧，就这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帮我们很好实现气血充盈和畅通。你坚持练习做，你把它当成习惯去保持。哎，你就气血一定会调和，你的精神一定会旺盛。还这句话，它就比你吃各种名贵的滋补品来的都实在。 什么原理？还

0: 原理，吸天地之精气，吐体内之浊气，叫吸清吐浊，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实现什么？动静相宜，阴阳调和，让脏腑气机得到，还这句话，这都是什么？最精炼，最简便，是吧？也是最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好方法，对吧？这都是老祖宗几千年留给我们的东西，多好啊！
1: 相信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在学习，正练习操作呢。那真是要把这个好的方法学会了，掌握住了。
0: 对。
1: 那这样就能够补养气血，畅通气血，这是个好方法。
0: 对。
1: 是吧？气血呢是我们活着的根本。
0: 对呀。
1: 那我们把这两套吐纳的方法那学会了。那成为日常的一个习惯，我们坚持的去练去做，那这是养生延寿的最好的妙招。
0: 哎，你这点说到了
1: 啊，
0: 这就是我格外也是要跟大家讲的一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都在追求什么长寿，
1: 对，
0: 是吧？现在毕竟这个各方面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啊，方方面面的的确确。比之前好太多，
1: 生活条件好
0: 吧，所以说我们都希望呢自己的寿路啊长一些，但是长寿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一个词儿，什么词呢？要达到无病的状态，
1: 健康长寿。
0: 所以说这个有的人讲了说，我呢岁数也挺大，我活了90多，我活了100多。但是呢，从质量角度来说，没法去谈质量了，是吧？活得身心俱疲，活得痛苦煎熬，活成了别人的拖累。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结果。走到疾不如风，最起码的咱还能耳目聪慧。最起码呢，咱们还能够步履稳健，对吧？咱不干啥体力活，也不需要参加什么工作劳动，但最起码的自尊维持自己没问题，吃喝照料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还能有自己追求的乐趣，这是人生晚年，这是长寿最重要实现的。我相信任何人都一样，谁都希望能做到无疾而终。
1: 对，
0: 对吧？不是因为病最终病死的，对吧？是达到身体达到一个自然的最终的一个衰退老化的状态，叫用尽则退了，就相当于用到一定程度了，自然而然停止了，对吧？
1: 对，
0: 像我们很多人讲，哎，有的人是修来的福分，说在睡梦当中安然离开，对吧？哎，自己不遭罪。孩子们感觉呢，这老人是修来的福气，
1: 孩子也不跟着遭罪。
0: 对呀，所以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状态。那么能不能实现呢？在未来，我相信呢，从大健康角度，从这个国家战略角度，各种各样的，尤其是中医的很多方法，尤其在近些年来，已经受到了很多机构也好，院校也好，尤其是在国人心中。啊，现在我感觉这几年来地位已经开始逐渐的上升了，是吧？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中医给我们真能带来很多养生和延年益寿的方法，是西医实现不了的，对吧？因为老外都在学了，咱们为啥不用呢？所以说未来我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无疾而终的状态，这是咱们大家伙包括你我都在内，咱们希望咱们的晚年最终的目标嘛。
1: 对对对，确实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八宝粥也好啊，还是这个神仙粥也好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就是没记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别忘了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的啊，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0: 再见。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
3: 音乐狂欢，东北超。

0: 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1: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0: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2: 等你来狂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唐韵。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连日来，锦州市迎来晴热高温天气，闷热酷暑人气高涨，消暑水果销量持续攀升，清甜果香填满锦城夏日烟火气。7月26号，锦州经济广播第一期秦皇岛研学团圆满返程，主播带队畅游渔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近距离打卡白小白现场演唱，震撼吃吻土水实景秀，泼水狂欢，水上花船夜游，收获满满，家长孩子好评刷屏。没赶上首期的听友不用惋惜，京广采养研系列活动二期海滨研学之旅正式招募，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打卡两大滨海王牌景区，全程入住海岸线海景酒店，推窗就是碧海沙滩。这一次不止看海玩水，三大独家研学福利重磅升级，游玩成长双向兼顾，给孩子独一无二的暑期记忆。营口是白沙湾黄金海岸，这里海水清澈，沙滩绵软，等到潮水退去，沙滩里藏着不少大海的礼物，蛏子很好寻找，猫眼螺、月亮贝、黄蚬子随处可见，静下心来赶海，总能收获满满海货。海边吹风，沙滩漫步，再体验一把赶海十倍，是夏日滨海出游不错的选择。截止7月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7月27号是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周年。时隔6年，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重新向社会开放。近2年来，情绪文旅日渐流行，有人为一首歌的旋律定下远行的车票，有人为一次花开规划整季的行程。旅行不再执着于打卡名山大川，治愈、松弛、怀旧成了年轻人奔赴旅途的新理由。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采摘、康养、研学，京广采养研。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3: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二期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渔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2: 专属研学三大
3: 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2: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3: 渔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2: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渔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3: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18524501。

0: 才，
1: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西洋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1: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4: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7，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5: 我是唐韵，
4: 哎，又回归到节目当中了，
5: 没错，
4: 又是双人搭档了，
5: 嗯，
4: 一个人和两个人感觉真不一样，
5: 哎呀，一个人太孤单了，
4: 是啊，连个搭话的都没有，
5: 可不嘛，今天呢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天气那是相当的炎热，
4: 是，那今天晚上天气什么情况和大家分享啊，
5: 好的，
4: 今天的晚8点到明天的早
5: 对北镇临海34度，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4: 哎，出门的时候啊咱们挑凉快的时间，
5: 可不嘛，
4: 把什么防晒呀、
5: 嗯、
4: 墨镜啊，
5: 嗯，
4: 哎，这个丝巾呢啊，咱们都准备好啊，
5: 都罩上。
4: 现在我看好多的这个女士喜欢戴冰袖哈、
5: 啊，哎，凉快
4: 是吧？
5: 嗯，
4: 哎，咱们用这样的方式也可以降降温。
5: 对，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防晒服，
4: 嗯、
5: 它穿上是自带清凉、自带凉感
4: 的。哦，一号。
5: 哦，就是摸上去就是凉凉的，
4: 真好。
5: 我觉得是科技进步了，
4: 嗯，确实
5: 会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让我们降温。
4: 对，
5: 但是我喜欢最朴实的方式。
4: 啊、什么方法？
5: 泡在海里。
4: 哎呀
5: 玩水，
4: 哎呀，你这是点我步啊，
5: 对呀，必须得点你一下呀，
4: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周末、嗯、就是8月1号和2号的秦皇岛研学游，
5: 对，
4: 哎，
5: 在海边玩和在城市高楼当中、嗯、像蒸笼一样感受这种闷热，你想怎么坐车不用，你想怎么玩有人带你去玩，
4: 哎，
5: 而且是两个人，
4: 是，
5: 嗯，一个是我们电台的主播
4: 另外
5: 会玩的、
4: 啊、
5: 另一个就是导游啊，告诉你怎么去玩啊，
4: 哎，持证的导游加上专业的主播、
5: 嗯、
4: 哎呀，那大家有福利了，这是、啊、
5: 对呀，而且最重要的这一次呢还加了一个，
4: 这回有没有，
5: 这回不但有、
4: 啊、
5: 还可以直面收音设备锻炼胆量和表达能力、
4: 啊、
5: 亲自体验咱们媒体主播的日常、
4: 嗯、
5: 你是不是完成了一个专属的社会实践、
4: 嗯、当然了，
5: 对吧，是不是给自己的成长履历加分了，
4: 嗯嗯嗯，
5: 还有
4: 什么，
5: 还有我不是说了吗，咱们主播带队、
4: 啊、
5: 导游带近距离的投喂互动小动物、哦、还有卡皮巴拉呢，
4: 哎呀，那就是这回增加了和动物互动的这个环节是吧，
5: 对，而且啊最重要的还送您研学证书、
4: 哎、
5: 每人一个，带编码带您的名字，
4: 哎呀太好了，
5: 可不，
4: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中小学生啊，他们有暑期啊、嗯、或者是寒
5: 摩天轮呢，
4: 摩天轮啊啊啊啊
5: 想不起来了，还有旋转木马呀等等等等，
4: 哎，我看这个图片上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水上活动、嗯、是不是，
5: 它呢是一共两大园区
4: 啊、
5: 哦、这两大园区呢每一个园区都有自己的特色、
4: 哦、
5: 有玩水的、
4: 哦、
5: 有演绎的，
4: 哎呀呀
5: 呀特别的好玩，还有长颈鹿，还有海岸线海景精品酒店住宿加次日的精美早餐，
4: 嗯嗯嗯、
5: 还有渔岛网红小火车的体验，
4: 哦、
5: 全程呢还有旅游意外险，你看看、哦，
4: 哎，我吧就是一个品味很高的人，
5: 你说，
4: 我听说上回他们去有白小白的演唱会，
5: 这回
4: 有吗、嗯、明白了啊、
5: 嗯、
4: 白天玩完之后晚上咱们来听听庄心妍的演唱会啊、
5: 哎、呀，互动沉浸式感受这个现场的氛围，
4: 太好了太好了啊、
5: 嗯、
4: 那价格和上周一样吗，
5: 一样啊，
4: 多少钱呢，
5: 668呀，
4: 668，
5: 对
4: 啊，
5: 包吃住是不是、
4: 哎、
5: 还包玩，
4: 太好了，
5: 多好啊，
4: 嗯，
5: 你就这个暑假你就跟
4: 不知道，但是呢就这周我们得到反馈啊、
5: 嗯、
4: 领导没有多说，就是告诉你抓紧时间你就报吧，
5: 你知道为啥吗，
4: 啊，为啥，
5: 最好的吗，
4: 为啥，
5: 因为该停的课都停了，
4: 哦，就是掐着时间算的，
5: 赶紧呢，
4: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18524501355，18524501355和微信同号，
5: 哎
4: 哎，你报名的时候你就提金瑞，好使啊，
5: 特别好使，
4: 是
5: 啊，668，
4: 哎，668，除了价格那个不降，
5: 不
4: 剩下啥都好使。是，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咱们也来一次盛夏赴海亲子两日游。

0: 好的，嗯，
1: 说到海边，今天天气还这么热，我就忽然间想到一个话题。
0: 什么话题？
1: 咱们今天呢要和大家去听一听去海边听的歌曲，好不好？这个歌曲呢，咱们是在例行的听我的这个环节当中和大家分享。
0: 好嘞，
1: 那现在想听我们节目的啊，您都可以下载一下北极海手机新闻客户端，你可以直接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嘞，
1: 想点歌的好朋友也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就可以看得见了。
0: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1: 走进老爸老妈点歌档，
0: 电波不停，
2: 舞台

0: 来吧，两位老朋友呢已经如约守候在收音机旁了。
1: 哎，第一个是蹲，
0: 明白了。
1: 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也心情稍稍舒畅一些
0: 啊。
1: 这肯定不是跟我，
0: 就是、
1: 因为没跟我一起工作过，净跟我玩了。
0: 就是蹲蹲呢，告别老同事，结交新朋友了。
1: 我觉得这是好啊，
0: 人往高处走嘛，
1: 对，
0: 人挪活嘛，是不
1: 是？就
0: 是换个位置，你可能会发展得更好。
1: 对，
0: 啊，
1: 说
0: 主持人晚。总是傍晚好，
1: 你好
0: 啊，你好啊。他说今天呢想点一首费玉清演唱的歌曲，
1: 什么歌？
0: 一剪梅
1: 啊，
0: 把这首歌曲呢送给为了爱情而执着的人们，并且呢告诉他们要珍惜眼前，珍惜当下。
1: 好的，
0: 好啊，那咱们就和大家先来分享这两首歌吧。第一首歌赵雷，我们的时光。

0: 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1: 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啊，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去海边咱们听什么歌。
0: 哎呀，去海边，
1: 哎呀二里面最治愈的浪漫
0: 就是我们生活，除了这些琐碎还有啥？诗和远方啊，不用太远，跟我们去趟秦皇岛就行了。
1: 就是呢，这么近那么远，
0: 周末去
1: 去秦皇岛人说怎么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是吧，那咱们就是到河北的秦皇岛去看看，看看蓝天，看看大海，看看浪花。
0: 哎，就是
1: 那第一首歌就和浪花有关了，叫做浪花一朵朵。
0: 哎呦，这是特别治愈的一首老歌。
1: 是啊，还很青春，
0: 就是
1: 还很浪漫，还很轻松。
0: 来吧，
1: 这个节奏啊轻松到就像你踩在软绵绵的沙滩上一样，听到这首歌你就感觉你就在过夏天。
0: 就是，而且呢，我脑海当中都是夏日摸摸查理骑一个小电摩托，然后呢在沙滩上来回的逛的一个场景。
1: 这回这个周末就给大家这种感觉了。

0: 这首歌啊，
1: 嗯，
0: 经典了20多年，就现在听起来依然是经久不衰，
1: 可不是吗？
0: 是大众心中最具代表性的治愈海边的歌曲了。
1: 嗯，
0: 你再配上那种海滨骑行的小画面，
1: 对，太好了，
0: 多温馨呢。
1: 就

0: 我特别喜欢这种简单的东西，
1: 是
0: 没有啥情感纠葛，就是什么白云呐、啊
1: 嗯、
0: 山花啊、海风啊、浪花啊，
1: 就是
0: 是吧？
1: 哎
0: 啊，多简单呐、啊！
1: 他给你传递出来的就是无忧无虑和自在洒脱的心境。哎呀，
0: 你看来老歌新唱之后啊，灵动的编曲赋予了曲目全新的青春活力。
1: 那当然了，哎呀，这要说去海边玩嘛，
0: 嗯、
1: 我再推一首歌。
0: 说，
1: 这首歌是比较现代的，
0: 嗯，
1: 歌名很简单，就叫做《想去海边》。
0: 哦，我知道你推荐的是谁唱的了。
1: 啊，
0: 是不是夏日入侵企划的
1: 作品？对对对，就是这首歌、啊、
0: 就这首歌，
1: 有美好和大海的向往，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首歌了。

0: 非常热情的一首歌啊，叫《夏天的浪花》，张惠妹演唱的。
1: 哎呀，元气满满，热情奔放啊，
0: 是吗？
1: 特别适合在海边嬉戏啊，还有海滩游玩啊，或者夏日的傍晚啊，热闹的场景。
0: 嗯，就是总有一首歌啊，会适配你在海边的情景。
1: 对，
0: 今天我们听了四首和海风啊、海边相关的歌，
1: 嗯，
0: 四种心境。
1: 对，
0: 你看，有温柔治愈的悠然，
1: 嗯，有青春热烈的奔放，
0: 也有夏日滚烫的浪漫。
1: 你看看，
0: 真的是太好了。
1: 就是，我现在迫不及待就想去8月1号
0: 啊，
1: 那个秦皇岛
0: 啊，于田半岛啊，还有海边
1: 度假区。那晚上我就听歌去，听庄心妍唱歌。
0: 我就是比较关注这个庄心妍的演唱会。
1: 嗯，是，我也专业关心。
0: 庄心妍吧，这歌手很特别，你知道特别在哪儿吗？
1: 特别在哪儿？她是女的。
0: 那对对，这不特别。
1: 那特别在哪儿？她会唱歌。
0: 特别在她这个歌手吧，
1: 嗯，
0: 有特色，歌曲很有名，而歌手没有名。
1: 对，你比如说刚才我唱那个《一万个舍不得》
0: 啊，是这个呀，可是她的经典之作呀。
1: 哦，
0: 庄心妍出道的名曲。
1: 啊，舍不得，一万个舍不得，反正我记得那个

0: 时候不管在哪儿都可以听到这个歌，
1: 是吧？
0: 然后我听的我就舍得舍得，我就想整杯酒。
1: 哎呀，这歌为啥说有特点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是以情侣无奈分手为故事蓝本。你看爱情啊，大家都关注。
0: 嗯，
1: 这就是流量啊。
0: 啊，
1: 但是这首歌打破了传统苦情歌那种缓慢忧伤套路。
0: 嗯，
1: 它搭配起了动感轻快的电子节奏。
0: 哎，对呀，就是听着。很特别，就是这个孩子他到底是舍得还是舍不得，
1: 一万个舍不得，要不正常情况苦情歌吗，一万，
0: 对呀，
1: 是不是慢的，
0: 是，
1: 但是人家就电音就是快节奏，
0: 就是，
1: 所以说
0: 你到底舍得还是舍不得，
1: 让你自己去分呢。
0: 哦，
1: 哎，所以说这庄心妍啊，她本人还是有特别有辨识度的嗓音，
0: 嗯，
1: 哎，那唱完之后这首歌火了
0: 啊，大火，
1: 在当年就席卷了各大音乐平台和彩铃的这个榜单。
0: 你可别提了，你知道为什么我对这首歌这么了解吗？
1: 为啥？
0: 就是因为呆没事儿。
1: 嗯，
0: 我爱坐公交车。
1: 啊，
0: 就是哪个叔叔大爷呀？
1: 啊，
0: 哪个大哥大姐呀？
1: 嗯，
0: 来电话了，
1: 啊，
0: 就是一万个舍不得，
1: 是吧？这就证明当年有多火。
0: 是，
1: 就是到现在啊，这个旋律响起来之后呢，依旧能够勾起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0: 嗯，
1: 因此，庄心妍就被奠定了叫"疗伤歌后"的印象。
0: 哦。

0: 这么悲伤的苦情歌哈，到现在为止也是很少见的。
1: 可不是
0: 啊，这是
1: 听着越听越享乐，
0: 是吧？这是他的一万个舍不得。
1: 哎，
0: 那2013年的时候呢，又发表了他的一首歌，叫《以后的以后》。
1: 哎，这个不管是一万个舍不得，还是以后的以后。

0: 就觉得他这个歌词都很模糊。
1: 但是呢，它都是源于庄心妍自己的真实情感经历写出来的。
0: 哎，所以说呢，他就是那种琢磨不定啊，
1: 啊，
0: 那种纠结矛盾呐，
1: 是。
0: 淋漓尽致的在歌曲当中表现出
1: 哎，就
0: 来。
1: 像你说的，是舍得呀，还是舍不得
0: 对
1: 呀？
0: 呀，
1: 是有以后还是没有以后啊？
0: 是，
1: 那以后的以后这首歌，我们会在17:52的时候呢和大家分享啊。
0: 哎，
1: 好歌听完了，和大家分享好物了。
0: 今天您保护眼睛了吗？不管您是小孩儿，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啊，尤其是老年朋友，这个年纪啊，看手机字太小，看不清楚，
1: 是，
0: 拿远点呢又模糊，出门被风这一吹，眼泪就下来了。晚上想看看报纸啊，想看看手机，想看看新闻呢，看一会儿，眼睛就酸得不得了。
1: 那这说明啥呢？
0: 说明叶黄素要吃起来呀！我跟你说啊，这不是因为年纪大了眼睛就该这样，
1: 那是。
0: 是因为眼睛里缺了叶黄素。
1: 哦，
0: 叶黄素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它就是眼底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你
1: 哦，
0: 看年纪越来越大，流
1: 是。
0: 失的就越来越快了。
1: 嗯，
0: 流失了呢，就看不清东西，
1: 对。
0: 干涩、迎风流泪，严重的还会得白内障、
1: 哎呀，
0: 黄斑变性。
1: 哎呀，那这个抓紧时间吃啊，补啊。
0: 对呀，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康度叶黄素，蓝帽认证，正规批文，含量透明，吃着放心。
1: 哦，那饭后吃一粒儿，这个眼睛就会清亮亮的，有神啊。
0: 对。
1: 那咱们说一说吧，为什么要选康度叶黄素呢？
0: 为什么呢？它是软胶囊，你
1: 哦，
0: 看，饭后吃一粒就行，
1: 啊，
0: 不像有的叶黄素还得冲水喝呀，
1: 嗯，
0: 一袋一袋泡啊。
1: 那，
0: 老年朋友图的就是方便，
1: 对呀，
0: 一粒儿吞下去就可以了，你不用瞎折腾，
1: 哎，还
0: 对
1: 真是
0: 吧？
1: 方便啊。那吃了以后呢？吃了以后，很多的朋友都会有所反馈的，对
0: 当
1: 不对
0: 然了，老听众就说了，看东西没那么模糊了，眼睛也不那么干涩了，出门也不怕风吹了，自己试了才知道，确实可以呀，
1: 对，那
0: 管用。
1: 价格告诉我，便不便宜呀？
0: 价格现在只需要29.9块就能得到一瓶康度叶黄素，10分钟之内下单，周期购买啊，再多送收音机一台，
1: 哎呀。
0: 每天只送前30名，
1: 太合适
0: 对，
1: 了。
0: 赶紧拨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再重复一遍，如果您想要29.9块一瓶的康度叶黄素，请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就
1: 哎，
0: 可以了。
1: 10分钟内下这个周期单的朋友啊。可以再多送您收音机一台，抓紧打电话报名吧。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96，感谢您的收听。

0: 采摘、康养、研学。
1: 金广采养研，
0: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2: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鱼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0: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2: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0: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2: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0: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鱼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

0: 全程旅游意外险，
1: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0: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3: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入园，指定啤酒，午10:30，锦州世博园等你。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贸市场、商超、街边水果摊人气高涨，销售水果销量持续攀升，清甜果香填满锦城夏日烟火气。7月26号，锦州经济广播第一期秦皇岛研学团圆满返程，主播带队畅游于田七里海，与家长孩子好评刷屏。没赶上首期的听友不用惋惜，京广采养研系列活动二期海滨研学之旅正式招募，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打卡两大滨海王牌景区，全程入住海岸线海景酒店，推窗就是碧海沙滩。这一次不止看海玩水，三大独家研学福利重磅升级，游玩成长双向兼顾，给孩子独一无二的暑期记忆。营口是白沙湾黄金海岸，这里海水清澈，沙滩绵软，等到潮水退去，沙滩里藏着不少大海的礼物，蛏子很好寻找，猫眼螺、月亮贝、黄蚬子随处可见，静下心来赶海，总能收获满满海货。海边吹风，沙滩漫步，再体验一把赶海十倍，是夏日滨海出游不错的选择。截止7月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与家人朋友奔赴影院，共享美好。近两年来，情绪文旅日渐流行，有人为一首歌的旋律定下远行的车票，有人为一次花开规划整季的行程。旅行不再执着于打卡名山大川，治愈、松弛、怀旧成了年轻人奔赴旅途的新理由。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混沌初分难知晓，
3: 地厚天佑别养高，
2: 日月穿梭催人老，
3: 谁能打摇？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气温全市是26摄氏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5度，雷阵岭海34度。
0: 哎，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多云，西南风4级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4级到5级。
1: 欢迎大家加入抖音直播间。小

0: 抖音号 FM 点刘小乐，这里面有粉丝群，欢迎大家加入。
1: 每天直播的呢是一飞的抖音号，一飞。
0: 一飞，欢迎大家啊。
1: 鸭娃昨天也来了是吧？
0: 最近天热了啊。天热了，有些为什么呢？
1: 热的呗。肯定是热的，这是没错的。
0: 就是他那个情绪，你就觉得好像失衡了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天热，出汗多，然后呢，就让人愉悦的这个心差，就很容易小事上头。所以呢，我们说，
1: 怎么着？
0: 青灯客说不产生多巴胺了。
1: 据老姨的那个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文章，我是没看着多巴胺这个词儿。
0: 柳叶刀。说到今天啊，可能咱们锦州的气温能达到37-38度，就是体感温度啊。
1: 何止啊！
0: 而且呢，天热之后，我们大脑的状态也会变差。为什么呢？身体为了散热啊，这个皮肤的血管就会扩张。
1: 对。
0: 然后呢，大脑的供血供氧就会变少。
1: 那当然了。
0: 哎呀，这个时候的自控力、判断力都会下降，所以这个时候特别容易生气，特别容易生气，
1: 也容易办傻事儿，
0: 是吧？
1: 前天还是大前天来的？大前天吧。我从锦州市某个超大路口正准备左转弯过来，我习惯于就是。跟别的车并行的时候如果我想超他，我就盯着他的车头左前角，或者在那个这个车的右前角，看那边有没有鬼探头。特别是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幸亏养成这些习惯了。那个大傻子呀，就开着电骑着电动车，唰，就停我跟前了，差点儿。天热了，傻子都控制不住自个儿，就天天都出来了。
0: 你就多余开车上班，跟你说多少回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作为交通参与者是吧，你明知道路上有这热，所以呢特别难入睡，然后睡得浅。但是缺觉呢就会让人情绪不稳定了，
1: 你看看
0: 是吧。
1: 是。
0: 杨宇说是不是又错过重口味的话题了？
1: 没有，老姨说了，因为街上傻子多，不允许正
0: 常人
1: 出
0: 来，不要出门了。
1: 对。
0: 欢迎卡了啊。然后你这个天太热了，太闷热黏腻呢，这样的天气也会让我们一直处于一种就是一种叫就是轻微紧张的状态。
1: 好，你看看，
0: 就是一种就是这个负面情绪总是会一点点的堆积。像刚才乐说的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作为交通参与者，从你从家出门开车一直到单位，
1: 你看看
0: 这一段行程，可能你遇到过一个两个甚至更多这样的情况，然后你这个情绪呢一点点累积，你就会特别烦。
1: 是
0: 你是吧，像我们乐儿，
1: 我特殊
0: 出来了。
1: 对。
0: 也跟天气热有关系，
1: 爆炸了。
0: 情绪无处释放。
1: 那当然了。
0: 天热不愿意出门，然后这个坏情绪压力没有办法排解，火气就越来越重。是吧。还有就是现实压力，
1: 你看看
0: 现实压力是什么呢？就像是
1: 工作怎么着，
0: 睡眠质量
1: 差太多了。
0: 不好。
1: 对，
0: 身体状态变差然后通勤呢你又觉得闷热煎熬。是吧，反正就种种吧，出门一身汗让人身心疲惫，
1: 别提了。
0: 夏天容易中暑上火身体各种不皱别的都不会，
1: 没文化别搭理他，
0: 所以
1: 还急着。
0: 你就别难为他了。
1: 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急着。
0: 就是
1: 迷了妈了，迷了妈闲在嘎子在家的急。
0: 他就会一个当然他也是这个天热。乐是这样人吗？
1: 我不是。
0: 你不是。
1: 没有啥压力。
0: 没有啥压力。你是习惯隐忍的人吗？
1: 习惯隐忍稍百分之大还行吧。基本上单位也没人欺负我，走上街也没人欺负我，
0: 都懒得理你哈。当然，这个人
1: 他们有一个欺负我。
0: 你这日子嘛，你过起来是不是啊？你总得有点起伏，要不多没意思啊。
1: 他就是我饭碗里那个沙子。
0: 能睡觉。
1: 其实我叫积极装。

0: 你就是这样的睡眠，睡眠长期不足。
1: 嗯，
0: 你说
1: 我还行，足，
0: 能不破坏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吗？啊，
1: 是，
0: 嗯，
1: 那我迄今也没咋地，嗯，还行，就什么心大。
0: 所以你就总会发现马路上那些不合规的，嗯，像我们笑笑而过了。啊，所以这都允许是吧？
1: 假的，还你还笑笑而过啊？你
0: 嗯，我都给人家让过，
1: 鬼探
0: 头，
1: 你告诉我咋让？
0: 就慢点开呗，到那儿了。
1: 嗯，是后他后边一堆车，三十多台，
0: 那也得你让人行人车让人也得过呀，是吧？
1: 鬼探头不是不让，这一天
0: 鬼探头他不也得是有那个路口才能鬼探头吗？
1: 嗯，对，你都对，你都对，
0: 是吗？我走凝脂，各位可以检测一下，刚才刘小乐是正常烦躁还是情绪中暑？
1: 嗯，我中暑，嗯，
0: 情绪中暑
1: 是，
0: 它是可以判断的，就是夏天你的这个轻微烦躁是正常的，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1: 清凉课，就这一天天老提你自个儿那点事儿。别这么说了，越说越难受，你知道不？
0: 具体化是吧？
1: 嗯
0: 嗯，
1: 就不能提那个词儿。就比如说，你得设置给自己设置一些禁忌词啊，不好的不要说。
0: 禁忌词。
1: 嗯
0: 嗯，
1: 不要提。嗯
0: 嗯，有道理，有道理。你尝试，我们要接纳情绪，不要内耗。
1: 对，我可接纳了。
0: 嗯嗯，然后允许自己慢下来。现在不都是讲究什么慢生活吗？
1: 对，
0: 对吧？
1: 不行，咱就躺平，能咋地？是不是？嗯。
0: 嗯，
1: 对，你看看这就对了，嗯，我杠杠的，杠杠。
0: 反正嘛，就是希望大家在炎热的夏天能够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啊，
1: 嗯，
0: 稳住心态，
1: 嗯，
0: 然后静心度夏，嗯，自在安然。
1: 对，兔姐说，登地儿，你难受的时候就大声喊，我是健康的，我是快乐的。嗯，无论怎么的，我都是对
0: 真的。
1: 嗯
0: 嗯，但是你要是真是照着镜子说我真帅，说不出口吧，其实你可以换点别的。
1: 嗯
0: 嗯，你说我今天的心情一定要很好。嗯
1: 嗯，
0: 或者你最棒。
1: 嗯，
0: 说不出来是吗？说不出口是吧？嗯，
1: 你看，请大哥马上，兔姐，
2: 北京哪有大剧场啊？
3: 哦，
2: 你像城里头的，吉祥、长安，这还好一点，
3: 大点。
2: 要到城外的天桥
3: 啊，
2: 有什么歌舞台、宴舞台、乐舞台，看场戏呀、啊？哎呀，那个乱！
3: 哎，看戏怎么还乱呢？
2: 啊，就门口那卖票，
3: 卖票在售票室里卖，
2: 那儿喊呢为招揽生意。
3: 哦，就让他嚷嚷，
2: 他那宣传词也很可笑。
3: 怎么说呢？
2: 这样，
3: 嗯，
2: 看戏吧，看戏吧。有擦胭脂，有抹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3: 玩了命了，
2: 两毛一位，花钱看玩命，
3: 这叫什么事？
2: 你说外边这么乱呢？
3: 啊，
2: 那剧场里边更乱，
3: 里边也乱
2: 啊，时常有打架的，
3: 怎么看戏还打架？
2: 你爱听那角，我爱听这角，俩人因为叫好。他那边没有护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3: 啊，
2: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3: 都掉什么呀？
2: 你要掉个戏单，掉手绢，这不要紧。
3: 哎，
2: 掉茶壶，给那位开瓢了，
3: 那还不打起来？
2: 就说是啊，
3: 嗯，
2: 还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
3: 嗯，
2: 卖瓜果梨桃的饽饽，
3: 怎么地说呢？
2: 哎，你看他扔那么高，上面什么东西也碰不着。
3: 是啊，
2: 哎，扔主是这样，
3: 嗯，这扔过去了。
2: 你看那街的主啊，
3: 怎么样？
2: 满不在乎，一看到啊，嘣，
3: 嗯，还扔得挺准。
2: 哎，离得近，楼上了。街的那主呢，还来个苏秦背剑，
3: 嘣，嘿，有时候要扔散了呢，
2: 那就来个天女散花了。
3: 好了，花样真不少。
2: 你再听这个，
3: 嗯，
2: 里边瞧这儿，哎，哎呀，我说各位，这说怎么样？博洋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来个新闻。
4: 哟，二婶，我在这儿呢。
3: 瞧这乱劲儿了哟，
2: 坐在那儿你就好好看戏吧。
3: 啊，
2: 聊天
3: 哦，还聊天儿。
2: 哟，二婶，您怎么这晚才来啊？
3: 嗯，
2: 可不是嘛，这个家里有点事，要不然早就来了。
3: 嗯，
2: 你看今儿的天多好啊。
3: 嗯，
2: 哎，要。
4: 那怎么下雨了？
3: 下雨了、
4: 啊、哎，楼上你们这孩子撒尿了。哎，
3: 这就快打起来了。
5: 就这样的艺术
3: 啊，
5: 有时候你还看不着。
3: 怎么能看不着呢？
5: 哎，门口戳牌子，
3: 哦，
5: 写着今日堂会。
3: 哦，有堂会了，
5: 就是上人家去演
3: 啊。
5: 什么叫堂会戏呀、
3: 啊？啊，
5: 过去那有钱有势的人，家里办个喜寿事，把艺人叫到他们家去唱。
3: 哎，唱堂会戏嘛。
5: 其实他也不懂艺术，
3: 哎，
5: 他就是为显示他的财富。
3: 哦，
5: 堂会戏
3: 啊，
5: 更乱了。
3: 堂会戏也乱。
5: 有一次我在济南，嗯、
3: 啊，
5: 就在那个韩福聚他们家里头看过一次堂会戏。
3: 哦，就是过去那大军阀呀。
5: 对呀、啊。啊

0: 给他爸爸办生日。
1: 嗯，
0: 不，那天戏挺热闹。
1: 都演的什么戏啊？
0: 那天呢？
1: 啊，
0: 那个戏头一出是《百寿图》，
1: 那是拜寿的戏吗？
0: 嗯
1: 嗯。
0: 第二出是《于悲亭大团圆》，
1: 吉祥啊。
0: 三一出是红净戏，
1: 什么戏？
0: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 这个戏是文武代打呀。
0: 是啊
1: 啊，
0: 那寿星老坐在头一排，
1: 嗯，
0: 就是那韩福俊他爸爸，
1: 是为他演这戏吗？
0: 嗯
1: 嗯，
0: 人家别人都叫好
1: 啊，
0: 他不愿意听，
1: 他不爱看。
0: 千里走单骑唱的正热的时候，
1: 嗯，
0: 他站起来了，别唱了，你们演什么戏？都下去。
2: 老太爷，那个您有什么吩咐啊？
1: 有什么事儿啊？
0: 你们唱的这什么戏？
1: 听了半天不知什么戏。这是千里走单骑关公戏。
0: 那红脸的是谁呀？
1: 不知道是谁。红脸的那是关云长啊。
0: 我们的命令吧。
1: 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他是谁的人呢？
0: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1: 什么乱七八糟，
0: 为嘛不唱我们这山东的英雄？
1: 那关公也是英雄啊。
0: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呢？
1: 不，爱听秦琼的戏。
2: 是，
0: 哎，老太爷，那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
1: 嗯，
0: 那就请您点戏吧。
1: 你点一出吧。
0: 我问问您，
1: 嗯，
0: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还是这个秦琼的本事大？你比，来个关公战秦琼，
1: 好嘛？
0: 哪有这么出戏啊？
1: 根本没这出戏。
0: 管事的一听呢，也不敢说，你不懂艺术
1: 啊，
0: 你不懂历史，
1: 这怎么？
0: 只有说这。啊，这戏
1: 哪儿的事啊？这是，
0: 管事的可害怕了，
1: 吓坏了。
0: 老太爷，您别生气。
1: 嗯，
0: 我去问问他们。
1: 这问谁去呀？
0: 问演员去啊。
1: 先商量。
0: 等会儿来，各位老板，咱们这戏唱砸了。
1: 你看，
0: 这戏，人家寿星老不愿意听
1: 啊。
0: 点戏了
1: 啊，点下来了。
0: 嗯，
1: 关武战秦琼啊。唱吧，
0: 你说演员他能不生气吗？
1: 哎，
0: 问这管事的，
1: 嗯，
0: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有这么出戏吗？
1: 根本没这出戏。
0: 关公是哪朝人呢？
1: 关公是汉朝人呢。
0: 秦琼呢？
1: 唐朝的。
0: 这俩能唱在一块吗？
1: 哎，他们俩是遇见不着。
0: 那也得唱。
1: 也得唱。
0: 你要不唱啊，他就说全别唱。
1: 哦，
0: 也不给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
1: 对，
0: 他饿一年也没法唱啊。
1: 嗯，
0: 没这么一出戏，
1: 根本就没人会。
0: 那么咱们这些人真要饿死几个，那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了呢？
0: 唱关公的这个演员活了。
1: 哦，
0: 嗯，给他唱。
1: 唱了，
0: 他胡点，咱们就胡唱。
1: 胡唱啊。
0: 嗯，我还来关公。
1: 啊，丝鸾蛋扮秦琼，
0: 那什么戏？
1: 哎，卖马吗？
0: 卖马的秦琼
1: 啊，
0: 那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
1: 哦，倒霉的时候还不行，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呢？
0: 大扮，
1: 大扮，
0: 扎硬靠雪蟒，带帅子盔。
1: 哦，
0: 照着瓦岗寨那么办，
1: 现编词。
0: 我怎么出去？我
1: 这还黑着场子呢。
0: 你来个做大仗的点将。
1: 哦，嗯。
0: 一表白
1: 啊，
0: 表白完了以后不就下场了吗？
1: 啊，
0: 我来个小过场，
1: 小过场，
0: 小过场，一下堂鼓你就上。
1: 哦，
0: 咱们俩一碰面，
1: 哎，
0: 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1: 哎，他这办法还不错，也就这样唱。
0: 哎，
1: 嗯，
0: 那就办好了。
1: 哦，
0: 抓硬扣，雪蟒，
1: 就这样唱了。
0: 唱，
1: 那点将就开始了。
0: 刚打鼓子就这么打，
1: 就这样唱了。
0: 打不如唱，扛切切切切切切。演员心里想：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本来没这么出戏嘛。
0: 哎，切切切切切切。
1: 啊，这是凑秀。
0: 扛切切切切切。
1: 正官。
0: 哎，切切。
1: 你爸
0: 呢？想词儿呢嘛。扛切扛切扛切扛切扛切，
2: 唱。将士音好儿郎调，要我把郎吟扫。
1: 唱起去去去，点将算完了，
2: 下边还没词儿呢。
1: 那破场诗怎么办？
2: 也是现编的。
1: 什么词儿啊？清朝的词儿。
2: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1: 轮轮大的大的抗起来苍
2: 本帅，
1: 本苍
2: 心勤民穷自私薄，
1: 抗起
2: 混世魔王驾前微臣，官拜天下。

0: 肃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我王御旨，带领一杀杀金软靠，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一手搓着靠拍子，是这样。
1: 小过场，扛贼扛不来，贼扛不来，贼一贼一贼扛不来，贼一贼扛，
0: 安仓关云长
1: 是扛贼，扛贼扛贼扛，一家堂鼓。
0: 关云长，大刀一横，秦琼摆开了双眼，
1: 俩人碰面了。
0: 谁看谁都别扭，
1: 本来他就没见。
0: 汉相关云，
1: 瞧这俩人，
0: 为何前来打仗？
1: 为什么来打仗啊？他哪知道
0: 啊？他一听，
1: 哎，这是干嘛呀？
0: 他生气呀，
1: 他还火了。
0: 这样可坏了，
1: 怎么呢？
0: 戏台上有规矩啊，这是叫板起唱。
1: 对，这是叫板的。
0: 打鼓的一听，
1: 哟，
0: 还有唱，
1: 唱不来来唱，接着唱。
0: 拉胡琴听，哦，还有我的事儿。
1: 你瞧这份乱劲儿。
0: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1: 当时他唱什么呀？
0: 也是现编的词啊。听了，
1: 唱不来来唱，接着唱。
0: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2: 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3: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二期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2: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3: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2: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
3: 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2: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4: 桥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4: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好，我们还在成语接龙呢，现在接到坤了啊，呵呵。大家伙儿愿意跟我们一起玩的话，到逸飞的抖音直播间啊，逸飘逸的逸，飞飞翔的飞，
6: 欢迎各位。这个年纪啊，
5: 嗯，
6: 就是我身边这位啊，
5: 嗯，
6: 可能看手机字儿太小看不清啊，
5: 嗯，
6: 拿远点又模糊啊，
5: 嗯，
6: 戴上老花镜又嫌麻烦呢，
5: 嗯，
6: 啊，所以这个出门还迎风流泪呀，啊，什么的啊，
5: 嗯嗯，
6: 像这样的，嗯，需要吃起叶黄素来了。
5: 好嘞，
6: 嗯。晚上看报纸还能看吗？
5: 晚上看报纸啊，人也不给我送了。

0: 等到那个到这个夏至了，太阳往回跑的时候，这温度才过来，尾巴才是最热的。
1: 有点说的啊，那刚才到哪？到昆了啊，成语接龙。刚才说到的这个叶黄素29.9块一瓶啊，每天你就吃一粒就行，所以还是挺划算的。大家把眼睛保护起来吧，叶黄素还是必须的。我们
0: 可
1: 每
0: 不，
1: 天用眼睛多多呀，
0: 对
1: 看手
0: 对，
1: 机呀，谁也舍不得那手机，一天都陪多少个小时啊？
0: 是，
1: 叶黄素补充起来，4009990139，然后呢，10分钟之内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您收音机一台。
0: 是，
1: 来吧，抓紧时间去购买吧。
0: 好的，再跟大伙儿说说那个旅游吧。
1: 旅游
0: 今儿礼拜三了，明天你要不报名，后天能不能报上都是一回事儿了啊。收音机，完完整整的一下午加一晚上睡一觉，第二天完完整整的玩一上午，下午我们再返程。就是这样的。
1: 对，是2天1宿，
0: 两天一宿。
1: 然后是由经济广播的主播带队。
0: 对，然后我们还出一个锦州的导游一起。
1: 于田七里海度假区，这个我们也给大家介绍几次了。
0: 对，
1: 它主打的就是沉浸式的滨海美景，还有梦幻的夜游风光。
0: 对，
1: 另外在这里呢，大家还可以，我们说白天啊，带着孩子喂喂长颈鹿啊，
0: 是，
1: 然后观看一下那个动物百老汇演绎。
0: 哎呦，老好玩了，就是嘛。我没想起来这个拍点外国朋友这个事儿，但是出现过好几对儿，好几家。
1: 夜幕降临之后呢，这个景区的氛围感也非常好，
0: 那当
1: 就是光影，包括那个花船，水上花船巡游，非常精彩。
0: 是设施啊，
1: 对，
0: 还有动物啊，这个我们是没有的。
1: 就是近距离的和动物接触。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鱼岛海洋乐园，在这里呢超多水上娱乐项目，
0: 你看看，
1: 又安全又好玩，
0: 嗯
1: 带孩子可以踏浪戏水，
0: 是，
1: 而且呢，我们多次提到那个螭吻，
0: 嗯，
1: 螭吻是一种神兽，
0: 对，
1: 景区呢，它也是打造出来的这么一个机械的
0: 对，机械的，
1: 螭吻形象，很壮观，
0: 对，
1: 然后它可以吐水，
0: 哎，老好玩了，
1: 场面还是挺炸裂的，
0: 就是，
1: 欢迎大家去，抓紧时间报名吧，这个报名呢，就是您在微信公众号啊，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对话框里面您回复关键词，比如说报名，比如说秦皇岛，比如说旅游，再比如说研学、于田、于岛，就这些词，您任何一输入一个都，
0: 你在这嫩坑不能吃啊，你吃3天你都吃不完，
1: 是吧？
0: 那是一大段长廊，在位置在哪儿呢？在那个，叫啥来着？
1: 哈哈哈！哎呀，太那什么，
0: 胖的美食街，基本上那个有一半是咱们锦州地区是不常见
1: 名额有限。另外，我们不是也多次跟朋友们提到了，如果因为我们说是亲子旅游哈，带着
0: 太
1: 孩
0: 适
1: 子，
0: 合孩
1: 特
0: 子
1: 别适合孩子，又可以看美景，又可以玩水啊，然后看演出。那孩子呢，如果报名成功的话，还可以到我们这个经济广播的直播间来，就坐在我这个位置，
0: 是，
1: 然后你可以给孩子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而且这也是一个研学的经历。
0: 明天呢，就有一波小朋友来，然后林曼呢带着你，
1: 展示才艺，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经历吧，
0: 对，
1: 好，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因为我们周六就走了，
0: 就是，
1: 今儿都周三了，
0: 你看看，
1: 行，
0: 那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的一段相声，刘伟、冯巩合说的四字。
2: 他有这个幽默性，是吗？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爱用这个数目字儿，1、2、3、4、5、6、7、8、9、10，都什么时候用的？张嘴的数目字就出来。你举个例子，比如咱俩一见面，怎么说？哎呦，小冯，你好，
3: 你好。
2: 哎呦，3、4年没见了。
3: 那这就来了。
2: 啊，我一猜就猜个8九不离10吗？
3: 是不是啊？
2: 你看你忙的，跟250似的。
3: 说话呢？
2: 这里有数目字儿，
3: 这说话当中还真有数目字儿，
2: 不仅说话当中有， 成语当中也有数目字啊。
3: 怎么见得？
2: 从一到十全占全了。
3: 那你说说带一字的成语有哪些？
2: 我不和大家一进桌说说我就完了是吧？我
3: 带一字。

0: 哦，二呢？
1: 二气均分。
0: 嗯，
1: 二龙戏珠。
0: 二龙，
1: 一举二得，二全其美。
0: 不不，你等你等会儿，你等你甭甭你等会儿。
1: 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0: 两就是二，二就是两吗？
1: 啊，
0: 对不对？
1: 一十六，
0: 你等会
1: 儿，你这儿成语，
0: 我这乘法。
1: 五，五体投地。
0: 六，
1: 六神无主。
0: 七，
1: 七窍生烟。
0: 八，
1: 八仙过海。
0: 九，
1: 九死一生。
0: 十，
1: 十全十美。
0: 这成语当中还真有数目字，
1: 俏皮话里也有啊。
0: 是吗？
1: 感觉像水火。
0: 哦，一窍不通。
1: 小葱拌豆腐。
0: 一清二白。
1: 三个臭皮匠。
0: 钉子诸葛亮。
1: 四个眼的蛤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没见过你这路主。
0: 哎呀，啊，这粗口不逊嘛，怎么说嘛，
1: 什么俏皮话。
0: 那五呢？
1: 一个碟子摔酒棒。
0: 四分五裂。
1: 六，
0: 房顶子开门，六亲不认。
1: 七，十五个吊桶打水。
0: 七上八下。
1: 哦，八，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0: 对了，哦，全包括了。哦，九，
1: 九七桥上散步。
0: 二，
1: 二月里来要春光。
0: 三，
1: 三好黄牛啊，一呀嘛一匹马。
0: 四，
1: 三头黄牛啊，一呀嘛一匹马。
0: 我问你四，
1: 三头黄牛一匹马。
0: 这还带加法的，我告诉你。
1: 五，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0: 六，
1: 六呀嘛六郎上高。
0: 二郎山，别唱了。二郎，你多四郎了，我告诉你。
1: 唱六，
0: 多四郎凑合了，
1: 什么四郎唱，我甭来这套
0: 啊。
1: 唱六，
0: 快快的唱六啊，六，哎。
1: 好马溜溜的上，
0: 这也算了的，
1: 一通四不通也得算了。
0: 那么七呢？
1: 七月桂花遍。
0: 八月，别蒙我，八月桂花遍地开，
1: 我懂，
0: 啊，
1: 急眼儿
0: 啊，
1: 天热让它提前开吧。
0: 不是没听说过吗？八月桂花，
1: 对对，八月
0: 啊，
1: 八月桂花遍。
0: 这是九，唱七。
1: 十五的月亮，
0: 十我都给你存着，你等，唱七。
1: 正月里开的是什么什么花了黑？正月里开的是那银。
0: 我问你七，
1: 啊，七不隆冬，
0: 问的找着了。看来真有这数目字儿。
1: 哎，啊，我们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
0: 是吗？
1: 四字谱写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0: 四字能有这么丰富的内容，
1: 很丰富啊！
0: 你说说，
1: 首先说
0: 说什么？
1: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0: 哦，对对对，
1: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
0: 就这些。
1: 中国在世界上有四大文化名人，
0: 还有吗？
1: 万里长城是东方四大奇迹之一。
0: 再说点，
1: 1840年开始鸦片战争
0: 以后呢？
1: 以后有著名的五四运动，
0: 在下边
1: 推翻了四大家族统治。
0: 哦，
1: 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哦，
1: 人们发扬四五精神，
0: 并
1: 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满。
0: 当中有四吗？
1: 生活当中也有啊。
0: 你说说，
1: 一年分四季。
0: 哦，春夏秋冬。
1: 生活有四大要素，
0: 那是衣食住行。
1: 教育分四个方面，
0: 德智体美。
1: 人的表情有四种，
0: 喜怒哀乐。
1: 说话有四个音儿，
0: 阴阳赏却。
1: 我们相声有四门，
0: 说学逗唱。
1: 冯巩有四个毛病，
0: 坑蒙拐骗。
1: 分成24个节气，
0: 对，
1: 一个月四个星期。
0: 哦，
1: 一天24小时。
0: 嗯，
1: 一小时四刻钟。
0: 没错，
1: 一刻钟四分钟。
0: 哎
1: 哎，再加时一分钟。
0: 你老离不开那加减法，小学一二年级水平，我告诉你。
1: 那还有四吗？
0: 有啊，体育界也有啊。
1: 体育界你几个跑四个垒？
0: 弹球，小孩弹球，还几个豆子呢？弹球，
1: 弹球，
0: 哎，
1: 弹球也有四，
0: 有吧？
1: 四个手指头攥着，一个手指头往出弹。
0: 怎么琢磨的？我
1: 操！这么说吧，啊，你向我提点问题，
0: 嗯，
1: 我保证回答的必须要正确，
0: 咱不能不像话
1: 啊！
0: 谁跟你似的四个不懂啊？
1: 我多懂，
0: 来吧，
1: 你听着，今儿非把你问住。
0: 刘伟同志，
1: 嗯，
0: 刘伟同志，您贵姓？
1: 那
0: 啊，
1: 问
0: 啊，怎么回事？
1: 是人话吗？刘伟同志还贵姓啊？
0: 哦，
1: 太回来了，
0: 我
1: 什么脑子？
0: 我就考考你，考考你反应快不快？
1: 考我呢？刘伟同志，说吧，
0: 您高寿了？
1: 不是，您多大岁数？
0: 22岁，
1: 没有四，1964年生人，算吧，
0: 86，
1: 算吧，没错，
0: 664年，六几月几号？

0: 月十七，
1: 没有四，
0: 每天星期四。
1: 六月十七星期四、
0: 嗯、
1: 你属什么？
0: 属蛇的。
1: 这没四，
0: 我那是四眼蛇。
1: 眼镜蛇呀、啊、哦，六月十七就星期四。
0: 让
1: 你们
2: 别在岁数上做文
0: 啊，别听那个
1: 谣言四起。别听那个，你四川四川什么地方的？
0: 四川省四平市的。
1: 哎、嗯、不提咱们的
0: 啊，你看
1: 四平跑四川去了，
0: 我打算画还能画不去呢吗？
1: 那怎么找你呢？
0: 好找啊。
1: 嗯，
0: 我们家住在东四，
1: 东
0: 四条十四号有个四合院，那就是我们家。
1: 你们家几口人？
0: 我们家四口人。
1: 头一口我父亲
0: 名有四，
1: 有老四。
0: 哎，
1: 二一口
0: 我爱人
1: 名有四，
0: 身高一米七四。
1: 三一口
0: 我儿子
1: 名有四，
0: 小名四合让。
1: 哎呦
0: 啊，那你有什么爱好呢？
1: 琴棋书画
0: 四大雅兴。
1: 你喜欢读什么书？
0: 最喜欢看书了。
1: 什么书？
0: 四库全书。
1: 哦，
0: 二十四史。
1: 好，
0: 五经四书。
1: 嗯，
0: 四本文学名著。
1: 哦，
0: 最喜欢看的
1: 什么？
0: 四世同堂。
1: 哦，那你画什么画？
0: 画呀
1: 啊，
0: 梅兰竹菊
1: 四君子。
0: 这就是俩人像。
1: 是啊，
0: 四只眼睛盯着呀。没听说睁眼闭眼拱足，
1: 有这不人像的？
0: 不敢。
1: 哦，那你弹什么琴呢？
0: 弹那个四弦琴。
1: 四弦琴
0: 就是他们弹那个吉他，
1: 还吉他的
0: 啊，
1: 吉他六根弦。
0: 哎，我这折两根。
1: 四川的峨眉山
0: 有点地理知识，
1: 经常去。
0: 我到过祖国四大名水，
1: 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
0: 我到过祖国四大盆地，
1: 那是四川准格尔塔里木、柴达木盆地。
0: 我游过祖国四个风景区，
1: 那是苏州、杭州、昆明、桂林。
0: 我到过祖国四大湖，
1: 那是铜湖、铁湖、吕湖、陈湖。
0: 对吧？
1: 啊，好不住。
0: 我看过祖国四大名塔，
1: 那是大雁塔、六合塔、苏州双塔、大理三塔。
0: 我登过祖国四座名楼，
1: 黄河楼、岳阳楼、大观楼、镇海楼。
0: 我钻过祖国四个火炉子，
1: 你没烧死啊你啊？我钻火炉子的。
0: 我有四个热都号称火炉子，
1: 哪四个？
0: 江苏的南京，湖北的武汉，
1: 嗯，
0: 四川的重庆，山东的济南。
1: 啊、哦，你还去过不少地儿，
0: 云游四海啊。
1: 你在家里干点什么呢？
0: 吃喝玩乐四大项，
1: 干这四样。那么你吃什么呢？
0: 吃这个四喜丸子。
1: 哦，
0: 清蒸鸭翅膀，
1: 吃这个。
0: 素炒四季豆。
1: 哦，
0: 红烧十四寸彩电，
1: 呵呵，
0: 拉个四胡，
1: 嗯，
0: 唱个四季歌。
1: 哎呦呵，
0: 没事一个人，抱个四腿椅子。跳快速步慢速步什么的，
1: 跟那椅子叫什么劲啊？大光棍真难不住，
0: 难
1: 不
0: 倒、啊、
1: 刘伟同志
0: 来吧。
1: 你
0: 啊，
1: 什么文化程度？
0: 初中四年级毕业，初中都上三年。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4: 主持人一飞小乐，
3: 节目监制祥玉，
4: 总监制关伟。
3: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玉绵长
1: 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言，
2: 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

0: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还是今天同样的时间哈，那咱们呢仍然是围绕着同样的话题啊，就是怎么能让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颐养天年的目的啊。那么这个愿望呢，一定不是喜儿我自己的愿望啊，一定是咱们所有家人们共同的愿望。可是现实当中说啊，我们想要实现这个愿望，那可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做到的哈，牵挂家庭的负担呢。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能够实现这个健康长寿的愿望呢？那随着楚老师的到来啊，把答案和方法呢都会一一的教给我们，也是随着楚老师的分享讲解，共同来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
1: 喜儿你好啊，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你看哈，这些天您从呼吸吐纳啊聊到了饮食食疗的话题了。
1: 嗯、没错。
0: 啊，都是关于中医老祖。
1: 离开他咋活呀、啊、
0: 嗯。
1: 对吧，你冲击顶饿。别的咱不说，你说你不吃这些粮食你吃什么呀？所以说有这个话说了、
0: 哦、
1: 啊，这个外来文化告诉我们的说人得健康啊，怎么办呢？得多补充热量，得多吃脂肪，多吃碳水啊。那个时候呢，咱们国人很多人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很欠缺，哎，认为老外说这东西挺对
0: 啊，又让吃粗粮的。
1: 你看，原来告诉粗粮得细做，是精加工的、嗯，吃精细的东西。这回又说了，得多吃粗粮。
0: 嗯，
1: 要清淡饮食了，干啥呢？说得补充这个粗纤维。哎，这才是真正获得健康的饮食方式。
0: 就又不让吃那么多脂肪了。
1: 你看这话是不是都让他们说了？
0: 对。
1: 所以说啊，光说这个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病的？啊，现在还能说这话的，我告诉你，这都是歪理。人就这样，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哗众取宠，人云亦云，有这么一传，古为养啊。那风灯是什么？风灯就是告诉我们啊，要丰富，要丰盛
0: 啊，要丰富。
1: 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这五谷杂粮啊，你要丰富一点，都要均衡的，都要去吃。因为灯是啥意思啊？灯就是盛大多的意思。
0: 多，嗯。
1: 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说，这些五谷杂粮我们都要什么丰富均衡的去吃，而且要什么要常吃多吃。所以什么叫五谷杂粮为主，这是主食，这叫五谷为养，对身体是最好的营养。那你说咱老农民种地，土地里的种的庄稼，你说种的是啥呀？它不都是这些粮食吗？
0: 嗯。
1: 是、啊、吧？那种的种类很多，是吧？有种玉米的，种高粱的，种小麦，种大豆的。那种的种类也多，五谷都得有。那么在收获的时候，它收获的不就多吗？最好的寓意呀、啊。
0: 嗯，就是什么都不缺，都很充足
1: 啊。对呀、啊，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五谷为养，是老祖宗告诉我们，这个五谷杂粮对身体的养是最重要的，是最好的。用现在话说什么，就咱们身体最重要的营养的最基础的物质，养不同的脏腑，它入咱们的五脏啊。
0: 嗯，
1: 哎，你搭配着来吃，它就可以什么调和阴阳，哎，增强咱们的体质。所以大家伙千万别被这歪理邪说啊，这歪理给带偏了。这五谷杂粮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想要身体好不生病。你要能骗自己的子孙后代吗？
0: 嗯，当然不能，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哎，所以咱就多吃这五谷。那吃给谁吃啊？不是说给嘴和脑袋去吃，是给咱们五脏去吃啊。这五谷杂粮对五脏太好了。
0: 嗯，
1: 你这些粮食你吃的好，你五脏养护的就好。你五脏好，你肯定不得病。你不管是去病还是养生长寿，是吧？五脏为根呐。
0: 嗯，
1: 太重要了。那你说这五谷杂粮你要会吃吃得好，还这句话是不是比你天天吃药要强啊？
0: 那是当然了，
1: 对不对、啊、
0: 嗯，
1: 你看这小米儿，小米妇女生产生孩子坐月子，哎，你家里有老人的有老传统的，你还给这产妇做啥吃啊？
0: 做小米粥。
1: 对吧？
0: 嗯，
1: 小米粥、鸡蛋，
0: 对，
1: 说是这月子餐，对不
0: 对,
1: 对？你看家里有老人的、嗯、啊，都知道这老理儿很好。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小米它滋养脾胃是最好的东西。这女同志生产之后，她肯定会气血亏虚呀、啊，身体虚弱呀、啊，那怎么办？就得让她脾胃的吸收功能强大起来。脾胃功能强起来了，它才能化生充足的气血呀、啊。
0: 嗯，
1: 补益气血，再配上鸡蛋就更好了。鸡蛋归心经，阴虚的状况啊，啊，所以说滋养养阴太好不过了。所以说月子餐，你看小米粥，哎，加鸡蛋，再配点红枣枸杞，一煮一吃，补气养血，多好的东西。
0: 嗯，
1: 你看看现在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哎呀，这坐月子。是吧？感觉这东西有啥营养？
0: 嗯
1: 啊，啥贵买啥，啥贵吃啥，啊，吃就高档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未。

0: 必，哎，有这个最朴素的一个食物，营养来得更好。虽然不能绝对啊，但是我敢说，还真未必有这小米粥、鸡蛋来得更朴素些。啊，认为这是最补的。但你发现这现状没有？你看结果怎么样？你看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女同志生产完之后了，补的也很好，各种高档滋补品呢也吃得好，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呀，你看吃的都很好。结果身体还是很弱，还是总生病。那你说回想咱们上一辈人，那个时候这女同志生孩子，三四个孩子都少的，是吧？五
1: 对，
0: 六个、七八个孩子生的也多。在那个年代，你想想，他没有什么高档的滋补品，那坐月吃啥呀？不就小米粥、鸡蛋吗？
1: 对，
0: 能吃上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对不对呀？但是你看看，你回想回想，就那年代，你看看人家女同志生完孩子，不管生几个孩子，人家出月子以后，什么上山下地，什么上班工作，人一点不耽误。为什么啊？不就是这五谷杂粮他养的好啊？他
1: 嗯。
0: 身体恢复的快呀，他就比现在很多所谓的一些高档的营养品、滋补品，他就要好。但是现在没办法，信息化时代，生活条件也好了，是吧？很多一些广告的宣传、一些引导啊，各种噱头，哎，就是让你多花钱，是吧？让你这个买一些高档的东西，
1: 嗯，
0: 包括咱们天天吃的精米，就这大米。实际上是都好东西。你说大米，它味道甘淡，而且白色，它入肺经，滋阴润肺是很好的东西。那肺气不足的啊，或者是总是这种干咳，咱叫什么叫肺燥的人，
1: 嗯。
0: 这个时候吃点啥？关你就煮点大米粥。先吃什么呢？煮好这大米粥上面有那一层黏黏糊糊的米油。
1: 啊，喝那个米
0: 哎，
1: 油，
0: 你喝这米油，
1: 嗯。
0: 养
1: 可以
0: 阴
1: 起
0: 润
1: 的，
0: 肺呀，啊，而且清燥止咳，这太。养心气是最好的粮食，还有心气不足的、心慌的啊、心律不稳的，就多吃点小麦的啊，不管是各种面食，做各种面食，这不都小麦粉吗？
1: 嗯，
0: 都是好东西啊，大豆、黑豆，这不都养肾的宝贝吗？对吧？它补肾的还能，这
1: 对，
0: 不就五谷杂粮吗？
1: 嗯。
0: 它就能对咱们五脏就能有诸多诸多太多的好处了。你要不吃这些五谷杂粮，我告诉你，你这五脏就得不到这些宝贵的滋养，你的五脏就容易出现虚损，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不要这个越来越好，切记这一条。在饮食上，也只有五谷杂粮才是滋养五脏最好的东西。还这句话，五脏滋养的好，你的人整体才好，你才不容易得病，你才能长寿。你看最近这几年，咱们国家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1: 嗯，
0: 有个食品啊，在国外都卖疯了，
1: 卖疯了，
0: 哎，但是在咱们国内却始终也不温不火的，哈，
1: 是啥呀？
0: 我告诉你什么，八宝粥，
1: 啊，八宝粥卖疯了，
0: 说大家伙都熟悉，
1: 啊。
0: 哎，八宝粥，但是你看看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尤其现在还这句话，物质生活好了，饮食也丰富了。现在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没有多少人喜欢、愿意喝了，是
1: 嗯。
0: 吧？每年腊八的一天呢，能喝一顿就不错了，也是为了应景，不当啥好东西。但是就这个八宝粥，在国外，尤其发达的，你像欧美地区，你知不知道这个产品在哪儿呢？一年能卖出多少？几十个亿的销售额。
1: 几十个亿吗？
0: 你想想，就这一罐八宝粥能销售额几十个亿，在国外。
1: 啊，太受欢迎了。
0: 你看看，所以老外喜欢，
1: 嗯，嗯，
0: 结果怎么样啊？咱们中国生产八宝粥的这个企业，竟然被外资给收购、给控股了。
1: 控股了啊。哦
0: 你看看多可悲！人为啥收购我？老感觉这东西好，哎，人家想了，哎，那既然你中国企业呀、啊、收购了，对吧？多给你点钱嘛，收购你嘛。
1: 嗯，
0: 我把你企业都收购了，相当于是把你的配方也就收购了。
1: 对，那都是人家的了。
0: 好，我跟你讲啊，
1: 嗯，
0: 老外当时收购这企业之后啊，都感觉到乐坏了，感觉捡到宝贝了，啊，认为他们认为啥呀？哎呦，可算得到这宝贝配方了。
1: 嗯，
0: 哈哈，实际上咱知道这配方太简单了，
1: 对，
0: 叫个中国人都会做。 它不就五谷杂粮吗？挑出八样粮食放到一块煮的粥吧。
1: 对，
0: 拿罐一装完事儿了，
1: 会烧水就会做，
0: 最简单不过了。
1: 对，
0: 哎，但是你想想，往往就这样，它越简单，
1: 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吗？
0: 这是咱们中医老祖宗智慧，中国老百姓的智慧。
1: 对，
0: 五谷豆浆，各种粮食榨的豆浆嘛。就这个在国外现在也火得一塌糊涂
1: 啊，老外也喝豆浆了、
0: 哎、你都不知道啊，你现在去发达国家你看吧，这中国这五谷豆浆火得了不得，老外五谷滋养五脏对健康的益处好处他们得到实惠了。
1: 对，
0: 这不是老祖宗好的经验智慧历经几千年的实践应用到现在呀、啊、结果怎么样，被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人家给充分的认可了，
1: 嗯，
0: 开始学习运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养生智慧了。可是想想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呢却把老外都丢掉的

0: 些东西，各种洋玩意儿、洋食品，老外自己都不吃了，结果咱现在很多人还把这些洋食品当宝贝呢。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好的东西，他不信，他也不用了，
1: 都给丢了。
0: 你这啥？这不就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吗？不就道理吗？
1: 您这么一说，真是太有道理了哈。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啊，听起来是有点寒酸哈。那实际上啊，那这才是生活的底色呀，是人间烟
0: 哎，
1: 火，
0: 太对
1: 人
0: 了。
1: 心，那才是活着的本真
0: 哎，
1: 呢。
0: 你这话说的太好了，理儿就是这个理儿。你说咱都是老百姓，
1: 对，就
0: 不是普通平凡的人。
1: 都是凡人，
0: 你说天天让你锦衣玉食，你说你能享受多长时间？天天生猛海鲜，你看看你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质量就好，不可过度。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会迷惑你，因为它会让你变得贪欲，让你变得纵容，容易蚕食你健康的身体。切记吧，像生活当中说，越是嘴甜的人，就在残害你的身体。就像咱现在讲各种肥甘厚味儿，咱都知道多伤害身体呀，对吧？所以说，回归平淡才是本真，对
1: 对，
0: 吧？因此才有这句话，什么话？叫"名利不可尽收，美味也不可尽用"的说法呀。这不都告诉我们了吗？说才是本真的，对吧？无论是咱们现在你看生活节奏。的
1: 快
0: 确是快，
1: 呀，快，
0: 工
1: 真
0: 作
1: 是，
0: 压
1: 确
0: 力
1: 实是快，
0: 也很大，尤其一些中青年的群体，是吧？还有一些身体虚弱多病的一些老年群体，要相信我的话呀，在饮食上啊，你就抽点。有个很出名的医学家叫什么呢？叫龚延闲，龚延，
1: 明
0: 哎，这
1: 白，
0: 是明代这个名医，龚延闲呢算是明朝的三代御医了，就明朝三代的御医了不得，
1: 了不得了，
0: 哎。因为他有个很出名的一个医学的著作，叫什么呢？叫《瘦柿子加桂圆肉》，就这几样，
1: 就这几样
0: 哎，放到一起煮粥就能起到啥作用呢？补益脾胃，调和气血，安神助眠，还能延年益寿。而且这粥当时他设计的呢，是专门为皇帝所用，因为他是御医啊。所以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清代康熙时期啊。
1: 到清朝。
0: 哎，就这个粥，仍然给它流传下来了，而且收录在哪儿呢？收录在御膳房的粥谱当中。同样的作用还是什么呢？还是准备为皇帝呀和这些臣，他在饮食方面，他有个忌讳，什么忌讳呢？康熙皇帝是最不愿意吃的就是这个粥，
1: 他不爱吃
0: 他
1: 粥。
0: 不愿喝粥。有两方面原因啊，一个是什么呢？康熙帝性格使然，是性格决定的啊，因为咱知道康熙皇帝是继承了什么，对
1: 吃飞
0: 吧？
1: 禽走兽，吃肉。
0: 哎，这是康熙皇帝的这个性格使然，而且本身呢，他的奶奶就祖母，咱都知道孝庄文皇后，什么血统？蒙古族血统嘛，
1: 是蒙古族。
0: 对吧？所以说，你看看这康熙皇帝，他不仅能征善战、开伞的，他不稳固。所以他感觉什么呢？喝粥就预示着江山不稳。你看看，
1: 这有点迷信的意思 哈。
0: 是吧？所以这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在他这个统治之下呀，说老百姓生活富足，而他作为一朝之君，那就不能喝粥啊，你得天天吃肉才对呀。所以这么好的神仙粥，在康熙皇帝那时候，即使御膳房粥谱里有，但是他不喝，他主要吃啥？就吃这些肥甘厚味儿，饮酒吃肉。那你说？他这是养生吗？不是啊，是吧？他完全违背了中医老祖宗讲的"五谷为养”，违背这个养生智慧了。所以康熙皇帝怎么样啊？他活的岁数不大呀，是吧？69岁吧。所以你看，你再好的御医御厨，但是你不听他们的建议，你自己呢想怎样就怎样，没办法，那不就是爱莫能助吗？没辙呀，你历朝历代的皇帝准的。但是啊，咱不得不说，在清朝到了乾隆时期，就乾隆爷的时候，你看这个乾隆皇帝，虽然说咱知道他愿意饮酒作乐、好玩，但是乾隆有一点，可比他爹雍正，还有比他爷爷康熷都要优秀，活了58岁。 所以说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包括流传下来的一些养生方药膳方都出自哪，都出自在乾隆时期。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御膳房这粥谱当中啊记录的这个神仙粥，哎，他就没像他爹和他爷爷那么迷信，没那么复杂啊。乾隆想了，反正只要是保养对身体好能长寿的他就必须得喝，
1: 嗯，
0: 而且每周他最少喝3到5回，在喝这神仙粥期间别的什么都不吃，就喝这粥。而且每周呢他固定都要拿出特殊的几天时间让御膳房，乾隆皇帝活了89岁。当然啊，这个乾隆长寿他肯定不是说单单喝神仙粥实现的，
1: 那肯定不是，嗯，
0: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养生的秘法，
1: 嗯，
0: 包括道家这个吐纳洗髓易筋经，
1: 嗯，
0: 这个也是有证可查的，很好的，跟这方面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但是咱不得不承认的是什么呢，在乾隆皇帝的养生的

0: 这个食疗当中，这个神仙粥肯定是功不可没的。因为这个乾隆皇帝，咱知道他好作诗啊，他的一生写了3万多首诗啊。你看看他咋写的呢？他这样写：一碗神仙粥，清香满堂幽，养生延岁月，妙味解千愁。你看还挺押韵，就这几句夸赞，你就想吧，把这神仙粥夸赞得多明显，多好。
1: 还真是，
0: 莲子十克，枸杞十克，桂圆肉十克，就这几样。怎么做呢？你先把这个糯米呀，和这莲子，提前呢，你用水给它泡它半小时，然后把这红枣呢，把里面的核给去掉了，枸杞、桂圆呢，先都给它洗干净。然后这个糯米、莲子呢，泡好以后放锅里，就加清水，大火给它煮开喽。煮开以后，把这小米、玉米再给它放进去，然后小火呢，你再给它煮半小时。等到开锅以后了，再把这红枣和桂圆都给它放进去，再煮个10来分钟，这就行了。然后呢，出锅之前把，
1: 是所有人都适合喝吗？
0: 这个咱倒说，你在当今时代来说吧，你倒不用说一天3顿都喝，
1: 我是，
0: 是
1: 那喝
0: 吧？
1: 腻烦了。
0: 对，那你起码得喝一顿，最好在晚上喝这神仙粥。
1: 喝一顿就行，晚上喝。
0: 如果说我天天喝呀，感觉有点喝也喝腻烦，那你起码的一，那吃不了放到冰箱里冰坏了就行呗。你等到每次吃的时候热下不就好了吗？
1: 这一次做出来一周的，
0: 对呀，
1: 然后这一周啊就热一热，
0: 对呀，不就
1: 吃
0: 可
1: 了
0: 以
1: 就
0: 了
1: 行了。
0: 吗？至于你说这人群，因为它是食物，它都是粮食啊，所以说任何人男女老少谁都能喝，谁喝谁好。尤其你一定会发现，给你身体带来的变化和状态完全不一样。就包括我本人，包括我们全家，我们几乎这么说吧，每天的晚餐，我们这主食就喝这粥，我们都能够切身感受到，对身体的确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那这回我也学会了哈，晚上我也喝这个粥吧，
0: 你
1: 又
0: 喝一喝，
1: 简单啊，又省钱，而且呢，这个又健康。
0: 对。哎，你相信我的，你往后你就晚上你多喝一喝，
1: 对对对，我学会
0: 全
1: 了，
0: 部都吃嘛，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无论是养生啊，还是祛病，大家都记着，重点要保证。反之来讲，你老化衰退的慢，你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它一定会好所以说，在饮食方面呢，你必须得把控好。但是在饮食把控好的同时呢，咱知道也得结合运动。运动，咱们的五脏六腑，那咱们的筋骨皮肉、四肢百骸，
1: 我的都行吗？
0: 那么是这样的啊，你说为什么你刚才说了说这个跑步健身啥的，为什么说运动会对身体的健康有好处有益处呢？
1: 因为活动筋骨嘛，这一活动筋骨增强体能了，这个肺子的肺活量也高了，学习过，
0: 运动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它主要就是通过咱们肢体的这种运动和活动，这样一来，咱们的呼吸节律就发生了改变，呼吸节律发生变化了，身体的脏腑机能就会发生变化。其实主要每个人都能感受，你比方说跑步，你说咱们在坐着。

0: 咱们的呼吸节奏它不一样嘛，所以对健康的好处它自然也就不一样。这里面，实际上就包含了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运动，你看运在前，动在后，合起来叫运动。这也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出自于中医。那运的是什么呀？运的是气呀。
1: 运的是气，
0: 动的是什么？动的是血呀。
1: 嗯，
0: 所以中医叫什么呢？叫运气动血。简化之后呢，就叫运动了。
1: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锻炼，实现强身健体。那最主要的原理呢，就是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这个运动方式。啊，就是让我们的呼吸节奏变得不一样了。
0: 对，
1: 运动过程当中呢，因为它改变了呼吸方式，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运气动血了。
0: 嗯，
1: 啊，就是让气血，运行的活动的更
0: 没
1: 好。
0: 错，
1: 哎，这样就让身体就健康了，对吧？
0: 就这道理
1: 嗯，
0: 啊！你说咱活着靠啥？咱就靠气血活着的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说这气是怎么来的？气是运化出来的，所以我们总说什么叫运气？运气。
1: 啊，运气是这么
0: 这
1: 来
0: 么
1: 的，
0: 来的嘛，
1: 嗯，
0: 啊，说运气好的时候，你看看这人呢，你干什么他都顺；
1: 对，
0: 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干啥都别扭。
1: 对，
0: 哈哈，啊，实际上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指身体而言啊，也就是出自于中医的运气的理论，化就是运转转化的意思。你看看这中医为啥说很奥妙啊？西医为啥说他这个二三百年他没啥历史，没啥文化？咱这不是打击，这是事实。你看西医没有运化词儿，西医是整个什么词儿呢？西医整个消化的词
1: 对，消化，
0: 儿。
1: 嗯，
0: 所说这个消化可不一样了，消除再转化，你想想它是不是矛盾呢？它都给消除了，消除时候就没有了，你没有了还怎么转化呀？都没东西了，你怎么转化呀？
1: 嗯。
0: 对不对呀？那你看我们这个呼吸喘气儿，你说我们呼吸喘气，在一吸消化吸收以后，它最终才能转化成精气，然后精气再化血，同时还得推动血的运行和循环。你看看，这不都是运转转化吗？这都是在什么运气动血的一个过程，让气血动起来，循环起来，这人才能健康啊。所以说，你不管身体你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或者是你这个疾病的发生，为什么中医讲都和气血有最直接的关系啊？要么是啥气血瘀滞了，要么就是气血不足了。因此现在你看看很多医生也好啊，还是这个营养学家也好啊，
1: 嗯，
0: 都在大谈气血论，大肆的去宣讲气血的重要。然后干啥？你看，然后他开始兜售，开始售卖各种调理气血、补养气血的药物或者其他产品，而且价格还都很贵。
1: 嗯。
0: 啊，老百姓认可这事儿啊，老百姓疯狂的买单。但实际上啊，不足的情况，完全没必要呢，也非得花大把大把的钱去买各种啊滋补调理气血的这些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呢呼吸吐纳的方式，啊，也能实现让咱们气血健康和正常，
1: 哎，那可真是太好方
0: 是不
1: 法
0: 是？
1: 啊！那咱们现在听众家人们，如果说你有气血的虚亏，或者是呢，我们真是出现了有气血瘀滞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是记好学好啊。楚老师接下来呢，就教给大家的这个吐纳的方法。
0: 针对的是啥呢？一个是针对气血虚亏不足的，你比方说呢，我们出现了一种，经常的体虚乏力呀、啊，面色苍白萎黄，头昏眼花，心悸气短，还有人说呢，身困体乏的，手脚冰凉的，
1: 嗯，
0: 啊，失眠多梦，精神萎靡，时候又认真听节目。实际上，在前2天我也教过大家，
1: 嗯，
0: 啊，补养气血的这套方法，怎么做呢？放松身体，站立。或者是你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要快要有力，把气呼出去。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是向外去鼓的，把肚子鼓起来，哎，胸部自然就放松了，一口气把这气全部呼干净，而且在呼的时候也要发吹字音。 前两天不讲过这六字诀吗？发音吗？

0: 对，
1: 锤子也要发出声来，干啥呢？就是能够帮我们排浊气的同时，能够补肾气。一吸一呼为一组，你每天坚持练习5到10分钟的时间，是解决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都不用时间长，哎，你会发现你刚才这些我讲的这些气血不足、虚亏的一些症状马上就改善了。
0: 嗯，
1: 这是什么？针对于气血虚亏不足的啊，呼吸吐纳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情况色的，
0: 有瘀滞了，
1: 有瘀滞嘛？
0: 嗯，
1: 颜色都不对呀、啊，而且呢，这个气机不畅通啊，会导致我们什么情绪烦躁易怒，会肝郁嘛，精神压抑，夜间难以入睡，即使睡着了也是浅睡，还总做噩梦。
0: 嗯，
1: 还早上起或者是经前有乳房胀痛，这都是啊气血瘀滞嘛。
0: 嗯，
1: 就所有这个气血瘀滞的人，你看这个舌头。这个舌体的颜色都是偏紫暗色的，而且这舌面上有很多这种瘀斑和斑点，这都是气血瘀滞不通的表现。那针对这样情况呢，那就是做另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方法怎么做呢？身体得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呢微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然后呢让全身放松，眼睛目视前方，这时候开始吸气了，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的要伸长的去吸气，就深吸气，慢吸气，长吸气。
0: 嗯，
1: 这个时候要有动作了，手臂伸直举到头顶，这个时候咱们的眼睛抬头要向上看，看哪儿呢？看咱们头顶的手背儿
0: 啊，得抬头，
1: 哎，看手背儿。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会明显感觉到呢，由于双臂举过头顶伸直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脊柱这种均匀缓慢的长呼气。在呼的过程当中，将举在头顶的双手从咱们的正前方经过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的下落，在下落的过程当中，要保证手举一直从面部啊一直下落到咱们小腹部，手臂是伸直的，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半圆形、一个弧形的状态，缓缓落下来了？
0: 嗯，
1: 一直落到哪儿呢？落到小腹丹田。然后继续保持食指交叉，掌心向上，还要保持。与此同时，你想的是你的气血开始往下降，降到哪儿了？下沉到丹田了。意念当中就想这个事儿，就这样，你看看一吸一呼，配合着这个动作，这是一组。每次做多少呢？每次你做6组到8组，就这么去做。随着气血逐渐畅通以后，你的体力和体能就会很快就会增强了。
0: 嗯，
1: 体力体能增强，你可以逐渐的增加这个次数。你就做吧，你看吧，就这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帮我们很好实现气血充盈和畅通。你坚持练习做，你把它当成习惯去保持。哎，你就气血一定会调和，你的精神一定会旺盛。还有这句话，它就比你吃各种名贵的滋补品来的都实在。什么原理？还是这原理，吸天地之精气，吐体内之浊气，叫吸清吐浊，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实现什么？动静相宜，阴阳调和，让脏腑气机得到深度的交换，鼓动振奋脏腑之阳气，实现气血调和畅通的状态。
0: 嗯，
1: 还这句话，这都是什么？最精炼、最简便，是吧？也是最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好方法。
0: 学习正练习操作呢，那真是要把这个好的方法学会了，掌握住了，
1: 对，
0: 那这样就能够补养气血，畅通气血，这是个好方法，
1: 对，
0: 是吧？气血呢，是我们活着的根本，
1: 对呀，
0: 那我们把这两套吐纳的方法，那学。

0: 会了，那成为日常的一个习惯，我们坚持的去练去做，那这是养生延寿的最好的妙招。
1: 哎，你这点也说到了
0: 啊，
1: 这就是我格外也是要跟大家讲的一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都在，但是长寿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一个词儿，什么词呢？要达到无病的状态，
0: 健康长寿。
1: 哎，所以说这个，有的人讲了说，我呢岁数也挺大，我活了90多，我活了你说到80岁、90岁，甚至过百，对吧？我们不能说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我们不可能说非要达到说是走到疾不如风，最起码的咱还能耳目聪慧。最起码呢咱们还能够步履稳健，对吧？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还能有自己追求的乐趣，这是人生晚年，这是长寿最重要实现的。我相信任何人都一样，谁都希望能做到无疾而终，
0: 对
1: 对吧？不是因为病最终被用到一定程度了自然而然停止了，对吧？
0: 对，
1: 像我们很多人讲，哎，有的人是修来的福分，说在睡梦当中安然离开，对吧？哎，自己不遭罪，哎，孩子们感觉呢，这老人是修来的福气，
0: 孩子也不跟着遭罪。
1: 对呀，所以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状态。那么能不能实现呢？在未来，我相信呢，从大健康角度，从这个国家战略角度，各种各样的，尤其是中医的很多方法，尤其在近些年来已经受到了很多机构也好、院校也好，尤其的人能达到无疾而终的状态，这是咱们大家伙包括你我都在内，咱们希望咱们的晚年最终的目标嘛。
0: 对对对，确实这是我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啊追求的人生最大的目标了。
1: 对对。
0: 确实是这样哈。我相信呢没关系，别忘了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的啊，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马上也就结束了哈。我们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那明天的时间我们再见了。
1: 再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5: 星光夜，
7: 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那么每当这一个时刻，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很多的老听众，也有很多的新听众，就在电波的另一端

聚集到了我们这个星光夜话。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共同的一起去聊聊你的故事，聊聊我的故事。我们在这里，我们大家呢共同的去分享，在分享中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有着一个心灵的成长。那么在聊这个主话题的过程中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听众呢不断在后面留言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给大家呢就是解答一些我们听众留言的一些话题。你看昨天的时候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就聊了一个，就是以前真的没，我都没听过啥叫魅影效应。但是我在想啊，因为他打的是魅影，这个魅呢是鬼魅那个魅，那么影呢，那在心理学中呢，那么我就一定会想到魅影效应。啥叫效应呢？那不就是我们心理现象的知情意认知情绪什么然后就是行，就是认知啊，情绪情感呢，意识行为呀，然后这方面就是不断重复的，然后有规律的那种一些规律呀，或者一些规则，或者一些现象，这个就叫效应。啥叫什么？无论什么魅影了，什么结影，不问啥影，啥影都是投射，都是心理投射。那一说，我一看是魅影，魅就鬼魅呗，对不？那么作为鬼魅来讲，那么它一定和它的幻想有关。大家说幻想和幻觉还不一样啊，它和幻想有关。老师呢，你这种专业的解答，因为这魅影效应从心理学就是可以说它不是专业的术语，不是心理学专业术语。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但虽然不是专业，就是心理学的专业术语，但有很多的心理学的很多的术语呢，是我们老百姓能够体现这个人某一方面的特质，一般都是这样。你无论这个呢，这是当然了，外号呢可能这都是恶作剧带来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是玩笑啊，或者是什么样，反正总之来讲，你就记住这个里面吧，可能都是他能精准的就在这几期的节目里呢，一开始可能我给大家讲了，和大家一起共同呢就是聊了，就关于挫折，他的什么叫挫折，对不，他的概念是什么。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就来不及给大家讲这些理论了，因为我们就在后台就开始进行有各种各样的留言。那么这个留言呢，今天呢因为我看到呢也有一些留言，我想的真的，我先呢给大家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些听众的留言，我们大家共同呢看到我们听众的留言以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叫归尘，哎呀，这名起得很禅意呀，特别禅意哈。他叫归尘，他说：“老师，我总是努力一阵儿，摆烂一阵儿，努力一阵儿，摆烂一阵儿。每次下定决心改变，那么我们这位归尘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你说的这个就是。”也就是说你，我能不能这么说，就说的你呢就是树立一个目标，想做的啥事儿，但是呢坚持不下去，坚持两天就放那了，坚持两天就放那，你还特别想把这事儿给坚持接受这种状态，所以自己就很挫败。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和什么有关呢，假如因为我们要从心理学这个角度来讲啊，首先嘛，你对自己有一个想做一个事儿，这个完美期待，目标期待，一定和这有关。完了，你想法在那儿，想法很对，行动力跟不上，他俩就是断层的。你是这样一个，我感觉你真正挫败感可能是来自于这个部分。为啥我能这么说？因为我也经常会这么做，我想到那儿了，但是有时候行动力真的就是跟不上。是，因为你要想做好做极致，可能真的需要坚持，一旦中途松懈了，放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目标一达不成了，哎呀，你就开始否定自己了，你就开始否定自己了，否定自己的努力呀，特别讨厌自己这种，讨厌自己，就感觉自己振作，特别讨厌自己。其实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呢，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在这里面，我倒想啥，就首先我们要啥呢，我倒。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要首先有一个核心的认知需要一个纠正一下，
其实有时候改变，有时候不是，就是他的模式不同。有的人他像开锅是扒下过来，但有的人就是要慢慢慢慢来，一点一点哎过来，他是不一样的。人有的时候呢，就是都会有一句话叫不被监督的自觉，但是又有谁能做到100%的自律呢？你一说到这个，我感觉好像在说我呢似的。我就经常是这样，经常这样。但是呢，我在这里我也要跟你说啥呢？就是不能因为这一个事儿啊，就全。

他否定自己，我觉得这个对自己不公平。不是说你这事儿没目标树立那儿，然后没做到那儿，对这个目标这个期待呢有一个完美的期待，有一个完美的向往。其实所以吧，有的时候放弃一下期待，就是不要一上来就是就是那个就是定一个，首先第一个不要定一个超高的目标，让自己一蹦就能够得了，一点一点来。然后你如果坚持不了，你可以定个计划表，然后或者你写日记，那个写日记或者写一个什么日程表啥的，那今天做点哎打个对号，或者给他写个备注，明天做点哎打个对号写个备注，也就是说一点一点来。其实有时候自律呀、是一个，甚至有的时候呢，因为在这个里面我们大家要知道，它不是短期的表演，就是我今天我坚持住了，那你明天还得要坚持住，后天还要坚持住，那是周而复始的，年复一年的，就是这样。就是另外呢，放过自己，偶尔的就摆点烂了，你一定要持续稳步的前行，持续稳步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你就是慢慢往前走，你还不是那么累，然后自己呢还能达到你的目标，拿到你的目标期待。这样呢，就是我跟你远比你就是拼一次下次又摆烂了，比那强多了。朋友说说老师谢谢你在这里我也真的谢谢你，因为你一说你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好像我也是这样，我也是经常就是目标树立的挺好的，然后坚持不下去，我也是经常这样。反正我是一路走来，就是你看，就是像我每天坚持做这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做这个主播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坚持的过程，也是一个坚持的过程。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每天呢都会有其实可能听众对我有个期待，但我对自己我有支持和关注。你看那军旅如歌呀，然后宋佳呀，你看就是像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啊，我就不一一点了啊。因为很多老听众呢，我在这个直播间里是几乎是天天看到了，天天看到了，然后每天都送出那些爱心，我真的特别，因为这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燕秋老师，我的爸爸呢，曾经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整个童年的底气与靠山。可是，在我初中快毕业的时候，这场突如其来、无比惨烈的变故，彻底打碎了我的人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走不出来，这道深重的人生挫折，我该怎么和解，怎么治愈？因为对于他来讲呢，就是，父亲呢，可以说是他从小中，这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而且在整个童年的底气和靠山。那么在他初中快毕业的时候，父亲遇到一些事儿，彻底打碎了他的人生，不是打乱了，他用了一个词叫打碎了，打碎了他的人生。那么这么多年来一直走不出去，这道深重的人生挫折，我该怎么和解，怎么治愈？又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所以这是一种就像一个信任的宝塔崩塌了，一下就崩塌了，就是啥呢，就属于是不是断崖式，就是崩塌式的，咋说呢，崩塌式的挫折，就一下刷一下碎了，最惨烈的，然后最无解的，有很多东西，你可能有很多东西是你没有办法解这个事儿，最磨人的，那是高阶的人生的挫折，这是真是高阶的人生挫折。其实一个家庭真的面临这种像一般就是特殊方式离开的，极端方式离开的，往往都是这种挫折，都是很沉重的。其实它完全区别于普通的那种，你比如说临时的失败呀，临时的失利呀，然后互相对比带来的内耗啊，和这个，然后整个因为在你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位就是神一样的存在的一个英雄，所以这是一种信仰的颠覆，
他这个信仰的颠覆。另外童年的时候，那么有爸爸妈妈兜底儿，那您人生多幸福，突然间釜底抽薪，一下兜底儿的没了，你的这个挫折和其他的挫折真的是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可能你多年来就没有办法释怀，没有办法治愈，没有办法治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说句心里话，这个我真不想用说的你得坚强起来，我不想用这样的话来和你交流，因为这个创伤的本身太重了，太痛了，太重了，太痛了。那么今天呢是这样啊，今天呢就是我呢就是聊一聊这个哈。如果你要真的是感觉，因为你这可能涉及到深层心理学的一些疗愈，如果你真

那就是感觉，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也特别希望呢，星光夜话呢给到你的陪伴，给到你的一些。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倒感觉就是你的内心的痛苦，你内心痛苦，也就是因为你是属于崩塌型的，你是属于崩塌型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太痛太重真的就是适合你。首先第一个靠山崩了，靠山的初中的时候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完全成熟就是初中阶段正好是青春期，也就是说自我同一性形成的关键期，青春期嘛，对不对？因为你在这里面你这个精神的靠山就是突然间的离场，突然间的离场，而且还是以那种惨烈的方式告别离场，就这种方式，这种惨烈的方式，就是可以说就是这种方式啊，没有告别，没有缓冲，就一点缓冲都没有，一点缓冲都没有。离个，这是会不会造成就是应该说已经造成心阴影啊？其实这个也是，所以我认为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这个应该说叫靠山的崩塌带来的。首先第一个是这样，为啥我也认知上对你有个颠覆？因为你心中那些完美呀、高大呀、无所不能的父亲，那是小的时候那就是你的一个托举，你一个靠山的无所不能父亲，最终他败给了绝望，败给了生活，败给了你不知道的，跟蹦极似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从此就明白了，因为这个父亲的离世呢，可能你一下就明白了，就是再强大的人也会崩溃，再稳固的靠山也会离开自己，就是任何人指不上安全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其实父亲那是你最爱的人，也是最爱你的人，可能你这一刻呢突然可能也会意识到，哪怕你是你最爱的人，哪怕是最爱你的人，他也会突然的离开，也会突然的离开，毫无征兆的离开，没有准备的离开。其实这份认知啊，可能带给你的东西，内心东西真的是特别的多，特别的多，真的是。然后首先安全感的丧失，稳定感的丧失，然后呢还有就是你会通过这一个事儿，你就会有一种悲观的习惯性的悲观，习惯性的悲观，就是一种认知的会产生一些变化。另外会有一种恐慌，害怕，恐慌，而且呢你会害怕，因为这是我感觉这应该是刻在你骨子里的那种挫败的底色，那种挫败的底色。因为在这里面呢就是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啊，就是这个这我跟你说啊，不要打苦情的再讲，因为不是做一对一的心理咨询，一对一心理咨询那么我可能要了解更多，但是如果要在这里面呢，可能这位听众朋友哈，他可能认为谁不认识他，但是我还是希望呢就是在有些事儿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对于你来讲真的会有一个终身的，就是那种未完成的情节，终身的未完成的情节。这可能也是因为每个人呢成长的过程中面对的课题都不一样，面对的课题都不一样，可能这就是你要面对的课题。爸爸呢以这种方式离开，以这种极端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那这是他的课题。那么爸爸走了以后呢，那么接下来呢你面对这个各种各样的场面，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后果，这是接下来是有的时候真的从心理学这个角度来讲呢，最伤人的那个离别，最伤人的离别往往不是那种慢慢的告别，往往不是慢慢告别，而是特别仓促的，特别极端的，而且无解。甚至可能你上初中可能都没来得及好好跟爸爸聊一聊呢，根本甚至
你都没来得及理解他的那种痛苦，他的绝望。他之所以采用这种极端方式，一定他陷入了巨大的绝望。在这种绝望是啥，你真的不知道啊。然后真的不理解他的痛苦，也不理解他的绝望。然后其实这是个巨大的，是肯定是一个遗憾，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可能还有愧疚，有思念，有不解，在这里。可能就像你说的，就这些年都解不开。这么想哈，如果你呢，假如你这事儿呢，你慢慢去看啊，就通过我们这新婚友好，我们慢慢经常聊聊相关，相关方面的事儿呢哈。如果对你有特别大的帮助，那非常好。但如果你感觉这个事儿呢，真的影响你生活了，我倒建议我们常常的说，时间会治愈一切，但是对你而言，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来讲，时间真的能抹平。

切，我觉得时间是最好的良药。但是呢，对你而言，就是你这个创伤，时间就是不太容易抹平这个创伤，不太容易。我离开的方式那么极端，我感觉就是不要强行的让自己，我说我一定释怀呀，我一定自愈啊，不要强行的这么去对自己有这样一个要求，也不需要强行，我很通透了，我这事想明白了。其实在这里你可以永远一直在想，你可以，因为只要不影响你生活，你可以一直想，一直遗憾，可不可以呢？一直遗憾，你也可以一直的心酸，一直的想念，因为是你深爱过的，因为是你深爱过的认真活过的一个证明。所以我真的感觉就是你，就是我不想劝你，就是时间治愈一切呀、啊。你可只要不影响你生活，如果影响生活了，那建议你呢去找专业咨询再聊一聊。如果你要不是很影响生活的时候，我倒希望你呢经常在咱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里呢，我们因为我们会聊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儿，那么在这里面呢触类旁通呗，那什么遇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其实在这里面无论什么遇到事儿或经历事儿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其实要读懂父亲那种极端的绝望，极端的选择，慢慢去读，读懂他，读懂父亲那种极端，因为有可能这就是他的课题，但他以这种方式呢去解他的课题，他以这种方式，因为解课题的方式都不同，可能那个时候你正好是青春期，年少的你呢可能一下父亲突然间这种方式走的时候，你可能带来很大的创伤，很大的创伤。但是已经现在成年的你了，已经成年的你了，我特别也希望呢就你真的要明白，就是父亲的就那种以这种极端的绝望的，就是极端的方式，那种压力呀、啊、那种情绪呀、啊、那种痛苦啊，生活的磨难击垮了，至于遇到啥事咱也不知道，可能彻底的记挂了，应该说是他撑不住了，是他撑不住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是父亲自己的到最后呢就是没有办法的一个选择，没有办法的选择。他可能在你小的时候，父亲可能曾是你心目中的那个英雄，但是英雄也有扛不住风雨的时候啊，因为英雄也是人呢、啊、对不对，英雄也是人呢、啊、就是英雄他也会里面呢就是

你说我你前面我看写的时候，我怎么和解不能忘记？其实真正的和解，你就记住，不是忘记，你不是忘记，也不是完全我说都一定释怀，也不一定都是释怀，而是带着思念好好的生活，就带着思念好好的生活。而且呢，有的时候说我们如何疗愈自己，其实真正的治愈是什么？你带着遗憾依然能向前走。你带着遗憾依然能向前走。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也特别希望你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活出你的余生，让爸爸呢就是可以说呢就是成为，因为以前呢小的你小时候爸爸是你心目中的英雄，你要活成爸爸心目中的英雄。嗯，然后其实你这么做可能就是对这场惨烈的特别痛的挫折最温柔最有力的回应，最有力的回应。因为为啥我跟你说到需要你代际的就是救赎呢，自我救赎呢？因为就是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大仲马，我不知道大家，我想大家可能，然后自杀了，可能也是就现在后来人们想应该和抑郁一定是有关的，和抑郁有关。他在46岁那年自杀了。后来他的儿子小仲马呢就是先自己走父亲那条路，但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心理辅导啊，所以也没有把这个给他点开呀。他就特别担心，特别担心，特别担心自己也走父亲那条路。但是到了他小仲马46吧，也是这样啊。有的呢是需要干预，有的呢是可以，就是他是可以治愈的，看情况，看情况。因为每一个人呢，这不能一刀切，不能一刀切。就是但是如果真的遇到特别的灾难的时候，如果就是在这个里面他的表情或各方面啊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必须得干预，别给他以后留下很多的心理的一些阴影。因为这个阴影你看吧，大仲马和小仲马的这个，就是他这就是一个在心理学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事儿，非常典型的事儿，甚至过万呢，最多的我有一天我好像都达了10多万。也特真的也特别感谢我们大家。那么我们这位男孩，当然了，就是我不太问了啊，就是这个男孩还是女孩哈。但在这个里面就是说啥呢，我倒特别想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你经历这个事儿，如果影响生活了，那么一定要做专业的干预。如果没有影响生活，假如没有影响生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经常可以说听听咱那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的时候，因为星光夜话栏目真的有的时候你看它是科普，但实际上我有的时候也给大家带来很多专业的一些讲解，一些理论，然后有一些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呢，我们在这里大家都可以共同的话，我总听这个。然后就是每一次我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听完以后我心情就好多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真的有的时候每当我听到大家这么去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呢感谢大家对星光夜话的信任，另外呢我有时也感谢，真的就是在这里面要感谢咱这个就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咱的各级领导，因为就是他们的决策真的是我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这个节目，因为通过这个节目可以说我自己也在成长。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送人一碗水的时候你得要有一桶水，你送人一桶水的时候你又得一缸，那么有一缸的时候你就得有更大的水在里面。对，因为我讲课的时候同样一个主题的课，我可能这是讲

和下次讲同样一个课件，同样一个主题，但内容一定不同，因为我每一次都要有提升，就这是我的一个特点，这真的是我一个特点。你看，就像我们八月中旬呢要进行就是沙盘心理治疗师的一个培训，因为那是我要讲的。我们以前老学员问说，老师讲的和上次一样吗？一定不一样了，听过我课就能知道，我上次可能讲的各种都是创伤型的、成长型的，或者各种各样的学生那样的沙盘。那么我有压抑，不敢说不，不敢表达真实的想法，长时间自己很内耗。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这叫山水相依哈，山水相依应该也是我们的那个和气。有隐忍，其实前一段呢我给大家讲过隐忍呢，山水相依前天我给大家讲过隐忍。因为你要隐和忍的时候，往往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你有太多的责任，太多的，因为你有责任相伴的时候，那么你在这种上有老下有幼，下有隐而不发，不是你没有脾气，你是隐而不发。但隐而不发的这个里面呢，我倒首先给你一个啥建议哈，如果要你一味的隐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呢，你对有些事儿呢你是不同意某些事儿呢，但是没有办法，你只能压抑你自己，压抑你自己，不能说否定，因为你一说否定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就是影响，所以你就不敢发，而且你没有底气来说不，你没有底气来说不。所以往往这样的时候吧，你看人为啥会得各种各样的身心疾病啊，什么各种结节啊梗带来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山水相依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倒感觉哈，如果你要长期要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不敢表达自己真实想法，你自己的内耗一定会，因为它是双刃剑呐，它真的会指向你自己的。所以在这里面我倒给你点啥小建议呢哈，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我不太清楚你是年龄是多大。我们山水相依说了，有些事儿有些人说了没有用，三观不一致。你是这样啊，我倒建议你个啥呢，有些人和有些事儿你说了三观不一致，那就不说了。因为你说的目的是啥，你先想到之后你说的目的是啥，你说的目的你就记住，你不是为了改变他，你说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他，你是为了输出你的观点。因为你在输出的过程中，因为你们三观不同的时候，你输出了人家，你就记住，一个人是往往是改变不了另一个人的，你只能啥呢，你能影响一个人，但你不能改变一个人，你不能改变一个人。那么既然没有用的时候，那就不要说了，说着没有用那就不说，不说怎么办。想到一个啥呢，我还是用一个就是老鹰的那个故事吧哈，老鹰和这个乌鸦他们之间的故事，你来体会一下，我们大家共同来体会一下。你比如说哈，一个鹰，其实鹰吧在这个里面哈理会这个东西，然后他拔高自己，他真正的就是提高自己，拔高自己，这就是鹰要做的事儿。但是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这个乌鸦自然就掉下去了，因为大气压的时候它是承受不了的，它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干嘛呢，修炼的是自己，你自己做好就行，不要去管他别人，别人怎么样好与坏跟咱没有关系，好与坏跟咱没有关系。然后呢就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哈，如果你们成为朋友，那么你们可能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情境啊，或者有一些环境呢，你们要在一起相处，那好，那在这个里面呢和他相处的过程中可以说对他不要有太多的期待，他做他的你做你的，然后呢互相你能配合一下就互相彼此配合一下。因为人和人你就记住啥，彼此互相托举是最好的高阶的人际关系，就是互相托举，就是互相托举。假如你说三观，如果要说有的没一定有相同的东西，三观一定不是说三水
月己说了，说自我成长，山水相依说修炼自己，对，人真就是一个修炼自己。那你比如要是夫妻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在这里面可能你三观有些不同，但就是一样把生活过得很好，一样过得很好。然后呢，就在这个里面彼此托举，彼此包容。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三观这头是争对错的时候，要用这三观。你如果不争对错，可能这事儿呢，哎，很快就会过去。所以在你要看看呢，你比如说像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要做生意，你要做生意，那顾客什么怎么样的，那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你们就是一个顾客的关系，买卖的关系，不要把它就是和情感放到一起，也就是说有边界，你有边界，因为他是他，你是你。修炼自己的时候，你就记住。

一个人人性的本性就是孤独，不怕自己孤独，但你内心活得充裕丰富的时候，你就是你永远不孤独。而且呢，当你把自己活得这么精彩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周围的

0: 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治。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作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拔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儿。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呀，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
3: 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

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静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它都治不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所以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他解毒，哎，他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
那我们人，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

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20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50、60岁、60、70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它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3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3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3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3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3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3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脑中风偏瘫的，3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3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
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说发酵新中药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

0: 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嘛，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一片只卖1块钱，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2，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4，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5，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以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
3: 真的。
0: 哦，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是我现在停药这快1个月了哈。
0: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0: 哦，
3: 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方行不行啊。
0: 嗯，挺拿手啊，这
3: 是啊，
0: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啊，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0: 67了。
3: 对。
0: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0: 嗯、啊。
3: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啊，就是来当时血栓嘛。
0: 没错没错，嗯
3: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0: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

0: 恩姐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即使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我问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1: 嗯嗯。
0: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1: 没错，
0: 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哎，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一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嗯，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我嘿，我说我吃的才那咱们这个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
0: 嗯，对
1: 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
0: 嗯
1: 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0: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0: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遗传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0: 对，
1: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0: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
1: 嗯，
0: 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
0: 缘分，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0: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12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1: 啊，
0: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1: 嗯，
0: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
1: 咱们。

0: 子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吗？
3: 你好，是我，是我啊。
2: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3: 嗯。
2: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挺感兴趣的。
3: 啊啊啊。
2: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3: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2: 是，
3: 嗯嗯。
2: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
3: 嗯嗯。
2: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3: 没错。
2: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3: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2: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3: 啊，
2: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3: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2: 老糖人了。
3: 嗯，
2: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阿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3: 啊，
2: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3: 嗯嗯，
2: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3: 嗯，
2: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3: 看天棚
2: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3: 嗯嗯，
2: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3: 嗯，
2: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3: 嗯嗯，
2: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就紧着买各种药啊，就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3: 嗯，
2: 你说这些年呢，今天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3: 嗯，
2: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3: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2: 嗯，
3: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2: 哦，
3: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2: 嗯，
3: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2: 嗯
3: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 啊，像你这

0: 个胃胀，来，我们中医就叫中脘，时
1: 是。
0: 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
1: 是，
0: 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发酵中药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3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是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不是有希望了？
0: 没错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定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定3副啊，你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4: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0: 久等了啊。
4: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

0: 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1: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1: 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1: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到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儿，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在我后面，学我走路。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0: 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有60？
1: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0: 哎呦！
1: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见什么的。
0: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
1: 是
0: 现
1: 啊。
0: 在这，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
1: 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0: 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1: 对，
0: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不过
1: 对。
0: 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1: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1: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另外我这个腿呀，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0: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1: 对，
0: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啊，
1: 对。
0: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0: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1: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0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10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0: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
1: 好。
0: 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
1: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神奇了。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 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0: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1: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0: 嗯，
1: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0: 没问题啊。
1: 好，谢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1: 嗯。
0: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4: 全面的车型 PK，
3: 贴心的汽车导购，
4: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3: 发动爱车引擎，
4: 打开有声电脑，
3: 爱车听听看，
4: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啊！大家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包括微信互动平台都是全程和大家互动的。热线的号码您记好了，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和我们俩进行交流是最方便的。
1: 是的啊，那我们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大家有效利用好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0: 是。
1: 最近有一些换车的打算，或者是比较纠结的一些事儿啊，不妨和我们两个来说一说，唠一唠啊。另外呢，这个现在想换车，然后手里边还有一台车的朋友，你说，哎，我这车那值多少钱？你帮我看一看，
0: 评估一下呗。
1: 哎，您也把您的这个车况啊，给我们说清楚，哪天登记上牌的呀？啊，然后呢，里程啥样啊？车况啥样啊？啥配置的？咱得了解一下呀。
0: 哎，有的朋友就听节目就喜欢断章取义啊，一听，哎，我跟他车一样啊，那我这车跟他车咋价不一样呢？
1: 那车况能一样吗？
0: 哎，
1: 对吧？颜色不一样啊，
0: 用的人也不一样啊。
1: 你说那天那小姐整个啥色的？这
0: 红的
1: 啥来的？
0: 宝来，
1: 宝来是吧？
0: 那年好像红宝来呀，红速腾啊，
1: 是10的吧？我这
0: 对那一波出现了一堆红的，
1: 你想想，然后呢？这你说就这种你咋整？你也太难卖了。
0: 哎呀，就不好流通啊。
1: 对，
0: 你现在感觉街上的红车真的不咋多哈，
1: 很少了。
0: 10的时候还能出现几台哈？
1: 那也行，反正你看我那个这个法拉利啊，
0: 那是红的行，
1: 对，红的行，
0: 黄的啥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挑选车的颜色吧，哎，不过你说现在这新势力什么的，各种一些新的品牌，他们好像颜色挺多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哈。
1: 对，
0: 什么各种什么马卡龙啊、莫兰迪啊，什么像那样的车吧，
1: 雾霾蓝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阴天灰呀、啊。
0: 阴天。哎呀，反正那个车吧，咱也甭想什么保值不保值的事儿了，是不是？
1: 涉及大干啥？
0: 所以说你就愿意买啥色买啥色。但以前那车可真是涉及到保值的事儿啊。
1: 对。
0: 所以你这要是红色，那和人家正常的什么白呀、银呐、灰黑呀什么的，那你就没法比了。
1: 现在呢，大家买车不用合计保值不保值了。
0: 对。
1: 没有保值了。没有保值了啊！
0: 嗯，
1: 就跟我跟大家说的，没有保值车谁敢说？
0: 这个是。不是你有点肯定吧？
1: 谁敢说自己保值？来，你蹦出来，来！啊，有哪个敢说话？
0: 有没有敢比谁赔的最多的？太扎心了，这个。
1: 啊，以前保值的，现在还哪有保值的了？
0: 嗯。
1: 啊，以前你花，比如说你花60万买的X5，现在就40多万了。
0: 哎呀，这事儿不能提，一提就都是眼泪。
1: 真的嘞。
0: 确实啊，现在要说哪个车能更保值一点，这也真没法给你介绍了。
1: 没有油车，你想想销量前10都看不着，
0: 都已经出去了。对吧？
1: 还有什么保值的？电车也那不回事儿。
0: 对。
1: 哎，可能就是这个特斯拉呀还算可以。
0: 啊，
1: 其他的也不行。
0: 哎，你说吧，咱就说没几辆红车吧，人就给咱拍红车。啊，还是个东哥，不是，人就是管你叫学友坤，管我叫东哥得了，行不行？我还想没人给我起个名呢，都给你起名了，你管我叫东哥吗？
1: 东哥这手工啥呀？这是？
0: 对，
1: 哎，
0: 发了一个红的，
1: 这应该是铁北。
0: 哦，铁北哈，
1: 我分析应该是铁北，
0: 是铁北吗？
1: 铁北应该是金城丽都呢。
0: 哦，有点像哈。
1: 你厉不厉害吧？
0: 嗯，
1: 是不是吧？啊。
0: 你这
1: 是不是地主？
0: 你这不仅猜车厉害，猜地方也挺厉害啊。那地主，我就当那东哥是你给我起的名了啊。人家诗和远方打声招呼，都没学友坤，为啥不给我带个名儿？然后呢，这个风起云涌说，我们小区70多岁的基本买的都是朗逸、轩逸啊，什么都是黑色的。可是不知道为啥，后来知道这个白色要加2000块钱。
1: 对，珍珠白要加2000。
0: 哎，对哈，就那珍珠白要加2000块钱。
1: 对，这厂家收的。
0: 一直都是这样吗？现在也是哈。
1: 是。
0: 为啥要交2000块钱呢？
1: 那个这个漆呀、啊、挺难，
0: 不好调是不是？不是，那你说这漆不好调，咱以后比如有个刮蹭啥的，
1: 现在珍珠白也好喷，
0: 好喷哈、
1: 啊。随着这个手艺的精进呐、啊
0: 嗯，
1: 技术的迭代更新呐、啊
0: 嗯，
1: 现在喷喷珠呸不呸去了，
0: 喷珍珠
1: 白，哎呦，你挺厉害。
0: 地主说厉害，你看看我搭档，现在不仅猜车厉害，猜地方也很厉害啊。
1: 那做交通广播的
0: 主持人。
1: 你是不是在留意一些这个
0: 什么地标
1: 路段呢？
0: 对，路段呢
1: 啊，特殊的一些标志标识啊，
0: 嗯，
1: 然后好知道大概在什么方位呀、啊？
0: 对，我搭档有特异功能，就是那个过目不忘。对，
1: 我以为你说我千里眼呢。
0: 就是你的过目不忘。
1: 你等一会儿，我看一眼啊，我千里眼，哎，就在那儿呢。
0: 好，开开心心、轻轻松松的来听节目啊。虽然说问车的不咋多，但是呢也挺多啊。这个什么意思？此言差矣、
1: 嗯。
0: 咱交通广播的动感早班车那是最保值了。那搭上咱动感早班车，搭上咱交通台、交通广播，那必须都得保值。
1: 嗯，
0: 是不是啊？
1: 那个保值行、
0: 嗯，
1: 可以
0: 啊。
1: 我们仅次于他。
0: 对我们这台爱车，我们也保值。好了啊，大家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咱们边聊边说，如果是需要我们帮忙的话，哎，尽管说啊，通过热线电话还有微信互动平台都可以参与节目。坤哥，
1: 小伟说咋的、
0: 早班车他俩早上夸你来着，
1: 他俩还能夸我，
0: 说坤威有特异功能啊。
1: 啊，我咋不相信呢？我咋就不相信？
0: 你不相信啊？咱这不是有线人吗？给咱传话吗？那可我估计差不多，肯定是夸你。怎么夸来着？你给我们学学呗。
1: 嗯，
0: 坤姐东哥，这不行。
1: 我觉得以这个天宇呀、
0: 啊，
1: 多多少少
0: 有点关系啊，
1: 他能夸夸我。
0: 啊、
1: 但是我你说关维能夸夸我
0: 不太信、啊、
1: 我俩这么多年的损友关系，
0: 他俩是宿敌。
1: 他夸我
0: 不太相信啊，
1: 他肯定没安好心。
0: 嗯，
1: 肯定没好事儿。
0: 嗯，
1: 哎，你就像你最近这段子，
0: 嗯，
1: 哎，这个咔拿两盒红塔山，
0: 嗯，
1: 冬梅啊，
0: 嗯，
1: 求你点事儿呗。
0: 啥事儿啊？
1: 然后这个冬梅就在说，
0: 嗯，
1: 啥事儿是两盒红塔山能办的？啊，就是我这个哥们儿吧，结婚
0: 啊，
1: 给我找台劳斯呗，
0: 哎、
1: 找台劳斯来单婚车，啊，然后冬梅、
0: 嗯、
1: 就在说、
0: 嗯，
1: 两盒红塔山找劳斯莱斯、
0: 嗯、是呢，劳斯说、
1: 啊、
0: 你太瞧不起我了，
1: 哎呀，人家说当你的
0: 啥事儿
1: 啥事儿，叭，我拿了两条和天下，
0: 嗯，
1: 拿了两条什么这个中之中华，
0: 嗯，
1: 拿了两条什么九五至尊，
0: 哎呦我天
1: 哪，你放
0: 砸过来了。
1: 冬梅都傻了
0: 啊，没见过，
1: 咋的？
0: 啥是和天下呀？
1: 兄弟，你把我公司卖了？
0: 嗯
1: 啊，
0: 你看看，这真是把公司给卖了。你看看，坤总，关老板早上说他比你长得帅，
1: 那是夸我的吗？那是。
0: 你这个，
1: 我头发比他多，
0: 角度。他说时候看他俩这都是隔空交战哈。好了啊，这个节目呢大家都说听着这么开心啊，就希望博您一笑，然后大家轻轻松松的开始这个工作学习或者是生活。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这个真的是有什么买车卖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可以找我们啊，我们这儿随时给您解答。热线电话您记好了，3800380，按3号键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哎呀，说了半天了，这开场就说这么多，这嘴有点干吧呢？这嘴有点干吧？
1: 点不住嘴干吧？我
0: 对，
1: 要润唇膏。
0: 你咋知道呢？这我一看咱这个爱车听听看的这个福利群里边，真就来润唇膏了啊！
1: 嗯、
0: 这润唇膏特别好啊，
1: 哎、
0: 就是欧舒丹、
1: 嗯、哦，
0: 欧舒丹大家都知道挺有名的，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润唇膏来了啊！这个大夏天的太阳一晒呀，说话说多了，这或者那个喜欢嘴巴狼藉的，总爱嘴唇干巴的，就用这润唇膏就行了啊、
1: 嗯！
0: 价格特别便宜，一般超市就得是40-50一支，就是欧舒丹的乳木果的润唇膏，特别好用。那到我们今天的 这个价格是两只超值囤货装，是好像是没进群的发送铁粉加群就可以了。
1: 我就寻思嘴巴干
0: 啊，这个咋办呢？
1: 一般也手干吧，还有啥干吧？
0: 嘴也干吧。
1: 嘴
0: 你不能让嘴干吧啊，你就抹点润唇膏就行了啊。
1: 但是润唇膏啊，
0: 嗯，
1: 不能自己给自己涂
0: 啊、哦，那咋的？
1: 润唇膏的味道，
0: 对，润唇膏什么味道的？哎呦我天哪，你这弄得太暧昧了，怪不得上次说恋爱课得跟你学，
1: 都是套路。
0: 哟，这谁受得了啊？
1: 哎，先给他涂上。
0: 对，
1: 哎，给你 crush 涂上。
0: 嗯，
1: 涂完之后，你说我想尝，得练练你的这个嘴部肌肉。
0: 嗯嗯，
1: 啊，这个教大家个绕口令
0: 啊
1: 啊。这个绕口令呢能

0: 锻炼你的嘴部肌肉
1: 啊。
0: 然后呢，当你这个，比如说你给 Crush 涂你的润唇膏啊，
1: 嗯，
0: 或者然后你想尝尝它的这个味道的时候，你嘴部得有力量，
1: 没有力量不行哈。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母的发音它不能是母。
1: 哦，知道了，爆破音。
0: 对了，哎，
1: 是吧？你
0: 看
1: 看，
0: 还得是东北
1: 啊。那个大伙儿都练练起来吧。
0: 哎，
1: 大鸡是吧？
0: 小
1: 小
0: 鸡哎。
1: 不是这个吧？到了一定年龄的朋友，尤其是有假牙业哈，
0: 哎，
1: 所以说我们这唇部力量传授给大家一招。
0: 对，有的时候呢，你看我们主持节目啊，
1: 嗯，
0: 他必须得练，
1: 就是上节目之前都得是这个什么唇部肌肉啊，
0: 基本功，
1: 唇部力量，
0: 哎，
1: 对。哎呀，这个隔行如隔山，有的人不懂，清的心。渣渣辉发送了"时尚"两个字。哎呀，这个时尚两个字目前是还是这个腕表哈，腕表非常好看啊，
0: 爱度，
1: 对，爱度设计感非常好的一款腕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阿迪达斯的复古款的三叶草短袖加短裤，继续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参与。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哎呦天哪，笑死我了，这个坤总啊，我发现你今天这教绕口令容易惹火上身呢，你
0: 咋的呢？
1: 笨笨小声说，练完了我涂上我找坤总去。哎呀，那个笨笨小声，我这看你这图片，这图片是我喜欢的图片呢，这个
0: 不是你的壳吧？
1: 哎呀，不行了，咱这个商城得多上点眼霜，我跟你说，太费眼睛了这个。哎呀，继续聊吧啊，大家这个在说说笑笑的过程当中继续聊啊。接下来咱们把话题还是拉回，是吧？你得说车，就是我觉得车吧，现在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不是，我这拽的是不是有点生硬？哎呀，没办法，硬往回拽哈。别说，还真有个这个汽车话题，我就突然间想，你看咱最近呢，这个说实在的，问车的人真不多，热线也不多。然后呢，这个我们群里边，你看问那个卖车评估的车也不太多哈。但我就想到，就是曾几何时啊，大家需要车，随时都买。我不管我生活当中我这车是不是一个刚需，我能不能用得上，我必须得有台车，有没有这样的？
0: 有这样的。
1: 有的，有的家门口就是单位的。我非得买台车，
0: 对，
1: 有的这个家门口就孩子上学的学校的，
0: 你想想那个开13年才跑11000公里的那台小瑞娜，
1: 我怀疑啊，他家孩子上学的地方和他单位都在一个地方，
0: 那他为什么要买车？
1: 就是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反正我这钱也没地方搁，我就放在车上，那人家我左邻右舍都有车，我为什么没有？就好多，你想这个10来万块钱，你说我可能会买别的了，
0: 那10来万我肯定买黄金。
1: 嗯，保值啊！
0: 那个10年前黄金200多一克，
1: 对呀，
0: 267大概。现在呢，啊，别算现在，就再往前一点，那可能都1000多。
1: 对，
0: 就算1900，你翻几倍？
1: 你现在就翻好几倍了，
0: 4倍。
1: 嗯，
0: 10万4倍。
1: 嗯，对，你那时候那车到现在一看还能值几个钱？
0: 嗯，
1: 确实就不值了哈。但是确实有这样的朋友，每天呢家里边离得特别近的，然后有车，咱别说家门口吧，有的可能每天也就是来回来去几公里那样的哈。
0: 哎，
1: 但是他真有车的话，他也会想，你说我这几公里费伤不伤车呀？也就是说这车是不怕开的，是怕停的。我这公里数不够的话，我到底会不会伤车呀？
0: 我现在就是啊，
1: 嗯，
0: 每天短途通勤，6公里。
1: 那你这个就很短了，已经短途了，是不是？
0: 上班3公里，
1: 哦，
0: 下班3公里，
1: 来回来去6公里，
0: 对，然后
1: 也不用你绕道，
0: 对，然后就一条道，
1: 一条道直接到了，
0: 哎，真好。
1: 以前吧，你说咱在这个铁北的时候，你还得绕点什么外环啥的哈，
0: 20多分钟，
1: 对，
0: 半个点，
1: 要不然堵车呀。
0: 开过去得10多公里，
1: 嗯，
0: 现在来回6公里，
1: 对，
0: 嗯，
1: 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是的话，你会不会担心能不能伤车这个问题，都可以聊一聊。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啊。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研。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
3: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4: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3: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路陪您一路同行。
1: 好了，把这个问题呢，我们提上来说一下，就是短途开车到底是伤车还是不伤车？有的朋友可能听说短途开，那这个短途是短到什么程度？就几公里呗，是吧？每
0: 猜一猜，
1: 嗯，伤还是不伤呢？
0: 你现在得这么去聊天，
1: 怎么聊？

0: 就跟这个一些主播在各种短视频平台直播一样，
1: 嗯，
0: 像有下钩子
1: 哦，
0: 大家来猜猜猜上不上车呢？
1: 嗯，
0: 猜上车的请打一，
1: 嗯，不上车
0: 的请打二，来我看一下，
1: 其实
0: 的呢，
1: 打波四，明天再参与的打波五，
0: 哎。
1: 我看行哈、啊，大家都属于哪种的？你发一波数字呗哈、啊，然后我们看看你在听。
0: 想听的呢，请打波一。
1: 不想听。
0: 那请打波二啊。完，我们要二比较多呢，那我们就直接换下一个话题。
1: 可以聊一聊啊，但这个也是属于一个用车方面的一个问题嘛，对不对？
0: 而且我跟你说，一般我想问我都不说呢。
1: 啊、
0: 哦。你想问我都不说。
1: 对。今天是属于这个。
0: 我解答一个冬梅的内心当中小疑问。
1: 哎，你这各种钩子，还是想知道吗？
0: 因为他们都不开车，他伤不伤车？
1: 对，我也没有车，我不开车，我伤什么车？
0: 人家会问，这个冬梅啊，
1: 嗯，
0: 短途电动自行车通勤5公里，伤不伤车？
1: 就是俩轮的是吗？
0: 哎，那我只能告诉你，费不费腿？
1: 对。哎呀，这个短途行驶吧，其实怎么说，我这个笨法理解，它肯定这车就容易不撒落，我就知道这个，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油车啊，这个你要说电车吧，
0: 哎呀，
1: 电车就谈不上伤不伤了吧，
0: 老撒落了吧？
1: 对呀、啊，你就只是油车吧，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
0: 电车吧，电池呢？
1: 哦，那电车短途开伤不伤电池呢？
0: 那不伤，
1: 不伤哈、
0: 啊。那伤，
1: 那是肯定不伤哈、啊。
0: 那伤哪儿去？
1: 嗯
0: 啊，但这个短途，我在想，你这
1: 嗯，
0: 短途行驶，短途，
1: 嗯，
0: 就好像这好像明天这今天短途完，明天车就坏了似的。
1: 对呀、啊，所以他会问这个问题吗？
0: 就问，就像那天问这个自动挡，
1: 嗯，
0: 我应该咋开？
1: 对，
0: 咵咵咋？
1: 用什么方法开？
0: 我是把他想问的。我都给堵上了。
1: 对，我记得你把所有可能衍生的问题全回答了，回答那老半天。
0: 我全给堵上。
1: 对。
0: 哎，真是。
1: 这个，大家认为短途行驶伤车的事儿。
0: 你这也是，就像我说，今天我开1公里，
1: 嗯，
0: 明天车就坏了。
1: 嗯。那就不至于哈，这个咱不用担心。
0: 啊，就是咱说啊，就这个短途行驶伤不伤车？
1: 嗯。
0: 它其实。主要围绕着是磨损，
1: 嗯，
0: 和积碳说的，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两种情况确实是这个存在，因为我也之前跟大家讲过，就发动机的磨损70%-80%，
1: 嗯，
0: 就是冷启动的那一瞬间，发动机的磨损量就会特别大，
1: 嗯，
0: 所以就比如说，你就是苏炳添，
1: 嗯
0: 啊，
1: 总让人一下爆发，
0: 对你每次他这个跑100米，他得热身嘛，
1: 对对对，
0: 啊，你现在你看世界杯呢。啊，然后你这个东北超呢，
1: 嗯
0: 啊，那些赛前运动员他是不是得运动啊，倒脚啊，
1: 嗯，
0: 踢踢球啊，
1: 对，
0: 哎，放松啊，
1: 得有个过程。
0: 你教练换人的时候，你旁边这替补队员得跑运动是吧？撑、开了啥的，
1: 是，
0: 哎，这个身，如果说直接就开始运动，对膝关节，跟腱，
1: 那对呀，你这
0: 跟腱，
1: 你这。知道你有俩
0: 啊，
1: 俩咱那俩跟腱
0: 磨损就会严重。
1: 对，
0: 哎，你说为什么跟腱他那个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没有赛前热身，
1: 直接就
0: 会
1: 上场就那什么。
0: 发动机冷启动它导致磨损和运动前不热身的这个是一个道理啊。
1: 对对，道理是一样的，
0: 懂了吧？
1: 嗯，明白了。
0: 至于这个积碳，这我说的是油车啊，
1: 嗯，
0: 油车。至于这积碳，
1: 嗯
0: 啊，这个因为发动机在低温的时候啊。它要保证快速的升温，它就要加大喷油量，
1: 嗯，
0: 这就容易导致汽油燃烧不够充分，然后呢产生很多的积碳。
1: 对呀，
0: 啊，
1: 所以
0: 担心太多，担心电瓶亏电的这个问题。你要长时间不开，那就是
1: 那容易没电了。
0: 哎，你短途行驶没事啊。
1: 嗯，明白了啊。
0: 对，
1: 嗯，我们看到有朋友这个有一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好，咱们先来回复一下，我的爱人他姓李，嗯，好，
0: 啊、
1: 知道了。
0: 啊，
1: 知道了啊！
0: 哎，我的爱人他
1: 是2015款的1.6排量的手挡，带天窗，白色，没刮没碰，没有事故。2016年的车，跑了12万公里了。然后保险呢，到9月我就想卖，问问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0: 车况好的话，10000出头吧。
1: 嗯，10000出头啊。
0: 10000出头。
1: 哦，行，10000出头啊。 他说东明坤威实话实说，喜欢你们的节目啊，听你俩节目图啥呢？答图的就是一乐呵啊。不是显得我们很肤浅。
0: 是呢，
1: 我们是很有深度的，然后还有乐。
0: 当然
1: 他说因为我的小车吧，新车才4万多，都开10多年了，我也不在乎车啥保养啥的哈，注意事项啥我都不在乎，那我的小车就是代步，所以说呢你们说到车辆专业知识我就不参与了。就告诉我们一声是吧，
0: 没事儿，
1: 嗯，
0: 你这4万多该问也得问。
1: 对
0: 啊，你不能不在乎车的保养，
1: 是吧，
0: 对吧，
1: 嗯，
0: 这个车的保养跟人的保养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得动不动你得给自己的唇部来一个保养，
1: 对，
0: 涂一个日出膏啥的，
1: 挺容易干巴的，是不是？
0: 你车你是不是得给它涂什么，打点蜡啥的？
1: 你对，你也给它打点蜡，
0: 怕万一车机干巴了咋整？
1: 对，你都把车机弄干巴了，这
0: 哎，然后你是不是得整点玻璃水啥的？
1: 对，
0: 哎，玻璃水你是不是得还定期的除油膜啥的？
1: 你该整也得整啊，
0: 哎，给它洗洗啥的。
1: 你要不整，你不还得花？

0: 4万多再买一台吗？
1: 对，所以你不能车是代步，但是咱得注重保养，不能不在乎啊。
0: 你这个提醒的对哈。
1: 啊，所以呢，我们讲到的车辆知识还是跟你有很大关系的，
0: 非常有用，所以你还得参与参与啊。
1: 对了，
0: 哎，这该参与还参与哈。嗯，你今天我们说这个短途开车到底伤不伤车，也是很多朋友想问的。
1: 对，
0: 因为好多朋友确实当年也没想这车到底有没有用，反正就买了，完结果呢离哪儿都近。
1: 那就是这个短距离对发动机的伤害是有，
0: 嗯，
1: 但不需要害怕，
0: 不需要太过于介意，
1: 没到需要害怕的程度啊。
0: 嗯，
1: 啊，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吧，我经常跟大家讲，你买回来车得看看，仔细看看那车的保养手册。
0: 咱也是看看哈。
1: 哎，你能发现就是在短途，有的可能会在短途行驶前面总会有频繁，
0: 嗯，频繁经常，
1: 哎，这种描述，
0: 你是不是频繁的经常这样？
1: 哎，
0: 不是，这有点重复了哈。
1: 对。
0: 是不是经常这样？是不是频繁这样？
1: 对啊，
0: 嗯，
1: 我们先进一段路况。
0: 好嘞，
1: 嗯。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4: 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来看一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啊。我们先关注一下城市以北。今天呢，这个附属港啊，目前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还是比较多的。附属医院南门的这个东西双向呢，目前也是看到有压力。今天的这个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为轴心，东西双向，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个车也是安安路到上海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还是压力比较大啊，车排满了。然后南向北那没有问题，大家放心通过。儿童公园，我们看到上海路江西街这一段，从锦华街开始啊，这是东向西的方向会有缓行，其他的地方的问题不大。好，其他路段我们再看。
1: 什么福利群啊？
0: 福利群啊，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啊。好，我的爱人他姓李这位朋友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回复呢？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继续来聊车，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开通的啊，号码是380038的。那刚才咱们讨论了一个话题啊，就是短途行车伤不伤车？
1: 嗯，
0: 看到 OHM 发来信息说，哎呀，那我这是长途开了，那是伤人呢，这不是伤车的问题了，那个我开长了，这伤人呢。哎，不是，你说现在这车不都坐得特舒服吗？这各种情绪价值都给到您了，
1: 那也累呀，
0: 那也累哈，那也累哈。
1: 对呀，啊，
0: 那确实是。
1: 就是咱这么说啊，
0: 嗯，
1: 你看刚才说到，就是说短途对油车，
0: 嗯
1: 啊，这伤害啊，
0: 对，
1: 但是你没必要害怕，
0: 嗯
1: 啊，
0: 是，
1: 哎，你每天上下班，你就像我，你这个开个上下班加起6公里
0: 啊，
1: 咱这么说啊，
0: 嗯。
1: 无论你是开像我开6公里，你还说你开60公里，
0: 嗯，
1: 你上这开发区去了，嗯，啊，你都是启动两次，
0: 对，
1: 也就是说都经历了两次冷启动的阶段
0: 啊，
1: 读的时候，
0: 嗯，
1: 就这个阶段开，
0: 嗯，
1: 啊，这人就在这个阶段开，就是比如像我，
0: 嗯，
1: 他可能就在这个
0: 5-6公里
1: 开，然后呢，比如开5-6、10公里的人，
0: 嗯，
1: 他只开了可能说40公里，
0: 嗯，
1: 啊，所以单论这个。什么热车对发动机的伤害，
0: 嗯，
1: 我跟你讲，都其实都是差不多了，
0: 就是大差不差的感觉
1: 啊。哎，我跟你说，只要不是说特别短距离的啊，
0: 嗯，
1: 就比如900米
0: 啊，
1: 差不多刚出去，
0: 嗯，
1: 就停了，啊，
0: 那这有点太近了吧？900米还开车出去？
1: 但是有一个因素对车子影响面，就低温。你现在咱低啥温？
0: 现在是夏天呢，谈不上。
1: 你在南方，你在海南。 妈，你有啥低温？
0: 没有低温，
1: 有啥低温？那座椅加热它能打能点开不？
0: 它肯定不能啊！
1: 方向盘加热对那有啥用？
0: 根本就没有用，
1: 没有用。
0: 嗯
1: 啊，所以这就北方啊恶劣条件，你得关注这个恶劣条件。
0: 嗯
1: 啊，然后呢，它这是有特别提到的，
0: 特别提到的
1: 啊，很多都是和短距离行驶且在同一条框里、
0: 嗯嗯、
1: 啊，对，就是。每次比如说它的恶劣条件说每次行驶啊少于8公里或在冰点温度以下、
0: 嗯、
1: 每次行驶少于16公里，这叫恶劣条件、
0: 嗯、冰点以下啊。
1: 哎，还有个恶劣条件，其实南方它也有，
0: 是啥呀？南方也有，
1: 在35度以上的炙热条件下行驶
0: 啊，
1: 这也算恶劣条件。
0: 终于南北方都平衡了啊、
1: 哦、哎，长时间怠速或长时间走走停停行驶，这其实都叫恶劣条件。
0: 嗯，
1: 但是呢前面还有一个注意，就是你只是偶尔在恶劣条件下条件啊，不是说常说的刮风下雨，那不叫恶劣条件啊。
0: 啊，
1: 就是咱北方冬天的时候

0: 短途出行你得重视车的水温。
1: 对
0: 啊，要是路段全程还不到两分钟车停了，水温都没上来，
1: 嗯，
0: 这么365天来回开，但是你想想也未，那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呢，就是为什么一些北方会出现机油增多和机油乳化的情况。
1: 嗯嗯
0: 啊，因为这还有一些很多朋友忽略掉问题，就是机油增多和机油乳化，这个和冬天的短途行驶有一定关系。
1: 嗯，所以咱北方冬天短途行驶会出现这个问题哈，
0: 就是要湿润，然后加之这个就是这个燃油啊非常难以完全燃烧。
1: 嗯，
0: 那这些燃油干啥了呢？
1: 粗溜下去了。
0: 哎，对，
1: 这么说行吗？
0: 哎，
1: 这不这几天听东北超听咱锦州话吗？粗溜下去了。
0: 对，就
1: 滑，
0: 就通过这个缸壁啊，粗溜下去到哪儿了？到曲周乡去了。我逼的，我都
1: 说这对呗。
0: 哎，低温的短途的工况，水温、机油温度都低啊，溶解到机油中的燃油不能及时的蒸发出去啊。啊，说长期积累就会机油增多。
1: 嗯，
0: 然后呢，由于从当然这也是非常极端的情况。
1: 嗯，
0: 正常开车发生的概率很低啊。然后呢，一般是混动的车型在冬天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哦，
0: 啊，混动的，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发动机哎被人熄火了，咱这传统的燃油发动机一直工作呀。啊，
1: 对，
0: 然后呢，有的可能说带自动启停，它也没达到它工况，它也不会起，也不会工作啊。所以带自动启停的，我觉得我们冬天的时候适当也给它关闭，
1: 嗯，
0: 啊，给它关闭掉啊。如果你的行驶里程真的很短，而且气温很低，我觉得你就是看看手册上啊讲的这个，就是比这个手册上讲的情况更严重。
1: 对，
0: 啊，
1: 这个手册咱得看看，
0: 你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然后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啊，
1: 嗯，
0: 一些办法。
1: 嗯
0: 啊，延长发动机的工作时间。
1: 嗯
0: 啊，温度上来了，大部分混在机油当中，汽油啊、水汽就还是能挥发出去的，
1: 哦，
0: 啊。
1: 是哈。
0: 对，所以这都一次啊，然后半年之后呢，你再比如说4月份、5月份再来一次。
1: 嗯
0: 啊，这样的半年一次，你对你的车是有很好的一个保障的啊。
1: 对，
0: 来，就你正常保养可能说是10000公里啊，或者一年换一次机油。但是咱们遇到的是北方，咱们在北方没办法，那我建议你缩短到6个月啊，
1: 这也是有就是有方法的哈。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们就是注意一下就好，但是呢你也别极端，别太过于害怕或者太过于不管它，这个都不行哈，咱们都就是折中一下就行了。
0: 嗯
1: 嗯，稍后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易胜，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
2: 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

0: 这也是个烦恼啊。哎，就总是那个总看着车，这不看着车也觉得空落落的。是远方说每天六公里，这个公里数在北京那不是还没开出天通苑小区呢吗？那是。
1: 这个光明，说早上就发了一个我和关老板是男神，一下给他弹出两个洗面奶链接。但是啊，光明你不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看到留言，能看到你往期的留言
0: 啊。
1: 你在
0: 往期说啥来着？快看，
1: 你看啊，你想看吗？
0: 想看。
1: 他在8:03
0: 吃瓜吗？
1: 啊，说我除了长得不帅，浑身全是优点，我哪儿不帅？
0: 不完了，光明
1: 啊，
0: 你这早上的信息我们全看见了。
1: 然后说冠维除了长得帅，浑身没有你把一下得罪俩人，你真厉害。你的情商是真高啊！
0: 哎呀，
1: 一下把我俩全得罪了。
0: 你看看，
1: 哎，我现在给他拉黑吧。
0: 那光明，一会儿你要发不出那个信息的话，就说明给你拉黑了。
1: 啊，5月份刚关注的，不好意思啊，光明，再见。
0: 嗯，
1: 你就在小黑屋吧。
0: 还能不能做朋友了？
1: 你还能不能看到光明就不一定了。啊，你说这话说的也挺厉害啊！
0: 你看看，
1: 一下能得罪俩人，你这
0: 是呢？
1: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还是很有技巧的吗？
1: 太有技巧了，我俩学都学不会呀、啊。
0: 光明此刻有没有瑟瑟发抖？
1: 哎，但我估计关维爱听啊。
0: 那关维那当然了，
1: 他只要说他帅，他
0: 啥咋的都行，
1: 咋都行，啥优点不用。
0: 对，
1: 我就帅，
0: 我不用有优点。
1: 对，我只帅就是优点就行了。
0: 嗯。所以一般这人长得帅，你都不夸他不帅是吧？修饰修饰哈。
1: 啊，把这唇涂点日唇膏。
0: 那自己都说了，真难听。
1: 你现在这嘴巴真干巴，你太干巴了，你嘴。
0: 所以我们这个平台是懂你的，
1: 让你好好洗洗脸，
0: 嗯，
1: 擦亮你的眼睛。
0: 光明说，你虽然说问车的不多，但是呢，参与节目的不少啊。说有的说来回六公里，咱就骑个小电动吧。您可不是现在有很多这个短途的朋友，基本上是车都闲置了。
1: 我电动我不还得买吗？
0: 嗯，
1: 我不还得花钱
0: 吗？还得投资吗？
1: 哎，我不还花钱吗？好几千呢。
0: 嗯，对呀，这电动车也不便宜啊，对吧？哎，真的，现在一个小电动都多少钱起呀？
1: 3-4千块钱呢。
0: 得3-4千起呢，这个反正我也是没有小电动。
1: 哎，我还花3-4千吗？
0: 嗯。
1: 我这加油，我最起码我能3-4千，我能
0: 加多少
1: 小半年呢？
0: 啊、
1: 哦，我一次加400。
0: 嗯，
1: 我
0: 这不还得添钱，还得加啥？因为车还用不上了，你说？哎，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现在吧，这个消费我发现冲动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哈、
1: 嗯，
0: 越来越理性了，回归理性了，啥事都合计合计，尤其在花钱之前哈。嗯，还有呢，说这个当说我都不敢开呀，单程1公里，往返2公里，就是接娃送娃呀，要不然这1-2公里基本上溜达就行了，是不是？
1: 那可不
0: 啊、嗯，这不就恶劣天气的时候、
1: 哎，然后打车还不好打，
0: 嗯，
1: 哎，现在打车绝对好打，
0: 啊，对，
1: 打车肯定好打，没有任何跟你说不去的地方，
0: 100公里，啊，就车这，您这说的是小电动5800吗？电动车都可以这么贵了吗？
1: 它代驾呀！
0: 啊，得骑小电动啊！
1: 那一天代驾那不得来回来去的？
0: 5800能骑100公里，
1: 你就充一回电就能骑100公里。你是时速啊，还是里程啊？
0: 对呀，
1: 你这家骑100公里每小时挺快呀。
0: 嗯，能骑100公里。那基本上就是在一些个这春夏。甚至是秋天的时候，只要不特别冷啊，基本上骑小电动的这个小电动的利用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嗯，车的利用率呢，就基本上是咱们北方呢，天冷的时候，天极热的时候，刮风下雨下雪的时候，哎，那用的也挺多呀，我感觉。
1: 是啊。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想想这车吧，你放在闲置吧，你想卖吧，还觉得哎，偶尔还能用得上。
1: 嗯。
0: 所以说，确实是挺矛盾的哈。
1: 是。
0: 嗯。
1: 哎呀，我
0: 特别理解，因为养车成本里边油钱百分比是最小的。你说他说这个是非常理，确实是。
1: 对，
0: 油钱确实是养车成本里百分比占有率比较小的。
1: 但是他经常花呀，
0: 所以他会算吗？
1: 经常花他受不了。
0: 对，
1: 嗯，
0: 你不像说你养车，基本上你这个一年交一回什么什么什么钱，对吧？啊，你这是你基本上月巴的就得。
1: 但是你就像你他不卖，他就不计算折旧。
0: 嗯、对呀。
1: 啊、哦，然后 啊，那一次两次保养500块钱搞定了。
0: 对
1: 啊，没啥，保险是个大头。
0: 嗯，
1: 那保险呢，您就交个交强商业险，就交个这个三者完事儿了。
0: 嗯嗯
1: 啊，但是呢，他是这每个月他都得花。
0: 对，
1: 他收。

0: 就是这种感觉，就频次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吧，他就会算说，我每个月都花没，我一定要算一算。
1: 然后关注油价。
0: 关注油价哈。那，如果说就是换让说话不好听的人说，那就是你要是算计油钱的话，那你还是别买车了。听着不好听，但实际上它确实什么折旧费、保养、维护、保险，哪个不比油钱多呀？
1: 这就像比如说你在福田，
0: 嗯，
1: 有人跟你说，
0: 应该是
1: 这是好话还是坏话？
0: 北方
1: 他是为我好还是为我不好？
0: 听着怎么有点难听呢？这
1: 那就后来现在福田确实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0: 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这只有在北方，这个话才是一个双重意思哈。嗯，哎呀，买车吧，其实就是你首先要想到你得养它，这东西就是买车，你要不养它，你也不保养它，那就是不行。嗯，之前得考虑到这个问题哈。
1: 对，
0: 也不能光是算计油钱。
1: 嗯，
0: 小崔给我们发了三个这个笑哭的这个表情，你也是回答我们问题呀？你这是时速啊，还是说
1: 真的嘞？
0: 继续啊！
1: 那时速你能骑到一小时每小时100公里，你都上高速了都？
0: 对呀，
1: 你太厉害了！
0: 你这几千八的，他也不能骑到100公里，人家都是有限制的，这我知道。
1: 嗯，
0: 你最高能跑多少公里？现在这电动车是不是？
1: 是。
0: 嗯，呵呵，发来信息说市区电车真的好，不用担心机械磨损啊，也不用担心什么积碳呐造成的动力的损耗。他说呢，油车呢，还是说跑点什么长途的呀，好一点哈。他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一油一电。
1: 嗯，
0: 那还说啥了？
1: 他念那个，我看就给刹住了，我差不多行了。
0: 嗯，行，挺好啊，拦截成功。
1: 哎呀，吓我这心都
0: 那都直嘚瑟啊！行，拦截成功了啊，放心吧啊。
1: 啊，放心，肯定不念你名字啊。
0: 肯定不念啊。
1: 啊。这个他说他怕
0: 怎么个事儿，
1: 知道说的是他说5800买一个电动
0: 啊，
1: 嗯，太没性价比
0: 啊，
1: 嗯，说他们同事啊，嗯，10000买个帕萨特，
0: 嗯，
1: 开两天说费油，嗯，到处问能不能一个劲儿，
0: 哎呀，10000买个帕萨特，
1: 嗯，
0: 这油不得干到18-19个去啊，这个老帕特了。
1: 嗯
0: 嗯，这个我跟你讲啊，就没过几天油钱都能再买个电动，我估计能不能这么说呀？
1: 不是，他是啥呢？他这个说5800买一个电动，说没有性价比。
0: 嗯
1: 啊，这个他觉得你看我10000块钱都能买一个帕萨特开了，
0: 是这有多好啊？
1: 我念着代驾小崔呀。
0: 啊，小崔说室内除了外卖没有对手。哎呀，你这个是你说的是时速啊？你这行不行啊？你这
1: 不是你真是时速啊？你干啥呢？注意点，
0: 这是开玩笑呢，开玩乐哈。车这东西觉得本身就是大宗消费品，除了运营车辆，它不可能带来价值收益啊，
1: 嗯嗯，
0: 是耗钱的东西啊。说句难听的，买了咱就别在乎那些事儿了。嗯，就是买了你在乎太多的就没有必要，就你要知道你要付出什么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是。
0: 嗯，行吧，那今天。

第一时间。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走到红山熏香炉的复刻新生，那在锦州北普陀山的香玉传习所里，第五代临河药香的非遗传承人袁明老师，他是用一颗匠心串起了传统和现代。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是临河云听 APP 也可以实现在线收听，另外呢，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是可以参与节目的，视频号可以边看边听啊，边留言。那今天呢，咱们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喜欢什么样的香味儿？生体验啊，要随着祖母和母亲学习这个制香。那我特别想知道啊，最初接触这个技艺的时候，您对药香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这个家传手艺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1: 好，那我简单说一下。其实呢，记得就是在童年的时候看着奶奶啊，他们做艾草香的场景。那个时候是被迫帮着晾晒啊、搓揉啊、储藏啊。但是满屋子的药香气呢，是我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在这个艾香点燃的那一个瞬间，在房间有阳光射进来的那一刻，这个香烟点完之后呢，在房间里就形成了，这就是在光速中形成的那种氛围，就仿佛在仙境一样。所以这个光柱和烟雾的结合，像穿透了时光。那对那些药材啊，我们从捣杵啊，到筛，再到筛粉，到合香，到窖藏，而且听老人讲和我们自己体验的，它能治愈我们身心的，这是一种气息。那时候我觉得呢，药香
0: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是吧？
1: 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0: 那在这个过程中，祖母或者是母亲教了您哪些制香的理念，或者说是规矩啊？比如说原料的选择呀，工艺的讲究啊，这些您和我们说一说。就包括当年，老一辈儿给您的这些理念，对您现在制香是不是也有影响？
1: 影响应该说非常大。那家传的这门手艺呢，叫传统药香制作技艺。它呢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心法。那奶奶讲的就是香是通心的，而且呢叫料必真，工必静，心必诚，所以说药材必须用古法炮制，绝不能用次等的材料。那合香的时候，我们更要宁静心凝神，不能急躁，甚至在捣香的时候，我们还要讲究这个时辰，是吧？然后还要讲究一些其他的规矩。那这些规矩看似很苛刻，但是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制香人呢，他需要叫天人合一。如果缺少了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呢，我们对于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就缺失了。那缺失了这些呢，我们做出来的香就缺少了魂魄。所以说，我们临河药香追寻的还是遵循古法，自然要有灵魂的。
0: 所以这个讲究一直都在啊，而且有时候我们接触到一些非遗的项目，觉得它最迷人，可以触摸到这个物品或者这种这个药香的原貌是什么样的。某种程度来说呢，每一项非遗技艺都是我们和时空对话的一个机会。从一开始呢被迫跟着干活，到后来你也是扛起了这个传承，
1: 特殊的一个状况。在真正的转变呢，是从，这是很多年以前了，有一次一个外地的乡友到访，这一位老人呢特地是寻找我们来的，就握着我们，就握着妈妈的手说，你家的香啊是救助了我多年的这个失眠之苦。那如果要是断这个，我们是叫香是通心，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这门手艺呢，不仅仅是家族传承，我觉得它更应该是社会的。而且呢，它富含着这种传统的中华文化。那我继承这份家。

0: 茶叶呢，从被动转向必须传承的，也是因为香火的背后是责任，也是使命。这个看上去
1: 到了它的意义所在，是真的对人们有用。
0: 说起来好像是高大上，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家的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它一个根脉的传承。我想每个手艺人都会坚守这份情感，包括这份责任。
1: 那为什么袁明老师是临河药香的传承人呢？不仅仅说是袁明老师本人和他的这几代的传人啊，都是在临河边长大，其实更重要的是说这个香的原料啊是自然的，无公害的，而且一草一木都要去收集，那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0: 对，成本很高，难度应该说有，但是说叫外行看热闹，内行是门道嘛。那这个我想，对我们来说有难度，但是是都能克服。那你像，保证这种原材料的天然的这种纯天然性，我们现在的时间去寻访啊、甄选呢、啊。你像我们采的百草呢，这个艾草、白子、松果，这是我们家制香的三大看家本领。那以艾柏松为原料，那我们的这些采摘大多都采自于大小临河沿岸。因为在大小临河沿岸的山丘上、山谷里有很多这种依然长势茂密而且是非常好的这种药材。那像我北普陀山、它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种药材的这种采集的地点。那像我们自己采的柏枝、柏叶、松针，柏子壳、柏子，还有像艾草，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从山上野生移植过来，有药植园在种植。那从源头上，我们能真正的保证药材的无污染。那采购的呢，我们会选择跟我们合作时间比较久、通过验证的这种供应商，给我们供一些天然的本草材料。
1: 其实呢，告诉听众朋友们，我这期节目是沈清访谈开播以来啊最好闻的一期节目。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袁明老师呢也是特意带来了他们的这个作品，这属于是咱们文创的一个作品。
0: 对，
1: 是吧？
0: 它是两种非技艺的结合。您看到带颜色的和金属部分呢，它是珐琅彩，就是掐丝珐琅的一种非技艺。然后上面镶嵌的珠子呢，是我们用中药做成的这种叫药香珠。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叫香玉珐琅这样一个品牌。
1: 而且在
0: 我们锦州好礼店和北普陀山我们自己的文创店，在非遗中心都有展示，大家可以看一眼。
1: 哎，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啊。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它既可以是一个发卡啊，你就是这个头发挽起来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装饰，那同时呢它也可以当做胸针来使用。最最重要的是这个药香真的是非常沁人心脾，它和一些其他的这个香薰或者是香水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它是渐渐的让你凝心
0: 静气。
1: 对，而且有什么
0: 像化学香是用化工方法提炼出来的，以香精调味为主力的这样的一种香产品。我说的可能有些女性可能会上火了，因为我们现在从早到晚你们用的化学化妆用品里面有50%甚至更多是化学香。那如何用真正的天然香呢？就是要用植物来萃取，然后呢用古法，然后再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提纯的处理，才变成了天然香。那我们通过三蒸三晒呀，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研磨的方法呀，保留了它的香气的同时又给我们带来愉悦。另外在这个古医书上和我们制香的一些相关的资料上记载呢，叫香者气之正。要正气从哪儿来呢？就是以中药和天然的本草提取的材料才提供给人体正气。化学香叫恶气，所以说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盛则邪气消。就是我们一呢谈到的叫提高免疫力，它俩是有异曲同工之效的。虽然有些说法不同，但是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天然本草芳香之气给我们带来的滋养。
1: 就是通过嗅觉啊，它不但是调理心情，而且的确是有些疗愈的功能的。
0: 没错。
1: 那临河药香的制作呢，其实真的非常考究，包括这个水的制作，水的选取，还有这粘合剂。您提到过一个粘合剂是榆树皮的
0: 对内皮
1: 胶 啊，里面那个胶来进行这个粘合，比如说把这个香粉
0: 对
1: 啊调和在一起。
0: 这个我在这儿再做个解释，如果在屏幕前或者是这个听众里面有年纪稍稍长一些的，应该在50几、60几岁以上的人，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在口里面嚼，就像现在人嚼的口香糖，黏黏的，有一丝甜感。这个里面的内皮就是叫榆树皮的内皮。
1: 嗯，
0: 这个内皮呢，在河南、山西、山东、河北一带，依然有大量的这种叫榆树皮的内皮粉。
1: 嗯，
0: 大家做饸饹面吃，因为它有粘性、有筋性，哎，做饸饹面。哎，这是一种天然的可食用的材料，药食同源的产品。
1: 嗯、对，我印象中吉林有一个地方，他们那个冷面也是用了这个、这个粉啊。好，那这就是菱合药香啊，它的功效以及袁明老师为什么会坚持去做这个事情，就是简单来说呢，它是对人有益的。那么刚才啊，在听您说这个三蒸啊、三晒九转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复杂了。那其实还有这个药材的修制、炮制、粉碎、配伍、捶打这。

0: 一些工序当中，哪一道工序最考验技术？
1: 这里边研粉这一阶段之后，最考验我们制香，现在也叫师了啊，叫制香师的这种环节呢，这道工序我们实际上叫药香同源。那我们要依照君臣佐使的原则，把数十味中药呢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和，达成预期的香气和效果。那香型的优劣和功效的强弱呢，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君臣佐使的配伍方式。这个君是什么呢？就是说假如说我现在这个有咽炎，或者我是鼻塞，对于鼻炎有好处的，那我们可能在这里面主君药就要选苍耳子啊，选这个辛夷啊，选这类的对通叫醒神开窍有好处的作为主君药。那作为臣药，就是辅助于它，更加发挥它的作用。使药呢是综合了君臣两味药，使它形成一个很柔和的这样一个氛围。那佐使的作用实际上差不多，但使药里边可能要加入一些粘合剂，这种来作为调整。那所以说，也是一个小一个像小手艺、小门道。
0: 我觉得不是小手艺啊，这个其实和中医的配药异曲同工。
1: 异曲同工。
0: 就是啊，这个选材啊，制原料相比，其实最后这个配方，是最有含金量的。
1: 没错，没错。
0: 袁老师是怎么来保证您的这个药香是符合古法标准的呢？
1: 这个要从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坚持这种手工制作，是要恪守家族的这个我们叫规矩，是吧？要不懂规矩，做起来就叫乱了行规，乱了规矩。那首先守规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材料的选择上，像采用古法研磨的那种技艺上，那炮制的时候的火候，你像我们大家都从网上看到了很多制作白子香的方法，那像炮制的过程中，那焯水的时间、温度，然后这个表面泛黄泛到什么程度，我们把它来淋水，然后需要怎么来炮制，是用黄酒、用白酒，还是用其他的这不同状况的实践来体会它香气给我们带来的感受。你像白子，药店里卖的白子养心丸，就是白子壳里面的果仁做成的，它有天然的安神养心的作用。那白子壳呢，它同样也具有这种作用，那我们可以把它打碎了做成枕头。如果说从大自然直接捡来就用呢，它会有一些虫卵呢，有一些污浊呀，会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炮制，你像水洗呀，然后大家清洗东西的最简单的方法，我在这简单介绍一下。不管是蔬菜、水果，还是我们药材的炮制，盐水和小苏打是它清洗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能迅速的杀灭虫卵，清除污浊，然后再把它捞出来沥干水。这个是最简单的一步清洁。那像说到这种呢，大家可能都觉得很麻烦。那我们在制香这个领域要坚守的就是不怕麻烦，必须把原材料保证纯洁、纯净、干净，然后我们才可以入香。实际上跟我们吃到嘴里的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在体外来品闻它的香气，或者是烟气，是吧？这个是它的方法。另外，我们要尊重自然，自然里边呢，这里边窖藏这一环节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的香，实际上是叫遇酒遇香，就是说它跟酒一样。当然，这个酒要考虑是纯的我们粮食酿造的酒，如果你用化学调的酒可能也不行。香也是一样，化学香你放100年它也是化学香，但是我们的熟化的程度，香气会更醇厚，它会很柔和。你像我们选艾草，一定要选3到5年之间的艾草。现在在这儿也说一个知识点吧，大家在网上去购物的时候，如果发现商家宣传的是9年、10年、8年，甚至20年的黄金荣，说艾草，这个就已经没有用了。那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从典籍中，像《本草纲目》中记载，包括我们孟子讲，叫7年之疾，寻3年之艾，就是7年的病，你去找3年以上的艾草，它能帮你做调理。当然，这需要医师，像我们这样的香有香药师、香道师来做调整，说自己也可以用。就说首先的标准呢，要选3到5年，因为香道师的个人经验和耐心，一定要深度的融合。这个不是说一蹴而就，也不是说我感兴趣搓了就成了，需要有更好的耐心。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归根结底是不忘初心，
1: 没错
0: 啊，守住自己心的坚守啊，不是图快或者我图这一时的某本心的话，都会做得非常好，
1: 没错。
0: 那刚才还提到了啊，就是一个难度是有一些记载并不是特别完整了，或者包括像您第五代传承人，那个一些典籍里的东西也是需要去不断的研究，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个给我们说说遇到的就这方面的挑战，就这个方子可能我没太看懂，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情况有吗？
1: 这个挑战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大在什么地方呢？你像我们现在更多的制香人，他们依照的这个内容呢，你像有陈氏香谱，有香秤，或者是这个古医典药典里面记载的，像《伤寒杂病论》里面记载了一些香药的使用。那在这个古方里边，我们一般会结合什么呢？就我个人的经验讲呢，我们会用眼看、手摸、

0: 鼻纹、口肠，这些老一辈给我们的传统的方法。
1: 嗯、
0: 那这种方法呢，实际上在古代的这种医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是吧？那这个包括我们，你看前两天这个有一些乡友跟我探讨，包括有一些游客来看到我这个、赛制场上有一些苍竹的这种赛制、那就问了，他说这个是什么？首先不认识，
1: 对，
0: 啊，再一个呢说。它为什么会是这种状态？那北苍竹、南苍竹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我们如何来判定？你像苍竹，我们都是在野生环境下种植的，在山地里面。苍竹呢，我们要种到3年到4年，大概在鸡蛋大小，也就是6-7公分，才3-4年才长这么大的一个小根茎，我们才把它起出来。然后呢，要通过清洗呀、晾晒呀，然后这也是刨制的过程，然后再把它切片，切片之后还要把它做阴干处理，还要防虫、防霉，做了很多这样大的工。然后，黄金斑的这种斑点的状况，掰开来以后嗅闻的味道，这都是我们来鉴别的方法。然后我们也在网上买过很多这种苍竹的切片，那它的气味和内容就跟我们差的很多。所以说我们选择叫道地药材。就是这个道地药材，就也就像我们原来一些经典的医书，像《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这些医典里面给我们记载了，说这个药材它好在什么地方。在这儿我做一个说明，大家都喝，有一部分女生养生想喝松花粉，或者是那塞上在哪儿？
1: 北方。
0: 对，北方，那就是说我们在燕山山脉向北到长白山，这一大片地方是我们过去叫塞外、塞上。那这个地方的松树对我们的滋养会更好。那松针、松树对我们人体提供了很好的滋养。你像，这个但我不讲太多的功效啊，因为毕竟是个传播。《大纲目》中也记载了，桑以双桑叶为佳。那就是。春天的桑叶好不好？也很嫩，它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医书中记载对人体有帮助的，就是必须是霜降下霜打过的霜桑叶拿下来，我们剪梗、清洗、蒸制、切条、炒制，才能把它做成茶。所以说这个就是它有很好的这种需要我们尊重古方。北普陀山我的工作室，这个叫同盛香菊，有个。我们非遗工坊认定的非遗工坊，在那儿我每年这个季节都会炒点茶，都会炒桑叶茶。那桑叶茶也是我们北普陀山的特产，这个也有大家喜欢了可以一起分享制作过程啊，包括经历。所以这就是古人给我们的智慧。
1: 这秋天呢，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桑叶茶。
0: 对，
1: 刚才袁老师呢向我们透露出两点啊，就第一点呢，一定要遵循古法。这个非常重要，别问为什么，一定是有过验证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间接的提醒大家，不要自己看了一个什么之后，然后把这个原材料拿回来，就觉得洗干净我就能用了，可能有时候会造成伤害，这个一定要谨慎。好了，说到这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这个是，留言已经很多了，暗香如故说呀，这个。在直播间见到你们好高兴啊，现在的门店是您的工坊是在北普陀山。北普陀山具体的位置呢告诉大家，
0: 在景区的中心点，也就是玉兰花那座同盛香菊就可以定了。
1: 这个同盛香菊并不是袁老师自己起的名字，应该是祖辈留下来的。
0: 对，同盛香菊在这儿我也简单做个说明吧。这个在
1: 旧菊
0: 二叔旧菊是个啥呢，是一个香品的名字。那我要跟您和观众们介绍的就叫，在宋代开始中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服务机构的这种领域的叫四司六局。这个司呢，你像有账社司，就是我们大家一种亲近的人在那儿写账。但过去呢是这样，过去会请这个账房先生请这种账社司的人来做
1: 啊，
0: 专门服务机构，
1: 术业有专攻。
0: 对，就是这个人专门替我在这场活动中收取礼金。然后他是公私分明的，而且是绝对的这种服务的很好。那还有什么茶酒司，这都是司的成语。然后这个局里面呢，香药局是重要的一局。然后还有其他的局，什么蜜饯局， 这种大家可以上网去脑补啊，去查一下。
1: 从您的这个介绍，
0: 四思六局，
1: 我感觉就那个时候的精神文化生活已经非常好，
0: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
1: 人们除了吃饱穿暖之外，对于感官的愉悦有了新的要求。
0: 没错，这个香之所以被这个，你像黄庭坚写香有十德，第一条叫感格鬼神，它就是上通天下通地，中间带动我们自己内心和包括身体的这种保养，它是接，就是以让人与天叫天人合一的一种，好的方法。那这里边呢，这个香药局为什么我再要提一下？过去在官府里面还有一个史官叫香药史，那香药史为什么？你像其他的为啥在官府里面没有职位啊？因为香药材自从郑和下西洋做了这种大场域的沟通，有了内外国内国外的这种交流之后，有了大量的进口香材通过海路运到国内，那个时候就有进出口贸易了，香材是必须管控的。你像我们知道的像陈潭龙麝四大名香，那很多香材都是进口的。那我们地产的，像我们说的爱柏松，这个全世界各地每个环境都有，它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当然只是地区不同。那这些材料就不，你像我们听到的。

0: 老山檀在印度，
1: 嗯嗯嗯，
0: 是吧？哎，沉香呢，又我们再把它贩卖到，有中国用香是最大的国家之一，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有个香药史，所以说大家也从这儿了解一下我们四司六局的一些概念。那崇圣香局呢，在我们锦州的史志上，尤其是易县的这个通史里面有明确的记载，锦州历史上有四大香坊，叫崇圣、德圣、玉圣和永兴坊，
1: 嗯，
0: 它有四大香坊。那崇圣呢，在锦州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像我们崇圣金的烧过，
1: 嗯，
0: 就是我们道光念五本同体，我们家家族认为世间万物都是阴阳同体的，
1: 嗯，
0: 就是缺阴少阳都不合，
1: 嗯，
0: 都不可以，就是阴阳一定是共生的，那阴阳同体平衡者胜。你像我们身体，大家现在都很健康，你这个状态的时候，身体是阴阳平衡的一种状态。那个鼻炎香，我跟大家介绍呢，尤其我们有几个方面要注意，就是鼻为肺之表，
1: 嗯，
0: 就是你鼻子的问题是肺子有一些小问题障碍在鼻子中彰显出来了，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叫阴阳不平衡了。因为你肺有寒气，那肺寒气是怎么来的呢？有很多方，这个部分永远不要露在外面，就包括晚上睡觉，
1: 哎，
0: 这个时候天凉了，
1: 睡觉盖肚子，这个
0: 也让大家
1: 是有道理的，
0: 多护着一下自己。
1: 嗯，
0: 哎，
1: 嗯，
0: 这个不展开讲了，因为内容很多。
1: 这有机会的时候，真的要请袁老师呢，再讲一讲咱们日常的养生啊，我觉得很有必要。
0: 嗯。
1: 那刚才呢，咱们这个留言呢，就看了一小部分。今天留言非常非常踊跃，像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这个一下想起《甄嬛传》当中的安陵容啊，那也是一个制香的高手哈。还有是暗香如故说，临河药香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啊，袁老师正是一腔热情的把它传承发扬，值得钦佩。我觉得也是啊，因为这个，嗯，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真是一个很费心劳神，而且一定要遵从本心，它才有药效的啊，这样一个事情。光谱说呢，今天又长知识了，还有，对，暗香如故已经，所以呢，他的关注度，和年轻人的距离也是一个问题。怎么让大家能了解？像今天袁老师佩戴的这个胸针，
0: 嗯，我这也有一个，
1: 我佩戴的这个胸针和发卡两用的这个，嗯，都是咱们这个应该说是求新求变和年轻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方式。除此之外，您还做了哪些？嗯，就希望年轻人能够认可的东西呢？
0: 嗯，很多。这个应该说，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我们有些产品呢是在锦州好礼店被甄选为，锦州叫非遗伴非遗好礼啊。我给大家也做个
1: 展
0: 示，
1: 我们来
0: 展
1: 示一下。
0: 哎，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叫
1: 我们
0: 非遗锦州好礼。
1: 我们来
0: 转过来，
1: 前面一些，
0: 对
1: 啊，有这样的
0: 转过来，我们这样就是有这样的香包。
1: 嗯，
0: 哎，就是这种。可以拿这里边，刚才就是我们讲到了，说您可能也很好奇，说香味怎么来的？我们就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哪些药放的多一点，哪个少一点，这就叫君臣。
1: 嗯，
0: 然后呢，佐使呢，如何让这些药性共同发生作用，作用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叫它通过行气。刚才也讲了，在
1: 他们那时候那荷包里会放什么？原来一般都
0: 是
1: 这个东西，
0: 香料，
1: 对对对，
0: 包括花瓣。
1: 嗯，
0: 有花香，有这个有根茎叶，有根茎的，有花类的，有果实类的，各不同的。那刚才您提到了第一个呢，我们在北普陀山有一个非遗工坊，叫同盛香局。第二个呢，在锦州好礼店能看到我们的产品。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群众艺术馆，就是南广路，我们有个大剧院，南侧向南走有个二楼。大家，我不只是宣传临河药香啊，锦州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都在那里集中展示，365天，它跟各种馆是同期的，每个周一休息，其他时间全年开放，
1: 而且是免费开放，
0: 而且是免费开放，
1: 嗯，
0: 大家可以经常去那儿看看，带小朋友，带着家人去看看锦州有哪些老手艺值得我们回忆，有哪些我们可以动手来尝试。
1: 嗯，
0: 所以我也替这个我们非遗中心点个赞。这个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那儿帮我们大家做展示，是吧？而且我们也都很努力地展示了自己的这种很好的作品。
1: 对，就是我们共同去完成这个事情。
0: 你看，
1: 像袁老师是属于传承啊，像咱们非遗馆的负责人、工作人员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场所。那像沈晴呢，就是力所能及的，在我们这样一个贴近锦州人生活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有这样的需求，或者说我就单纯的想去了解一下，咱们是有途径的。那 在这个传统技艺加现代传播的这个路上呢，袁老师是稳稳的走着啊，当然背后的辛酸一会儿我们有机会啊还可以让袁老师讲一讲，也是有过很多不容易的时候。那么对于袁老师来讲呢，除了晚期的一个熏香炉啊，这个事儿是当时怎么想的？哎，
0: 我
1: 们有一个复刻的产品，
0: 给您那个展示一下。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咱们红山文化当中，当时出土的一个熏香炉。袁老师说呢，当时咱们出土的只有这个部分。
0: 对对。
1: 啊，然后这个呢是袁老师根据自己的这个多方的查找，
0: 对对对，
1: 啊和设计啊，最后复刻了这个香炉，也成为咱们一个文创产品。
0: 对对对。
1: 嗯，那袁老师介绍一下。
0: 这个我给大家做个介绍，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啊。这个可以到朝阳牛河梁的女神庙，会看到一件。今天我因为怕摔坏了，我没把我手做的那个泥捏，这个用泥塑的拿来，我是做了一个打印的这个。这个炉盖呢，在牛河梁女神庙，它有完整的展示啊，就是我们出土的。那出土的年代呢，我跟大家也做个介绍。都说我们优秀。

0: 的中华传统文化有5000多年的历史，往往我们在资料上会这么写，我们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那这个文明在乡或其他的领域，我们可能会找到很多这种拙政。那鲁克，那就我们很自豪地讲，世界熏香看中国，中国熏香看辽宁，辽宁熏香看辽西，
1: 我们有实物为证。
0: 对，因为它的出土用碳十四测定的，它的断代年限呢，就是出土至今就做制作年代在5500年前。
1: 嗯，
0: 因为大家不要再迷信说我们的香起源于印度，又起源于什么其他的这种国家，我们一定要挺着腰杆讲，世界上的第一缕熏香来自于中国。
1: 对，
0: 中国的第一缕熏香来自于辽宁的辽西。我们锦州作为这样的一个交通的要塞，包括我们家族能在这边传承五代一炉盖，我下面呢做了一个6边形的这种炉身，这个是我根据我的理解和查了一些资料做的，叫天圆地方，天人合一。那下面呢又有6个面儿，我想在这儿也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在屏幕前呢你可以互相的来互动一下，大家都会经常做祝福，说我祝沈晴66大顺。
1: 嗯，甚至咱们经常也是说什么666这样的啊。
0: 对，说666，说给我发这个66的红包，666的红包很吉利。那66大顺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知道的？
1: 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的？
0: 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啊，一会儿我再让沈晴解密吧。这个呢，应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承，在《左传》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六顺是啥？大家可能六顺六合对这种字眼都比较熟悉，而且要经常的用，是吧？那在这个炉身上呢，我6个面分别把6顺的内容做了明确的标注。
1: 我看看啊，咱们有没有听众朋友能答出来？如果谁答出来了。要完整的答出来啊，那么
0: 我可以送他点礼物。
1: 对，咱们就随机送这个啊。
0: 对，
1: 这个香囊，那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困难
0: 啊？困难很大，困难很大。首先呢是这个器型呢不好把握，再一个呢就是它记载很少，都是出土文物的一些简单的介绍。那我也是通过这么多年对家乡这种理解，因为我家本身在锦州已经生活200多年，不太清楚从哪儿来的。那在这个方面，我就想深刻地挖掘一些我们辽西有地域文化的，然后代表锦州的，代表我们辽西的这些。

0: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六顺指的是过去的叫生活的伦理伦常。那首先呢要君义，这个君呢我们过去不说是君主还是当官的，就是我们的长者或者是作为军人，君这个君是君子的君啊，作为领导你要有守信义。然后呢作为你的部属叫臣，那臣呢要勇于担当和行动，要担起责任，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嘛。那接下来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那兄弟，我们还有兄弟姐妹啊，那要兄爱弟敬。肩膀上，我们没有人说我从小就长这么高，是吧？活在古人的肩膀。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按照这种生活伦常伦理的这种纲常来做你的日常。那你像我，假如说我是一个企业的领导，那我对我的这个雇员也好啊，或者我的身边的伙伴也好，
1: 就是每个人尽好自己的本分，
0: 对
1: 啊，做好自己应尽之力，所以就一定会六六大顺啊。我们也希望呢，这款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介绍的袁明老师啊，真是历经不少的辛苦，
0: 他叫六合炉，
1: 哎，才复原的这个六合炉啊，能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那也希望今天所有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六六大顺，
0: 和顺啊。
1: 好，这是袁老师的一个怎么说呢，我说一个经典之作啊，可以说为咱们锦州文化的宣传啊，以及奠定这个药香的源头做出了很大很大的一个贡献啊。那么说到药香啊，最后呢还是想跟老师聊一个问题啊，您也是经常去做一些像研学呀、像把这个药香带到一些单位去，您做这个事儿的目的和想法是什么？
0: 我们应该说从校园到社区再到机关再到像我们马上这个月底再聊那理工学院要做一场300人的学生的大课，他请我们来讲课嘛。那这个是以公益性为主，那我们坚持的就是简化记忆，降低门槛，让更多的寻常百姓包括学子们参与到我们的传统手工艺这种制作啊，或者是这种体系中的了解中来，让我们的非遗不是束之高阁的概念，更不是摆在这个神架上的这种我们只能看不能摸不能去体验的这种内容。那在这种课上，你像我们从今年的三八节开始，我们有很多包括我们新媒体集团，包括我们园林集团，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像中移动啊中石油啊，组织了很多女性来，就请我来给他们做宣讲，就是香与日常生活保健的作用。那尤其我们有过3年不一样的生活，那这3年中我们大家都只是关注了其他的变化或者让自己很伤感的内容，大家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就有一位让我们保证身体健康的好的药材，就叫艾草。艾草，假如说我在这儿也做个演示啊，我们拿一点艾草艾绒的条点着，放到类似于我们这样的香炉或者是说隔火的瓷盘上，在室内熏烧就可以帮我们杀掉室内90%以上的病毒。所以说这些内容在传播的过程中让更多的人接受并理解，而且呢我想什么叫传承，就说我会用足一点抵御一下其他的这种做好防护，那可以用艾草放到帆布包里面抓一把，然后放一小捏花椒，切几个生姜片，放到一个帆布包一系好，放到一个没有油的锅里面去煮，或者是我们家的茶壶，把它熬开兑洗脚水，就很好的能缓解我们日常的疲劳，像老年人的一些身体状况的不舒服，像大家睡不好觉的一些状况，像女生的这个寒湿比较重的状况，都可以用它来解决，最简单。这个我简单做个介绍啊。
1: 有的听众朋友说啊，这个非常贴近百姓生活，节目还没有听够，你们就快结束了，是啊，我们快要结束了。这样啊，我们这期节目呢会在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给大家推出一个回放啊，就专门是这期节目的回放，因为里面袁老师呢提到了好多需要记一记的内容啊，可能听了之后没太记住，但是通过袁老师今天的讲解，大家感受到了药香的魅力所在。另外袁老师，我们最后的时间里面把这个其他的香包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款式啊颜色呀是挺多的啊，包括呢像对这种 而这个盒子我觉得已经非常适合送人了，像北普陀山的这个有它的，哎，这个放进去之后很精美的一个礼盒，然后拿这个抽出来啊，里面的是一个

0: 药箱的胸针啊，作为这个实际佩戴者啊，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心绪平和啊，完成了一期呢，应该说是宣传咱们锦州文化、锦州非遗，也是认识啊这样一个鲜活的，也是很有趣儿的啊袁老师的过程。那最后呢，咱们就剩一点点时间了啊，袁老师自由发挥一下吧。其实我们
1: 有办法给大家燃香。
0: 嗯，
1: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让我们日常身体健康的一个小技巧。
0: 嗯，
1: 这个技巧每个人都会，而且呢不需要花钱。
0: 嗯，
1: 那第一呢就是啥呢，叫心生欢喜，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大家，我说的不是杜撰啊，大家可以去查。在你心生喜悦的那一刻，你心脏会分泌一种汰液。
0: 嗯，
1: 这种汰无法用身体以外的任何物质合成。
0: 嗯，
1: 只有你开心愉悦的时候，它会自动的生成。
0: 嗯，
1: 它能帮助我们驱除我们喜怒哀思悲恐忧，所有的任何一个内容，大家可以去查，都会伤害我们身体的某一个脏腑。
0: 嗯，
1: 所以说，让自己的情绪稳定，叫不大喜不大怒不大悲，不过多的思虑，是吧，然后不过多的忧虑，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的常态。
0: 嗯，
1: 不要把发脾气认为是在我身上发生，凭啥他要对我那么好，凭啥他就应该把那个东西给我。实际上
0: 对，
1: 我们要想好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要干什么，我们自己要保证健康。我觉得在这儿也想祝我们听众，包括我们视频号这个所有的观众吧，
0: 嗯，
1: 这个大家都阖家安顺，
0: 嗯，
1: 身体健康，让我们共同来推动锦州所有非遗项目的发展，包括我们凌河药箱。有机会欢迎大家到北普陀山，到群中，到我们的这个非遗中心，
0: 嗯，
1: 去体验一下我们辽西的这缕香气能给大家带来的身心愉悦的一些状态。
0: 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2: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2: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来。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京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新老听众，又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有特别多的听众是在电台的另一端在收听着我们的这个节目。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有一位学生哈，因为他是在广东工作啊，然后他就是我正上节目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微信后面打了老师，我在收听你的节目。哎，我在想他在广东，后来他说我再回来就是从南站，就是家人接他嘛，然后他说我们家人每一天都通过这个广播在收听着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啊，然后才后来他第二天到我单位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啊，原来他是通过广播。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可以说现在成了我们锦州人的一个心流。有好多的时候呢，我在和很多人交流的过程中，大家都说老师，当我真的心里有一些不舒服很难受的时候，遇到一些事儿，我心里有的时候想不开的时候，那么我特别想听一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有的时候一听，哎，心情就过去了。如果特别难受的时候，那我就得找你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星光夜话真的是给了我们听。那么在最近几期呢，我们聊了挫折，聊了挫折。那么在聊挫折的过程中呢，可以说从上周聊到这周，本来这周呢我想再换一个话题，但是我看到就后面的留言呢，我还是想就是给大家呢和大家共同的一起聊一聊。因为这留言呢，有些留言我感觉真的是需要怎么说呢，就是我特别想和大家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分享一下。你看嘛，在这个里面我们有一个听众哈，这位听众呢他没写名字哈，他是汉语拼音，我就不说了，是汉语拼音，我是汉语拼音是啥的，反正就是我不太会拼，就是这个名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老师您好，我呢就是前几期你讲的案例里姐姐的同款童年。哦，那看来这个听众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前几期节目是不是我讲的那个姐姐的同款童年？我看他下面啊，他说我从小就是被妈妈，不是父母，被母亲 情绪家暴，我发誓这辈子绝对不这样对待孩子。啊，我想起来了，那么是应该是一个月之前，然后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回来过。后来，后来他这个弟弟嘛，那弟弟呢，通过朋友啊、同乡群啥的啊，找到了他的姐姐。他姐现在已经在南方了，但他姐姐呢，一听是他弟弟的时候，第一次他弟弟加他微信的时候，他姐不知道是谁就加了，然后，加了以后呢，然后就是，一听是他弟弟，他姐很快就给他删掉了。后来呢，

弟再次加他姐姐的时候，他姐姐呢就是很快就加了他的微信，但是他姐姐呢在微信里，我记那个，因为这案例我记得特别清楚，当他姐姐在微信里告诉他弟弟，他说的，因为他弟弟呢加微信以后跟他姐姐说希望姐姐回来看看妈妈，因为妈妈年龄大了，然后现在妈妈就挺后悔的。然后就是第二次姐姐在加他微信的时候，姐姐就给他留了这一段留言呢。我记得当时姐姐说啥，说的是我不恨妈妈，我不恨，但是我不想回去了。我记得是一个这样的案例，然后后来姐姐留了这样几句话以后，我告诉弟弟说，不要再找我了，就这么几句话。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他是一个拼音呢，我就不读了，不到我拼音不太会拼他这个哈。他就说，老师你好，我就是前辈子绝不这样对孩子，可我现在当着家长，一烦恼就会忍不住对孩子发火、吼叫、愤怒，事后呢极度的愧疚自责，但却改不掉。老师，我特别，那么关于这位听众的呢，我也特别想邀请我们各位，就是各位听众哈，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事儿。你看他明明吧，他从小呢妈妈也会打他家暴他，然后他也是对这个事儿是深恶痛绝的，然后他也就想将来长大以后坚决不能对孩子这样，但是他呢却不知不觉的了复刻了妈妈对他的那个过程，然后过后他就特别后悔，特别的后悔。其实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在这里我们怎么聊一下呢，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呢越是不想复制这样一个伤害的过程，创伤型的过程，那么越会重复上一代那种模式，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这是一种心理学，应该是创伤的代际传递，创伤的代际传递可能跟这个有关，就是强迫性重复的过程，强迫性重复的过程就是创伤的代际传递，也是属于啥呢，因为这位听众呢，他小的时候妈妈可能也用情绪家暴嘛，然后这个孩子心中形成了一个啥呢，内隐性的记忆，所以吧，人要形成内隐性记忆的时候，他在某一时刻不知不觉的他就会呈现出来，所以吧，这是一个，假如情绪有心智有智商的话，那么这个智商就有点啥呢，有点内隐的记忆，就有点固着了，有点固着。但我不用固着哈，有的时候呢我还给大家讲这个概念，也就是说这种情绪记忆他就记住了，他就这种施暴的模式，他就是进入了你的内隐记忆里，进入了你的内隐记忆，然后呢成为了你特别因为你没经历过别的经历，你只有经历这样的经历，所以呢成为你唯一熟悉的处理情绪的一个模板，处理情绪的一个模板。所以当你压力过载的时候，你也有特别累的时候，压力过载的时候，你情绪透支的时候，所以吧，你就是大脑会自动启动的那种最熟悉的那个模式，自动启动这种模式，你会知道已经进入你的内隐记忆里了，进入你的内隐记忆里了，所以它会自动启动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人呢有的时候是这样哈，就是受过创伤的人他的情绪心智哈特别容易固着在童年，就是在童年呢他不长大，就这个意思，他在童年那不长大，然后一遇到压力的时候，这种情绪呢自动推行，就回到小的时候。特别感谢军旅如歌，然后特别感谢这个宋佳，宋佳每一天都要收到他的爱心，特别感谢啊，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啊。
其实他遇到了一些就是这个压力，会自动情绪会退行，他就退像小孩似的了，用他小的时候他妈妈对他的模式，然后就是他妈妈怎么对他，他就怎么对待这个孩子，就是一种就是自动化的复制，因为你已经成为你的内隐的记忆了，所以吧，就不知不觉的，不是说你主动的，不知不觉的，就是无意识的，就无意识的，就是复制，就像复制粘贴似的。这和主观还不是主观故意，说我主观故意我那么做还不是，他是无意识的，就是这种复制。在这里，我也特别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假如你在直播间哈，把我们的直播呢就转发出去，也特别希望我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呢，让更多的人受益，让更多的人受益啊。然后也希望更多人呢加入我们这个这个讨论的阵营中来。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已经形成了这个，就是这种创伤型的代际传递，你对孩子不知不觉这样，那你怎么能终止这个呢？怎么能终止这个？其实首先第一个要暂停这种，其实是一个心理机制，那么就先暂停那心理机制。暂停心理机制的时候怎么做，我倒给你一个小的建议哈。你比如说你真的就是哎呀情绪透支啊，特别闹心呐、啊，或者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了、啊、你就也就是你情绪上头的时候，你就情绪上头的时候，你就记住哈，先物理性的隔离孩子，物理性的，然后我们就是我们这位听众啊，我们这个这位听众他的网名就叫有神经系统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他这里不是神经系统，他这是一种什么代际创伤的传递，他和还不是完全遗传，他是两个维度，他是两个维度。嗯，特别感谢啊，就是我们听众朋友，然后我们不断的在这里互动，其实底层逻辑和大家一起分析，我们来共同讨论，我们来共同讨论。其实谁都不是说，你说你是绝对的专家，没有，这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专家，除非数学家，除非数学家，数学家那是真是绝对的专家。那么在这里很多东西，我们因为心理学本身就是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我们来探讨的，我们探讨的。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吧，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首先第一个，当你就情绪上头的时候，物理性的隔离孩子，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啥叫物理性隔离孩子呢？你先和你如果要孩子在屋里头，那你去厅里待去，对不对？如果你要是孩子在家里屋里实在待不了，那你就出去溜达溜达去，或者上班去，或者是上单位去，要不去外面走一走去。就是啥呢，当你上头的时候别和孩子在一起，就是这个意思，物理性的隔离孩子。然后同时在心里要告诉自己，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的创伤，不是孩子的错。因为你那个时候向孩子发火，你一定就想方设法的你找出孩子一个缺点，找出孩子一个让你发火的理由，你一定会找着理由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但实际上吧，你过后说为啥你还后悔呀，还挺特别惭愧的，就是因为吧，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是代际创伤的代际传递带来的。所以啊，你要告诉这是我的创伤，这是我的事儿，不是孩子的错，你心里要告诉自己，然后物理性的隔离。给这是给你一个小的建议。另外呢，我还建议啥呢，就是学学心理学，学学心理学。因为过两天我那块儿过两天八月中旬呢要进行沙盘心理治疗师的考试，我也特别希望你能加入我们那个学习里来。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这里面目的是啥，我特别希望你啥呢，通过学习呢要练习学习健康的情绪表达的方式。练习健康的情绪表达的方式，因为就把那大脑中唯一的那种攻击模板给替换掉，给它替换。所以吧，这是啥呢，你也要做一个自我分析。然后我们这位网友我们说了，老师我又长知识了，感谢老师。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来讨论。其实这里面我还说哈，谁都不是一个绝对的，就是可以说很多的理论呢、真理啊，没有绝对的真理。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就是互相学习，我们就是互相学习。我呢是把我所学呢和大家分享，其实大家分享的很多东西我也是特别受益的，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就说我的愤怒呢可能是来自于哪，如果你实在找不清楚，找着专业的心理治疗咨询师，然后进行做一个工作，就是我的愤怒来可能来自小时候，可能妈妈也打过我呀，那种童年的记忆呀，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就是和孩子，你家孩子当下的行为可能没啥关系，可能没啥关系。你不要把旧的那个模式啊，就是倾泻给你的下一代。因为你在这里面，作为妈妈来讲，你要学会，有些东西呢，你孩子是需要你来托举的，孩子需要你来托举的。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你是需要呢隔离
上一就是以前的老一辈那种旧的模式和新的模式中间你做个隔离板，做个隔离板，你把你自己做一个隔离板。另外一个呢，止损，一定是终极止损，就到你这儿，这种模式就结束了。来的疗愈自己，你一定要主动的疗愈自己，不要让孩子成为你情绪的替罪羊。你要孩子成为你的替罪羊，那对孩子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是这位听众朋友哈，这是我对你的几点建议吧。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了，就是你可能慢慢的你琢磨琢磨，你也可以说发展出你自己的一些好的模式，好的模式。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老师我已经，他叫阿七，呵呵阿七，然后他说的老师您好，我已经30岁了。

父母呢依然控制我的穿衣、交友、工资、婚恋。我要反抗，就说我叛逆，说我不孝顺。我要想独立，但我一反抗，我就被愧疚感裹挟，该怎么办？哎呀，该怎么办呢？爸妈就想管你，30岁了还想管你，你咋办？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先分析分析妈妈这块，父母这块哈，父母这块呢就是全方位控制。我看到了呢，吃饭穿衣啥都管，工作没有不管的事儿，对不对？恋爱了没有不管的事儿，因为妈妈的心里会感觉父母的心里可能还把你当小孩呢，还当一年小学的孩子，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呢，在妈爸妈妈心中你就是压根你就没长大，或者说呢，你做的事儿没让爸爸妈妈认为你长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从爸爸妈妈的角度来讲，他应该是有点是控制型的焦虑，或者是共生型的，你和父母现在始终在共生的状态，始终处在一个共生的状态，这是一种亲子依恋呢，这也是一种亲子依恋。如果要小的时候这种依恋没有问题，但是到了这个时候30岁了，哎呀，傅春盛，哎呀，特别感谢傅春盛老师啊，赞了直播也关注了直播，特别感谢啊，尤其在直播间里再次看到傅老师，特别高兴啊，因为傅老师呢是我们中国心理界的也是一位大咖级的人物，特别感谢您对我的关注，同时也感谢呢你对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电台星光夜话栏目的关注，特别感谢。然后也特别希望呢得到您特别多的指导。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啊，就是作为父母来讲啊，就是这一类父母他的内心往往就是啥呢，他是通过对孩子控制，因为他内心是极度焦虑的，通过控制来就是确定自己的安全感，往往是这样，当然不是绝对啊，我说的不是绝对，但往往是这样，因为他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人生，作为父母来讲，所以他就掌控孩子的人生，他是一种转嫁的，就是掌控感的转嫁，掌控感的转嫁。所以吧，他就是通过孩子建立一个虚假的掌控感，虚假的安全感，他是通过孩子的。所以吧，就是他们和孩子之间建立了一个共生的那种依恋，建立共生的依恋。孩子是他们生命的延续延伸体，对吧？所以吧，他不没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没有把孩子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吧，他就认为自己他没有看到孩子长大，在他的心目中孩子依然是那个小学中低年级的孩子，所以吧，他认为他有权全权的掌握，他没有看到孩子长大。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你看吧，作为孩子来讲哈，他有时会反对控制，你看这个说反对控制，他一反对控制就产生强烈的愧疚感、内疚感。其实你说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长期的，就是孩子和父母的共生那种依恋以后啊，可以说孩子的边界感就模糊，孩子的边界感就模糊，他就是把呢我顺从了父母等同于我在孝顺父母，他在这个概念，他会这么去想，然后把那个我独立呀、我反抗啊，等同于背叛和伤害，所以为啥产生愧疚啊？你讲话，我孝顺的孩子，我怎能背叛父母呢？我怎能伤害爸爸妈妈呢？我要独立了，我就是感觉是很背叛的，所以这是一种边界的模糊。我感觉作为孩子来讲，他是边界的模糊，然后呢，就是。当然在这里面就是这种依恋吧，可以说也是情感绑架呀，也是一种情感绑架，彼此在绑架，不是不仅仅是父母在绑架孩子，孩子呢也在绑架父母和自己，所以这是彼此在绑架。所以吧，他就是啥呢，越想独立他心里就有个声音，哎呀，我是在背叛，我越想独立，哎呀，我感觉我是不是会伤害父母啊，父母会不会不高兴啊，我要越想独立，哎呀，说我作为儿女来讲，我太不应该这么做了，愧疚，他就愧疚，然后心里内耗，他就是心里特别的内耗啊。
所以吧，这就是孩子为啥一反抗他，他就这样。哎呀，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哈，在这里面呢，就是既然问了哈，他最后就问的是啥呢？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其实我特别想听听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给他一点建议，各位听众朋友给他一些建议。那么如果要说怎么办呢，我是这想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小事上，你比如说你都30岁了，你比如说你穿衣服啊，买一件什么衣服的，从小事开始做，然后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包括自己的一些消费呀、交友啊，这个部分呢，就把这些小事呢，这个权利慢慢收回，别一下子收回，一下子收回父母会非常失落的，非常失落的，一点一点收回，一点一点来，然后呢，再。

这个里面呢，逐渐的强化自己的边界，逐渐的强化，当你逐渐收回的时候，这边界感就出来了。同时呢，也和爸爸妈妈呢把这个事儿说好了，说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我需要怎么样。如果爸妈们认为你需要怎么样的时候，那爸妈不接受，那么你可以说我听了星光夜话的燕秋老师的节目呢，燕秋老师给我了一点小的建议。那么如果这样，你可让爸爸妈妈也来听星光夜话呀，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讨论，对吧？如果爸妈有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在直播间里我们可以进行互动啊，对不对？我们可以互动，不要特别激烈的对抗。家庭嘛，其实在这个里面，如果你是在这个共生的过程中，这种依恋型的过程中哈，共生型的依恋的过程中，假如你也能够独立，那么共生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在共生的状态中，你模糊了自己的界限，你在这个里面呢，就可以说就是影响你生活了，那么你就是适当的要有边界，设立自己的边界。其实在一个家庭里面，有的家庭他就很共生，但他是假性共生。因为有的孩子是这样啊，和父母你说啥我都听，但实际上离开了父母，那自我可强呢，我想做啥我就做啥，我会有自我的意志，我有自我的选择。但是在爸爸妈妈面前呢，哎呀，他就是爸爸妈妈心里特别乖的那个孩子，但实际上呢，爸爸妈他呢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人生的路，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妥协一下，你看看怎么去做一下，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特别也建议你一个啥呢，就是你不要认为呢，独立呢就是代表着就是。背叛，或者独立就代表不孝顺父母，不要那么看，把这个认知，我倒建议你呢，做一个调整，做一个调整，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的关系里都是越处越近，这个关系模式，但唯独有一种关系是越处呢是近，慢慢给你推向远方，这是啥关系？叫亲子关系。亲子关系，因为孩子你看孩子小的时候，那么孩子依赖父母，父母呢要真的就是捧着哄着的把孩子长大了，培养孩子，但是孩子长大了以后呢，父母真的渐行渐远，把孩子推出去。为啥推出去呢？因为他要有他的生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要有他的生活的能力。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是不是看过有的一些小视频呢，就是鹰的成长，你看一个鹰吧，就是鹰宝宝，在他小的时候，那个老鹰呢，用他的喙呢，牵了很多的虫呢，把这个小鹰啊，一个一个喂，就是嘴对嘴的那种哈，就是用他的喙对着他的喙，然后喂他这个小的鹰。但鹰小鹰的翅膀慢慢长出来了以后，你看老鹰会做出一个特别，可能我们说特别一个。很残酷的、残忍的一个行为，啥行为呢？老鹰会把那个小鹰，因为鹰的巢都住在悬崖上，都住在悬崖上。那么鹰会怎么做呢？它把那个小鹰呢，从这个鹰这个巢穴里给它推出去，让那鹰顺着这悬崖坠落下去。这就是一个鹰的培养它的过程。那么小鹰在坠落的过程中，它是很恐惧的。他是很害怕的，他第一次掉下去呀。如果要在这个里面，那么他一种本能的时候，他就要振翅要进行飞。如果他在这个里面，他依然不振翅，那么掉下去底下是深渊，万丈深渊，那么他就可以说他的生命就终止了。但是鹰的成长过程就经历一个这个，他在一种本能的过程中，恐惧的过程，他要自救。自救的过程中，他要忽扇他的翅膀，所以这时候他一忽扇以后，他发现啊，原来翅膀一起来那么轻松，逐渐他要回，就飞到悬崖上面和妈妈、爸爸妈妈相会了。其实在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可能都有这样一个痛的过程、恐惧的过程。其实父母要给孩子这样一个机会，同时呢，孩子也要迎接这样的机会，也要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吧，就是亲子关系吧，就是他成年以后哈，就是一定会从共生走向分离，共生走向分离。
但这个分离不是说你就是说和父母分心了，不是这个概念，情感不分离。但是呢，你在这个里面不是情感的分离，而是一个什么心理的分离。心理的分离意味着什么？我孩子和家长都要成为独立的，还就是家长允许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孩子呢也要允许自己成为一个独立自主自强的个体，就是这样。另外呢，我还要建议你啥呢，我像刚刚我说的建立边界感，边界感不是一次性建立起来的，不是的。所以吧，要靠长期的温和的那种坚定的重复，长期的温和的坚定的重复，慢慢来，让妈妈呢和爸爸妈妈也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有一个接受的过程。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听众

这个听众叫我们，他说了，我今晚炖鱼，妈妈不让我放糖，我没听我就放，结果呢鱼熟了，我妈妈还说挺好吃的。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就是作为我们这位听众哈，你看他在这里面就是这样哈，你看吧，就是在这里面就是温柔的坚持着自己的决定，他是温柔的坚持，妈妈不让他放糖，然后呢就是他呢就是想放呢，那妈妈也拧不过他呀，拧不过他那也就放了。放完以后，其实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年轻一代呢做菜啦，或者是就烹饪技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放点糖，又解腥又提鲜，一定是特别好吃。你一说鱼熟了，我都想吃了都。我一会儿下播以后，我家还有那个虾呢，我得吃点啊，我就感觉。因为我是三点钟嘛，6:30在那吃的饭，你这一说好像我现在都有点要饿了。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哈，咱这个节目里哈，就一说到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一般我就上节目之前的时候，我基本是不怎么吃东西的，然后我都是提前吃，所以吧，你不像就说的一飞和小乐他那个节目哈，他就讲那个，因为说说笑笑节目哈，哎，又讲好多特别美食啥的，哎呀，就是我感觉，就是一听他的节目，哎呀，就是真的是有一种欲望，特别想吃一顿大餐呢。但是咱这个节目呢，就是哎呀，我一刚才看。就是我们这位听众哈，一说炖鱼我就想一下我就饿了，一会儿那个下播以后我回家，我看看家里如果有鱼，我马上我就得做一条。嗯，所以你看吧，这位听众朋友给你的建议呢就是这样一个建议。然后呢，哎呀，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听众哈，这位听众提出了一个啥呢？这个，哎呀，我回答你们呢？这位听众呢，他回答了一个，提了这样一个题哈。他说的，老师，我最近看到了一个词叫魅影效应，你能给我讲讲吗？我们这位听众，我们说了，老师啊，大虾我可不怎么会做呀。没问题，等以后我会做的时候我请你吃。然后你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行呀，我给他解释一下啥叫魅影效应哈，你这个真问住我了哈，因为你要说效应的时候，那么一定是因为心理学就做实验的一个学科哈，所以吧，它就是讲究的是效应。啥叫效应呢？就是在心理学中呢，就是认知、情绪、情感、意志、行为，你反复的、稳定的，就是多次重复出现那种固定的现象、固定的规律，就是叫效应。所以你一说效应，那就是反复和稳定出现的固定的规律、固定的现象，那就是一个效，就是一个效应。那你一说影，魅影效应，那影呢一定是投射，那就不用想，影就一定是投射。魅影，鬼魅，因为你这个魅是鬼魅那个魅，魅影效应，鬼魅，那我想，这应该是啥呢？应该是非现实的，也就是说在幻觉层面上的一些主观的一些投射吧，应该主观的一个投射。因为在这个你要说到魅影效应，其实魅影效应原则严格上说哈，它不属于学院派的，就心理学的那种心理学术语，它不属于魅影效应，真的不属于这心理学的术语。当然了，我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呢什么都可以问啊，然后别怕把我问倒，咱们一起来讨论，因为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每一个人都是。
其实在这个魅影效应呢，我想呢，你是应该是从一些小视频呢，或者是一些什么里面看到的哈。其实在这里面它是应该是流行心理学或者是就是我们百姓心理学中衍生的一个概念，我感觉它应该是一个衍生的概念，因为我们的百姓呢衍生的心理学概念是很多的。小魅影效应它不属于标准的学术概念，它不属于标准学术概念，但它应该是流行心理学或者是我们百姓心理学衍生的一个概念，因为它没有统一的定义，它没有统一的定义。在这个要说魅影呢，在这里应该是和情感呢还有人际关系呀，包括因为情感人际关系哈，你要有效应那一定和认知有关，所以吧应该它可能应用到这些场景的。我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啊，我一家之言，我们大家可以去共同来讨论。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作为这个，就是其实魅影。

也好，不管啥景也好，可以那讲吧，就是它都是一个投射，它都是一个投射。其实啥叫投射呢？也就是我们就是一个人哈，内心没有被满足的情感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情感需求，或者是你因为自我是有很多特质的，但是你有的特质你是缺失的，你的特质是缺失的，然后呢，你有的时候和你这种内在的理想化的，因为对某些事儿你可能理想化了，啥叫魅影呢？鬼魅嘛，鬼魅那些东西真的假的都有，对不对？所以吧，我感觉投射是什么？就是你内在没有被满足的那些情感需要，或者是缺失的那种，人格的特质，缺失的那种人格的特质，和你理想化的人格，我感觉应该是和这个期待有关，这种投射有关，应该和这个是有关的。就你在和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然后你无意识的，可能你不是故意的，你无意识的就把自己内在的一些情绪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那些渴望，那些渴望就是完美的期待投射到了别人的身上，完美的期待。其实像我们说，就是有一些这世界，其实世界上哪有完美呀，就用我们有时候老百姓说的鬼了什么的，世界上谁见过鬼呀？你见过是我见过呀。但是我们会把心里的某一种恐惧描绘成这就是鬼，把心里某些恐惧，因为恐惧是人性带来的，恐惧是人性带来的，因为你把这些特别美好的东西投射到别人身上以后呢，然后你对对方的信息你可能认识并不足，对他的信息你了解并不多，就是认知上你了解的也是比较浅层的，所以你就是内在世界你给他脑补了，脑补到什么？过度的美好，过度的理想化，成为一个绝对的理想化了，就跟滤镜似的。像我们现在手机不都有滤镜吗？我就有时候我特别喜欢做直播，在哪直播的时候那滤镜一开，你不是你故意开的，他滤就是直播一打开他就给你滤镜开了，然后我就感觉我在这个就是这个直播里面，那就是我感觉这形象挺好看的，那就是我感觉甚至我年轻的时候都没有现在这么好看，那不就是滤镜带来的吗？对不对？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得人为的就是就想象塑造出了一个那个理想的标准的那种完美的魅影。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是这么想的哈，咱大家可以互相探讨，我是这么想的哈。其实就是魅影效应啊，应该说是它是更加注重内在的幻想，这个幻想不是幻觉啊，是幻想，就是幻想把东西都显得特别的美好，过度的注重于幻想，但是呢他把客观现实给忽略了，或者不能说完全忽略哈，忽略了一部分，忽略了一部分。你比如说往往什么样的比较多呢？恋爱，一见钟情，就一见面的时候就把他那个就是所有的完美都放到他身上了，然后呢就是有的随着相处的深入啊，然后对方的缺点短板逐渐暴露了以后，哎呀，他的真实的特质可能就会这种完美的幻影呢，有的时候呢你看成熟的吧就属于啥的幻影破灭的时候，那他不断的去接纳他的现当下，但有的人过于理想化的时候，啥叫魅影效应呢？你过度的完美，你说一般完美没有问题，那么过度的时候，任何事儿哈，你一过度超过一个长模的时候，一过度的时候，那么就容易内耗。一过度的时候，你一看他原来，你想象他这么完美，然后他一看他现实是这样，那么特别容易破碎，理想破碎。我曾经以前我就遇到过一个，我在调整一个婚姻，出现问题的

女孩，男孩心目中的一个形象。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给大家讲那个，这个是这一个，就是他就一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呢，其实老百姓很常态的。你比如说，真正他俩走入婚姻中，那么彼此有这种行为是很常态的。但是这个男孩呢，因为他给这女孩过度的理想化了，所以这女孩动作一出来，哎，马上这男孩就很诧异，你怎么会这样呢？这么完美的女孩，你怎么样的呢？那是人，他就有这种，他就会有这种生理的反应啊，生理的现象呢。打个喷嚏，打个嗝，放个屁，是不是正常啊？那么就这一个动作，这一下这男孩就不能接受了。所以你看，这不就是一个魅影效应吗？所以吧，这个魅影效应往往是在属于过度效应，它也叫过度投射效应，魅影效应。你看吧，然后我们这位说了，老师，那和晕轮效应有啥区别？晕轮效应跟它不一样，晕轮效应呢是把它有现实的东西。它有现实的东西，魅影效应它不是现实，它全是脑子里想出来的。他都是脑里想出来的，他没有现实基础。但晕轮效应不是，晕轮效应是啥的？他把对方真实的就是单一这个优点，他给扩大化了，像太阳一样，把所有的缺点他都给遮盖住了。他是这样的，就是向外泛化的过程。晕轮效应是向外泛化的过程。他那个，但是魅影效应不是，魅影效应是啥呢？他是内在的幻想。就是幻想出来的，然后呢向外投射的过程。那一个是泛化，一个是投射，它俩是就是两个维度，它俩是不一样的。晕轮效应是啥呢？是把某一个优点给泛化了，给扩大化了。但是魅影效应应该是啥呢？就是把自己内在的幻想的东西然后向外投射了，它是向外投射，也就是幻想，权重呢大于客观现实，它俩是区别，应该是我认为应该是在这儿，就是我现在想到的哈，应该是在是这样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想哈，就是关于你看，比如说像。这个魅影效应哈，就在这个里面，没说我今天我也挺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哈。以前我对魅影效应吧，就是我都没有啥想，但是你这一说的时候，我就是，反正我是就是快速就收集我大脑的储存的，我就想啥，因为从魅影这个效应来，效应是啥呢？效应它不就是一个就是不断稳定重复的。那种现象吗？那种规律吗？对不对呀？影不就是投射吗？魅是啥呀？魅不就是幻想里的东西吗？所以我认为魅影效应呢，我就这么去理解。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吧，在这里面，我想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想他应该学过心理学，最起码他接触过，否则的话他不能用两个效应进行对比，然后还说晕轮效应。那晕轮效应的时候，那不就是以偏概全吗？晕轮效应就是你有一个优点，你比如尤其我还拿搞对象来讲，你搞对象的时候，这个男孩特别帅，他就因为他一个帅，他或者是这女孩特别漂亮，然后他就认为他帅他漂亮，那么他这孩子就一定特别特别好，就没有缺点了。这不就是晕轮效应吗？这晕轮效应。但是说魅影效应是属于啥？它是幻想出来的。他是幻想出来，就是甚至他都没有这个东西，那个没有啊。我们就说我都没听过这种效应，我今天也是头一次听说，我今天也头一次，因为这个魅影效应可以说它不是专业的心理学的术语，它不是的。我反正我现在目前为止哈，我认为不是哈，但是不是我也许现在心理学发展到现在也有可能是有，但是我是从我现在了解的那个，我认为它不是专业的术语，应该就是百姓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衍生出来的概念。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应该说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在我到
通过咱今天

我也特别希望哈，就是我在做这个直播这个节目的过程中哈，我感觉就是今天我感觉也特别我就是咋说呢，和大家聊得也挺嗨的。嗨的原因在哪儿？我感觉这也是一个挑战呢，这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挑战呢。以前我在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我也特别，我的性格也是，就是我既喜欢安于现状，但我又愿意面临挑战，又愿意面临挑战。今天就是一个挑战，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就是在这么一年多的这直播的过程中，有面对好多次挑战，面临好多次挑战。有的时候我就是在想哈，这个是，但是我特别感谢这个节目在哪儿哈，也就是不断在挑战的过程中，人不断在挑战中提升了自己。另外一个呢，你为了做了这个节目，那么你就需要呢不断的掌握更多的心理学的相关的理论的知识、实践的案例啊，就是你有大量的东西你要积累，所以在这个里面它就像一个知识库一样，你随时得拿出来，你得随时拿出来，而且你简照搬拿出来还不行，你照搬拿出来还不行，你得需要你怎么拿呢？你把这个东西呢，就是理论一定要实践化，说的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一定说的啥呢？就是用口语化的大白话的东西和我们更多的听众来交流。然后你在这里呢，你还有一些专业的东西，因为我们在这里呢，我就感觉咱这个听众里有很多的人，应该说，为啥我说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有很多人都是经历过心理学的专业的训练过，因为有很多的话我感觉特别的专业，特别的专业。你看像前一段什么佩德感呢，然后就是还有什么挫折呀，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创伤啊，我感觉这个里面就是，哎呀，就是特别，反正就是面对这些东西我感觉都很专业的，提问也都很专业的。然后我们说的恕我直言，老师也需要学习啊，再学习学习，确确实是这样的。其实人的一生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你看今天就是魅影效应，我就感觉我今天我也是学习了，我真的也是学习了，但是我是用我的理解呢，我把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位听众回应我了，他说老师你解答的超过了他说的老师你的解答呢超过了我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哎呀，特别感谢啊，就是特别感谢，这也是对我的一个认可，特别特别感谢。因为我呢只是从心理学呢基础理论这个部分，然后呢我对这个就是魅影效应，就是这个我先从字面来理解它，然后再理解它呢心理学的就底层逻辑上，我来对它进行了一个考量吧，一个评估吧。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其实你要心理学在这边做得好，还有一个哪个部分人也要学好呢？语文，中国的汉语言文学一定要学好。我虽然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但我知道呢，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我们那个张树珍老师，就小学，因为他一带带到六年嘛，从小学二年级开始一直带到六年，他是真狠呢，要求人是真，要求同学是真严呢。尤其那时候反正我就知道我们那个张树珍老师那对我要求的特殊特殊的严，不是一般的严。然后我那时候胆小，我特别怕老师，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除了那个平翘舌这块没学好以外，我那个就是语文其他的部分呢，阅读理解这部分我学的挺好的。因为那个时候他总让我读各种名著，反正我明白不明白就看懂没看懂，反正我跟着读，什么高尔基了什么，反正那时候列我是什么总是怎么炼成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红岩那时候都读这样似的，完另外还读一些什么红与黑呀、反正就是类似这样似的都读。当时觉得好像反正就是可能他那各种语言习惯呢，语言模式啊，所以吧就在那个时候可能深深的影响了我。可能那时候对有些东西没有学特别明白，但他语言模式影响了我，
影响了我，再加上就是我们的汉语言文学的它的很多的就是对就是阅读理解这个部分，阅读理解特别的重要。我觉得我语文那时候我学的最不好的就是平翘舌，平翘舌说句心里话，我到现在我还在学习，我到现在还在学习。咱那个就是那个抖音上哈，有我关注了一个账号，那个账号是天天在教你就是练普通话，我每天都要跟他学一会儿，学的时间不长，但我每天都学一会儿。我就特别希望呢，我把我的这个平翘舌呢改变一下，然后对得起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然后呢尽量的呢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尤其呢到了电台以后呢，它不像自媒体，电台以后到了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电台，我们经济广播电台很多的就是我不能说是所有的，因为有的播音员呢主持人我不太熟啊，我就我熟悉这些播音员，每一个人他都很厉害，那声音辨识度，然后特别风趣，那个语言的那个连贯性，哎呀，我都是我学习的榜样。说我每天吧，既像在那个就是这个视频号的学，那个什么专关注那个就是那个叫啥号啊那里学，但同时呢，我要和像我们电台人学，我们这位听众说了，我们这听众他的名就叫我们，他说的严师出高徒，老师应该感谢这位狠老师。对，你说太对了，我特别特别感谢，就我当时我就很感谢他，我还不是说的我过后感谢他，我还不是，我当时我就知道这老师，我就知道啥呢，老师呢就是尊师重教嘛，另外一个还有啥呢，严师出高徒，我当时我就知道，我就特别尊重老师，另外一个我还怕老师，我到现在我也怕老师，我就是哪个老师吧，我说句心里话，我就比较怕他，然后就是但是其实严师有一个出高徒，我感觉这个话特别的有道理。今天七一说到严师出高徒的时候，我真的我挺想和大家讲一下，就是咱那个就是有一个就是叫王红吧，王红的就是中国籍的一个女孩，中国籍的一个女孩，她是获得了叫费尔兹数学奖，因为在90年中，他创立了90年这个，因为他必须得40岁之前，你才能就是青年数学家颁奖，才有90年中才有60多位数学家青年才俊呢获得这个荣誉，但是我们就是这个王红他就获得了。其实我今天我就是讲挫折那时候，我想给大家讲这个来的，然后。讲呢，因为总是在回答大家的，完就是时间就过来了。因为王红吧，作为他来讲，他的成长的过程其实太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了，太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了。因为在这个里面，他的成长的过程中，那是可以说一定都是内驱力驱动的，都是内驱力驱动的。他在小的时候，他是广西桂林的人。那么他在这个里面，他从小可能就是天生是就是可能人们都认为那他得了费尔兹这个数学奖，那从小是不是数学脑袋，其实还真不是，他高考的时候数学才得了136分，136分他考入那个就是可以说他考入北大以后，他那个数学系他边儿他都摸不着，他那时候报的是数学专业，但是呢136分都不够，所以吧给他调剂其他专业去了，给他调剂到其他专业，然后后来到其他专业以后，那么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到其他专业什么什么天空什么什么学院呢，那个专业啊，地球和空间什么科学学院，好像调剂到那儿的。但是他的学这的过程，因为他喜欢数学，所以他一边学这个本专业，他一边在学数学，他相当于把两个专业都学了，所以他成功的为自己跨专业做了一个准备。好。
好，这个时间又到了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听的呢还是三国戏。前段时间呢咱们听了这个群介华啊，对吧，里面这个很多经典的唱段，然后听了这个施空展啊，里面也是很多经典的唱段。今天咱们听的这个呢也是三国戏，但是不是之前那六出戏当中的任何一出。今天咱们要听的是战北原。跟前面咱们提到的群介华施空展相比呢，战北原可能没有那么的家喻户晓啊，但是它是严派老生啊一出分量特别重的骨子老戏。说的是诸葛亮六出祁山，跟司马懿两军对峙北原魏桥。那司马懿这个人呢工于心计啊，安排部将郑文到蜀营来诈降。哎，你就看三国戏里边诈降可多了呢，就各种诈降啊，后来每个地方的主公对于这个诈降两个字都不当回事儿了，互相交叉诈降啊，就想里应外合偷袭蜀军的大营。诸葛亮什么人，对不对？哎，神机妙算，一眼就看破了，顺势呢还设了个计策，反手大败魏军。这整出戏里面没有大规模的那种武打厮杀，它的核心呢就是在斗智、伐谋、攻心。那么，既然说到这是杨派戏啊，什么严派戏啊，严派戏，严派戏呢？那今天咱们选择的是谁演唱的版本呢？我非常喜欢的严派老生严兴鹏。

说起严兴鹏呢，当然咱们之前听过一出严兴鹏的戏《曹操与杨修》，哎，大伙儿应该还记得。严兴鹏是严巨鹏创立严派的第三代传人，他呢是非常完美的继承了严派的特色，唱腔婉转跌宕，擅长运用细腻起伏的旋律来表现人物的复杂情绪。那么严派的诸葛亮啊，他不仅仅是表现那种运筹帷幄的军师，他更能唱出丞相心中的那种坚守和审慎，对于复兴汉室那种沉甸甸的心事啊。今天呢，咱们就一边听段子，一边抒清一下战北原的剧情脉络。开头咱们说六出祁山啊，诸葛亮呢率领蜀军驻扎北原，跟司马懿相持不下，按兵不动。司马懿一直在大营当中啊，各种嘲讽诸葛亮，你呀就是个胆小鬼，你呀可不敢出来，你呀不敢跟我打。诸葛亮那就搁营中一坐，你爱说啥说啥，惯我马事儿，你真是。心里边呢就盘算着啊，这个破敌之计啊。里面呢有一个核心唱段啊，这个自幼儿习兵法，学演八卦啊，你看又是自幼儿系列。曾经咱们做过一期自幼儿系列啊，大伙还记得吗？里面有很多非常经典的唱段啊，咱们来听一听。

严派老生啊，最讲究以字行腔。严兴鹏呢，就把这一段，个人特点发挥得特别淋漓尽致。首先呢，严兴鹏啊，他的嗓音特点最大的是什么呢？亮，真亮啊！要不说人家适合演诸葛亮呢？嗓音清亮甜润，高低音转换自然流畅，吐字清晰，每个字的声音都拿捏得非常到位，唱腔节奏不疾不徐，舒缓从容，非常贴合诸葛亮运筹帷幄、深谋远虑的那个状态啊，也没有过度的激昂，也没有显得低沉，恰到好处。他的这个恰到好处，就唱出了一种隐忍厚重，能感觉到这位智者肩上啊，确实是扛着整个蜀汉的江山重担的。

0: 我们说郑文啊，按照司马懿的安排啊，到蜀营诈降啊，就说呀，我来投降蜀国啊，我们大司马呀对我太差了，他不公平，我不喜欢他啊，觉得是说自己走投无路啊，所以来投奔蜀汉。然后没隔多久，哎，这魏营呢就派出了秦朗阵前讨战。诸葛亮就说：“那郑文你去打去吧。”照面几个回合，把秦朗斩于马下。诸葛亮就琢磨着，不是秦朗这人武艺挺高的吗？就杀了。不对劲儿啊，这里头有事儿啊。嘿嘿，司马懿你骗我啊。回到大帐，这诸葛亮呢也不生气，哎，从容发问，一语点破。有那么一段啊，也是这个战北原里面啊特别知名的一个唱段。我本是卧龙岗一道家。
1: 陈将军，你这是何苦啊？

这郑文呢被诸葛亮当面戳穿计谋，但还是心存侥幸，百般狡辩啊，我就不说，我不说。我就想起了那个武林外传里边曾经有那么一句话啊，一个台词，打死你我也不说。哎呀，诸葛亮呢在保障当中啊推心置腹啊，讲明厉害，就你如果如实交代司马懿的计划呢，既往不咎啊，然后呢我向幼主保奏，授予功名，但你要是执意隐瞒，那就只有军法处置了啊，一边生路一边死局，你自己选吗？就这样的一个对话啊，也有那么一段，也是比较知名的一段，叫在帐中我劝你的一番好话啊。这是一段西派六啊，比之前的节奏呢要紧凑一些，嗯，软硬兼施，对吧？然后呢在这一段里面，严兴鹏的情绪层次把控得特别好，前半段啊温和恳切，给你留余地，哎，我真诚规劝了啊。后半段呢行腔力度渐渐加重，威严气息渐渐加重，气息收放自如，节奏顿挫分明，哎，这就叫先礼后兵。

0: 郑文呢就自己啊也琢磨出味儿来了啊，再瞒呢也瞒不住了，那就招吧。按照诸葛亮的命令给司马懿写信啊，引诱魏军连夜偷营。那么诸葛亮就算准司马懿这个人生性多疑，大概率会派人试探，来吧。一切布置妥当，这个诸葛亮呢遥望魏营啊，想起来与司马懿交锋的过往啊，毕竟嘛，曾经的司马懿多次败在自己手中啊。如今两军对峙啊，你还口出狂言想要击退我蜀军，细数过往交锋啊，我呢对你的心思啊也是看得透透的啊，你今天晚上啊还得进我的圈套啊。有了一个两分钟的啊流水板啊，在岐山司马懿还把狂言讲，节奏明快，气势上扬，跟前面的几段就有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唱词里面呢也是回顾了啊之前的几次的较量，比方说用流言啊逼司马懿丢官，木流牛马巧夺魏军粮草，割脉装神吓退敌军，哎，一桩桩战事信手拈来啊，整段唱腔充满了对战局的这种十足的把握。那我们说流水板呢也是特别考验演员的口齿节奏功底的，那严兴鹏呢他咬字特别准，而且吐字非常利落，板眼稳健，快而不乱，急而不赶，速度是不断的推进的，情绪也是层层的抬高的，把诸葛亮的这种运筹帷幄稳操胜券的自信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
1: 司马懿呀、司马懿，我有一言你且听啊，

非常难唱的一段啊，非常难唱的一段，就里面不光是唱的部分，包括念白的部分啊，也有些字很难掌握。但是严兴鹏呢，他就对于这些细节的部分处理得非常好啊，处理得非常好。那魏军呢，中计啊，偷袭大营，遇埋伏，大败而归啊，这计谋呢也顺利得逞，大败魏军。但是呢，我们说诸葛亮这个人呢也是啊，他对于自己啊也是有很大的鞭策的。我虽然获得了大胜，但是心中呢也没有全然的轻松。你就站在岐山军营遥望中原大地，也开始追思先帝刘备嘛。先皇帝白手起家，然后历经无数坎坷，开创蜀汉基业，白帝城托孤的场景也历历在目。那如今自己呢率兵北伐，连年征战，前路依然是很艰难的。纵然是妙计得胜，想要收复中原，兴复汉室，依然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道阻且长啊。所以这出戏里呢还有一个非常大段的一个唱腔啊，叫叹先皇开基业，披肝沥胆，也是非常抒情的，那种深沉悲情的这样的一个唱段啊。听不完，咱们听一部分吧。

我们说站美元呢，在老生剧里面是非常考验演员功力的，他没有那个特别火爆的打戏啊，全是靠大段的唱腔来撑起整出戏的。而言派的艺术呢，恰好擅长通过细腻多变的声腔来挖掘人物内心复杂的情绪。严兴鹏继承家学，就把诸葛亮的种种的特点，从容锐利、仁厚忧思融为一体，创造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诸葛武侯的形象。那关于战北原的唱段，我们今天就听到这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亲呐、啊，母亲，你这样婴儿无心，叫女儿怎样为人？天色不早，待我梳妆。快快起来与我说。

0: 么？我看见了，您看见了，乃是一封书信，是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红娘大胆，想我乃贵客之女，何人大胆，竟敢用书信戏弄于我？待我禀告老夫人，打死你这小贱人！啊，小姐，这封信是张生来的，里边写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既然您不愿意，好吧，您把信交给我，也不用您禀告了，我去告诉老夫人去了。
1: 啊，姑娘，你到老夫人面前告的哪个？
0: 我呀，就告那张生，怕老夫人打不死那个小奴才。
1: 姑娘，
0: 我非告诉不可。
1: 啊，姑娘，
0: 你拉着我干什么呀？
1: 我饶了你，你就饶了他吧。
0: 啊，小姐，他是谁？谁是他呀？
1: 休得胡言，看别人伺候。
0: 哦，您要给他写回信吗？好极了，
1: 写封回信对他言讲，我与先生乃兄妹之礼，并无别意，再若日次言语，定要禀告老夫人，连你这小贱人也有性命之忧。快去！
0: 我不去了。
1: 为何不去？
0: 那张先生对你是一片真情，只因老夫人悔婚，害得他好苦。你怎么也写这样的信给他呢？你这不是害了人家吗？这封信我不送去了。

爷妹，愚兄绝不怨你，你可知我为你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无锡人，
6: 蒙古金的河，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
1: 大家好，我是金星。
0: 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一看啊，这个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小师傅豆豆当中啊，有很多的朋友呢已经在线了，感谢这个才哥的点赞。另外呢，这个忍者乱太郎精选这个朋友他说，哎呦，这锦州天气啊高温，属实是啊。前两天呢这个没有直播，是由这个金瑞来代班的啊，休了两天年假到这个外面去小旅行了一下，去了特别热的一个地方啊，特别热的地方，在这个苏州附近，那感觉呢就是，一下车就被着一股热气一下子就包围的感觉，好嘛，这回来之后啊，咱们锦州也高温，不过今天早上我也是感觉了一下啊，就是这个热真的是两种热，那边更湿一些，咱们这更干一些。说实话，我就觉得咱们锦州这边再热，我还是更喜欢家乡的这种热。不过呢，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开空调，一定要开空调，尤其是老人。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那么这个最近的咱们锦州地区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以及呢有一些人群是需要格外注意这种高温天气的，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受副热带高压影响的，近日咱们锦州地区呢也持续的出现了高温的晴热天气。那么在28号的午后，锦州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已经突破了35度，那么其中黑山、白场门、易县、九道岭气温达到了37.9度。锦州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未来一周的情况怎么样呢？咱们锦州的这个晴热的高温天气啊还是在持续啊，那所以说这种高湿闷热的环境是非常引发中暑的。那么在这儿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在正午高温的时段外出。另外呢，像这个户外或者是高温作业下的这个作业人员呢，一定要采取防护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的中暑。那么有一些这个人群呢是需要格外注意的，首先呢就是老年人。有些老年朋友是这样觉得，说，哎，我呢这个新陈代谢慢哈，我感觉我不热，哎呦，感觉您不热，而且呢这有一些老年朋友特别的倔强，哎呀，这咱们东北话讲，你太倔了是吧啊，就是觉得说我不需要空调，可别的呀啊，为什么呢？其实这个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所以说对这个体温调节还有补水的感知力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就是包括说口渴都会觉得没那么渴啊，也没有那种补水的意识，你再叠加散热的能力差，你就算气温不是极端那种天气，也很容易引发轻症中暑，严重的时候呢就可能会诱发热射病，多危险啊是吧，没命了，那啥意思，你内脏熟了怎么办，我这话说的可能太直接，也有点恐怖啊，但就是那么个理儿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啊，千万千万要，如果说有空调啊，咱们一定要开空调，如果没有空调的话，你找儿女买，赶紧安啊。除了这个老年人到一定年龄之后呢，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也特别的需要注意，因为呢这个如果一旦闷热的话吧，这个血液的粘稠度就上来了，所以说血栓风险增加，你看比如说脑梗、心梗啊，下肢静脉栓塞，另外呢也会增加这个心脏的负荷，引发急性心衰，您就说可怕不可怕，而且呢这个室内外的温差刺激血管反复的扩张收缩，很容易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脑出血啊，或者是这个心绞痛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啊，你就大家你说还不把它当个事儿吗？另一个呀，如果说大量失水没有及时补充的话，那就可能直接会导致室颤啊，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有的时候想着，不就是热吗？能怎么着？咱们把它讲得细一点儿啊，听明白了就可以了。那
除了这个刚才咱们所提到的这老年群体啊，包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也要特别的注意。嗯，因为高温天气嘛，它可能对这霉菌呢，还有尘螨的繁殖和散播特别的有利，它很容易有这种过敏源啊。嗯，有些朋友就觉得说，本身我可能就有什么过敏鼻炎的，或者上呼吸道特别敏感，那你就会引发这些疾病啊再度发生。另外，像这个代谢和内分泌系统疾病的患者，嗯，也要特别的注意啊。如果说呢，这个血液浓缩或者电解质丢失的话，血糖的波动它就加大了啊。这个大家就一下就理解了吧，对吧？那么代谢和内分泌方面，它是如何去增加这个风险的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甲亢的、甲减的这样的人群，散热能力差更易中暑。嗯，那么这一类的人群呢，要特别的注意。另外还有像这皮肤类的慢性病的患者，这不用多说了。这样的天气属于紫外线照射，还有这个汗液的双重的刺激，可能会诱发湿疹、荨麻疹、各类皮炎，还会加重光敏性皮肤病的症状等等啊。还有这个精神类疾病的患者，天儿太热嘛，它可能让这个你的体温把交感神经系统持续保持一种兴奋的状态，可能会增加症状。怎么办？开空调吧，开空调。但是这个开空调一定要科学的开空调，室内的气温也别太低，跟室外的温度温差控制在8度以内就可以了。另外不要让这个冷风直吹啊，定时你还得开开窗，要不然这个空气质量啊它跟不上。嗯，还有呢，一定要错峰作业与出行。那正午高温时间段嘛，大家就尽量不要去露天作业了哈。避开10点到16点。温度峰值的时候外出户外活动，首先就要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今天这样的话说的挺多的，而且呢就是直接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唠啊，大家也别嫌我墨迹是吧，我再嘱咐几句。首先主动喝水啊，多喝水啊，喝点什么淡茶水呀， 绿豆汤啊，白开水呀，少喝那些含糖的啊。另外外出呢，这个遮阳伞、水杯啊、清凉油防晒呗，对不对？如果说怕中暑的话，像什么藿香正气液呀、石滴水啊，哎，备上，嗯，备上。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的天气里面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一定要密切的去关注自己的这个血压和心率的情况。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头晕、头痛、口渴、乏力等等，赶紧的啊，到阴凉的地方休息降温。如果说不缓解症状，持续加重，赶紧上医院。日常咱们吃点东西就是清淡的、易消化的新鲜蔬果啊，杂粮豆类，适当的补充一些含钾含镁的这样的食物，是吧？高盐呢、高油啊、高脂的食物，咱们就尽量减少一些吧，好吧？嗯，而且如果您有锻炼的习惯的话，提醒大家，这时候就不要去耐热锻炼了。有些老年朋友说，不行，我就是有锻炼和健身的习惯，我就要出去锻炼。那有些青年人也在想说，哎呀，这样的天儿，我正好多出点汗，我减减肥是吧，我再锻炼一下我的这个耐热，我的意志力，别的啊不要这样。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高热、意识模糊、昏迷的状况的话，你就赶紧打急救电话吧，并且呢实施现场的快速降温。嗯，咱可千万别跟自己的这个身体硬扛啊。好，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欣赏的歌曲是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嗯，那希望我们节目当中播放的这一首歌曲，在意念上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吧。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采摘、康养、研学，
2: 金广采养研。
0: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吻吐水实景演出，泼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1: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渔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0: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1: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0: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1: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0: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渔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1: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0: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大家好，这里是看聊细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在直播间当中啊，一直在跟一位山东的朋友在沟通啊，叫做人贵于内涵，他也在问说咱们锦州的这个烧烤是怎么样的。嗯，您呢也可以其实很多的途径都可以去了解，比如说你在这个抖音啊，你就随便你搜一搜锦州烧烤什么样，你可以去哪一家，你可以搜到很多很多的信息。 听到了啊，咱们锦州经济广播的研学团第一期圆满归来了，第二期马上启动，那活动就是在8月1号、8月2号，也就是本周六周日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名，大小朋友都全程尽兴。大家呢可以拨打报名热线 185-2450-1555，微信同步，我再重复一下啊，185-2450-1555。

这个吧，一下子把我给弄激动了啊，心情的风。这位朋友留言，他说主播呀，这个很漂亮是吧，好像什么我就不说了，我觉得多多少少你还是得感谢一下这个抖音的美颜功能吧，不过还好吧，我就是美白有一点点，毕竟我是晒黑了嘛，但是这个叫什么呢，叫这个叫圆润的那个劲儿我属实是有。虽说啊，这个咱们锦州呢也是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当中，但是我觉得这个早晚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如果说你要是选择一些室内的活动，像外地的一些朋友呢，你看像到我们锦州来吃烧烤啊，还是依旧是能够可以很凉爽的是吧，环境就餐环境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你走过了一些地方之后，你会发现回过头来去感受一下咱们这个锦州非常有名的这些景点，你会感觉说，哎，真的非常值得来一趟，而且呢是有咱们北方的这种粗犷豪放的感觉。尤其比如你看在这个笔架山风景区啊，那边是大海，你也不会觉得非常的闷热啊。那你再到咱们这个北普陀山，在山间有那种清幽的劲儿，你也不会觉得非常的热啊。那另外呢，你看像这个凉水战役纪念馆都是在室内是吧，啊，我觉得虽说天气变得炎热了，但是到我们锦州来的话还是可玩，值得玩啊，您能玩好啊。那么在这儿呢也欢迎更多的游客啊，可以来到我们大锦州打卡。那对于咱们这个室内的很多的居民朋友来讲的话，这种高温的天气我们有自己的办法呀，就主动开启昼伏夜出的这种生活的模式了。等到夕阳西下，暑气消退，你看像咱们锦州的东湖森林公园、滨河路沿线还有小区休闲广场都逐渐的热闹起来，大家呢可以在这些地方夜跑、健身走、器械健身、广场舞等等，那这些活动都在轮番的上演，夜间的健身热潮也引爆了盛夏的进程。那么在这个入伏之后，每天晚上7点钟左右，当暑气消散的时候，晚风就穿过了岸边的杨柳，为夜间出行的人群送来了阵阵的清凉。戴着耳机匀速慢跑的年轻人，并肩散步闲谈的中年夫妻，牵手慢行的祖孙等等群体，穿梭在步道林间，东湖森林公园逐渐迎来了人流高峰。那么同时呢，在暮色当中登山呢也是消暑驱热的新风尚，你看比如说像南山公园还有北普陀山等等城市近郊的景点，已经成为了城市居民的热门健身圣地。有一位刘女士啊，甚至把每天徒步紫金山都当做了是晚间的必修课，她就觉得你说这不比说在家吹空调玩手机要强吗？我们也可以看到啊，那为了这个适配市民的夏夜健身需求，咱们锦州的各大公园、小区的广场、小凌河沿岸健身步道，近年来持续优化夜间的运动配套，不断的增设健身器械设施，不仅是点亮了锦州的夏日的夜晚，也为咱们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昂扬向上的民生力量。小哥留言说，哎呦，我豆姐回归了，是的，前两天休假了啊。除了咱们刚才所介绍的哈，那咱们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前一段时间呢，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啊，这个开放的日期时间还是挺长的，公交公司也在助力整个的这一次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而且呢有专线来进行延时运营。那么在原有的常规的运营基础之上呢，加开了夜间的班次，延长了运营时间。那么从7月27号一直到活动结束呢，锦州站的发车时间是17:30，世园站的发车时间是20:30。如果说大家想要详细的了解一下班次或者具体的一些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咨询服务热线04162896123 2896123。好，欢迎攀登啊，欢迎攀登。小哥说哦，开船呢，说看得到人听不到说话，那我给你比一个爱心，能看到吗？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那么再过一会儿呢，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辽宁啊有一个博物馆发布了临时的闭馆公告。那么在歌曲过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一起来欣赏歌唱咱们锦州的歌曲，由六颗星演唱。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时间呢，我们来都共同关注的是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发布的公告。有没有朋友啊，在这个暑期的时候想要带着孩子去玩啊？那恐怕呢，这个在7月29号到8月13号，大约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呢，大家要放弃这个行程了。因为呢，这个古生物博物馆发布了临时的闭馆公告。那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空调的风机系统突发故障。那大家可以想象呗，这个温度那肯定是很高的呀。所以呢临时闭馆，那么恢复的具体的时间呢要视维修的进度而定，也请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最新公告。大家注意啊，不要就是去了之后才发现说哎怎么关门啊，人家是发布公告了，大家了解一下。另外呢，在上周的时候我是在休假哈，但是我呢还是要说一说，因为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在咱们中国又添了一项世界遗产。那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决议，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到现在呢，咱们中国的世界遗产的总数已经达到了61项。那么其他的60项呢，其实我也收藏了啊，我一看哎呦好多地方我都知道，甚至有些地方呢我也是啊都去过。那么这个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呢，它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的遗存，它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大家呢也可以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啊来聊一聊，说一说啊，那么对咱们中国世界遗产的这些地方您了解多少，您又非常爱哪一样呢？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带着孩子去出门嘛。那么尤其在这个出去玩之前，最好还是带着孩子可以做一些这个攻略，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文化啊、历史，也包括他的交通的情况啊，以及它的美食、人文等等等等。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玄妙的说法嘛，叫什么走运，走运是不是？走出去运气就来了。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由周杰伦演唱的《青花》。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啊。那么随着这个暑期的到来，刚才我也说到了，有很多朋友已经踏上了这个旅游之路了。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有很多朋友特别的有共鸣感。什么话题呢？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旅游很累，甚至于什么呢，就是还没出发呢就已经觉得累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猜想啊，有可能什么呢，就是出发之前有太多的打卡清单了哈，一看哎呦，这像行军似的，这个安排特别的紧凑，真的是想想就累。有的网友也说了，这哪是放松去了，这不是拉练去了吗？

所以你看呢，为什么明明是出去放松去玩去了，怎么就觉得累了呢？难得有假期，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想说，我怎么出去一趟我能值回票价。所以很多人都秉持着什么，我来都来了，对吧，坚持看遍所有景点，吃遍所有网红店。可是往往是假期结束了，人比上班还累。你比如说我出游玩了，外面真的非常热，但是我想，哎呀，我来都来了，我还是去逛一逛吧。而且呢，在这个旅游当中呢，除了景点人潮和行程的紧凑，乘坐交通工具本身呢也是一种消耗。在车厢当中的持续的震动，久坐带来的血液淤积和下肢的肿胀，不知不觉都透支着身心。那在旅行当中呢，如果说是很多人一起出发的话呢，往往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集体的需求尽量统一。稍有不慎，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不高兴了，那个不高兴了，会陷入到这个协调和决策的疲劳当中。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呢？那在这儿哈，我们给大家一些小建议吧，希望大家呢可以摆脱这种行军式的旅游，收获一个完美的假期。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拒绝打卡式的赶路。不要盲从什么网红的打卡清单，你就说我想去哪儿，我最想去哪儿，把这时间合理安排开，而且一定要避免那种早出晚归的连轴转，你得给身体一些休息的时间，让旅行从赶场直接回归到感受当下。另外呢，即便说是在外面旅行，你也得保持一个适当的作息的规律。你不能说，哎呦，这东西我爱吃，或者说我可能我这以后再吃到本地的东西不容易了，暴饮暴食，不要。另外，不要为了赶路压缩睡眠，你要保持身体在旅途当中始终保持着一个电量充足的状态。最后啊，咱们也不要把出去玩啊当成是一个必须完成的圆满的任务，你就带上一个我可以浪费时光的心态去出发，就是我允许走错路，我允许有临时的变化，我允许我就是我到这儿了，我什么我都没做，

好，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啊，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啊，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 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啊，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发酵中药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 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通畅了。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儿，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他都感觉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发酵中药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 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发酵中药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她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韧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4个加号，那个腿肿的一按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抱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掷一掷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功夫不负有心人，3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1个礼拜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1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 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6米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他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他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我是，你好。
3: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 法效中药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
1: 哦，
3: 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1: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3: 行啊，
1: 嗯，
3: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1: 哦、
3: 这都4年多了。
1: 那时间可不短了。
3: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儿来的，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1: 嗯，
3: 命是保

0: 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
1: 嗯，
0: 伸不开，就那种。
1: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0: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1: 嗯，
0: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两三千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1: 嗯嗯。
0: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就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着。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1: 嗯。
0: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的特别好。
1: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0: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的再好，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1: 你这错不了的啊，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吗？对，
0: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1: 嗯，
0: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种子就是不太好使吧。
1: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0: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1: 嗯，
0: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就是用上有三四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1: 啊，
0: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1: 嗯嗯，
0: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十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1: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在逐渐的畅通了。
0: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1: 这太好了，这见效的非常快嘛。
0: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
1: 嗯嗯。
0: 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1: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这是用了多久了？
0: 这有八九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1: 哦，再有八九天是吧？
0: 对。
1: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1: 嗯，
0: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1: 嗯，
0: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嗯，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1: 嗯，
0: 就是一沾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 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1: 嗯嗯。
0: 嗯，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0: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1: 嗯
0: 啊，咱这个药也不贵，这一块钱一片儿，你说我这个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1: 我跟您说啊，发酵中药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发酵中药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0: 对，快、准、狠，真快。嗯，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1: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呢，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0: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1: 这回踏实了是吧？
0: 对，踏实了。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 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啊，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1块钱恨不得分成2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 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啊，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发酵中药，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通畅了。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 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

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他都感觉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发酵中药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发酵中药，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

0: 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2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4个加号，那个腿肿的一摁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2、3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啊，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功夫不负有心人，3天的时间，那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3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米6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3副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西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它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它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 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我是，你好。
3: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
0: 哦。
3: 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 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0: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3: 行啊，
0: 嗯，
3: 我跟你说呀、啊，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哦、
3: 这都4年多了。
0: 那时间可不短了。
3: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儿来着，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0: 嗯，
3: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
0: 嗯，
3: 伸不开，就那种。
0: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3: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0: 嗯。
3: 当时你看我老伴儿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000-3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0: 嗯。
3: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0: 嗯嗯。
3: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就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着。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0: 嗯。
3: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的特别好。
0: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3: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的再好，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0: 你这错不了的。那、啊、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吗？对，
3: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0: 嗯，
3: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种子就是不太好使吧。
0: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3: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0: 嗯，
3: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0: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就是用上有3-4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0: 啊，
3: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0: 嗯嗯，
3: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10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3: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0: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的逐渐的畅通了。
3: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0: 嗯嗯，
3: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0: 这太好了，这见效的非常快嘛。
3: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
0: 嗯嗯，
3: 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0: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这是用了多久了？
3: 这有8-9天了，3副药也快用完了。
0: 哦，再有8-9天是吧？
3: 对。
0: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0: 嗯，
3: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0: 血压怎么样？
3: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0: 嗯。
3: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0: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3: 对，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0: 嗯。
3: 就是一沾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0: 嗯嗯。
3: 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3: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0: 嗯
3: 啊，咋这个药也不贵，这1块钱一片儿，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0: 我跟您说啊，发酵中药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发酵中药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3: 对，快、准、狠，真快啊，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0: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了，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3: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0: 这回踏实了是吧？
3: 对，踏实了。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3: 好，谢谢你啊。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4: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0: 哦，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0: 嗯，
4: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一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啊，是吧？
0: 嗯嗯，
4: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0: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一块钱一片就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4: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0: 嗯，
4: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啊，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0: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4: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0: 嗯嗯，
4: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0: 嗯，
4: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0: 嗯，
4: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0: 嗯，
4: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0: 嗯，
4: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4: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0: 嗯嗯，
4: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0: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4: 啊、
0: 嗯、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啊、
4: 是。
0: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
4: 哦、
0: 我跟大伙讲过哈、啊、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嗯、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啊，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4: 嗯嗯，
0: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4: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0: 嗯，
4: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这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0: 啊。
4: 哎呀，可没想到这方把我给救了。
0: 嗯嗯，
4: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方，第二天哈、啊、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0: 嗯嗯，
4: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0: 嗯，
4: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3000达到5.8， 餐后呢八个左右。
0: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4: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0: 嗯，
4: 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啊、哈、哦。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打胰岛素了，
0: 嗯，
4: 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0: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4: 哎，您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啊、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0: 嗯，
4: 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基本上没有了，
0: 这就是减轻了。
4: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
0: 嗯，
4: 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0: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
4: 嗯、
0: 你不憋气了、
4: 啊、
0: 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4: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
0: 嗯，
4: 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方整体质，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0: 嗯，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4: 嗯嗯。
0: 啊，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4: 嗯、对， 对对。
0: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
4: 嗯。
0: 啊，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4: 是的。
0: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4: 嗯、
0: 啊。
4: 是。
0: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的、
4: 嗯、
0: 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4: 嗯，
0: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
4: 嗯、
0: 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
4: 嗯、
0: 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啊、
4: 嗯，
0: 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4: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0: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4: 哦，好好好，
0: 嗯，
4: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0: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两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4: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再见哈。
0: 好，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5: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5: 我这要是没中这风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5: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0: 啊，
5: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0: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5: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嗯，
5: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5: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0: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5: 啊，我今年72岁了。
0: 哦哦哦！
5: 又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0: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5: 哎，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0: 嗯，
5: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0: 嗯，
5: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0: 嗯，
5: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0: 啊。
5: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说实话不服不行。
0: 嗯、
5: 啊，确实是霸道。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5: 对呀，哎、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0: 嗯，
5: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0: 嗯嗯，
5: 你看我吃上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0: 嗯，
5: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呀、啊，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0: 嗯嗯，
5: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嗯，
5: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2副药了。
0: 嗯，
5: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0: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5: 而且不光是这样，
0: 嗯，
5: 现在我这个脸色儿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0: 嗯、
5: 哎呀，寻思起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0: 嗯，
5: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0: 嗯，
5: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0: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5: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他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方啊，1块钱1片，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0: 啊。
5: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0: 嗯，
5: 他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0: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
5: 嗯、
0: 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
5: 嗯，
0: 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5: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0: 嗯，
5: 他自己还用上了
0: 啊。
5: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1副药吗？
0: 嗯，
5: 他也用了10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0: 啊，
5: 但是用上床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0: 嗯嗯，
5: 哎，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哎，光按摩也不少花钱， 最近说脖子上，哎，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醒清亮了。
0: 嗯，
5: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0: 嗯，
5: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是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0: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又好了。那
5: 是啊，
0: 嗯，
5: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钱花。
0: 嗯，
5: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0: 嗯，
5: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0: 嗯嗯嗯，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5: 那对。
0: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5: 嗯
0: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5: 对呀。
0: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5: 嗯
0: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5: 嗯，
0: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5: 嗯
0: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5: 嗯
0: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儿，哎，微醺了，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
5: 嗯，
0: 尤其是咱们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
5: 嗯，
0: 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5: 我们俩之前买了3副，李老师。
0: 啊，3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3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5: 嗯，
0: 然后用药期间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5: 好好好，那谢谢你，
0: 嗯，
5: 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5: 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 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啊，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1块钱恨不得分成2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 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啊，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发酵中药，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 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的通畅了。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他都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发酵中药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发酵中药，它会在我们 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呢，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她得的

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

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一摁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抱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米6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它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它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

0: 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我是，你好。

0: 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法效中药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
1: 哦，
0: 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1: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0: 行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都4年多了、
1: 哦、那时间可不短了。
0: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儿来着。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1: 嗯，
0: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
1: 嗯，
0: 伸不开，就那种。
1: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0: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1: 嗯，
0: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1: 嗯嗯，
0: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就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着。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1: 嗯，
0: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得特别好。
1: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0: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的再好、
1: 嗯、
0: 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1: 你这错不了的，那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嗯、对
0: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嗯、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1: 嗯，
0: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1: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0: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1: 嗯，
0: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发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就是用上有3-4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1: 啊，
0: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1: 嗯嗯，
0: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饭跟着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10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1: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在逐渐的畅通了。
0: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1: 这太好了，这见效的非常快嘛。
0: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
1: 嗯嗯。
0: 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1: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这是用了多久了？
0: 这有8-9天了，3副药也快用完了。
1: 哦，再有8-9天是吧？
0: 对。
1: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1: 嗯，
0: 反正能掰开了。 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1: 嗯。
0: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1: 嗯，
0: 就是一沾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有些肥脂甘油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0: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1: 嗯，
0: 咱这个药也不贵，这1块钱一片，你说我这个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1: 我跟您说啊，发酵中药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那么发酵中药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0: 对，快、准、狠，真快。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1: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了，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0: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1: 这回踏实了是吧？
0: 对，踏实了。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

0: 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2: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3: 哦，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3: 嗯，
2: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一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是吧？
3: 嗯嗯，
2: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3: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一块钱一片，说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2: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3: 嗯，
2: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3: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2: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3: 嗯嗯，
2: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3: 嗯，
2: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3: 嗯，
2: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啊，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3: 嗯，
2: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3: 嗯，
2: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3: 啊。
2: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3: 嗯嗯，
2: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3: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2: 啊、
3: 嗯、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啊、
2: 是。
3: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
2: 哦、
3: 我跟大伙儿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嗯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啊、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2: 嗯嗯，
3: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2: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3: 嗯，
2: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这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3: 啊。
2: 哎呀，可没想到。这方把我给救了。
3: 嗯嗯，
2: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方，第二天哈、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3: 嗯嗯，
2: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那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3: 嗯，
2: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3000达到5.8， 餐后呢8个左右。
3: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2: 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说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扎胰岛素了，血糖也挺好了，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3: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
2: 您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那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基本上没有了，
3: 这就是减轻了。
2: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3: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2: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3: 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2: 对，
3: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2: 是的。
3: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2: 是。
3: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了，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就给你解决了。那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2: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3: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2: 好好好。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3: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2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2: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哈。
3: 好，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 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你好。
4: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3: 嗯。
4: 我这要是没中这风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你，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3: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3: 啊，
4: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3: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那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4: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3: 嗯，
4: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3: 嗯，
4: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3: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2岁了。
3: 哦哦哦，
4: 又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3: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4: 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3: 嗯，
4: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3: 嗯，
4: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3: 嗯，
4: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3: 啊，
4: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说实话不服不行。
3: 嗯，
4: 确实是霸道。
3: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4: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3: 嗯，
4: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3: 嗯嗯，
4: 你看我吃上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3: 嗯，
4: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呀，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3: 嗯嗯，
4: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3: 嗯嗯。
4: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2副药了，
3: 嗯，
4: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3: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4: 而且不光是这样，
3: 嗯，
4: 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哎呀，心里想，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 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3: 嗯。
4: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3: 嗯。
4: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想。

0: 下楼遛遛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着都替您高兴，这是。
0: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谁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
1: 啊哈。
0: 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方啊，1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1: 啊，
0: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1: 嗯，
0: 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地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0: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1: 嗯，
0: 他自己还用上了。
1: 啊，
0: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1: 嗯。
0: 他也用了10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1: 啊。
0: 但是用上装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亮了，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得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那，
0: 是啊。
1: 嗯，
0: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2半钱花。
1: 嗯，
0: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嗯，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他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由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儿，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 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

0: 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儿，哎，微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
1: 嗯，
0: 尤其是咱们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
1: 嗯，
0: 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三副，李老师。
0: 啊，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1: 嗯。
0: 哎，然后用药期间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1: 好好好，
0: 嗯，
1: 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6: 花木兰起身跟爹和大帅告辞，跟着张妈李妈走了，走了一个院又一个院，穿过一道门又一道门，他也不知道节度使衙门究竟有多大，这个独孤太住着多少房子，转得蒙灯转向，来到一所去处，一直快到掌灯了，又吃下碗饭。木兰一个是不饿，二一个挂念他爹。二位妈妈，我打算到前院看看我爹呀。用不着，刚才有人跟我们说了，你爹跟大帅正下棋呢。哎呦，他俩那个投缘劲儿就甭提了。你还不知道我们大帅呀，为人可随和呢，不管你身份高低，只要他瞅着投缘，就当自己的朋友。我相信呐，你们两家是越处越近内。说着，这张妈往前凑了凑，花姑娘啊，这个

0: 有点事儿呢，我跟你说说。乐意你就乐意，那不乐意呢就拉倒。总而言之，我认为你还是乐意的好。要妈妈，什么事儿您就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花姑娘啊，男大当婚，女大当配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就冲你这人样子，长得这么讨人喜欢，要找个丈夫是不难的。我敢保证，多少男人都得叫你给迷住。别人不说，就拿我们大帅来说吧。那么大的年纪，都将你给迷住了啊！木兰一听，这叫什么话？这太走本了。还没等他言语，这老妈接茬往下说：“姑娘啊，一个月前，我家大帅行为打猎，遇上你了吧？”跟你见过一面，哎呦，等回来之后啊，魂儿都飞了，就活活叫你给勾走了。我家大帅一病不起哟，净说胡话了，张嘴花木兰，闭嘴花姑娘，哎呀，就甭提那个可笑的劲儿了。后来，他的新夫人总管冯小炳冯二爷问出他的心里话：“我家大帅决意要娶你为妾。什么叫妾？跟夫人也没什么区别。老实说，我家夫人都50来岁了，头发都白了。我家大帅掐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二夫人也40来岁，人老珠黄了，也不讨人喜欢。唯独是你，20岁的人这么愣着啊！虽然名为妾，实质上你就是正印夫人呐。花姑娘，你愿意把终身许配给我家大帅，你可走了运了，你可发了福了。从今以后是吃喝不愁。冬住暖阁，夏住凉亭，穿的绫罗绸缎，吃的珍馐美味，台上一呼，阶下百挪，使奴换婢，丰衣足食啊！你跟那正宫娘娘还有什么区别呀？姑娘，你还想往下说？花木兰是豁然站起，呸！住嘴！别往下说了，哟，我姑娘，你怎么了？花木兰气得脑筋都蹦起多高了，可这件事儿怎么她也没想到，心说我错翻眼皮了，我拿这独孤胎当好人了，前者我觉着他办事情挺公平，哦，闹了半天是假的，要买人心，稳军计。那么这样说，是打老虎是没这么回事儿的，以这个为名把我们妇女给骗来的呗？哦，为的是亲事。你真想瞎了心了？你家再有势力，你再有钱，我能不能给你当妾呀？让木兰越听越恶心，越听越恼火呀，站起来是转身就走。这俩老妈是受命在这儿劝的，能放木兰走吗？他们俩一横身把门给挡住了。哟，姑娘啊，你等等，姑娘啊，你听我们把话说完，你可别拧啊！人这一辈子图个什么？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过得好，不就得了吗？哦，我们明白了。你嫌乎我们大帅比你岁数大吧？那算什么呢？大点儿知疼知热呀！哎，你可别拧啊！我家大帅执掌生杀大权，那是皇亲呐。 正宫皇后是他姐姐，那皇上是他姐夫。他说杀谁，那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那不费吹灰之力。姑娘，你想想，你要把这门婚事给拒绝了，得罪了大帅，你们一家子还活得了吗？再者一说了，你没看出来吗？把你爹留在前屋，把你带到后边是什么意思？你爹显然就做了人质了。你们一家子要什么有什么，可就享了福了。你要反对，姑娘啊，你爹这条老命可够呛啊，你娘也不保险呐、啊，你妹妹你弟弟也够呛，你总不为你自己着想，你也得替他们想想，难道你们这一家子都为你把脑袋掉了吗？啊，哎呦，花木兰一听这威胁更不干了，你少说废话，狗屎的奴才，要不冲着你们俩是个奴才，我一脚一个我踢死你们俩，赶紧把道路闪开。木兰要说揍他们俩那太不费劲儿了，花木兰就这么一扑了，这俩老妈全趴下了，哎呦哎呦，扑通扑通，木兰噌就跳到院了，刚要走，抬头一看，节度使镇江侯独孤泰在前面把道路给拦住了，慢。花木兰，你好不识抬举，是方才你在屋中的谈话老夫全听见了，怎么我娶你为妾还娶了你不成？你呀还别端架子，不是本帅自吹自擂，就凭我堂堂的皇亲海外天子，要旁的没有，要说两条腿的活人娶个媳妇还费劲吗？哎，就因为我看中了你的人样子，所以才把我迷住了，我迫不得已这才以打虎为名把你请到新州帅府，你别不识抬举。花木兰，你要听了本帅的，看见没，这就是咱们两个的新房，从今以后这所宅院就归你所管，你就是这儿的女主人，使奴换辈，你说什么算什么，假如给脸不要脸，你来容易走可难呐、啊。你说了可就不算了。这时候那俩老妈从地上爬起来了，一边擦眼泪一边在旁边听着，独孤泰把脑袋一扑了，滚滚，哎哎，这俩老妈滚了，这独孤泰兽性大发，往前一扑，打算拦腰去抱花木兰。你想花木兰满身武艺能叫他抱住吗？木兰脚尖点地蹭往旁边一纵，独孤泰就抱空了。哎呀，小妞，你躲得挺溜脱呀，哪里走？哎哎哎哎，左扑右扑，他就像疯了似的，可把木兰给气坏了。木兰一回头一看，旁边啊那有个柱子，柱子上挂着条鞭子。那位说挂鞭子干什么？这独孤泰呀、啊，动不动拿鞭子就抽人呢、啊，这是准备抽手下人用的。因此木兰一伸手把鞭子拿下来了，这鞭子是三股皮条子拧成的，妈打人最疼，跟耗子尾巴似的，这玩意儿打人才疼呢、啊。 此刻花木兰也不想后果不后果的，抡起鞭子啪正削到独孤泰腮帮子上，这一下一条子肉就下去了。啊，你敢打我，我打你咋的？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哎呀哎呀，打死我了，啪啪啪啪啪啪啪。你看独孤泰呀、一仗权势欺负旁人行，木兰姑娘不受他的，把他打翻在地，这顿鞭子把软橡筋也给抽掉了，团花袍也给抽碎了，满脸满身全是伤了。木兰一想，打几下算了，我得找我爹，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就这样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奔前院。哎，他脑筋还真好，就走过一遍没费劲儿，真把他爹找着了。花狐还不知道后边出的事儿，他光着急，一天没见着女儿，天已经黑了。他跟独孤泰提了几次，独孤泰老打岔，说一会儿就见着了，你别着急。花狐还不好意思说别的，也不敢离开这屋。正在屋发愁呢，一看门帘一挑，姑娘进来了。啊，丫头，出什么事了？爹，我们上当了，快走。花狐也不傻，从这两句话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是吗？快。这爷俩从屋里冲出来，找着拴马的地方，在槽头上把马解下来，转身就走。正这时候，冯小炳领着一伙打手来了。哎，站住！花木兰给脸不要脸，竟敢怒打我家大帅，你要找死啊！来啊，把他们给我拿下。这些卫队往上一闯，爷儿俩也急了，奋不顾身了，上头拳打下的脚踢，听堂五四，三下五除二，被这些卫士全给打趴下来，一个个哼哼嗨嗨趴那儿起不来了。这爷儿俩冲出节度使衙门，飞身上马，策马扬鞭就逃出新州府。路上无话呀，一口气到了花街。爷儿俩把马拴上，等进了屋，梁氏夫人一看就知道出事了。这爷儿俩怎么满头大汗这模样？花木慧、花木丽全围拢过来了。姐姐，爹，怎么了？哎呀，一言难尽呐，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让木兰说说吧。花木兰气得满面通红，把发生的事情始末缘由讲说一遍。梁氏夫人一听，天杀的人面兽心的东西，怎么这么多坏人呢？简直都碰腿肚子，走哪儿哪儿都有啊。他爹，你看这怎么办呢？你们闯了祸，人家能完得了吗？那个独孤泰叫什么名？倘若传下令箭去，咱们一家子都活不了。是啊，我也想这事儿。这，哎，花狐突然想起个人来。木兰呐，有个罗广辉，你罗大叔，你还记得吗？
1: 要，那我怎么不记得？他不住到红石岭吗？
0: 对。你罗大叔这人可不错，跟为父是过命的交情，他那地方还背。这样吧，你领着你妹子，带着你兄弟，带足够的银钱，赶紧赶奔红石岭投靠你罗大叔，在他那先避避风。
1: 爹，您和我娘呢？
0: 哎呀，我们老骨头老肉的了，听天由命吧。如果那独孤泰想来报复，我们两口子就跟他拼了。我们不能绝了后，
1: 你们姐弟三人能安全没事儿，我们死也闭眼了。爹，不，我们活在一起，死在一处，我们绝不走。
0: 木兰，
1: 你不是个庸人呢，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

0: 信了，木兰也不敢违背了。花狐利用这机会提起笔来，给好朋友罗广辉写了封信，意思是说，我把仨孩子打发你那儿去了，求兄弟好好给我照看，关于详细的细情由木兰当面奉告，专此拜托。写完了，把信封好了，交给花木兰。木兰也掉了眼泪了，爹娘，我们走了，你们但能躲避还是躲躲的好，躲过风之后再回来也不迟，我们到了罗大叔那儿，一定抽时间回来看你。
1: 别回来呀、啊、孩子，回来可就危险了，快些逃命去吧。
0: 就这样一家人洒泪分别。花木兰呢，带着妹妹和弟弟到了罗广辉家里头。这罗广辉当初也投过军，跟花狐编在一个营一个号里头，滚滚爬爬，死死生生十来年呢。花狐因病退职还乡，罗广辉也是因病回到原籍。这老哥俩每年能见过两三次面，感情是相当不错呀。木兰带着妹妹弟弟见着罗大叔之后，把这封信往上一递，罗广辉就是一愣：木兰呐、啊，究竟你家出什么事儿了？大叔是这么一回事
1: 啊？
0: 嘿，如今天下大乱，贼盗风起，官就是匪，匪就是官，上哪儿讲理去？孩子们，到这就算到家了，你们安心在这避难，有什么事情有大叔我给担着，谢大叔。不过为了防备万一，别住到我家，因为什么呢？隔墙有耳，你知哪个人我没交透，他们在告了密，岂不不美呀、啊？离我家不远，我有一座家庙，你们可以住在那儿。那家庙还有地道，如果被人家发现，你们从地道可以跑出去到后山沟逃命。那个地方进可以进，退可以退，实在是太好了。谢大叔。罗广辉亲自带路，把花木兰姐弟三人送到家庙，给准备的吃喝，又拿的被褥，三人就安顿下来了。你说这日子有法过吗？这就叫度日如年呐、啊！花木兰是呆呆的发愣啊，那心就在花家玉自己的家里，心说我爹现在干什么呢？我娘干什么呢？独孤泰报仇没报仇？把我爹抓去没有？哎呀，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一日两，两日三，好不容易熬过三天去，花木兰一想，非回家看看，不回家呀，我就得死在这儿。但是不能这么走，得跟罗大叔商量商量。就这样，他找到罗广辉，一提出这个要求，罗广辉一听，连连摆手：“不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木兰呐、啊，你得相信你爹有经验呐、啊。据我估计，那独孤泰非得报复不可，你家肯定得摊事儿。”但是你放心，独孤泰是冲你下的茬子，你不在家他折腾一顿也就过去了，你要在家可就坏了。你爹经验丰富，就是落到他手里头，命也不至于搭上，你回去可就不然了。无论如何我不能允许你回家。大叔，我离家三四天了，闭上眼睛就是我的爹娘，你要不允许我回家，非把我急死不可。

0: 哪怕我偷着回去看一眼，我也就放心了。这可也是人之常情嘛。木兰呐，不管你怎么说，要叫你自己回去，我是不能答应。你要非回去不可，这么办吧？今儿晚上我陪着你回去一趟，要谢谢大叔。你妹妹、你弟弟可不行，他们照样住在祠堂。你回去好好跟他们交代交代。哎，花木兰回去见着穆慧和穆丽，这俩人也想回家，但一听姐姐说的有理，也不能勉强了，就是嘱咐姐姐多加谨慎，见着爹娘千万给带好。木兰全安排好了，天黑了。爷儿两个飞身上马，赶奔花家峪呀、木兰心里头跟火烧的呀，心说话：但愿苍天保佑我爹娘平安无事。倘若独孤泰对我爹娘要下了毒手，我宁愿这条命不要了，也要血溅新州府。
1: 采摘、康养、研学，
2: 京广采养研。
1: 7月26号，经济广播研学团第一团圆满归来，主播带队打卡于田七里海、于岛海洋乐园，现场观看白小白火热开唱，震撼赤稳脱水实景演出，脱水狂欢，特技演绎全玩遍，大小朋友全程尽兴，好评不断。
3: 火热正在延续，经济广播27海边研学之旅重磅加开，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程，依旧畅游于田七里海、于岛海洋乐园两大王牌景区，
1: 专属研学三大独家亮点。
3: 8月1号夜晚重磅福利，百万网红歌手庄心妍亲临于田七里海现场开唱，近距离感受实力歌手舞台，万人合唱解锁夏日浪漫。
1: 专属广电研学体验，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
3: 于田七里海专属长颈鹿研学课堂，沉浸式与小动物互动，包含长颈鹿主题餐厅用餐、卡皮巴拉投喂，全程研学结束发放专属研学证书，给暑期履历增添亮眼一笔。
1: 全程一价全包，轻奢出行无隐形消费，每人仅需668元，包含两大景区全套门票、往返大巴、专业导游、海岸线海景酒店住宿、次日早餐、渔岛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3: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门口统一出发，临海的听友可以在明珠广场就近上车，省心便利。
1: 玩海听歌研学，圆梦小小主播一站式搞定，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添加旅游客服即可咨询站位。

0: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2: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1: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3: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我家乡。
1: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3: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1: 太老爷，当时打德顺里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儿。

0: 的还挺兴盛，
1: 就是脚是不饿不渴也不困，走道还有劲儿。
2: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3: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2: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3: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凉爽宜人的室内环境、庄严肃穆的氛围和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受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众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场馆，在清凉静谧的环境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7月26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15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3金2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8银7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7月28日，东北野战军9纵25师后代、46军后代齐聚临海市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通过纪念时揭幕、聆听主题党课、参观战地就职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场馆因空调风机系统出现故障，展厅制冷效果不足，为给大家打造舒适的观展环境，暂定7月29日到8月13日临时闭馆抢修设备。正式开馆时间还未最终决定，出行前请记得查看博物馆公众号通知，别跑空哦。盘锦金箔滩海滨浴场拥有盘锦最长的人工沙滩，也是中国最北海

0: 线上能够同时欣赏日出和日落的沙滩。这里海水清澈干净，沙滩细腻柔软，还有帐篷营地、房车营地等丰富项目，你可以伴随海风入睡，迎接第一缕晨光，享受纯粹的玩海乐趣。2026年上半年，我国演出市场交出亮眼答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7月24日发布的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近年来，重庆着力推进山城步道网络建设，已累计建成山城步道800多公里。这些步道将散落的历史碎片、生活街区和商业中心巧妙编织，成为焕新业态的活力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山城向传统风貌区总游客量同比增长20.4%。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4: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块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3: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4: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5: 等你来狂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2: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1: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3: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0: 好，时间来到了7:05:35，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1: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你看昨天啊，有一位小哥哥就说了，我在延安路惠安小区附近啊有一个平房，我想往外出租。还有的朋友说呢，哎，我家里面有1米1的大圆桌面，我想往外卖，谁需要的话呢可以拿走。还有的朋友说，哎，我家里的老人啊需要照顾，想找一位帮助照顾的这样的保姆或者是护工都可以。凡是有旧物要出售，家里面有房屋出租要出售，或者是呢有求职用工方面需求，您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0: 哎，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1: 此时此刻您也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或者是在抖音平台直接搜两个字钟磊，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点一个关注，每周一周三周五钟磊的抖音直播间都会有我们的直播。或者是此时此刻呢，你也可以在微信直接搜花生总动员

0: 视频号八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了。
1: 哎，参与节目呢，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每条信息七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0: 经常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之后说，主持人呢，能不能给我多播几天呢？
1: 有办法。
0: 哎，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提前办理特约服务登记。
1: 有的朋友说了，提前多伤感情啊，我不提前了啊。那不提前呢，咱们有两类挑战，一个是呢一问三不知答题挑战环节，出三道问题您都答对了，您的信息给您连续的免费播5天。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才艺展示挑战，不管3721，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朗诵、唱段戏曲啊，来首歌啊，或者是呢，我想演奏一段乐器，只要持续21秒钟，我们就满足您的愿望。
1: 对，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中伏的第6天。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5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是全市多云，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26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5度，
1: 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5度的高温了。临海呢是34度，最低气温呢也有25、26度。在这里呢，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啊。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号码是3800380 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
0: 如果呢您是在外地啊，你看通过我们这个网络直播，现在有不少外地的朋友，可能呢是家乡是锦州的，但是呢去了孩子那儿，或者是到外地去工作了，就想把在锦州的房子啊、一些旧物啊转让出去，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先加区号0416。
1: 看看啊，这陈瑞大哥呢也是早早的就把信息传递过来了，7:06，这是7月30号。来看啊，今天这个早上的温度，这是30度，31、32、33啊，7:06，今天早间户外实时温度33度。
0: 7点钟啊、左右，锦州的温度就已经达到33度了。
1: 1、2、3，这个温度计咱没看错，是不是？
0: 对，33度。
1: 对，你看柴瑞大哥也说了，说今天早间这温度啊又创新高啊，
0: 不断的向高处攀升。
1: 哎，对。那大家呢在哪里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今天早餐啊准备吃点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在花生总动员的视频号当中呢给我们留言互动。
0: 你看今天第一个早早来的海报道的是物理探花姐姐。今天早餐您吃的
1: 分享一下。
0: 早上可以吃点绿豆粥。解暑的。
1: 中午呢，
0: 中午啊拌点
1: 剩的绿豆粥。
0: 拌点凉菜。
1: 对，中午
0: 小米饭了，高粱米水饭了。
1: 对，
0: 也可以弄点小炸鱼儿。
1: 白天
0: 或者是拌点什么菜了。
1: 哎，对，白天的时候啊有时间呢，如果说孩子要是时间方便啊，可以带孩子呢到这个水上乐园去玩一玩啊，比如说有泳馆呢、有水的地方啊，去洗洗水。但是唯一呢就是需要提醒一下，家中农村热了，前两天那只懒没动地方，但是昨天呢我想热的受不了了，

0: 我上游泳馆看一看吧，会不会跟下饺子一样？
1: 嗯，
0: 去了之后呢，我觉得人确实不少，但是泡在泳池里面很凉快。
1: 哎，确实感觉很舒服啊。
0: 对，有人问我说：“哎，来游泳来了，钟磊啊？”不是，我来泡澡来了，来避暑来了。
1: 哎，对，这个时候呢，可以去一些商场啊、图书馆呢、啊。就是有空调的地方啊，老人们可以去这样的地方来避暑。
0: 嗯，
1: 过水面啊，
0: 要不说嘛、
1: 嗯，
0: 对，要不说嘛，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嘛，
1: 哎，
0: 这个天越来越热的时候呢，就吃过水面条。
1: 哎，我就发现进入伏天就应该吃面食，是不是？
0: 嗯、
1: 你看，又是面条啊，又是这个烙饼了，
0: 嗯，
1: 又是饺子了，哎，都是以面食为主。新下来的麦子应该磨成面，所以说停运飘香，愿无岁月可回头。
0: 哎，
1: 沈小龙姐姐，新加坡现在温度多少？
0: 嗯、
1: 感谢莹莹，Cherry 大哥，还有独行侠闲云野鹤。
0: 嗯，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来参与节目。这个热线电话呀，接到7:40啊。
1: 嗯，
0: 姐姐，要不咱们今天搞个活动？
1: 哎，对，今天天热哈。
0: 啊，
1: 嗯，
0: 仅限一个名额。
1: 好
0: 啊，连播五天。
1: 嗯，
0: 此刻打进来的啊。
1: 看谁第一个打进来热线电话。你看那个屋里看花姐姐说了，钟磊呀，我还寻思你说那个酱没有了呢，
0: 人睡
1: 山有水有树阴凉的地方，
0: 对，还有这个比如说有洞穴的地方，
1: 这探秘吗？
0: 不是，就这个洞口。
1: 嗯
0: 啊，洞口呢它往往这个有这个凉风吹过。
1: 哎，对，它是比较凉快的。
0: 嗯
1: 啊，但是如果真的是那些天然的山洞啊、
0: 嗯、
1: 你还得注意安全。
0: 哎，没错、好了，来看一下我们手边的特约信息，同时强调一下啊，刚刚旭旭姐我们达成共识了，
1: 哎，
0: 此刻打进电话的只限一个名额，您这信息啊不用唱歌啊、不用答题，免费连播五天，
1: 嗯，
0: 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来。对，好，朋友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是0375，你好，这朋友。
2: 哎，两位主持人好，
0: 你好，
2: 那个，
0: 啊、
2: 哎，我先那个回馈一个信息啊，
0: 好，
2: 我那个就是那个电子琴卖出去了，
0: 嗯，电子琴卖了，带外一轮的那个、是吧？
2: 荣光那个
0: 微波
2: 炉、
0: 那个、啊，稍等啊，就是玉枕头、
2: 啊、
0: 是吧？
2: 啊、
0: 玉石枕头，
2: 啊、冰玉枕、嗯、
0: 啊，售价多少钱？
2: 要100块钱
0: 啊，玉石枕头收100元，好。嗯
2: 嗯，
0: 好，然后微波炉，
2: 红光那种微波炉，
0: 嗯，
2: 就是烤鸡烤鸭的那，还有那个也50，
0: 好，
2: 就不能少了，反正说50，这都是嘎嘎新的，
0: 好，嗯，
2: 都可好了，质量特别好，
0: 还有
2: 那个还有一个
0: 标清高清的呀，
2: 标清的，
0: 就是锦州有线电视的机顶盒呗，是吧？
2: 啊，对，
0: 有线电视标清机顶盒，
2: 嗯对，
0: 嗯。没了是吧？
2: 我看看，还有一个鱼缸的，那鱼缸的是75，
0: 小鱼缸呗，
2: 宽高好像大概在50吧。
0: 嗯，好，小玻璃鱼缸，
2: 就这些了。
0: 嗯，好嘞
2: 、
1: 嗯，
0: 您这个信息给您连播五天啊。
2: 好嘞，太感谢了。哎，好嘞，
0: 好，
1: 再
0: 会了。
1: 希望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卖的差不多。
3: 采摘、康养、研学，
4: 金广采养研。
3: 7月26日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均有机会走进广播直播间，站上专业主播台，化身小小主持人，播报新闻，展示才艺，导网红小火车，长颈鹿主题研学餐，再赠送全程旅游意外险。
5: 集合地点提前记好，市府路锦州新闻媒体集
0: 团。对，
1: 所以纷纷要求能不能有第二期呀、
0: 啊？对，你看，但是呢，我们今天第二个打进电话呢，嗯，可能就不一定能连播五天了。咱们先来问候一下，尾号是4832。
6: 抹按摩的，就这衣和裤，空气波。
1: 您这是那个服饰是吧？属于
6: 这
0: 按摩服装，这个是一般给什么人？是这个给卧床的病人使用的吗？
6: 不是卧床，就腿脚不好使了，不愿上外走的，搁屋了，就像正常人。
0: 64832，
1: 157，
0: 嗯，1416，4832 1517 1416 4832。如果需要的话，这朋友您在病人、
1: 哎、
0: 是吧？护理病人使用的，
1: 对。
0: 尤其我觉得这个，所谓的空气波按摩服装， 老人可能是不能下楼了，
1: 对，
0: 对吧？没法锻炼呢。
1: 嗯，
0: 拿这个误了啊。联系电话是192-6426-0375，192-6426-0375。有需要主动和对方联系啊。
1: 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
0: 嗯，对对对啊。大家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新奇的商品啊，也不妨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嗯，
0: 这些产品呢，我们
1: 怎么给您打电话？
2: 不是，你在广播里说，这就行了。
0: 啊，
2: 在广播里说，
0: 啊，
2: 你多说几遍。
0: 那我现在
2: 麻烦你们了。
1: 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愿望和理想，我觉得它是一个。

0: 有理想的人。
1: 哎，那咱们说一下吧。对方呢出售家中的旧物比较多，这朋友是要出租门市，位于昌茂花园一二月层，一层呢185平米，二层呢也是同样面积185平米，共计370平米。156864-6327156864-6327。
0: 那这是出租啊，其实应该是3-21号7楼顶楼60.08平米南美格局。

0: 对，这个时候甚至可以自己呀、啊、做一个游泳池，或者是我记得原来那时候就是有那种塑料的
1: 啊
0: 给它围上来，哎，自己甚至可以把这游泳池搬到那个车里面
1: 啊，对，不得就留下来了，
0: 哎，
1: 这是啥原因？
0: 嗯，
1: 那缺叶黄素了呗。
0: 对、
1: 啊、
0: 严重的还会有白内障啊，黄斑的变性。在这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这样的天气尽量的不要
1: 下楼啊，身体好，但是呢也要求保姆身体也得好啊、
0: 哎、
1: 没有负担，没有不良嗜好，年龄不限，联系电话是1550498597，1550498597。啊，这个署名叫正在刷新呐、啊，说咱们这个参与节目，他说要干嘛呢？我看看他之前留言这么说的，说经济广播是不是有一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孕
2: 康乐
3: 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
4: 每一天节目的分享呢，那都是楚老师20余年来总结的智慧经验的结晶啊，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啊，能够多学习，多领悟，多运用啊，绕开弯路，避开陷阱，用科学连验的方法使
5: 也就这样啊。既然聊这话题的确挺有意思个事
4: 儿，嗯，
5: 哎，咱先不说他这观点有没有道理，先不说这个事
4: 儿啊，不说这个
5: 啊，咱就说这个咱们老百姓总说胆大胆小的事儿。
4: 嗯，
5: 那你说我们正常来说，咱们这个胆子应该大点好，还是这个胆子
4: 说呢？你就像我吧，我说说我自己哈。
5: 啊，
4: 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呢，我就放弃包分配的这个铁饭碗了。
5: 嗯嗯。
4: 当年的大学毕业那都是分配工作，那多好的工作呀！
5: 对对对。
4: 啊，
5: 嗯，
4: 当时我特别果断的下海经商了。啊，那当时啊，那同学
5: 对啊，在你那个年代，90年代初，不管是什么大学，是吧？你只要是大学毕业，那工作那都是尽管你随便挑的，可以这么讲。
4: 对呀，
5: 对吧？为啥说铁饭碗？铁饭碗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4: 那都不是铁饭碗、
5: 啊。
4: 那当时在我们同学老师，在我们学的那个时期，我们都可以叫金饭碗。
5: 金饭碗了，是吧？
4: 嗯，
5: 都得分配很好的工作。
4: 非常非常好啊！
5: 啊，你的胆儿够大了。
4: 是啊，要不我怎么？而且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是传呼机生意。
5: 哦，哎呀，那时候是90年代初，哎呀，那传呼机应该是刚刚开始吧，刚流行吧？
4: 那可不是嘛，就是国内刚刚才有这个传呼机。
5: 嗯，
4: 而且它不是说普及的呀，也就是国内几个特多了。
5: 对，所以说，
4: 嗯，
5: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当时下海经商还做这个生意？那胆子真够大，的确够大，
4: 是都说我贼大胆儿、
5: 嗯、
4: 对，然后呢就是说你做这个生意你这不是等着就亏吗？
5: 对呀、啊、
4: 你做上你就是亏呀、啊、你亏了的话
5: 嗯，我感觉不光是胆子大的问题了，
4: 嗯
5: 啊，还要有长远的目光，是吧？你能看到未来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用现在话说什么呢？这叫战略眼光，也是很重要啊，所以这做商人应该具备的潜质。哎，所以说还是你应该是个优秀的好商人，哈、啊，怎么样？我感觉你当时应该成功了吧？因为后期传呼机，再到后期移动电话，这不在全国逐渐这都是席卷开来了吗？
4: 确实是，对，就是真的是没有想象过啊，没有想象过，但是真的赚到钱了。但是赚到钱以后就造成一个问题，那胆儿更大了。
5: 嗯，这是人性，正常。
4: 嗯，就像您说的，
5: 有一就想有二嘛。
4: 对，那从传呼机就做到手机了，
5: 哎、
4: 嗯、啊，然后呢，像各种通讯电子产品都涉及了，
5: 啊、
4: 嗯嗯、啊，我现在一回想啊，说如果当年没有那个胆量魄力，那不可能有我今天的老年福利事业。
5: 嗯，资本的一个积累是吧？
4: 对、
5: 嗯，
4: 这是最原始的。你想当初我这饭吃的都费劲的一个人，
5: 对、嗯，
4: 是吧？我在上学的时候靠给别人洗衣服赚零花钱、赚饭钱的一个人，那我哪有钱去帮别人呢？我可以说别人帮我还差不多，所以说没有钱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
5: 对，
4: 那我更不可能。